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节目中播有点咱得力的莲果精，得力的雪梨王蒜蓉，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大老鸡啊，好讲这条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人情可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要落到什么时阵刷？阿仔，你想叫讲过落的呢？还阁不哩啊大的呢？啊，不过较无亲像迄、那个、迄、那个拜四梅吼，拜四，啊个拜四梅，哦，迄、那个甲真正像迄个恐怖的。你看，屏东有在钓一点钟的600多毫米的雨个，水拢上袂去吼，落去就真正清风雨啊。啊，昨嘛是落个，啊，但是较无像迄天落个遐凶哦。啊，今仔日乌阴乌阴，现在凡事嘛是个上一阵啊，吼、哦，变变个啦。好啦，安尼即马拜六礼拜吼，歹天个，啊，要来出门去佚佗，要来去捞啊，我凉快买好啦，听啦，等下厝听阮节目好啦，听阮这节目啦，啊，你讲真正要捞无来百货公司行行个啦，现在较袂难好啦，好啦，啊，咱是来个听歌好，啊，无是，也是要听迄落好个。诶，我昨有当时我拢会看一寡心灵鸡汤啦，我昨看一篇是袂歹啦，袂歹。啊，你们听看卖无？啊，无咱先来听听这段好个心灵鸡汤，先甲啉落去，安起来个听歌好唔好？好啦，安尼安排咱来讲到这个吼，讲世间呐无绝对个真相，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看代志的角度，啊，所以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我当时嘛就看一轮的呢吼。好，所以都是徛伫个什么角度看什么代志，啊，是你有你的观念呐通趁钱，拢规碗讲观念呐无通，人生就足两公吼，有这句话吼。所以完全都是。在咱徛伫什么角度看什么代志，想法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怎样？你徛伫厨房，看到鱼是啥？鱼就是食物的。啊，你徛伫佛堂呢？鱼是啥？鱼就是生命呢。所以讲，白白吃鱼啊！你伫厨房，迄只鱼是食物。啊，你也伫佛厅，迄是生命。所以阿弥陀佛。唔通杀生啊！吼，这是对慈悲心个角度看嘛！吼，唔过你来徛伫个菜市啊，迄只鱼是啥？迄只鱼就是叫做商品，迄是金钱甲交易个角度看，所以鱼就变商品。但是你啊徛伫个溪边呢，看到鱼是啥？风景啊，对无？嘿，啊你啊徛伫养殖场呢？这个鱼就是投资啊！你投资落去，商业回报角度，你会当收赚偌济钱啊？哈！啊，你啊徛伫个龙门呢，龙门岭啦，哈！你啊徛伫个龙门呢，鱼啊变啥？传说，因为有一句叫“鱼跃龙门，逆袭”。奋斗与奇迹，对吧？哦，鱼跃龙门，鱼就变成传说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哪要论真讲，鱼同款也是迄只鱼，只是世界本身就无真相，只有视角，也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哈。你是以什么样的立场，甲什么种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用什么种的立场跟角度看这个世界，你得看到你去打量这个世界的话，你得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有没有道理？所以赶快是一只鱼，在读书的眼内是食材，在歌星的眼内是生命，在销售员的眼内是商品，在观赏者的眼内是风景，在神话里面它就是传说。所以看台代志个角度也无相像，个个个相像，当然是无相像啊！好、哦，所以物随心转啦、啊，境由心造。我这个是，这个嘛是足好话，当个下海了哈。物随心转啦、啊，境由心造啦。鱼的本身从来无改变过，改变的永远是看鱼的人。咱每一个人一世人拢在寻找家己的龙门，但真正龙门不在别处，就伫你对世界的看法、格局、甲心境之中。你看嘛。这心灵鸡汤多好，对不对哈？
所以唔知讲观念哪通太奇怪，我讲观念哪不懂，临时的就两公了，对不对哈？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记得看事情的角度，也关乎到我们的一个心态了，好不好哈？啊，所以相由心生，弄个咱来一件代志，弄个往好想，比如讲，落雨好啊，哦，你讲今日落雨，啊落个要压十四啊，西林伯安咯呢，嘿，落个压十四吼，但是你来想讲，好个再无落雨，那好个再落雨，即些呐，那无落雨，我特别当叹一下，一个台风车我阿过来讲啥，阿不能是安，啊，但是有落雨，你讲阿落雨，阿这个要死，但是，恁迄个一工，迄个一工，迄个雨假无哈，平雨的福气，恁咱迄个台南啦、屏东啊、高雄啦，早唔是放假吗？对不对？嘿啊，赚一天假有够好的啦！我也无赚到，我要气死啊！不，嘿啦，啊，迄个仔吼，啊，拄啊落雨，甲你关也袂当出门。那无食饭食无定，你迄、那个，伫个迄个等完我夹的时阵，迄个一个小狗怎么讲？甲挤落去的时阵就受伤了。因为有时候你就会想，像有一次我不是跟你们讲说啊，一个。做生意人啊，捡到一个钱，迄个在就是广告的时阵无哈，啊捡到一包钱，啊好个在伊底下等迄个捧伊钱的人，总啊因个在伊落上船，要等去故乡嘛哈，啊因个上船的时间，啊说伊那无伊那小贪两家暗，捡到钱唔愿交人，直接就上船，巧去，因为迄只船。伫个半途中并准，啊，所以伊为着，啊，所以这就是伊好心啊，啊，等迄个碰伊一个人来领啊，啊，较早人拢是安尼啦，捡到钱拢会共顾钱啊，顾到三更天半呢，真的呢，迄只阿桑啊哦，啊，都会去听迄个时代咧讲，迄阿伯啊捡到钱啊，孤伫路边真正等到迄个碰伊一个人来找呢，较早人真正是安尼啦。钓得中好高鱼啊！啊，高水也是伫遮啊，所以你看，我讲现在要捡这些钱啊，因为迄只船要平船啊，爱得不该死呀，对不对吼？所以有时候你说，代志发生，好像有时候是一些不好的，你看不见，相由心生，该想对好，讲马好个才可能是安尼，啊无得安怎，对不对？安尼得个心情得个无相像啊，对不对哈？好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呢。安尼好，听张凤凤唱这首《大清早的创啥会》，听歌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VBS 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呢。

这个故事不错哦，这个故事未歹，来阿君来讲给您听。哎，来讲到这个小陈，伊人阿无结婚要十冬啊，无生甲半只，甲蛇甲好心。啊，厝边哦，足奇怪，迄、那个真早人十冬无生，当作人是卖生伊呐，那个布袂出来对不对？啊，嘟嘟啊问啊，看到讲，哎呦，恁敢唔生一个啦？足奇怪，迄左人怎啊敢问这呢？晓啊？恁认为讲个可能是开场白哦？啊，但是话人听个怪怪啊！啊，所以小陈大家听到拢笑笑，唔过伊莫名笑拢无介好，就爱一个囝啦，啊生拢无安尼就对啦吼，啊都有病看甲无病医啊啦，啊。这个好心，厝边头尾好心，也是讲病好心，讲嘿，哎呦，医生看不好啦。我还讲我介绍哦，恁食一个偏方啦，足好用的啦。啊，够有影，啊，无也无一只。嘿，偏方嘛是食干的嘛，嘛是无生啊，嘿呀。啊，人讲啊，阿德仁阿德神啦，嘿，啊，无去庙拜拜啦，求迄个祝生娘娘吼，宿主啦，宿一个囝给你啦。啊，嘛是一拜啊。大经细经拜个大经啊，大经拜个细经啊，拜个迄个有亲无办的啊，啊，感官嘛是无的。伊讲哦，迄个当老婆因得难起希望，但是呢，迄个母甲到尾啊，迄个一破落索一烂糖啊，吼，母甲一烂糖啊，啊，都一摆过一摆拢是失望的，就对了哈。啊，所以有当啊吼，伫个即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陈的太太想到吼。拢会流目屎啦，嘿啦，会流眼泪。伊毋是惊讲家己袂当做妈妈，是伊个对人歹势歹交代啊，无解无代带着我已经那带着别人吼，凡事人已经该生一大气啊你啊，嘿，就是感觉讲是害人的啦，太无惊事啦，是讲即马少年的有这种想法嘛较少的啦吼。啊，是讲借都借嘛，是有人爱惊爱到要害伊嘞，真的啊吼！啊，所以有一天哦，有一天晚上啊，小陈就总要看到伊摸的手讲，啊无吼，伊就我有一个想法啦，什么想法？咱如果那是无家己的子孙，咱也未生吼，我感觉吼，无咱来去领养一个囡啊，啊领养哦，我感觉伊这个小陈。丢出这个橄榄枝不错呢，我感觉讲伊这个想法不错呢。伊讲啊，咱也无家己囝，无要紧呐。啊，咱得去找一个需要嫁的囡仔嘛，吼，好不？哎呦，安尼的意思是领养哦，安尼啊用啊，嘿，你要用靠什么好啊？嘿啊，咱给不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但是吼，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家。这句话，伊就讲到伊母心来意啦，嘿啊。所以伊太太想讲啊先生哦。有够体贴的，竟然帮我解套啊！你到底，我嘛是足感动，足感激的啦吼。好，所以讲，伊个伊某迄间哦，靠第一就是去暗嘛，为着这个代志，我那伊个靠到迄个目睭睁弯弯，你敢知影？嘿啊，因为讲遮侪当来第一摆，因为感动流目屎的啦。我那靠，伊个靠到是暗光嘞，迄目屎我流到是暗光嘞嘿。哥哥吼，你敢知影？差不多几个月后哈，他们就真的去领养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三岁哈。啊，这个囡仔哈真乖呢。这个囡仔多来到因厝的时阵哈，真安静啦。啊，不过吼，看一间寝室，可能等来看哦，敢那是咧，敢那是会惊，惊啥呢？惊家己吼，唔知做啥物代志做唔对吼，去有爸爸妈妈佮佮送疼安尼啦，嘿。啊，所以。这个陈太太吼，逐天拢陪这个囡仔食饭，啊陪佚佗，啊这小陈啊下班回来了后，就甲囡仔吼，迄个一啥，囥个肩胛头吼，啊带去公园佚佗，是啊，哎呦，足疼这个囡仔呢，真疼啊！啊慢慢吼，这个囡仔自本来孙，三岁自本来孙，拢踮啾啾，啊有一天吼，总甲叫爸爸，甲叫妈妈，安尼就对了。哎呀，三岁囡仔足巧的啊呢，嘿呀，哇，这边囡仔都怪巧哩，啊，所以迄阵来的时阵哦，第一个生分的嘛吼，拢踮舅舅，
啊，才陪伊耍，陪伊公园佚佗，有诶无诶来，渐渐究竟这個感情较亲密啦嘛吼。会开始叫爸爸妈妈呢，真好，袂歹。这暗吼，伊老阿婆又搁伫房间内嚎真久，这个目屎嘛是感动目屎哈。因为知影讲吼，这个家终于完整啊，就对啦吼。但是这天公伯了，就爱可能开玩笑的呢。安怎讲？阿德你又无到一档吼，这个陈太太感觉人怪怪的，身体无啥爽快的，安尼无来病院检查一下。这个检查医生吼，迄、那个伫诊间无吼，行出来笑笑甲伊讲：恭喜哦，陈太太，你有心啊啦！三岁，阿要爱的时阵唔来，啊！即卖人咧领养孩子啊，啊！雄雄话总来就总来，安尼就对啊。啊，所以，迄个阿妹领养这个孩子之前哦，阿婆定是足欢喜，狂喜又狂贺哦。但这时阵，雄雄讲怀孕了吼，伊阿婆说，所以从点点呢，沉默很久呢。这个心情真复杂吼，系啊，因为阿婆心肝内吼，当在想的问题都是，哇，安尼用这个囡仔要安怎，啊要安怎？啊，所以迄个小陈改莫讲，差别要安怎？反正咱绝对袂当得搁个送别就对啦。啊，得甲囡仔讲了用哦，咱嘛是爱巴结啦，爱讲饲啦安尼啦，你莫讲嘿。安尼就对了啦，他也要看看先生的反应嘛，对不对？哎，这陈太太，啊，所以一个小陈讲这个话，伊真正嘛是够足感动，吼、哦，目屎又够淋淋个啦，还真好厉害嘞！小陈讲，是医生来咱家的，是医生，让咱儿后要咱做爸爸妈妈，你讲对不对？所以咱绝对袂当个送回去啦，好、哦、好。所以这个小陈个母。亲生一个吼、哦，出事了，嘛阿阿婆无讲大细心哦，讲啊，得个疼，较疼较第一记啦吼，啊，这领养的都放掠我啦，嘛无吼，人真正足用心照顾这两个囡仔的对啊，但是吼、哦，这个陈太太，迄心肝内就是有一丝不安呐、啊，心肝内总是咧哀叫哀叫啦，所以有一天啊，因阿婆。就去山顶一间庙啦，去遐抽签啦。啊，即马签诗抽出来了，就去主持看嘛。啊，主持看看了，你敢知？笑笑甲因讲，伊讲恁知影无？恁自本命中是无主呢。可是这个囡仔吼，就是有手足缘呢。我可能有跟你讲来意嘛哈，我今日问我就是心头一个，啊，我就是这个什么货，好，啊，所以我今日开始抽签，啊，所以主持的看这个签去看看，讲，就跟讲，恁知无？恁主本是命中无主呢，是因为这个囡仔呢，恁领养这个囡仔呢，因为这个囡仔伊本身伊就是有带手足的吧，手足缘就是讲伊本身就是爱有一个弟弟还是妹妹啦，嘿啦，啊，所以主持讲，那不是因为恁一、那个。这不是因为恁生这个囡仔吼，所以伊才有弟弟哦，是因为人伊命中本地的有弟弟啊，注定伊爱有一个弟弟，所以这个囡仔才会来和你生嘞。安尼哦，吼、哦，嘿，主持站这个位插话者，啊，这下真正这个。你用这个会写个像个唐僧玩的呀？哎呀，就是安尼哦。红阿婆又个目眶红红啊！哎，其实这阿婆实在真正足爱啊，会爱哭包。这个代志啊，感动吼，就是目屎淋淋个啦。哎呦，陈太太讲，哎呦，原来这不是巧合哦，是迄个囡仔吼，迄、那个咱厝的福星啦。原来是那个囡仔是咱的福星啦，伊是要来拯救着咱这个家庭的啦，哈、啊，是迄、那个伊家己带这缘分吼，要来招弟弟的啦，所以哦，伊不是咱收养的啦，伊就是咱这间厝的宗主啦，是伊拍开着咱幸福的大门的啦。哎、欸，真正，小陈讲对了，所以这个囡仔
聊聊大汉了，当然后看就知影。你看哥哥真正足照顾弟弟的啊，哥哥就看弟弟吼，那放学的时阵，哥哥看弟弟安尼行倒来厝吼，伫路里咯吼，弟弟那是跌倒吼，哥哥赶紧的第一个冲过甲扶起来。拢哥哥看你读册，啊哥哥看，伊就手个看那个，伊就下哥哥个看倒来安尼呢，哇哥哥有够疼弟弟的啦，有够赞的啦。虽然讲唔是亲手照吼，但是你比亲的哥亲啊，吼哟。啊！跌倒好，赶紧甲弟弟安尼看一看，哦，哥哥扶，哥哥扶，哇，疼这个弟弟的呢。啊，弟弟来去用欺负哦，哥哥就徛在头前，你敢欺负我弟弟，小心我揍你！一直叫哥哥办的啦哦。啊，所以有一个同学吼，就甲问啊讲，啊无就是厝边头尾，哎那不敌情的啦吼。因为恁两个兄弟啊，真正就无共嘞。

先生，人该招小弟、招小妹来，该招一个囝来，哎，话不是安尼想，不是抱着感恩的心呢，怎啊变成差别待遇呢？啊，当然嘛，较疼亲生啊。啊，对人迄个领养来，另外得得，迄态度得叫做无相像的安尼。哎，咱算上唔知有人，有人即个故事无吼？咱算上在阿爸阿母阿兄弟姊妹啊，敢有人是即个故事讲？我就无遐好康啊啦，食无灵啊啦。哦，后者当像疼亲生囝咧疼，嗯，我嘛是安尼，但是我咧养爸养母对阮对家己亲生囝，甲对我都迄态度都无同，迄差别待遇啦。迄啦，两敢那一个家人当然拢对亲生遐成都啦，吼，啊你当边，你创阿君啦，啊得吞烂啦，后一支鸡腿，然后两支鸡腿后变笨咯，吼，敢那一支鸡腿。嘛是新生新肚哦，啊你嘛是徛伫遐吞啊，啊得一直手掌小弟手一支鸡腿吼，上好是摕一个迄个 lucky 那个 lucky 嘛吼，安尼我得当捡起来食啊，白白，较早的人当伫土块物件无咧偷夹个啦，迄就真讲唔通食啦，嘿生病啦，怪奇怪，我拢捡起来白白，唔是阁继续读。较菜汤感觉拌落去，唔甘呢，啊拌拌的嘛是搁堆嘴塌落去，奇怪，阮都迄落垃圾食垃圾大，清气食，垃圾食垃圾较大对啦吼，嘿啊，阮都也无安怎对不对？哎呀，较菜囡仔拢安尼啦，天怕天吃啦，袂破病啦，乌白食吼，袂破病，啊老衰老老的吼，那无想讲吼，老到得去挂急诊无啦？较早咱拢老衰，那老衰时阵食啥？吃乌药丸啊！如你安尼忙笑，你嘛安尼哦？你也闹腮，你莫讲看医生，甲良相，迄乌药丸啊无吼，都规日话食食的，都治疗啊。嘿，较早囡仔遐好饲，即个囡仔较安尼。哎，较早我感觉咱较早真正足好饲的呢，真的呢。垃圾食真正垃圾大呢。啊，即卖囡仔唔知是安那，那像温室里面的花朵啊，安尼宝贝到要死啊，啊嘛是三天两天在咧无舒服。好啦，反正哦，有当时我讲，我看咱的心态足重要。像咱有当时讲暗暝温无听，吼、哦，命运或许啦无听会关上一扇门，但是有当时啊，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幸福送到你的面头前。这就是圣经讲的，迄、那个如果那个你。关就这四门，伊得甲你开一个窗就对了啦。嘿啦，人生自由出路啦，卖想伤多啦，对啦。听歌，过来甲听歌。啊好，无这首歌吼、哦，嘛袂歹听。你是我的兄弟，啊，咱是兄弟，何必亲兄弟？奇怪，看来特首我了晓，重点是吼、哦，条条的句句清啦。老公，我都没问题啦。

其实哦，咱台湾食药署啦，哈，咱台湾食药署啦，啊，卫生福利部啦，对这个食品也好，哈，药品也好，其实因把关是把得很严呐，好，把关把得严。但是我当然你讲讲，就只把关严是好事，是好事。但是今日今吼，进入一天咱节目哈，在长官们，咱的卫生单位在长官们。安读册爱话用，广告的当中，有当时啊，不要只是将针对迄字眼上，吼、哦，底下迄个挑三拣四，咱来听整段话讲的意思的对。比如讲，林志杰物件很好，灵芝，伊伫个古早时阵叫做上药。在中医有分上药、中药、下药，对不对？啊，所以灵芝是上药一卡的。啊，上药有两百几种，有两百几种。啊，灵芝搁是伫个上药两百几种也头卡的。所以，伊个灵芝伫本册感冒记载是足侪侪。啊，所以你是顶个浓缩一句叫灵芝九十新金本咯，就是它很好的对。啊，因为上好上药，伊上解价值是食真正，所以咱若平常时咧食灵芝的人，就较不容易生歹命是安尼。啊，所以若生歹命的时阵咧，娘，你讲安尼，迄、那个我这时阵来食灵芝哦，我人会活的哦，嘿，我明仔就救会倒回来哦。迄古早人叫本落神策哦，叫做重新本落药哦，嘿，安尼这时阵我食灵芝，我的命都救啊，哪有那么简单呐、啊？所以你若讲话主持人吼，我啊灵芝风感呐、啊，这种话就真正较夸张。咱良心讲，长官恁有听的无啦？嘿啦，灵芝风感，吼、哦，咱就感觉讲这有较夸张点薄啊。但是事实上，灵芝你若平常时候咧食，咱就不容易生歹命。吼、哦，是鬼讲啊，灵芝对抗歹命。迄如果若是轻症，个也个会控制。但是你讲，哇、哦，一定拢几期、三期啊、尾期啊，吼、哦，你再食灵芝会救命？我感觉这有点牵强了啦，就真正有点牵强。所以我拢一直鼓励咱乡亲好朋友，就是灵高精平常时啊，你得做保养啊。你在准地的嘛，所以讲急症吼，咱来找医生。啊，你若慢性了了个这急嘛无效的啦，急也急不得的这种病就对了吼。咱灵芝来调是上介好，内底有三铁类多糖体有机者，吼三铁类啊多糖体有机者，这三大天龙伫咱体内咧坐镇啦，咱的身体就较不容易出毛病啦。啊，准好你下楼，咱买楼卡板啦。得当应证你师长讲迄句话啊，灵芝就是心情本落啦。所以这个产品啊，咱这得力灵高精是得一个年龄层拢会当吃，一回到一百岁，拢总会当跑会当啉的。好、哦，伊唔是药啊，伊是咧保养咱身体用的。所以一回到一百岁，拢总会当跑会当啉，把咱的身体的基础，就是叫做地基。该拍好势，你假无一零一行起起到两百层，你都有哦，什么一零一尔嘞，对不对？啊，我意思讲，咱身体得起来拍好灾啦，哈，咱走路都唔惊得头灾啦。这个灵高精啦，达刚跑达刚啉，趁钱免分医生啦。药房起名，各位一定要移民做开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要关得去。当下想那是未拄好，又弄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哦。讲定个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尼安之说。来，由于联播，来大家收听，多谢。

0: 谢谢，感谢啊！今仔吼落雨天，莫乌白拉拉蛇，我喺厝内听阮的节目，嗯，那今仔日到礼拜六，恁若在伫厝听节目都啊好啦，都我趁这机会哦，拜六阿君有唱歌呢，当初听我唱歌好啦，晓？恁得稍等下九点过吼，看要听阿君唱第一首歌，恁甲点？我来晓唱，我就甲恁唱，好不好？吼，哎呀，当初听歌啦。哎，嘛种享受啦，那么那我别拍拍照啦。哎，啊啊，无去我讲，像我落雨天要出门哦，我拢去百货公司洗洗个啊。啊无，啊无所长去啊，我日子好山底啊，雨中散步哦。哦，我落当地想来嘞，我才无来嘞，对不对？干不了嘞，我得当住，提底下背我手机啊。好，啊，等一下九点过，我会开放口音，让恁点歌哈。啊，今晚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就是一手好牌打到了，打到烂。以前老刘就讲，我阿公哦，阿公我也要拍麻将啊。我诶，牌龄哦，我牌龄近六十啊，牌龄要到四十档啊呢。系啊，我牌龄要到四十档啊。我二十岁哦，都去到出社会无外久哦，啊，都还讲我初步我足乖的。真的啦，我读册时，我真正是乖乖牌的。我伫学校，我是迄落幼稚的学生的呢。嘿，我在那规规矩矩哈，啊，册阁读了阁袂歹。其实良心讲，我无少读册，但是嘛无介歹啦，也是 OK 的啦，对不对？嘿啦，啊，我都爱读册哩嘞，嘿。啊，然后伫学校表现足好个啦，我伫学老师的眼里面，真正是迄个优越迄个的对个吼。所以我就循规蹈矩。足规矩，啊！不过吼，互你搁看那话规矩啦。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吼，你出社会了后，酒色财气这种坏的习性，你都多多少少都会去沾染到了。啊，尤其我这种个好奇的，就会想学的那种个性，什么都给他学。所以我的讲，吃喝嫖赌打我都会要嘞，嫖我嫖袂要啦，哎、欸。嫖嘛是会使呢，嫖我嘛是爱嫖呢。安怎讲？但是我拢嫖女生，我不爱嫖男生。我有一个靠一个怪癖，我等下去迄个饮酒的所在，对不对吼？啊，我会叫七阿呢。哈，阿公，那你们空间呢？嗯，我那要接我乌龙店吼，我去过一摆呢，无兴趣。所以迄个星期五餐厅呢，我出去过一摆，我都无兴趣啊。啊，我也去饮烧酒吼，我拢会叫。但去人有坐台，迄无我拢会叫姑娘来甲我坐台。嘿，好，你唔知影，迄姑娘啊讲话温柔详细，对不对吼？阿哥拢会甲我斟烧酒，阿哥甲我点歌给我唱，呵呵呵，外好诶！啊，人会趁钱啊，啊，叫来坐台吼，爱一步来，互人，咱唔叫，人唔叫有钱通趁，对不对？钱爱流通啊，你都袂使咧讲。嘿啊，啊，姑娘大家拢介好咧，真正，啊来大家去，阿姐你过来啊！阿姊，我叫阿姊叫到毛叔叔，你都不知道。啊，逐项爱学啦，啊好啊，学歹啊，学啦，拢爱学啦。啊，但是吼，若学着歹的时阵了吼，也是讲人生经验啦，家己爱尊责啦。哦，啊，所以讲你像我本身我二十岁出社会的时候，我的会晓，就是朋友爱看咧看咧的而拍嘛吼，打牌。所以我到现在排名是四十岁，我唔免夹，我唔免，迄个我嘛就用手安尼捋的，我就知道得几安尼。哈，你用这样子手摸过去哦，嗯，我都摆落知道这个是啥。啊，今麦较不爱拍，假如我较袂掉啊，嗯。啊，所以说哈，伫迄个打麻将的过程当中，你讲啊，拍麻将个像个，恁拢就是解毒，爱得跋筊，是真正是咧跋筊，对不对？但是伫迄个当中，我嘛体会真侪呢。阿拉讲，人生真正就像牌局啊！我感觉人生的成就拍麻将，我感觉牌局。有时候压开一手好牌，但是七冲八冲，好牌拍个烂稀的对啊！真正呢，一手好牌打到烂呢，但是上个刺激的吼，上爽的先啦，压起来，像迄落香港讲十三幺啦吼。哦，迄摆甲像火车交过迄无吼，晓？啊，唔过一手烂牌打到自摸，哦，那个吼、哦、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不行。 我妈爸安尼啊，呀妈伊姊姊哦，讲既然伊家到我的主崩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过说，谁说一手烂牌就没办法打到好啊？对不对？想说烂牌就不能自摸，啊一手好牌就一定会就一定能摸吗？不见得，有时候一手好牌还真的把它打到烂了。所以处处会提醒我们哦，咱哪里做任何一件代志，咱那拢爱三思而后行啊。所以说，今天我要把这个一手好牌打到烂的故事说给你们听，千千万万唐强琼小陈那呢？哎，好了，这个人马上叫阿吉呀，好啊，小陈是外朋友哈。来讲阿吉呀，阿吉呀，真正是一个人才，聪明优秀，读册功课够好。所以第二十岁一当哦，怎啊来？第一个考到大学的就是伊，而且阁是名校呢，吼、哦，阁是名校呢。老爸吼、哦，好欢头喜面啦、啊，哦，台底倒样啦、啊，哎、欸，请二十几块倒呢，亲朋好友就讲朋友来这，亲戚五十朋友来这，哦，拢总，伊就甲叫来食倒就对啦吼。迄一天啊，一个老爸，哦。迄、那个西米咯，都个吊起来呢。因为平常时啊，那无做算讲吼，算重大场合哦，你看吊伊输西米都是无可能的吼。吼、哦，安尼喙笑吧，笑酒杯啊起来，安尼一道安尼劲，你敢知？迄笑到真正，迄喙干拢离个会后真你敢知？笑到喙啊离西西，你唔知呀？啊，就当然来讲，食酒的人是唔是一定爱讲一挂好话？哎呦，阿姊啊，老爸啊，我够牛的啦，生这囝有够好读册啦，这以后出社会吼，一定做出脱的啦。你阿姊啊，老爸笑一个，还佫较功夫，晓？还么笑一个老下，你唔知影？啊，事实良心讲啦，大家毕业了后吼，伊真正去一间去大企业食头路，实在是真正嘛有影。印证人讲，出社会会有出脱啦。你若想我家境袂歹啊，工作阁稳定啊，阁是好头路啊，哦啊，人阁生做一表人才啊。所以讲，这嘛要讲看嘛，是周瑜那梦中情人呢，对不对？啊，无几当后就成家立业了。所以把人要阁为生活吼，哎呦，迄落趁无食，要阁伫油头革命呢，他已经拥有了许多人吼梦寐以求的一切了呢。所以人生如歌，那是。一场牌局啦，无疑，唔免怀疑，无疑我这个人是摕到一手好牌，无唔对。可是你喏，可是真正万万无想到，讲后来，目胶啦，目什么胶？股票啦，其实股票也是投机事业，对不对？哈，啊，所以伊就是目股票哦，输足侪钱，三代累积一代开空，输甲人讲痛苦，你敢不知？啊，为着吼。为着要搁平，搁去人招啊！啊招你就知影讲，你家里迄个搁家会恐怖呢。所以讲，迄债务吼，真正是一空乌人人啦。啊，你想，那做某的人看到翁遐爱博，讲袂听，啊欠人一世山，这你还搁想要去跟伊斗阵一世人嘛？当然嘛无。三天两天，我冤到到尾讲无来离啦，啊真正离，讲久就离啊！你看。总一路好好的婚姻，创一个你看，龙家山退去啊啦！啊，所以看，较早呢，大家心善的人，你敢知？学了甲德智心善，甲老卵的人，竟然讲今日工课不干呢，啊，搁在一路龙家山退。所以吼、哦，这个小陈讲，多年之后，伊一百多伫路边啦，看到迄个是咧寒冷的冬天。阿多一摆伫路边讲，迄个敢毋是阿姊啊？噶，晓？阿古在路边食薰啦。伊讲夭寿哦，几冬无看呢？阿卡老型的啦，头毛白苍苍呢。迄个目中无神，面色阁暗淡呢。哎呦，真正那老型的呢？阿头毛白干呢？少年白啦。哦，这敢是阮较早熟识迄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吗？晓？啊哪呢？所以小陈吼，小陈就是迄个万叹，甚至心里面就叹息啦。啊，这个人明明吼，摕一手好牌呢，啊他呢，总啊一手好牌给他打到烂呐、啊。 啊，他一手好牌，真正就是给他打到烂，你敢知影？啊，人若咧失志，咧老啊紧啊，对不对？嘿，已经笑得袂起来啊！烟灰好，拢烟灰好看，无解顾就是安尼啦哈。啊，所以有时候吼，咱啊，伊个小陈讲，有时候你也想看嘛。咱若失败吼，有当时怨叹讲咱运气无好啦。啊，其实有当时也卖怪运气啦，足济时阵吼，应该怪家己啦。我们不是输给运气，是输给自己啦。啊，人拢是安尼嘛，所以很多人吼拢是安那毁在欲望啊，好要搁较好嘛。本地的生活稳定啊，伊就讲讲，敢那个差一撮啦，差一撮啦。啊，所以你就是欲望牵咧行，看别人赚钱，家己也想要搁赚搁较侪钱。看别人住豪宅，我嘛要来住豪宅。看人开好车，开迄个双米的，我嘛要来开。所以看人有，就感觉家己无。啊，我问你，爱种心内不平衡呢？因为嘛，滴诶，于是乎你就是一直都处在那个心理不平衡嘛。啊，然后你就开始冒险，要想看啥物会较好赚呢？啊，较好赚的用个投机啦，对不对？是啊。啊，得黄义林唱一首《无顾一切》，开始向前冲啊！有时候我告诉你呢，我们的欲望如果跑在能力之前，那是很危险的，那是陷阱呢。所以讲道德经，我有一句话吼，叫做“祸莫大于不知足”啊。咱人拢无知足惹来，这是咱人生最危险的一个心理哦。祸莫过于一个不知足。所以我讲啊，心肝那大牛气啊，你唔得看你的有迄个能力无？啊，心量也唔低。所以吼，当下唔是舒服命运呐，是真正舒服家己啦。好、哦，咱人跟人真正有开迄个距离的，讲哦，我看人天差个地，拉开那个距离的，将来都唔是弟兄的问题啊。讲哎，人头壳无好，唔是，是咱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能力，无法度控制家己的力量，对不对？是，所以中年以后，咱大家安尼经过过来当，咱的一边别讲，一人真正厉害的人，唔是讲上强势的人，是会当控制家己的人。简单的说啦，就是咱大家拢有一个心啦。都有一颗心呐、啊，我的一颗心，对不对？但是，迄、那个本心啊，你无能力加个自己抗战，哦，无能力可能哦，以后也可能等到佫较好哈，诶，人或者是啊，等到佫迄落赚到佫较侪钱，对不对？但是真的不忘初心，摆好哈，不一定会赢，但是心呐稳的人，拢袂输个开凄惨，所以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很重要的，对不对？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第一讲笑无，同时咱原先都比如哪有三篇要做什么，看嘛看看279279。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萨卡班》哦，六个人那是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嘞，落雨关在厝内无底气听我的节目啦！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嘿，说听咪咪切广播网。阿君阿我爱听倒一旁，五基四旁，你得看，因为阿君的节目是全国性的啦，吼，台湾头、台湾尾拢听得到的啦。啊，所以你看你大队，我你也大队，唔知你只开来问阿无卡问客服。拢会甲你讲啦，好不好？啊，无你就下载 A P P 啦，嘿啦，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吼，你加到倒一页，就拢会当听到我节目。你到那个华东地区也可以听得到，你只要下载 A P P， 网络无国界，可以到外国嘛拢听得到。安尼知咯。好了，啊，咱第二点钟就要来开放口音哈，你若是讲有要听歌。要点歌，点歌就是讲今仔日是拜六，因为我一礼拜哈，如果那是讲要点唱，我就礼拜六才有唱歌啦哈。啊，所以今仔日那有点唱，先优先。啊，你讲要听，咱有时间今仔日我摆出来。啊，如果无时间者，咱后礼拜一哦，陆陆续续对，赶紧的歌摆出来呀。啊，你卖甲我讲啊，倒一天我无多。诶，人客坐，电话坐，无法度讲啥物时阵甲你摆出来。但是你若有逐天听我节目，啊，你阁有点歌，吼，你有点歌，啊，逐天有听我节目的习惯，你就会听到你点的歌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军呢。来，文和哥啊，文和
1: 啊，我
0: 文和啊，
1: 我要点一个阿亮啊，一个东山再起哦。
0: 东军呢？没有问题，东山再起了哈。我下集，我下集。
1: 好，谢谢。
0: 诸葛亮的嘛，哈，杨文和先生，杨文和先生，东山，其实哦，台南足侪细样的呢，即个，即我呢了，我咖喱哈，咖喱番仔料，迄种都有一种细样的，带多少啦，当然细个啊，但是多少拢细样的哈，杨家庄的哈。阿连我头先主持嘛，叫英正啦，嘿呀，阿连我客背啦，嘿啦。好，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你好，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2: 阿君啊，你好。
0: 好好，好在。
2: 我在你路街买面条，我在街买面啊。
0: 谢谢，我路啊。
2: 好，你知我。
0: 晓啊，你做头城宜兰的，吼，宜兰咱听上济啊。
2: 吼，你有够巧。
0: 无啦，啊，你老主顾啊啦。
2: 我大家拢好听咧，
0: 安尼啊，谢谢你啦。
2: 系啊，
0: 我都这啊。
2: 是啊，累啥爱河桥？
0: 你累啥爱河桥哦？我想哈，累啥？哦，你点咩鱼拢有鱼尾有够济，累啥爱河桥？
2: 就这里哦。
0: 系啊，好来，阿、哦、你我来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啊、哦。
0: 我下节掏钱管理啊哈。好 ，OK， 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喂，你好。雷花，
3: 喂，你好。
0: 哦，咱台南后边雷花姐啊，我早啦。
3: 再给你点一首歌。
0: 好啊，你讲啊。
3: 心爱的维奇。
0: 心爱的维奇，的维奇。好，安尼这是后壁吼，我下者后壁。
3: 谢谢。
0: 雷花，好 ，OK， 再给安排哈。好，来铁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好，来什么歌？
4: 车站。
0: 车站，这多鸡蛋，徐大姐嘛哈，
4: 哎，
0: 这个安排哈，
4: 好，谢谢，
0: 好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阿秀啊，来，要听啥？嘿，
5: 今仔日阿送给你个外国歌，
0: 啥？
5: 外国歌，
0: 啥会啊？
5: 邓俊逸，
0: 嘿，
5: 伊咧唱个外国歌啦，
0: 倒一首啊？
5: 啊！就啥物事拢无要紧啦，伊个在外国歌啊。
0: 哦，郑俊逸
5: 啊，
0: 郑俊逸吼。
5: 啊啦，伊拢是个外国歌。
0: 好 ，OK， 这个安排哈。好，谢谢，来铁头，好，拜拜。苏贞姐，
6: 喂，
0: 嘿，苏贞姐，来新店哈，嘿。啊，你要听啥？
6: 喂，
0: 吴老听，你着心机唔着乖。
6: 好，
0: 小等下
6: 我乖。
0: 哟，心机乖诶吼，安尼咱听会足清楚，无你正常我讲话着像伫崩坑讲话有回有诶诶 echo 诶回数啊。
6: 你好。
0: 嘿嘿，
6: 所以讲一首唔愿帮你做。
0: 哎哟，你定不时在咧听这首啦，唔愿帮你走。诺啦，你干那这首尔呢？一拍空一首呢？
6: 我
0: 就
6: 爱听这首啦。
0: 好，这个办啊，好，谢谢，谢谢，好，好，拜拜。喂，你好，你好，我拨落去啊。对不起哈，拄只拨落去，搁甲卡哈。喂，你好，瓦君。喂，你好。
7: 喂。
0: 嘿，你好，瓦君。嘿，是要咋？凤琴啊。
7: 对，
0: 哎，咱做慢慢啦哈。
7: 我要听一首客家歌《桃花开》。
0: 桃花开哦。
7: 哎，
0: 安尼你看，我是不要讲呢，我听听有呢。
7: 我知道你很会。啊，
0: 我不很会啦。
7: 从你第一天电视，我就看到以前就看到。
0: 啊娘喂，啊你看我，你已经给我关心这么久了啊、哦。
7: 对呀、啊，你第一天穿什么衣服我都还记得呢。
0: 哎呦，谢谢啦！哎呦，你无去白讲都唔知。
7: 你拢水噶呢？你较早你即摆个介水啊呢？
0: 没有啦，
7: 你较早较肥啦。
0: 较早吼，
7: 嘿，
0: 敢那是安尼着。
7: 哎呀，即马时间佫无看到你啊啦。
0: 迄个，其实良心讲吼，我做电，我自从做电视，我都唔敢肥啦。我都唔敢肥，啊是无做的时阵开始肥，啊怎样阁有事发生落来？
7: 我第一天我还甲你亏呢。
0: 真、這、的、個、啊假？
7: 哎哎，那你可以放哈，桃花开哈。
0: 桃花开哦。
7: 金门也可以嘛。
0: 金门也无乜多呢。
7: 啊无呢？
0: 田公英咯。
7: 唔怕当下明日就有糖啦。
0: 迄个后礼拜一啦，好不好？
7: 哦，
0: 差不多就点嘛。后礼拜才会开始拜啊啦。
7: 后礼拜呢？
0: 金盆银就无啊多啊啦，嘿。
7: 哦。
0: 嘿，好吧。
7: 好啦。
0: 好 ，OK， 好，来了哈，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起来哦，要听看要点看，啥物去卖忙忙客气呢？忙歹势啊，客气歹势，你硬陪啦。阿伟哦，伟啊，啊，你今仔有出勤无？你今仔有出勤无？
8: 我出勤，我老公要开始加薪水呀！
0: 耶耶，你搁要加薪啊？那还搞嘞哈！表现优异哦，那安尼赞赞赞赞，嘿嘿嘿嘿！啊，你也趁钱，我挺欢喜。啊，你今日要听啥？
8: 我要听酒杯情。
0: 酒杯情哦。
8: 嗯。
0: 也要喜
8: 欢。我要甲你分享两件代志。
0: 所以个嘿。
8: 小邓阿哥发问。
0: 好，来等一下哦。进广告，请讲。
8: 嗯，秋天我就是心悸，有三四代得，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跑，现在神经衰竭呀。
0: 哦，你是哪？你是哪？你是装支架呢？呢？
8: 冇，我是心悸在这，这个神经在做在调。
0: 好，
8: 啊，你咪烧，啊烧两三盖。
0: 好好好，有烧的啦吼。
8: 用些，
0: 你神经可能无啥影响得着啊。
8: 对，嘿，哦，这一条内边有三四条在咧干。
0: 哦，好好，安尼吼。
8: 啊，平时我跟你讲特价时，你咩特价时包着，我买三罐。
0: 嘿，
8: 我食一罐了，我只要背楼梯用走，背起阮三楼拜拜，没出。
0: 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赞咱的 Q 哩做保养就对了吼，真无少想哦。
8: 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8: 嘿，彩色个。
0: 水啦。
8: 我讲讲买三罐，你食了阿特价过来边。
0: 好，阿公胖者胖者啊啦，咱来借分多金香皂怎样？
8: 嘿，我妈妈70岁啊，皮肤是袂掉咧，全直接安尼。
0: 好，是。
8: 一个我唔阿买几球，我差不多买食百个吧。
0: 哦，食百个嘿。
8: 我拢好势，世界点啊皮肤紧骨嘞吼，袂了了袂啥。
0: 我讲老人皮钙薄，你袂当说伤过刺激的膨胀，还是
8: 木料，
0: 因为个愈变愈大，啊，拢腰间拢破皮，嘿。
8: 啊，所以我妈讲买迄第下对我妈紧，先加一块五六百来盘嘞。
0: 对，搞，阿哥友好哦，赞呐。
8: 哎，这么说个皮肤啊面拢无做着，拢白。
0: 安尼哦，哇赞。 哎，真正洗掉真正轻松舒服的呢，啊，像我袂像有推油吼，啊，佮保湿吼，那整个那，
8: 对啊，
0: 迄皮肤，伊你家己的皮肤吼，咧穿开家己拢感受得到呢，嘿呀。
8: 啊，我佮买了温泉皂，最近另外的快闪温泉皂，我嘛没有洗。
0: 那上面是哪个温泉皂？
8: 诶，迄是国语台的啦，我嘛是没有洗。
0: 哦，国语台的，我讲我洗
8: 水。啊，对，洗水，还是。健康的，
0: 嗯，啊，是伊的芬多精最好了哈。好 ，OK， 好，谢谢你的见证。好，来接头，拜拜。好，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坤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对不起哦。来，迄个拄只要做见证，所以爱互恁等一下哈。电话紧甲卡入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你好。
9: 喂，你好，小坤啊。
0: 阿坤呐。
9: 阿坤好。
0: 哟。
9: 阿姐在伊啊。
0: 哈。
9: 阿
0: 姐才贏，愛拼才贏，
9: 欸，我弟弟林先生，
0: 愛拼才會贏，你到底林先生呢？
9: 欸，我喜歡的，
0: 喜歡林先生喔，
9: 林雄，欸，林雄，
0: 啊，你今天聲音變成這樣
9: 啊？欸，早上早上，
0: 喔，早上喔，好，再來安排哈，謝謝，好，拜拜，薯皮你怎麼自己拌下來？喂，你好，阿君，你好，
10: 喔，阿君啊，你是現場的阿伯？
0: 現場的啦，你不知道我很多人在衝的你啦，
10: 跟我說說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很多人在用的你啦，就是這樣，你不知道會拍卡我都沒你用到發炎的，你不知道對，啊，要吃什
10: 麼？本來要再叫你石頭爛去，
0: 什麼叫石頭爛去？石頭爛爛去，怕死人了欸，
10: 要
0: 再
10: 叫你唱
0: 一段了，石頭，石頭爛去，你一天到晚在聽那個石頭爛去，
10: 看你要唱還沒啦，
0: 你是要不要管你啦，
10: 如果沒有，我就要聽這段，
0: 我的婚姻，好啦，這個要安排啦，沒情人請你離開兩天，不是石頭爛去啦，
10: 我就不能說，沒情人請你
0: 離開啦，
10: 你
0: 沒情人请你离开啦！
10: 无正常入去哦，你无正常离开啦！哎，别讲啦！
0: 我真正，我还是刚才不多电话，我真正给他喝冲滴啦！啊，你在几位啊？你在妈妈？
10: 我系啦，我当然阿公无听妈妈的啦。啊，就别讲咧，无
0: 你忙，你忙去，你哪讲无正常，请你离开咧？你努力还搞啥？
10: 啊！你讲无正常离开，哎，我都免讲，我规讲石头烂会较紧
0: 啦。哎呦喂，我就是，好啦，这个安排，好啦，来坐，来坐，好啦，我要改拨啊啦啦。
10: 啊，你爱念无？
0: 好啦 ，OK 啦，嗯，好，
10: 好啦，
0: 拜拜，
10: 谢谢你啊，
0: 好，拜拜，薯品，来咱太平薯品。
11: 嘿，喂，阿坤。
0: 嘿，阿平你好。
11: 唔好甲你点歌，来甲你点。
0: 欢迎欢迎，来什么歌？
11: 感谢有您作伴，
0: 感谢有你作伴，
11: 嘿，巧友诶，
0: 有你作伴，我得下一个，我等我一下，感谢你作伴，好，台中吼，薯品啦哈，好 ，OK， 薯品，你是听偌久啊？你头第一摆入来，还是拄听啊？是听真久啊咯？
11: 听真久啊！第一摆甲你点歌，
0: 啊，你唔得我点点听，啊，请你唔免惊，我来讲一句，讲一个嘿，啊，你拢甲我点点听哦，
11: 点点听，
0: 啊，你爱较食入来啊，哈，哈，谢谢，来接头，谢谢你，拜拜，美英，
12: 喂，
0: 美英啊。
12: 嘿，
0: 来哦，
12: 唱条歌啦，
0: 好啊，你讲啊，
12: 杨队。那是有迄一天，
0: 那是有一天，你袂认识我的人吼，那是有一天，好，林定吼，台南美英，我写一个，我给写一个台南美英啊啦吼，好，来七堂啊，姐姐，喂，你好，
13: 喂，你好，我想点歌，
0: 好，你讲，
13: 我第一次打进来，我听你的歌，我听你的广播非常的有趣，
0: 谢谢，
13: 我想要听 Hyperlong，
0: Hyperlong 哦，你住倒？
13: 高雄红山。
0: 红山。
13: 哎，我逐天拢在阮大官咧听，我感觉你广播非常的趣味。
0: 安尼哦，啊，你唔得，我听无偌久。
6: 我逐工个咧拜拜了拢听。
0: 哦，你歇困。
6: 感觉足趣味个。
0: 哦，歇困才有听啦吼。
6: 对，啊，所以我着查看嘛，真正是会当点歌嘛。
0: 可以呀、啊，啊，你红山哪穿好？
6: 我姓吴，我早姓吴啦，应该讲姓吴。
0: 哦，啊，你吴太太。
6: 嘿，对。
0: 嗯，安尼好好。
6: 啊，点菜播拢这条较有方便。
0: 今天可能播不到，啊，你拜六礼拜好听哦。
6: 我拢拜六礼拜，较陪我大家官里才听你广播啊。
0: 安尼吼，安尼、啊，无就下个星期六好不好？我改
6: 报。好啊，好啊，叔仔，恁会安排有排的好啊。
0: 好，谢谢吴太太。
6: 很不好意思，谢谢。
0: 不客气。
6: 广播真的很有趣，很有趣。
0: 你得常来哈。
6: 我听起来很有趣。
0: 是哈，你能接受就好哈，谢谢谢谢哈。
6: 谢谢谢谢。
0: 好，好来七头来维力好啊，君你好，我挂落去啊。玉珍，玉珍，玉珍。
14: 哎，阿孙子啊，你好。
0: 好。
14: 哎，我要点歌。
0: 你讲。
14: 那个卖
0: 萌
14: 阮的名，
0: 卖萌阮的名。
14: 对。
0: 啊，这上唱的呀？
14: 那个杨宗宪。
0: 杨宗宪唱的呀。我来玉珍，好，我写哦。啊，你，你何解这个名？遐侪位啊。好，再给安排哈。
14: 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15: 啊，对。
0: 哦，牛奶。
15: 你去做阿伯仔，创个无正常，请你离开，你是要害我做者？
0: 你很多路爱看好好哦。
15: 要说你喊你几时来转倒个呢？结果是咧笑我转倒。
0: 我互我这个陈妈妈笑者要死啊！啊，真正做来过来听上足古锥个，哎，你还有够？
15: 等于都故意，你就甲讲者无正常，请你离开。
0: 啊，我甲创，我甲创低，伊就他，伊就素材，我甲创低你个。
15: 对啊。
0: 我讲伊就免去挨，咱讲你无正常车离开哦，我因咱从底下靠食番薯。
15: 是袂啦，不要紧啦，无差啦，你无你再报上伊嘛，我会使唱一首歌无？
0: 会使啊，你讲。
15: 真正爱啊，你报上伊啊，无正常车你离开，伊对伊有真正爱就好啊，到啥？
0: 哦，真正爱哦。
15: 哎呀，
0: 真情爱，我足敢那无唱这首歌呢吼。
15: 对啊，啊，再来个随便路吗？
0: 啊，无你甲我找也紧啊。
15: 好，我等下先来留在内底啦。
0: OK 的，好，拜拜，好，再见，好，拜拜，喂，你好，点什么？点什么来？
16: 你哦，跟我同款啦，好的歹拢恶怪吼，出去甲袂去用骗啦，
0: 啊，
16: 去用骗啦，啊，咱卖害人就好啊。
0: 哎，对对对。
16: 你讲你吃了嫖赌要用精通啊？
0: 你都，人拢可能在骗骨的。
16: 袂啦，咱这种就是吼，敢若查甫生尔。
0: 哎，骨啊！我老爸讲，佮再走伊呐，查甫吼，哇，这下就飞了。
16: 我拢讲吼，我老爸减休一滴无，我就查甫的啊。
0: 做查甫是要死啊！
16: 做查甫个畅行无阻啊！
0: 俺得爱做查某囡仔，咱得当穿西西个咁个休
16: 闲制服。咱这种个袂下，咱这种粗鲁型个。
0: 不一样，不一样。我来讲，我是个性较像查甫人。其实我是一个
16: 愛漂亮。你很 man 的啦，很 man 的啦。
0: 我是很爱漂亮的女生哦、喔。
16: 我有看过你的相片啊，我知道你很漂亮。
0: 爱漂亮的你。
16: 刚才那个吴小吴太太呀、啊，她说你的节目很风趣。其实我觉得你的节目哈、喔。健康的也有啦，故事性的啦，知识性的，你是全面性的。我感觉你微微笑节目有几啊台袂歹吼，拢有一寡你帮助听众啦，还有解决困难啦，还有你们都好亲切，每一台的主持人都
0: 对呀、
16: 啊，跟他搞底郎，好像我是你们的家人，你是我们的姐姐这样子。
0: 那是一定要的啊！
16: 你们微微笑的酒档的钱就这么简单呢？
0: 那阮当时就讲对人客爱像我对家己的。亲人这般对待，
16: 我都六十岁啊，无我嘛来应征哦，来做您微微笑的工作人员。
0: 今天呢，我们当时就讲对听众爱好，像咱的兄弟姊妹啊。
16: 好啦，你讲安尼，我没关系啦。阿伯的阿伯的，
0: 阿伯的参详，咱的是大人啊嘞。
16: 那个张凤凤的大清早哈、哦，他是小调的，可是我不认识张凤凤，我只知道有这个人，我的偶像是凤飞飞。
0: 啊，那个。差那么多，
16: 都会是龙飘飘的歌，不是张凤凤的。
0: 人伊翻唱的啦，哎，过了讲张凤凤。
16: 可是那个歌词跟歌调都不一样。
0: 啊，问题这是张凤凤唱的，没错啊。
16: 啊，我说的那首不一样。
0: 赵薇，点阵看到我在笑边呢。
16: 没有没有，不是小调，他那首不是小调，不用了。你会不会唱那张秀清的《千里顶绣挂》？
0: 不要。
16: 啊，不要黑我长点没没没补啊！阿凯哥，你们的所有听众哈，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家人啊，大家都健康平安，好，拜拜。
0: 谢谢 ，OK， 因为你嘛是搞阮当作家己的人啊，嘿呀、啊，像咱算像阿爸阿母嘛是搞当作那家己祖囝呀，啊，咱这的吼，大哥小弟、大姐小妹嘛是用搞当作咱的兄弟姊妹啊，对不？啊，你也搁较一钱呢，嘛是用叫一钱呢。HNA 差足多啦，实在是良心讲吼，若要轮陪吼，爱叫阿姨啦，爱啦，啊，唔过我看咱较无爱人叫我阿姨啦，我拢爱人叫我姐啦，嘿啦，对啦，阿姊就好啊啦，叫阿姨叫到较老，对不对啊？你叫阿姐唔才亲切，对不对？牛奶诶，人牛奶诶，拢叫阿姐呢，咩？有没啊？
17: 哎，温小姐，
0: 因为要炸咧，
17: 哎。那个好话长话短说，是阿姑那样。
0: 哎、欸，我阿姑对，
17: 对哈。
0: 嘿，
17: 啊，我想很久很久没有点歌了。
0: 你说、啊，
17: 我点一首那个蔡佳玲唱的《爱已经的买房车》。
0: 我是啊，我可能太激动了。爱情
17: 的，没啦，爱情的买房车，我听到真好听，嗯、观众一定会玩啊。爱情，
0: 唱歌拢唔知吹到白艰苦嘞。爱情的买房车，
17: 手机啊。手机啊，较无好听，恁放的较好听。
0: 好，安尼我即个安排哈，好，好，谢谢，
17: 谢谢你，
0: 来哥祥哈。
18: 喂，你好。
0: 嘿，你好。
18: 啊，今日讲要上上文，刚好上。
0: 上上文哦，我最近我都看到你资料呢，姐啊，你甲开了0800000877迄支问者好不？
18: 0800咯。
0: 我食啦啦。
18: 啊，我这个开都未通啊。
0: 无啦，0800000688777啦。
18: 对啊，啊327啊。
0: 327，空六八呢？
18: 系啊。
0: 0800000688777呢？
18: 三二一是八啦，按三二八啦，啊是六，啊是八。
0: 哦。三。无啦，迄是我的室内电话啦。
18: 哦。
0: 有啦，啊你的靠八八八八。

0: 好，你好，阿君来坐。
1: 阿君，
0: 我一个。
1: 我张你知不？
0: 你陈太太啊？
1: 陈小姐，
0: 你陈小姐啦。
1: 对啊，陈太太。
0: 啦，陈小姐啦。
1: 你都要讲叫人改叫阿姨、阿姐姐啊。
0: 姐啊，姐啊，姐啊，姐啊，你好，嘿嘿嘿嘿。
1: 我有跟你看你了。
0: 好好好。
1: 你昨日有跟你讲，我叫改转，但讲你爱甲君来讲讲哦。咱岛南这哦，做一辆车这小姐哦，有跟你旁边，我改变两组你了。
0: 哦，安尼好，谢谢谢谢。
1: 你就是坐你了。
0: 好，谢谢哈。
1: 你起价啊，我知啦。
0: 好啦。哎，你听啥？
1: 电视吼，都去阵都买，都起价，我知影。
0: 对啦，来，啊，你
1: 在故乡啦。
0: 心在故乡，心。
1: 拜二甲甲报嘿。
0: 你咧报拜二哦？无，
1: 我拜啊拜拜。
0: 是。
1: 拜一到十五爱拜拜啊。
0: 是。
1: 啊，拜阮的祭公啊。
0: 好好。
1: 嘿。
0: 好 ，OK。
1: 拜二哦嘿。
0: 好 ，OK。
1: 啊，那要订啊，较慢的哦。
0: 好嘞，好嘞。
1: 加点歌哦。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好。秀文，南台中秀文，你好。
2: 阿君，
0: 喂，
2: 我昨下听你的节目诶，
0: 真的假的啦？谢谢啦。
2: 我有食的，一足侪牌子啊，真灵啊。
0: 二来，
2: 林静茹。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我秋天呐。
0: 来来来，进广告。啊，你跟我讲，你食我的产品食了安怎？一项一项讲，讲清楚。
2: 真我真灵哦。
0: 嗯。
2: 手麻啦。
0: 嗯。
2: 叫紧啦。
0: 嘿。
2: 目睭无啦。我食一个好伊啊。
0: 哦，恭喜恭喜，赞哦。
2: 啊，狐狸面试呢？我本来拢闭结的。
0: 哦。
2: 啊，食你狐狸面试过吼，我改善很多。
0: 哇，好食好困好棒啊！
2: 秋天吼。
0: 嘿。
2: 我先看嘛。拢会听杂杂，啊，我都有食你的秋天啦。阿君啊，我讲讲有你这旁的节目啊，陪伴我，我很快乐啊。
0: 是哦，啊，你秋天在食啊，心情放轻松，就自然心会开也无。
2: 我有忧郁症啊。
0: 当然吼，我无甲你讲，你得听我节目，你得放我心，放我轻松。
2: 听你节目哦，增加我常识、知识啦，很快乐。
0: 而且
2: 你一旁听了吼，我那个听扑起来血管
0: 啊。哦，安尼好啊。
2: 啊，听了特别点嘛，搁条叮铃诶。
0: 哦，啊，这。
2: 规工都听你。
0: 你搞，你会晓，你会晓锁，你会晓锁定我微微笑的对了哈。
2: 对啊，啊，拜拜。都无得你节目啊！
0: 啊，你礼拜拢创啥？
2: 我礼拜都做无聊，都看圣经啦。
0: 我靠，礼拜看圣经，哎，一工食一工啊，食才好啦。啊，你点要听啥哈？
2: 我就是无你我会死啦。
0: 不要，
2: 你真正无你这帮我会死啦。
0: 咁，迄个感恩啦。以上广告，无你较快活啦，
2: 哦安尼啦，
0: 啥物无你我会死啦，
2: 哦、我真正我无你我会死呢，
0: 无你较快活啦，
2: 哦安尼哦，
0: 安尼再安排，
2: 无你我较快乐啦，
0: 安尼我该安排哈，来佚佗，好
2: 拜拜，
0: 好谢谢，来我搁接一通接的吼，到伊落电话要收起哦，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阿君，
3: 哎感觉有少云。
0: 煞文无啊啦，人即摆咧问煞文是看啥物时阵吼会收到啦，啊人咧问收到，你才该问煞文哦，你快接过啊！
3: 无啦，我顶过讲我无用
0: 啊，我
3: 电话掉了。
0: 啊咧，你着爱搁等足久个久啊？
3: 嗯，系啊，我有些拢有电话掉，我着去问市，迄个叫因迄个，你着另外搁叫恁送安尼啦。
0: 啊，问市较贵啊，系啊，
3: 较贵掉啊，
0: 系啊系啊。
3: 啊无倒咧做生意，无用钱咱要开始讲无啊。
0: 安尼吼，你做生意袂晓耳机该塞咧呢？
3: 啊，我着做生意，我着无咧敲电话。
0: 啊，你做生意，你着像人耳人安尼，一耳耳机也塞咧无吼？啊，一耳听人客讲话，啊，再来赶快买咧趁钱呢。
3: 无搞的是在门市买就好啊啦，
0: 好啊，再
3: 打电话迄落啦，反正
0: 对啦，你门市虽然买吼，咱跟外口比起来也是较俗啦，所以较有较比咱特价较贵啊，但是跟人比起来，咱也是俗啦吼，好吧？好 ，OK 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谢。好来，所以收听节目 ，B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咱有一个姑娘，伊讲伊个拜六时啊吼，还会当。对大官听我节目，海婆龙，海婆，哼，阿姨刚拜六礼拜当听一年啦，好优先好啦，嘿啦，俺节目先啦是袂歹啦，嘿啦，我讲啦，阿得知性、感性，搁兼没人性，啊，迄个点心妹。 你也不要讲，我替你讲好了啦。咱的节目真正知性、感性，搁兼没人性啦哈。啊，所以你爱听倒一味，我家都有啦。随时要吃什么菜，你点呐、啊，你点菜我就给你端出来啊。哦，好来，阿伯这首《海波浪》。嗯嗯嗯，听郭贵宾的好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啊，恁若是讲有食阿君的产品吼，有对无清楚哦，拢卡来问。啊，你阿讲啊，我食了就足好个咧，阿君吼，啊安怎好？起来报红灾啦，嘿啦，一报人食好药，看遐食三当的清灾吼，嘿啦，这嘛是嘴软讲经呢，爱起来敢报，好不好？好，啊，恁若是讲。这个要点歌的部分，因为今天点足侪歌啊，我看吼，那真得啊！啊，那点唱今天去少呢，因为点唱较少呢。这酒杯酒哦，酒杯酒这首歌哦，这阿辉哦，这要我唱是我会使，但是这首歌哦，真硬道呢。酒杯酒啊，我嘛久阁无唱啊。我们再有机会试试看呐、啊，为滴这种现点现唱的吼，无排练过啊，所以有当时啊，那唱了出嘴，咱用亲的比如得多包含哈。阿姑，你个搞吹出来呀，真精来，就这首嘛是真正足久无唱啊嘞，真正够久无唱啊，唔知别机会试试看好了哈。来，大家收听到这。

0: 孙娘娘吼，那个酒杯情哦，太久没有唱了啦吼。啊，我想哦，我想怎样？我想说，回去再给我听一次啦，我听一下，我去听一遍啦哈。看来请问啊，好，来，那个明台，明台你好，明台你好，嘿，明台哦，
1: 姑娘你好，
0: 你好哦。
1: 我要给你做见证，
0: 你要给他做见证，谢谢好，来进广告，请讲来。
1: 真心不错
0: 哦。安怎好？
1: 我阿大吼，阿大你熬未熬啊？安怎上机器人？啊，今麦我是拢食保养，食足久啊，啊，食到今麦拢保养未歹。
0: 所以你较早迄个像个机器人安尼哦，啊，今麦油今麦筋络油嫩安尼吼。
1: 哎，阿咧吼，阿要白开吼。那机器人未活动。
0: 啊，今麦筋络油嫩
1: 啊
0: 啦吼。
1: 啊，今麦吼未歹，好食到足好。我今麦是拢不食，做保养嘞。
0: 做保养啦吼，一定爱保养啊！我就讲若食好吼，咱就看咧忙停啦哈。
1: 啊嘛是都好困。
0: 哦，叫做当然咯，咱啦吼，这个血循好，就是讲咱的神经也不至于那么紧绷啦吼。啊，咱咧睡觉较放松的，一定困较落眠，这一定啦吼。
1: 筋络嘛，对筋络拢血络嘛袂歹。
0: 啊，伊本在就是透筋络的呀，系啊。所以讲，唔来讲你真柔软啊，吼，真美丽起来啊。
1: 我哈达真正出可能，真正下来哦，咱机器人未钱，未讲冬天了，啊，咱上起来咱机器人，
0: 啊，
1: 只塔塔咧，
0: 啊，真美了噶，
1: 啊，今麦食了吼，未歹，啊，我是拢今麦拢做保养，拢有做保养的对啦，
0: 水，安尼是水，安尼观念上正确啦。
1: 我之前就讲哦，食物件是食好，啊，睇个广告嘛未歹啦，
0: 对啊，对。
1: 啊！我是讲足久，我食足多年啊。
0: 是啦，啊，咱就是真正爱有食，啊，食了安怎好，就是咧讲安尼啦，吼。
1: 对对对，啊，我是伫来做见证，来做第一个咧。
0: 谢谢明泰哥哥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啊，来佚佗，好，拜拜。谢谢，安尼就对啊，恁若食好，就爱起来，做一下取暖功德的啦，哈。欸，因为酒杯情况，我再听听看了，因为太久没有唱了嘞。啊，这首歌是真正好听。好，安尼无讲爱听凤飞飞的歌，哇，这首歌嘛是迄个啦，蔡奇啊歌啦，但是伊都好听啦。来，婴儿在燃烧，来大家先听，到这。

0: 谢谢。好啊，好啊，好，莫阁讲讲啊吼。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叶小姐，你
1: 嘿啦，
0: 好，来，你讲要给我做见证。
1: 我准备上班，准备来见证。
0: 好，来，你讲。
1: 我食差不多有25吨啊。
0: 25吨的零果精。
1: 我较早吼，无我你六条我单都食。
0: 我六条你敢食25吨
1: 啊？我是伫家咧做生意。你敢知影？倒手哦，巴达到卡底啦，头啊头一盖是甲你食你的眼镜啦。
0: 哦，真心啦，
1: 因为我咧做生意，我是讲吼，我无食袂使，生意袂做安尼啊吼。结果迄个麻上好用，我讲麻拢无去啊，
0: 麻总无去。
1: 哦，
0: 真啦，真啦。
1: 阮囝我今嘛拢搁咧买互食呢，阮迄细汉那阵疼甲拢袂点头，啊，去用了一盖拢1200块。我同我讲妈妈照好哦。哦，你食看卖啊！我安尼先说，我那个买3罐我食哦，也头一罐呢，就甲我讲啊，妈妈有效呢，我讲有效，继续食，唔是单食一罐就有效。
0: 假讲诶，吼，这罐精英真正是足清诶，真正足清诶，迄真正台湾头台湾尾呢，迄唔是敢那清恁厝边头尾尔呢，迄是清台湾头去兼台湾尾呢。无你煞袂问咱咧台北市啊、新北市有无？甲问看卖。我即马进行是毋是伫咱你落台北遐作销诶？啊，我甲你讲有效无效，食落多就知影，阁会白菜离呐，晓啦？啊，所以讲麻麻痹痹、酸酸痛痛，迄毋是讲关系讲啊，可能咱有慢性病循环都无好啦吼。包括有当时你看哦，天气咧变化都会晓。啊，可能你讲得对啊啦，吼、哦，你像即几工雨落遐大，迄几工前哦，想要透风落雨，我得知影咧。我的腰酸背痛啊，熬到，尤其这身体是无好啦，表示讲你的情绪气上大啦。哎，有当时啊，伊种个唔是讲真正吧，伊种酸吼，伊种酸要安怎讲呢？迄个阿姐讲讲，伊种酸就是安尼，塞咧直直胃直直装迄种个就对啦。伊讲即个胃直直装，这才是艰苦，哎，真正无规暝无在床困呢，可怜。啊，像我拢听歌王啊，歌王就是微微啊整，啊微安尼整像咧落整安尼无吼，吼安尼甲你落安尼，吼微微啊整，伊讲安尼我冰柜安尼冰车寒挂，像真正冰无一个姿势好人困安尼，哦，伊讲一下这就是爱甲我讲，伊讲足感谢你，好你家在吼，就当安尼甲咱经济产品价哩那好，吼阿阿君来推荐互咱食，啊造福人群就对啦，所以这支产品食着。真正祖上冒青烟呢，所以说，恁做工啊有，恁来做工啊有烧香有拜拜啦，嘿啦，啊无你看今天哥受到这个痛苦，唔知影食一支，还搁伫遐油头革命的过节嘛，还搁作罪呢，对不对？啊，唔是我讲叫恁老食好用好，爱乞到小报，起来报洪灾，啊无就讲啊恁厝边头尾是你亲亲朋好友的老将经营，你得报伊食，因为你唔免惊讲报人家食安怎，因为这个经营咱有药字号，这是咱卫生福利部。许可通过，好，所以咱的迄个哦药字号啊，个广告字号哦，广告字号是11003003，11003003，你遐查就知影。所以清清楚楚，啊，唔是来了不清不楚的幼龄产品，啊，你惊啥？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个遐那好啊，啊，算上遮侪好朋友食个遮那好，敢讲这白差钱吗？是不是？你就家己讲，对啊。我迄个不能食好药啊，哟！啊，公公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我有嘴我得出嘴啊，对不对？啊，我得真正食了真好，啊，时时来讲讲。你讲我想着讲，迄个人经过咧介绍吼，食了好吼，我嘴笑目笑。专工哦，卡一通电话，啊，无专工去领导甲你说多些，迄种感觉就好吼，对啦。所以讲迄嘛种成就感，安尼记记哦，要食吼。叫三顿食，一顿啊食一粒，啊康白食是较好吸收，啊去后药房各位咱来看，迄只确定有大老的老鸡的飘头嘞，爱看有大飘头才袂变唔对。多少像那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像这种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门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也都我都只咧讲着这条天啊，啊那咧变天哦，哦你规身躯微整，迄个唔是吧？微整吼，像我落整安尼感觉，啊我你讲真正足艰苦，我今日讲着恁的心内字啊吼，那食了好吼，爱起来做见证啊， 嘿啦，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我挂落去。哎，点什么？安那点什么？我挂落去。嘿啦，啊，食好爱起来讲风听啦，嘿。恁讲一句口言，我讲一百句嘞。嗯，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嘿。
2: 喂，你好。
0: 嘿，我君。嘿，你好，来坐。
2: 阿君哦。
0: 有。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来查迄撒文嘞，当时看，当时要来
0: 啊。撒文哦，阿、啊、你阿未收到吼、
2: 哦。哎。
0: 好阿姨，阿你我即马吼，甲你抄起来哈。阿、啊、你什么名？
2: 是金水啊。
0: 金水哥啊啦吼、啊，好，安尼。
2: 谢你哦，你声音做听，我听个做爱笑。
0: 嘿嘿，你爱笑哦。啊，我得正经做正经啦，啊，我那咧笑，咧笑金咧摇，我那做笑。
2: 哇，我做爱听，那笑我做爱听，做阿笑。我主管讲，我努力摄影机，我伫车顶哦。你看阿公阿，你伫阿咧笑啥？伫阿咧笑，只一个字，一个字。遐咧讲遐有诶，我遐笑安尼啦。
0: 安尼哦，
2: 我太精神啦，对无？
0: 对啦，安尼精神较好，较袂拄久啦。
2: 对啦，啊，而且咧，好快，咱做几工，佫较好。
0: 安尼哦，哦，等下将我听讲，想要做几工诶哦，哦哦，被批了哦，哦，安尼哦，谢谢你，谢谢你哈，好，安尼来接得哈，好好，拜拜拜拜，
2: 再见。我改买啥物，买偌济去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哈，好，啊，用好别人知哈，啊，别人用哈，
2: 好，做啥物我做介。
0: 来来。啊！你个讲一下撒文的啦，你撒文哪哪好势？
2: 伊那撒文哦，撒文那迄那上吼，你甲说落去，真正做 OK 啊。
0: 这我有同感，因为我那是一种较不明显的肤质的。谁拿的撒文我上呢？嘿，
2: 像迄你来迄德顺迄有毛迄条，啊是迄山顶你弄迄有迄就德顺条，你甲过掉吼。啊！你甲说落去，真正好会上啊，还是会上啊？
0: 好好好，一种无得会上对啦。啊！你说得力分多星香皂得袂啊？吼！
2: 哦，真正袂啊，真正做好个。
0: 有影赞好，谢谢你上个见证
2: 啦。
0: 好，以上广告谢谢。高三嘛，你一个电话三日搞搞吹，你就爱热吹啊，就爱啦。无多啊啦，因为剩几秒钟，我要落节目啊哈。要讲咱后礼拜再过来讲，好不好哈？好嘞，啊，节目全部由得力林高清、得力雪莉万色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 活力民宿我联名手老的老家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脸，他正做提供哟。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 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先讲中国大陆北京吼，即样发生一宗迄个甲啊，这个进前美国的911事件同款的吼。哦，差不多机会再讲类似的情况哈。北京的第一高楼竟然啊，昨天发生有飞机呢去撞那个高楼哈。
1: 嗯，你讲一架那个螺旋桨是这个小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
0: 第一高楼108层哈，108公尺呢。嗯，真的哦，看了这个情况哇，迄个时阵听讲都还是要下班的时阵啦哈。所以讲就这人滴哈，大马路就哇，他头抬得高高的，手机拿起来赶快拍呀、啊、拍呀、啊、拍呀、啊、拍哈、啊啊。好，不过这个消息很快在中国的马上这个哈被封锁了，你好就封锁掉了哈。有人讲，这在中国北京，其实他们那个都有限飞或者是限高，吼、哦，这架无人机到底是安那有法度安尼吼，嘿，哦，飞去弄大楼吼。甚至有传出讲哦，这架无人机本来是要去弄另外一个所在，是另外一个地方吼，哈、哦。后来唔知安怎，咱咧吼飞去弄到大楼啊。这个北京这一栋大楼叫中信大楼，它是最高的108层哦。好、嗯，它其实也简单讲，就是属于也是属于公家的啦吼，公家啊。所以讲这个举动呢，已经引起足侪人吼，纷纷议论吼啊，到底是谁啊？听这是有人驾驶的哦，有人驾驶诶，听讲驾驶是一个女的哈。好，驾驶是一个女的，而且啊，她的身份好像是公司高层哦，公司的高层，一个女驾驶哦，嗯，对。

0: 是一架是 SAL、SA60L 哦，轻型运动飞机啦，的螺旋桨小飞机。但是你看，咱小看卖讲，会当地中国哦。开回联机啊，虽然这是轻型，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大型的双引擎的、哦，这个非富即贵的啦，非富即贵啊，不一般人，中国一般人哦，被开回联机，那我叫干单，而且能够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飞、虽然这个没有真的产生很严重的所谓的这个损伤或者怎样，我们就一转到九一港快，哇、国家客机去弄，但是哦，我干嘛可能真的北京的防空圈呐、还是讲北京的这些所。我解放军一进哦，他刚摸了一些哦。习近平一点人讲，对啊，这个北京、紫禁城的脚下、既然有飞机、而且是民用的哦，民用飞机能够撞这个中国的地标，大家知道习近平熊爱饼罪嘛，这个牵扯到面子，然后所谓的北京的安全哦、还有所谓为什么这一个中信，就是这个女的金融的高层要去撞哦、这个大楼，其实应该还后续。还有，但是应该可以撇除来讲，不太是政治的抗议啦，应该是拢是职场啦，是讲一挂经济方面的，这个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哈。我觉得突厥的问题很大，真的就是北京的防空系统，
1: 对，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1: 在这里控管跟这里严的中国来讲，发生这种代志，那是非常严重哈。而且呢，哈，目前看起来这种人为的故意哈，哦，都是故意的人为的这种那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哈。而且呢，又有一说这架飞机本来其实是要去弄中南海哦，大概咱中国带了中南海。海哦，所以讲啊，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哈，就转向这个、北京哈、北京这个 CBC 也这个中心区的这一栋大楼哈、最高楼，而且就是最高楼哈、好，这种双座了哈，这架无人机是双座单引擎的轻型运动飞机哈、开飞机的哈、是一个女的哈、这个开飞机，所以她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那个嘛哈、叫做刘俊华哦，刘俊华就是开这架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最高高楼。那这个消息很快马上哈，虽然你看一尊啊，当下发生的时尊在北京街头哦，就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但是这个马上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封锁，所以你不会知道啊，这个结果是怎样哦啊，死伤的情形怎样，破坏的情形怎样哦，阿喜公啊去撞飞机的人他的动机是怎样哦？这你不会知道啦哈，这题哈无感官啦哈，所以你若讲存咧美国哦，存这种民主的国家，都直接去互你看啊吼哦，安怎迄落现场无去互你看啊？啊，伫中国这种国家，你不会知道，你也看不到啦哦，你也看不到接下来的情况是怎样哈。好嘞，这几天呢连续拢吼，一个落大吼，各区吼，今天听说台中下很大吼，前两天有就讲讲哦，北部烟雨哦，南部哦，这个屏东哦，这个哦也有很多吼、哦，这个雨势哦下的比较淹啊，积水严重的受灾哦。有人讲哎，台中反而这一次是比较有下好、哦，但是比较没有下到那么大。但是今天好、哦，今天听说台中吼、哦，这个他、今天早上雨就下的蛮惊人的哈、哦。好，所以讲底下也提醒大家哦，都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哈、哦，下雨。那在日本的这大阪哈、哦，这大阪哦，最近的受的这个米克拉好、哦、跟无花果两个台风影响逼近，所以讲大阪其实、下大暴雨哈、哦，大暴雨，而且传出呢哦，真侪淹水的灾情哦，好、哦，有真侪马路呢瞬间就化为水路，甚至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人孔盖啊哈、哦，马路的人孔盖哈，被那个大水哈，大水可能是下底这个水哈，啪啊，灌出来了，水量又大，砰，这样冲起来哈，哦，竟然是喷出惊人的巨大水柱哈。来，这京都的鸭川哈，京都最有名的鸭川更加出现500年来一遇的洪灾哈，所以讲，如果最近如果刚好这几天在京都大阪的朋友，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波的这个

0: 今天呢，哦，周末的世足赛来哟，吼，看麦呀嘞，世足赛目前的这个情况如何？哎哟，好，如果还是下雨，大家周末假日可以在家里呢，哦，这个晚上半夜、早上套卡扎哈，这样看这个比赛都比较没有问题。今天27号，有那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哈。
1: 今天的三组比赛啦，
0: 塞内加尔
1: IHG 啦，哈，今天有三组比赛 ，IHG 哈，I 组的是这类哈，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哈，第一场比赛这类哈，法国跟挪威哈，哇，法国4-1哦，大胜挪威，然后塞内加尔是5-0哈，大胜伊拉克，但是法国跟挪威本来都已经是。双双晋级的啊，变这之后，这个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塞内加尔啦，塞内加尔他是进很多球，对他与第三名，那基本一体的工作者本以这种哈排行前八的第三名进入32强淘汰赛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进这5球，对于塞内加尔来讲加爆。但是呢，对那个韩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噩耗了。因为塞内加尔在这种第三名的淘汰赛之中，又超越韩国，所以韩国在这个八支可以进去这个32强淘汰赛的队伍里面，现在排到第7名。哦，他没办法了嘛，但是这说组别还没比完嘛，如果后面接下来的几组的第三名哈，有两个第三名超过韩国的话，哇，韩国就GG思密达了
0: 哈。好哈，哦，不过今天是周末哈，哎。好，塞内加尔他是5-0哈，接着赢啊，这个赢的伊拉克嘛哈，法国是4-1赢的挪威。那明天呢？哦，明天星期日大家休假在家里，明天而且时间还很漂亮哦。哦，明天早上呀，哎，我从7点哎，哦7点半哦，明天早上7点半就有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早上7点半7点半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刚果跟乌兹别克，刚果对上乌兹别克，还有一场是约旦跟阿根廷，明天阿根廷葡萄牙都有那个，但是现在这已经都是比较无关输赢了，就是晋级了，再来明天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明天早上，这个都明天早上，早上四，从7点半的有2场，10点的也有2场哈，好啊，其中的葡萄牙跟阿根廷的，就是梅西跟 C 罗的，这个队伍都有出赛，就在明天，周日早上

0: 这个雨吼下不停哦，吼中部地区彰南到今那个下早起呢，受的豪雨的侵袭啊，吼这个啊天雨路滑，视线个歹吼，所以伫国道一号南向路段呢，短短30分钟内底吼，短短30分钟，50公里之内都发生四宗交通事故。好来哦，所以讲哦，这個、警方已经陆续伫咧啊，这个排毒的这个啊车祸的现场。那么特别也呼吁永乐人爱保持的行车距离啊，因为下雨视线不好，天雨又路滑，所以讲哦，这個、保持着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哈、哦、啊，这个地点呢、哦、都是在中部的国道路上哈、哦，半个小时四种车祸、嗯嗯，哦，这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对啊，尤其落雨天要打哦，交通意外就特别容易发生。
0: 是没错、哦。好来，那今天呢，根据气象报告是16县市还是有大雨特报哦哈，哎、嗯，落个阴暗哈，今天16县市，好、哦，一就是台中市啊，还有彰化县、南投。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啊，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北部呢，哈，像啊，这个嘉义市、恒春半岛，啊，有澎湖，哈，嗯嗯，啊，这个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豪雨的话啦，今仔日哈，今天上午会下到晚上的豪雨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啊，大雨的，哈，大雨的，哈，这是北海岸个。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嘉义市、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这就是大雨、所以、这涵盖北中南都有了、只是、雨的等级稍微有一点不同、

0: 听到这里哈，韦德角有比赛哦。这一次呢，一直听到了这一个很惊奇的这个国家哈，韦德角50万人口的这种一个小国，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H 组里面哈，刚刚的比赛结束0-0踢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嘛，所以韦德角哈已经成功的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哦。其实一支来自哈非洲西岸，人口仅55万，来他再重述一下，55万人口比这类哈婚龄更卡近的这类韦德角哈，在 H 组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刮目相看。因哦，第三场的这小组赛里面哈，这真的都很厉害，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没有赢也没有输，连续三场都
1: 是踢和，
0: 都是踢和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呢，三场都踢和，而且他踢和的队伍都很强哦，就是他的西班牙麦公，西班牙这次是也是夺冠大人们哦，啊那个乌拉圭也很强，那刚才又踢和沙特阿拉伯，所以
1: 乌拉圭有晋级吗？
0: 乌拉圭还要看呐，他是第三名呐，被击倒。
1: 他乌拉圭的大将哦，乌拉圭大将的是跟那个的比赛当中哟，这膝盖受重伤哦，在乌拉圭
0: 就是这一组 H 组有四支队伍嘛，西班牙、韦德角、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因为已经2胜已经晋级了嘛，韦德角是3场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3场和局也保证晋级32强，但是现在看乌拉圭不知道他的共轨嘛，他是这种那个12取8的第三名里面哦，他现在又要去跟韩国竞争，所以他看到其他的组结束，所以乌拉圭现在
1: 但是刚刚今天早上比赛时阵啊，他们的那个大将，核心大将叫乌加特哈，因为膝盖受伤倒地不起，被用担架把他抬出去哈。目前这个晋级的情势呢，岌岌对乌拉圭来讲的岌岌可危。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都德因的大将哥出这种代志哦，真的的。
0: 反正小组赛太掉了，起码在看其他队伍的这种胜败的关系。但是这次最惊奇的真的是韦德角了，3场都都踢和呢，一球都没有哦，这。有进球了，但是没有输哦，真的很厉害也没有赢，也这更厉害。
1: 韦德角咱有介绍，对，非洲国家
0: 50万的人口小国，对，
1: 52万4900人哈，韦德角共和国是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哦，它是韦德角非洲哦。在非洲国家我们都很少听到啊，好啦，是可能是咱较不听的，让别人有听的哦。所以我看网络嘛，有伫咧个大家咧有咧讨论讲，哦，伫即个即今年世界杯吼，诶，即个爆红的哈国家韦德角哦。被用下标题过，这是神秘国度了哈，神秘国度啊，真的是哈。那在非洲国家，非洲有很多国家，总共好像54个国家哈。好，但是呢，真的韦德角好像比较少听到哈。好来。这个人口不到60万的岛国哈，南都角共在非洲的西岸外海的大西洋上，好，其实这个国家是由10座的火山岛组成的，10座的火山岛所组成的哈，它拥有火山的风景哈，阿哥有沙滩，然后到色彩缤纷的海港城市哈，近年来也有很多欧洲的观光客哦，好，把这个地方呢哈都是喜欢。到这里来做度假哈，所以是欧洲人度假的新欢哈，新欢的对啦，也被封为下一个加勒比海哦哦。那么今年意外在世界杯爆红，俨然就是真的让足球迷疯狂的下一个旅游胜地。你看哦，这个海好蓝哦，沙滩真的是哦， 个人齁生做袂歹齁，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十个火山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安尼就对齁。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齁，好，听众朋友说齁，让有人在评论啦齁，就专家说你不用不好意思呵呵呵，咱就说咱说诶，我们好像对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一共不用不好意思，也不好，不用不好意思啦啊，很多人也都是最近在世界杯才知道这一个齁，非洲的国家齁。非洲齁，这个维德角伊的这个伊的海岸齁，是在非洲西岸的外海600公里处。那其实上伊的风景呢齁，就很像加勒比海齁，跟加勒比海像啊，也跟葡萄牙有像，也反正就是你把火山岛、葡萄牙跟加勒比海一起打包在一起，安尼就是维德角齁。事实上基德巴加的确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哦，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因此维德角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哦，在葡萄牙语来的哈，这个意思哈，这维德角艺术的是绿角，就绿色的角落安呢，艺术是安呢，
0: 对啊，所以神奇的国家啊，这一次的世足赛也是这个国家的神奇的旅程啊，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
1: 以台湾的关系来讲，伊的人口呢比屏东关更加少，嘿。但是呢，这个维德角这好，这个地方呢，其实有足侪人拢走去葡萄牙，啊是美国，去工作或者是定居。久而久之呢，散居世界各地的这个维德角出来散居到各地的这个维德角的后裔，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所以应该咧国家50几万人，其实。因出去的人
0: 开枝散叶了，
1: 对啊，超过100万人哈。好来，所以讲维德角哈，不是干呐，这个足球赛事哈，它更加是一场属于全球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啦哈。相信你哪已经离开维德角哈，这一次看到自己的国家在足球赛事上的表现，真的也算是与有荣焉呐。
0: 但韦德角真的32强淘汰赛哦，第一个对手今年哦，就是阿根廷，
1: 是哦，
0: 他就是要对到阿根廷，对。
1: 你是讲迄个嘛？一路，
0: 无啦，就伊的对手是阿根廷啊，32强淘汰赛。
1: 哦，他有入哦？
0: 什么？他有入？
1: 啊，无就讲32强。
0: 维德角有入啊！
1: 哦，他有入哦。
0: 那么考到我们的公开波，说三场合
1: ，
0: 三场合就进32强啦。
1: 哦，三场踢合这样有入32强，
0: 啊，就没有输也没有赢，但是就进了 啊！但乌拉圭就被挤到第三名，等一秒的塞班牙，等一秒的维德角，因为乌拉圭有输球啊，沙特阿拉伯好像没有赢球吧？反正沙特阿拉伯确定淘汰了，第三名的现在就是这个乌拉圭啊，维德角是第二名。三场踢合第三名，第二名哦，进入32强。但是32强，伊特别拄着阿根廷啦，就遇到梅西啦。
1: 是哦，第一场就是对上
0: 啊，对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积分了，那就是 win or go home。
1: 那
0: 他惊奇之旅是不是看花？不知道啊，
1: 阿根廷要加油。
0: 对啊，所以你看维德角他一路以来哦，不管你最好对32强对阿根廷输还赢哦，可是你看。他都是进了32强，已经是莫大的荣誉。然后32强对手又是世界球，
1: 又是阿根廷，
0: 对啊，一定是全世界瞩目嘛！哈，你看就有点 underdog 对上最强的阿根廷。
1: 你看，其实也国家因为有海岸嘛，哈，所以靠海啊，所以讲也很漂亮哦。你看也得靠海岸呢，哦，好蓝蓝的海岸，那个屋子哈有红色的，有黄色，哎，看起来跟那高雄黑了，奇迹。冰岛一道哎呀，真的色彩缤纷的屋子房屋加上蓝蓝的海岸旁边有山真的是还真的蛮漂亮啊，难怪人说是欧洲人现在度假的新欢呐、啊、

0: 啊，来啦，有雄心有保庇啦，有家有惊奇啦，吼，这吼老一辈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吼，有雄心敢一定有保庇，吼，啊，有家敢一定会惊奇，
1: 嗯，哎，
0: 我就这样。啊啊都啊都，你都看你啊，人讲心诚则灵啊，好、哦、拜拜吼、哦，甲食甲保养拢感官呐吼，心诚则灵啊，哦，你哪位的诚困诚疑吼，那你就会觉得哟，真的哟，有修行有保庇哦，有食真正有惊奇哦，不过咱这事实吼、哦，这些事实，
1: 嗯，
0: 好、哦，咱为迄个啊，做啥产品的哦，这个每一年的销售量，每几年的销售量，嗯、人讲啊。用讲诶，拢迄拢无标准，数字诶讲话啦，用数字吼，数字吼，这就是最实在的东西，最实在的数字。你卖偌济，你有销无？啊，卖偌济吼？啊，销售额多少？这个当然别人讲我哪会知啊？别人你去加减买知啊？无你听来听去，啊是安那拢会听到人咧讲哦，我咧食钙粉钙油诶啦吼哦啊无就是讲哦，你看咱那是迄、那个优惠活动诶时。你看买的人哦，那种出手那么大方，你想讲，迄那不是对产品已经食到相当有信心的？一出手拢几啊万、几啊万的，这个是一定是产品给他相当的信心哈、哦。啊，那无你一般你呐，啊个无信心、无接触到、无咧食，你不会这样子买啦。说实在啊，哦，多开始的人讲啊，我买一罐拿来食看卖啊嘞，安尼。
1: 咱人的心态哈、哦，就是遵循四个字啦哈，不管是鸡吧。还是骨头就是遵循四个字，用进废退。
0: 嗯，
1: 简单讲就是讲、嗯，你的身体、你的肌肉、你的骨头愈用愈用，但是你无用，你人的骨底下肌肉萎缩，骨头受伤，卡头乌马无好、
0: 嗯。
1: 所以吼，尤其咱吼过了60岁之后我刚最近看了一本书，说60岁最强的抗衰老。存钱不如存你的肌肉，存你的骨本。
0: 嗯，
1: 就是讲我嘛，肌肉跟骨头用进废退。我讲这个是我最近常常

0: 啊，三个年龄44、60跟78岁、嗯，这三个人生衰老是崩坏，是衰老的节点。那的话，喝喝啊，补充营养，喝喝啊，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肌肉。
1: 好，所以咱条件朋友，如果我们的肌肉萎缩，我们肉眼可见，对不对？
0: 对啊。
1: 啊，咱的肌肉那是安尼软软趴趴，摸就摸得到，嗯、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哦，啊，肌肉量减少，哦啊，安尼哦，你看你的脚变只细肌啊，
0: 肌肉啊，
1: 对啊，你自己你都摸一摸看，都眼睛肉眼看得到，但是骨头你看不到。
0: 对啊。
1: 骨头的皮甲肉甲爆掉嘞、嗯，骨头来甲你讲，啊，你骨头足歹，你哪会知？你能讲无啊？我骨头哪有怕？除非你去做骨密检查，
0: 对啊对啊，
1: 用仪器吼、哦，用仪器去甲你检测你的骨质密度啊，要不然的各有一种吼、哦，有的人能讲不掉不见棺材不掉泪，到有一天按流啊削掉呢，那骨一倒呢，骨都断去啊，安尼你就怎讲、嗯？哎呀，不得不承认，原来我骨头只怕，本来拢讲无啊，我骨头好好啊，吼 哦, 哦，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他已经怕干了呀，吼。嘿、
0: hey, so, 嗯，台中没有这种观念吼、嗯，骨头跟肌肉的关系有点就是一句成语嘛，唇寒齿亡。嗯，你的嘴齿跟你的嘴唇同款、嗯，嘴唇就是咱的肌肉，嗯，啊，嘴齿就是咱的骨头，嗯，就是互为表里吼。你骨头，你有肌少症吼，我敢跟听众保证啊，那个人的骨质吼绝对不好，
1: okay.
0: 所以是互为表里。你没法到叮当，你肌肉的萎缩去啊，你肌肉萎缩去，你骨头没好压力去施压、嗯，其实给骨头适当的压力刺激、嗯、是好的哦，
1: 嗯。
0: 是好的哦，嗯、哦，但是你无，你起码落了去，哦，肌少症，哦，嗯、我跟听众保证，十个里面有十一个，嗯，他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1: 对啊，
0: 一定有骨质疏松。
1: 所以讲哦，这要一、嗯、来一定要补钙哈，补钙、
0: 啊啊。
1: 那他讲，哎呦，我在退化了，我身体现在真的有觉得有年龄啊，有差哦啊，所以讲拢讲啊，个是不是应该来吃个补品哈、哦？来。你第一要补的身体，为了你的衰退，嗯、为了你的老化，吼，第一要补的是钙、嗯，
0: 对啊，
1: 系
0: 很重要。
1: 你补啥补啥，迄种基础你钙无加，你咧补其他拢都是吼差一大块。哦、你只要没有补钙，你吃你搁去补个神丹，补个什么什么吼，什么哦，几万块的补品哦，拢无路用，迄、嗯、拢差一大截哦。所以讲，最根基咱身体的健康，哦，咱的衰退哈、哦，这個、防衰退，还是讲挽救哈、哦，急速衰退哦，衰老哈、哦，崩坏的哦，这个总钙重要的保健品都是钙、
0: 啊，
1: 就是要吃钙，
0: 没错，
1: 一定要补钙。但是很多人对补钙吃钙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哦，在、嗯、咱。咱台湾哦，这相关的这个啊协会都有做调查，所以一定要吃钙。有人哦，宁可啊吃足侪补品，吃啥吃啥，但是他都就没有补钙，无补钙，你是咧补心酸的，补其他吃补品吃侪，你是咧吃心酸的。所以吃钙，钙你要选择哦，这有很多钙哈，天这個、化学钙啦、合成钙啦，哈、哦、哈，再是讲啊、有一些啊什么啊这液体钙啦，或者是说哦、什么蔬菜钙啦、水果钙。钙啦吼啊，草酸钙啦吼，什么钙实在太多，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顶多你就是讲啊，你去看啊，你在医生那边，医生讲哦，你爱补瓜钙子啦，啊，就给你开一个钙片，你大概就这样吃。所以有的人伊讲有啊，医生拢捌开钙片给我吃吼啊，但是我都感觉有啊，有补无补，我家己嘛无感觉啊，唔知有无啊。有一天若跋倒骨断去了，才讲哎，我吃钙都无效啊哦。所以钙吼，它市面上很多钙哇，吸收不是很好。好吸收，所以为什么珊瑚钙会这样红呢、啊？哦，就红的啦。哦，你那些花哦，有钙的没人弄杂工，一定要吃珊瑚钙。原因，你要补钙，而且算了，改下珊瑚钙是目前在世界全球来讲是最好吸收。哦，它的吸收力是最好的哈、哦、一种钙质。过去有足侪钙哈，所以市面上很多钙其实它的哦，伊唔是讲无好，它的差啊，伊个较差别就是讲。吸收无啥好，哈、嗯，吸收无啥好，不太好吸收，所以你干嘛你就都在家嘛，加加固啊？为什么你还是缺钙？哈、嗯，所以要转换的是用珊瑚钙。那珊瑚钙也有很多种啊，包括有液体的啊，冇液体啊，还稀释过的，哦、有诶嘛是有迄、那个粉末的啊，那但是有的可能它有组合过，哦、或者是一粒胶囊你比较看不到，或者是说一个药店哈、哦，变成讲几粒黑的有片啊。 那个都是组合，有时候有压缩过，你也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所以真正最好的纯珊瑚钙它一定是粉末的，因为混你可以肉眼可见有接触的，就像煎煎拿拿的淡淡的，你会知道说嗯，这感觉有其他的成分，把成分就摊在阳光下，
0: 没有错。
1: 所以你要吃钙，选择100%来自日本，全球也只有日本，跟他日本有而已。好，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蚵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这一波哈、哦，红台吼跟美女吼、哦，哦，咱台湾吼、哦、由南到北的水口拢灌巴巴，这个咱像讲个专台湾上大，这个增温水库啊，增温水库今麦脱水量吼、哦、已经来到了54%。哦，54%快55%，这个总共有2,4513万立方公尺的这个蓄水量。哎、欸，昨天在增温水库一天哦，短短的一天，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5%的蓄水量，你得怎样？大概怎样讲？今年刚好下的多又凶又猛啊，包括咱今年讲的南化水库也满了哈，然后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哦也快要80%的这个蓄水量，所以基本的这类吼吼，这红台吼跟加上这类梅雨季吼，哎、欸，让我们台湾哦下半年的用水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了，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但是吼，我看到水所在，包括屏东啊，还是这个台北的内湖啊，哇，这两天真的是水乡
1: 新竹嘛嘛，
0: 是新竹，
1: 我一挂所在拢讲，哎，
0: 水乡泽国
1: 住很久都没有这种淹水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哈淹水哈？其实哈、哦，这个好了哈、哦，这东西每一次的那个都是做一个检讨啦哈。今天我要讲两个女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可以用女人这样形容吗、嗯、就是两个女性，应该说两个女性，一个是陈美凤，另外一个是慈济的上人，慈济上人
0: 90岁
1: 啊，让我更惊讶的就是说他这两天了，他在进行行脚，那昨天来到高雄、啊、走路还直挺挺的呢，走路还好细个还直挺挺的、哦哦、真的是、哦、好，来我们先说陈美凤，因为陈美凤气鬼婚、啊很快她将要迎来她70岁的、哦、这个大寿，把70岁大寿灌在陈美凤、哦、来我就只能讲啊，很没有办法连结哦，陈美凤会70岁啊，所以哦啊，她这两天出席几个代言活动哦，啊代言活动是啊，当然啦、啊，有人就给她献上礼物啦哈、哦，哦说。要祝他啊，这个提早跟他、祝他生日快乐啊，那吼啊，有人就问伊讲啊，你有没有这个要办生日宴啊？呢哦，陈美凤伊的讲哦，很感谢哈、哦，我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啊，也很多人给了我机会啊，点点滴滴哈、哦，只要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嗯嗯嗯，真水水啊，来做代言啊，够有钱谈。哦，对不对？哦，这怎么不开心？对不对？哈、哦，伊讲我未少年的时阵，我未少年到今嘛，我拢爱水。哈、哦，到现在70岁啊，我嘛是爱水，要不然怎么会称为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哦嗯，而且伊讲那一当学，我得尽量学。哈、哦，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如果你还有在这个职场上哦，哦，阿喜公还有不断的在接触社交的话，当然哦，真的你。就很多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哈，阿姨公啊，我爱睡是主孝人，噶这么爱睡，好啊，我也喜欢努力工作赚钱，哈，姨公要一直赚钱，这样才会啊，活得开心哦，又健康哦，又漂亮，哦哦，姨公啊，爱自己多一点哈，这爱自己多一点，安娜，你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多爱别人啊，那都对吧？哈，先爱自己哈，还有。有量这个来爱别人啊呢、哦、大家也是记得他以前就是也曾经渴望有一个婚姻，有一个、伴侣、哦、所以说、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啦、哦、婚姻。真的是很冤枉的，但是你现在就把他收起来，你看他为了那个男人、哦、开公司、啊、让他花、哦、然后呢结果呢没多久而已，那就去搞上、哦、那个、哦、搞上自己公司的、这个女员工、哦啊、花了他的钱、哦、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女人的经历过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哦哦、所以已经嘛拢讲赚钱，其实赚钱就 是你有一个工作然后有一种社交，有一种成就感哈。当然，陈美凤，你说他目前的钱当然是绰绰有余啊，吼，一家个爸爸回拢绰绰有余。但是这个赚钱啊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也是健康哈。好来哈，这就是陈美凤哈。好，台湾上岁欧巴桑要70岁了哈。

0: 有一个哈，这个正啊，这个慈济的这个正啊正言哈上人哈，哇，伊最近这几天他行脚哈，昨天从嘉义，然后启程南下到高雄哈，啊，高雄就到高雄的这个慈济哈，高雄的慈济哈，哇，然后就这慈济里面的哦，这个哦，大家拢底下那个哦。迎接的大门迎接，我看这个上人哦，从外面就这样直挺挺的，90岁了哈，好就这样子直挺挺的哈，看起来依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是看起来状况还真的很不错，就这样走进来哈，也基本啊，他的行脚哈，他是这个有一点推动善经济哈，好善行善的善，善经济，还有利他哈，好。利他就是这两个主题，想要成为动荡时代的哈，这个一个善的循环的丢了哈，所以也鼓励说慈济人呢，在最近呢这个雨灾哈，这个下雨造成的水灾雨灾当中希望慈济人哦可以呢多关心哦这个灾区哦要怎么样提供帮助那么也有提已经成立哈，慈济也成立一个防灾应变中心，所以昨天的上人就特别来到高雄的慈济来视察嘛，等于视察说这个应变中心的成立在做些什么事啊，这种高龄还这样子真的也是很不错啦齁，这个就是不工作嘛齁，就是陈美凤讲了齁，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齁，相信上人也是一样啊齁，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善的循环的工作齁，对于来讲这也是他维持齁身体可以一直那么健康那么硬朗齁，相信嘛是原因啦齁。
1: 就是还有持续在动啦，就是有一个工作，你说陈美凤要去赚赚多少钱，对来讲拢是数的代志，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花什么，其实他的财富应该就够了嘛。那所以已经蛮有一个工作，有一个生活的重心，然后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嘛，一天天拢走来走去啊，不管跟他们家的这个亲戚狗在聚会嘛，然后或者是跟他演艺圈的朋友聚会，他都还蛮开心的啊。就是照这个年纪。花自己这个努力赚的钱啊，然后身边又有一群朋友，他其实就秉持了我干嘛一句话，就真的讲得很好，财散人聚的，一拿哥一拿，现在这个你一拿哥七仔回哥就很斤斤计较，我户头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阿龙甘哈，就是分享给他周围的，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命过得那么精彩。咱张共鬼嘛，讲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三个哈，让能可以维持健康的这种人生下半场，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交，良好的社交。我说一个现实一点，良好社交还是要花钱呐 就陈美凤也是大鸡头啊嘛，有钱哦，可能引导亲戚搞到出来，哦操，这吃饭我买单哦，旅游我买单，对来讲。几十万啊，或者是了不起几百万嘛。但是你看，咱看亲戚五十的，这个不管是亲戚囡仔看到嘛，叫一声姑姑阿姨，我唔知啦，我随便乱讲的哈。看到他就是
0: 他也没结婚嘛，没有结，没有那个这些亲朋好友的，就是等于他的家人啊，也是一个陪伴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反正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怎么花不完这些钱嘛，
1: 对啊，
0: 还有买开心嘛，也是开心嘛，啊，也是这样。
1: 这样钱才有意义啦，
0: 一直有互动，有社交。
1: 你哪话像许尊美，但都年纪了，还要一直想要
0: 谈，干那要一个查甫人
1: 谈恋爱然后有那个钱然后还要叫谈恋爱看你看应该许尊美跟查甫囝关系蛮不好嘛，对对，家己怎么
0: 他不重视家庭啊，不重视家人，该
1: 被死，只要这辈子就想当恋爱，
0: 有钱就想恋爱。
1: 你看，所以你看陈美凤人生智慧就好的很多。同样，我觉得许尊美的钱不会输给陈美凤。 美凤，但是你看人生的下半场也按照安排。
0: 但是陈美凤也曾经有经历过那么一段
1: 啊，但是所以一灾嘛，就是人一定难免会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
0: 拥有钱比拥有男人好多的。
1: 啊，你看这个许春美前一阵子还出来讲，哦，我们个高姐男朋友。哦，对啦，你照
0: 阿弥陀佛咯，我那当面我那个讲，
1: 我觉得啦，认清一个现实啦。当你没有在外貌年龄上在市场上没有那么竞争力，那又有你想要的年轻男性靠近你，绝对不会是为了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啦。哎呀，这个对啊，这个
0: 真的是哦。哎，没法度啦，哈，
1: 没有错，没有错。好，我觉得我刚才陈美凤真的是人生哈，跟正言法师真的都是很人生很有智慧的人。
0: 好，好来进宫格哈，
1: 美丽人生。假贺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我即摆行哦，拢袂行，拢足严重，久了爬袂起，拢爬袂起啊！我带这残的去的吼，我要行路，我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0: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妈妈袂惊吼，咱伊都在等于讲伊原地袂惊，因家买回家，啊，即嘛吼会惊吼。
3: 盖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吃，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啊，我伫出去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两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的、啊、
0: 哦。
3: 都他讲午餐晚餐，
1: 不会痛的，这个光是这个不会痛，哎、嗯，偌济人心惊点点哦。啊，你哪讲你特讲喙齿痛、脚、头乌痛、骨头痛，迄拢对你来讲，目睭睁开就是折磨。啊，会当互你吼，会特讲折磨你身体这艰苦，不会痛，迄是一件偌小哇塞代志嘛。我之前讲过嘛，你对一个吼10亿美金的富翁感冒的时候喉咙痛。一想关心咩？唔是讲也当在赚第二个10亿、第三个10亿，也希望干嘛也即个拿好听，喉咙痛痛能够赶快解决。所以咱人啦，讲身体咧无数学时阵吼，你其他代志拢问都那个顺序都不用放在第一位，一定要先解决吼，你身体会辛苦白听。
0: 所以讲哦，你身躯边吼，你干那1000块加迄个有100亿个人。好、哦、病痛哦，你压起来的时阵拢同款啦。哦，阿伯讲你一百药，你的病痛压起来都较袂艰苦。我拢点了，会记得讲，较早这国泰的创办人哦，国泰创办人蔡万春呐、啊，哦，他哦人生晚期他是因为中风坐轮椅嘛，哦，伊讲有一边啊，伫外口有人拄着了，讲哦，错档的错档的吼，哦，你足好命啦吼，你有咧，哦是，意思讲哦，事业那么大吼啊，子女成群，然后又哦是啊赚吼，这个他是这样大的事业。哦，伊讲啊，你足好命呀！啊，结果蔡万春就讲讲你较好命，吼、哦，伊讲你较好命。另外，哦，就是不要吃我豆腐，哦，都意思讲我都坐轮椅了，你还说我好命，哈、哦。所以迄阵啊，迄、那个时阵对，迄、那个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他的好命，哦，你说我好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行动啊。哦、
1: 嗯，对啊，
0: 哎、我坐轮椅啊，无法度行动自如啊，哦，啊你啊，你个有法度飘飘走啊，飘飘行，所以不怪蔡。万春改讲你靠命，
1: 对，其实银行靠着的这个吼钱，就是跟他数据尔。咱头都讲过了，这上人一个当哦，行脚，行脚这么远，阿哥这么天气这么不好，他才走那么远。
0: 人老脚先衰啦，
1: 对人对人对人来讲哦，现在年纪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
0: 好，所以顾好你两支脚哦，你两支脚，你脚哪用，你身体就用哦。脚哪用，身体就用。一脚用，你才有法度行行行哦。啊，你那脚个用用，啊，你拢唔行，你脚就会慢慢的萎缩退化，就会哦，愈来愈无用吼、哦。所以吼、哦，这吼、个、两支脚真正吼、哦，你70岁拍喷，80岁加棍，90岁还佫轻强棍吼、哦。这得力的钙油甲得力的钙粉，这两项一定爱食。钙油是够关节的哦，美国进口的，对关节软骨的。 再生、关节的修复、关节的润滑，好、哦，就是咱得力的钙优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的强化，强化骨质啊，够牙齿哦，啊囡仔吼，这个发育吼，拢、哦、一定要有充分的钙质，好、嗯哦，所以讲得力的钙优加得力酸哦钙粉哈、哦，每日强强联手，世界第一哈、哦，世界第一嘞哈、哦，世界第一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You，
1: 指定的晚辈，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还有高雄有两间大学讲要合并，哈、哦。啊，今嘛被合并掉的哦，这个当然两间大学都是国立的哈，它要合并之后，就是要让它更为哈强强联手啊，让它更强哦，更优质的大学啊呢。但是合并掉要用什么名字哈？要哦，这种不因为是两间嘛，一家就是高雄中山大学，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哈。啊，今嘛合并了，就是当然名字要改啊，哦，两间啊，要改名的时阵，拢爱考虑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谁都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被并的，呵呵，到底是谁并谁呀？对哦，所以这名哦，哎，啊，有人就讲，嗯，啊，高雄大学跟高雄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啊，个规矩啊，高雄中山大学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不是得对啊吗？
1: 跟阳明交大一样、啊。
0: 哎、欸，对，但是你安尼等于干嘛讲谁都不想觉得说我是被并的啊？你哪讲啊？高雄本来就是地名啊，但是原地就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嘛，啊，一间的国立中山大学嘛。啊，你讲哎、欸，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人个叫是都、就是中山大学原本的中山大学，哦，还有、嗯、啊，所以啊你讲你都话讲迄个什么啊、清大跟
1: 阳明跟
0: 啊，因变起来因变啊，
1: 叫阳明交大啊。
0: 哦，叫阳明交大，
1: 对啊，
0: 安尼阳明，安尼交大，安尼，所以因讲原则的是不想让人家听起来是谁并谁啊，那的对啊，要把持这个原则。
1: 依这个历史来说，哈，
0: 阳明交大，
1: 没啦，我就讲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来讲、就是中，我如果是我这个年代的话，我觉得中山大学会比较有
0: 知名度、
1: 有吸引力的，对啊，对啊，国立大学中里面的就是中山大学会是比较有吸引、啊，高雄大学是后来成立的，名气上啦、学术研究上啦都没有中山大学来的这么历史悠久，那其实我刚合并的时候，那看谁并谁嘛，主导、这个变成后面就是政治的角力啦，
0: 就是两校都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哦，我是被并的
1: 啊，那就看教育部啊，这不是你想不想、看教育部要那个，
0: 所以今天、
1: 主导的谁并谁。对嘛，对不对？是中山较欠学生，还是讲高雄大学比较缺学生资源嘛？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角力战啊。
0: 好，不过哈、这 也有人在、提供建议，讲要不然就叫国立港湾大学。
1: 就没有啦，这不可能啦、
0: 港湾大学、
1: 谁要读啦？这个那种，这谁要读啊？这边就念，对啊，
0: 原本。港湾大学，安尼人会叫是搁另外一间新的大学呗吼、
1: 填志愿你分数就掉了、
0: 对啊，港湾大学。啊，那个高雄国立中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得好啊，啊，不是有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啊，好呀，吼，所以这个命名哈，哦，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这台青教成哈，咱台湾的高等教育习惯以台青教成哈、对，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哈。好，把它这个分类哈、叫做四中哈、分类定位顶尖大学哈、所以这个称呼呢哈、还是反映这个学校的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啦。
1: 我们看看啦，就是之前合并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国立哈、阳明交通大学哈、简称阳明交大，英文缩写叫 NYCU 哈、然后是过去是就是阳明大学跟国立交通大学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啊，为什么这时候命名嘛？让他的共管命名为什么谁在前？哦，为什么不是交通阳明大学，是阳明交通大学？为什么阳明放在交通前面？这就是说两校在合并的时候，早期合并的时候的讨论，交通大学为了表现迎娶要敢抓起来，所以是交大并阳明大学嘛，所以主动提议哈，改立阳明，虽然我吃你，虽然我并你，但是我把你的阳明放在我交通大学前面，这样子你们合并的时候，这种阻碍就会少了很多，对不对？ 啊，所以啊，然后还有多方争取的这个医学系嘛，因为从那其实清大也想要吃掉阳明嘛，因为阳明是有医科。哦，嗯，啊，这个交大跟清大他们是只有工科没有医科，嗯，所以他们要合并是要吃掉阳明的这个医科嘛，嗯，啊，所以那个时候交大个两个人在抢亲嘛，清大跟交大都在抢，嗯，要想要迎娶阳明，所以交大就哎，欸，提出了诚意，就说吼，不要紧吼，我跟你合并，但是你阳明也当肯定我交大头前，嗯，啊，所以回过来看这个交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谁吃谁，然后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哦，那我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合并？啊，谁要提出展现诚意，对不对？嗯，啊，这个大哉问啊，哎，欸，
0: 好嘞，吼，所以，哎，欸，哦，咱电话还没吼，好，嗯，嘞，啊，咱休困一下，广告了，咱啊，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先休息一下，美丽人生。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各位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哎呦，最近欧洲哈，特别是法国热浪来袭呢，哈，哇，温度哈都破了40度的高温呐、啊！啊，我就这样在咧讲，我咧这暑假哈，要去迄个法国哈，要去欧洲旅行呢。啊，到底哈，这个欧洲最热的是什么季节啊？哈，好来哦，有一个问题可能足重要诶，哦，你若要去哈，这个欧洲啊旅行的时候，啊，尤其你要订饭店的时阵，你爱特别哈。确认工，请问你们饭店房间有冷气吗？这点很重要，你不是说你们朋友你们朋友都可以去对法国、嗯、
0: 希腊
1: 希腊、哦、希腊很热好不好、嗯哦啊、结果没冷气、哦
0: 啊、没有冷气、啊、
1: 受罪、哦嗯、所以要问欧、哦、洲饭店、哦啊、你如果自己、哦、要去订这个饭店要问一下、哦确认哈，这一家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嗯？因为在法国哈，你看当年哦，拢听到讲哦，就来热浪来袭，但是你知道法国人，我厝内底有冷气也降偌济呢。好，来先接电话。
0: 哎，你好。
1: 好，来谢谢。法国有冷气的家庭不到30%，嗯嗯嗯，不到30%哦，所以。
0: 合理啦，对啊，对啊，对啊，对，这因为这全球这几年是全球暖化，啊，法国人过去这个天气哈，热的时阵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避暑嘛。
1: 对，我们等一下哈，再说哈，为什么法国人法国那么少冷气？啊，法国夏天哈最热的月份是什么时阵？通常是6月到8月哈啊，比较集中、比较普遍是在7、8月哈。那今年是六月的热到八倍啊，
0: 就今年是异常，
1: 哎、异常。
0: 今年不是正常，今年是异常、嗯、哦。
1: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君啊，抱起来你好。
0: 哎，来你好。
2: 啊，拜拜了，抱起来，麻烦你刷卡好不好？
0: 哦，来刷卡。
1: 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听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好、哦、产品要点讲主文拢会使吼，需要服务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吼，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3: 喂你好，嗯、啊我讲我嘉义大学毕业的啦，我讲阮较早嘉义大学两间校了变啊。都嘉义农学院啦，吼、哦，嗯，啊，要加迄师范大学啦，啊，合并并加大，拢共四个分校啦，嘉义区就三个啦，啊，一个民用啦，嗯，好，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0: 嗨，
1: 叔君哦，
0: 嗨，
1: 叔君哦，啊，我问你吼，啊，恁那苏鹏吼，
0: 嗯，
1: 咱要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一工看是要食两顿啊，食三顿，拄啊开始安尼吼，嘿，嘿，嘿，两顿至三顿拢会杀你吼。
1: 爱啃白汁吗？
0: 拢会杀你吼。来，咱的产品哦，拢总你要啃白，你要饭后食，要半晡食，然后会记得食较重要吼。
1: 啊，我这产品去你讲有旁边敢有？
0: 有，呵，呵，
1: 有哈，
0: 有，嘿，好，谢谢吼。
2: 我们明年都不 sexy。
0: 谢谢哈，咱要卡电话一排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

0: 咱都讲哦，法国大概它每一年哦比较高温哈、哦，觉得比较炎热的是七八月哈、哦，都会有热浪哈、哦。今年提早六月的已经哈、哦，这个热佩佩啊哈、哦，特别是巴黎啦哈、哦，在巴黎啊，里昂啦、马赛啦哈、哦，啊波尔多啊，个这个图鲁斯等这几个城市都出现超过40度的极端高温哈、哦。那由于法国的建筑物呢，没有缺乏冷气设备哈，大家知影哈，这个欧洲法国的房子都是安尼，因为你若要装冷气，可能就会哦影响到他们的哈这个建筑的啊破坏那个建筑，所以才会那么多哦，这都没有冷气哈，能够装冷气不到30%哈。真的哈、哦，所以有人讲，那到好，这个法国的热天，简直就是一场耐力测验哈。所以哦，这个像哦，你在这个法国哈、哦，因为的如果碰到高温的时候哈、哦，像那个。塞纳河啦齁，塞纳河这个街头不是都有露天的咖啡座嘛齁、有的人还是会坐在那种露天咖啡座齁，啊有的人也会走进民宿啊，走进餐厅或者是地铁齁，只要入去地铁站齁，结果呢齁，他本来就是讲会坐伫户外啊，但是足热是因为想要入去这吼，咱都讲餐厅、地铁啊、民宿，结果入去内底了，发现里面还比外面更热，也无冷气啊。咱家若热，咱就比入去内底都有冷气啊，对不？看要偌凉都有，但是伊那无啊，伊讲哦，到里面呢更好、哦，更是闷热哈，所以讲哈、啊，所以哦，无法度，所以因拢是安怎呢？就窗帘到夏天的时候，窗帘规工拢摇起来。不要让阳光哈，这个曝晒哈，就他们都是靠开窗、拉窗帘，而且电风扇、就这样撑过那个高温。那要不然就是尽量往外哈，去你讲啊，应该去生水嘛，去游泳嘛，就这种安尼对不？所以你看，光是咱前几天有报告，光是这几天的高温溺毙的哦，就多少人了哦，那哦，因为去生水溺毙的。咱欧洲很多房子很多建筑因为都是百年的建筑，所以说他们第一呢是要为了就是冷气对应来讲的是不环保，盖来不建筑本身的是一个关键哦。这个巴黎，尤其是法国巴黎，有很多法国的城市拢保留大量百年公寓，都有足高的，因为拢九层啊，足高的啊，天花板吼嘛啊很高，啊百叶窗吼啊加这个内院格局哦，就是有一个内底有一个内院呐内院吼，啊本来是因这种因的建筑吼，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他们的建筑吼，你看墙那么厚啊迄个啊做啥，迄个天花板很高哦，啊，拢用百啊，这个木头的哦，木头的百叶窗哦，啊，还有内院的格局啊，呢哈，这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啊，也可以夏天遮阳哈。过去欧洲夏天相对来讲是较温和哦，所以讲建筑物基本上哈，它真的可以稍微阻隔寒冷跟热气哦啊，但是今嘛已经天气已经。很极端呐、啊，很极端，因为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极端已经呢，哈，这个打乱了哈，这个法国人已经追，所以法国人的生活模式已经哈被这种高温天气哈已经追过了哈，所以讲原本的方式哈拢已经无法度啊，哈，好无法度啊。
1: 用一个较简单的这讲法就是讲哈。过去吼，你对算数学哈，算算数吼，你可以用算盘来算 哦，就用算盘来算啊。法国人以前对付热的方法就是跟他叠算盘同款哦，热了用较简单的物件啊，无你得去放假放暑假去其他地方避暑。但是今嘛，算数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复杂了。例如计算机，哈、哦，你甚至现在有 AI 列当苏永这种科技时代的工具去解决你目前遇到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法国人应该也要、嗯、哦，头脑要变一下，哈、嗯、佛真的太热。
0: 甘丹贡热浪的速度已经追过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喔、像很热的时候、嗯、他们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屋子里面怎么去避免以外、嗯、就是说下午减少外出、嗯喔嗯、啊，如果要出去就是去公园、啊、去树荫下，去河岸，去游泳池、嗯、要不然的教室、喔、教室、喔、室内教室，或者是大型的商场避暑啊，在很热的哈热浪来袭这段时间，因为饮食会变得比较清爽哦。通常因为吃冷汤、沙拉、水果、喝气泡水或者是冰饮哈。好、哦，在那热的时阵，这些好、哦、这些食物会很受欢迎哈、哦。文化上来讲，一部分的法国人对冷气拢有一个距离感。哦、他们有一点排斥的对啦，哦，因感觉讲室内外的温差伤过大，安尼点都不舒服。如果说外很热，外面高温很热，啊，你入来内底啊，又冷气吹得很冷。
1: 对啦，啊、是对也不对啦，嗯、但是起码真的刚刚讲吼。你说啊，我生病了、哦、然后我就想喝水、嗯、然后让自己的抵抗力、哦、去预防这个、哦、这个病毒这样子。嗯、然后的对这类甲油啊啊去看医生就很排斥。嗯、法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属于自然疗法。嗯、但是你看现在这类热浪温度这严重到其实它就是凶猛的、哦、用病毒来说是凶猛的新的病毒、嗯、凶猛的热浪。你还没身体还没自然疗法之前、嗯、你当的热死啊、嗯、对吧，尤其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哦，就对这完了，咱今年共管嘛，好几个西多郎年纪大的人、嗯，还有什么小朋友、嗯？其实小朋友也不太耐热哦、嗯嗯。哦，老人跟囡仔不耐热、嗯，你别叫伊讲啊，那心静自然凉、嗯，还是喝冷汤、嗯哦，这害死人了、啊嗯。这个真的观念要改了。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那小姐你好，
0: 哎，
2: 哎，就问你啦，你因为家。讲书房啊，食饭前啊，是要解分成食。
0: 拢两项拢做伙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事在你。对，不要紧，不要紧。
2: 饭前食解分加解
0: 分。不要紧，饭前饭后嘛，拢无要紧，做伙食嘛，不要紧
2: 哈。
0: 谢谢，嘿，多谢。
2: 两两粒不？
0: 嘿，对，嘿，嘿。
2: 解分是食两汤匙啊。
0: 哎，两匙，
1: 两杯匙。
2: 加油，我食三粒呢。
0: 哎，可以，嘿。
1: 哦，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0: 哎，对，可以，谢谢。拢会使。不要紧，天然跟天然的不要紧。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虽然都要讲如果你要到欧洲哈，啊，咱今天特别讲的是法国，要自由行的话，来第一订饭店的时阵，你要先问讲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嗯，这个很重要哈，一定要问。如果你无冷气无法度的人，你都爱问一下哈，爱订哈，订的时阵呢，啊，过来，那你应该行李要准备哪些降温用品？啊、嗯，除了轻薄透气的衣物衣瓜，好建议咱台湾旅客可以准备好折叠伞。哎呦，嗯，炸一支了啊，哇，古早的啪，让天开的折叠伞哦，哇，要对吹折叠伞出来的咯。好，你可以准备那个折叠伞哈，或者是小型的，今嘛有人讲，因为小型的这个手持用手提那个风扇哈。但是那个风扇它是必须要充电的啦，所以啊个防晒帽、太阳眼镜，啊个一档重复使用的水瓶啊，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哎 ，Hello， 你好 ，Sugar Pocket，
0: 嗨，
3: 青考姐，那欧洲有没有小费的文化？
0: 欧洲小费
1: 没有哎、欸。
0: 嗯，欧洲没有吗？嗯、
1: 没有
3: ，没有。
1: 嗯你可以给他啦、嗯、啊，但是没有说一定要给。
3: 他在上没有写20%，
1: 没有、嗯、啊，但是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可以给他。哎呀，他会很开心呐、啊嗯，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费的文化、嗯，但是你给他小费，那台湾人小费你买加花意哦。
3: 在台湾那个美式餐厅都有划小费啊。
0: 嗯，好，谢谢。
1: 啊、
0: 好，美式也美式、
1: 啊。好
0: ，Migo 他、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4: 再讲福建哦，
0: 哎你好。
4: 哎，50年前的交大是做知名度爱。看来含咧阳明咧咧陪，
1: 然后他那么讲过啊，因为交大跟清大在抢这个医学系嘛，嗯、他们要医学系，阳明跟、嗯、阳明跟清大都没有，都是工科没有医学系，嗯、但是以前的不是清大跟交大都没有医学系，都是工科理工科啊，阳明是医学系啊，他们想要为了要有医学系，所以阳明把这清大跟交大在争取阳明啊，最后是交大成功迎娶，就是这样子，
0: 嗯。嗯好来，所以哦，咱讲去法国自由行哦，夏天应该准备的降温用品哈、哦，啊，都话咱讲诶，你也当炸一个折叠伞啊，小型诶手拿的风扇也可以哈、哦，这今麦拢足多哈，防晒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啊个对重复使用的水瓶哦，你有当买入水、啊，不你伫澳洲买水可能也不便宜啊，不一定吹袋是不一定水都买得到哈、哦，你莫动作像咱台湾遮方便哈、哦，好来就重复使用的水平啊，有一部分的地铁或者是老建筑的这个景点跟民宿都没有空调设备哈。如果你呐担心说睡眠品质不好，那你也当家己携带那种凉感喷雾或者是退热贴。哦，市面上也有那种大的去的凉凉的退热贴，哦，啊，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安尼，嗯。
1: 顶礼拜吼，阿伯这个吼红台好的时阵吼，我中岛时阵去买便当，啊，那个时候是日正当中，很热的时候。
0: 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Hello， 嘿，来你好。
1: 哎、hey, ，Hello， 你好。
0: Hello， 再见，好，好来。
1: 日正当中哦，啊，我骑奥多拜哦去买便当嘛，啊，我因为奥多拜停课时阵哦，大概吼，因为在吼十二点多的时候很热，大家奥多拜拼来的跟走去便当店来对，我就看到一个人了，讲啊娘喂，我第一时间看到，嘛是骑奥多拜一个少年家十波的，这个天气已经要四十度，上礼拜已经要四十度了，中快四十度，啊，这样是他个派哟，你穿一件乌色的羽绒衣啦，碰身。我讲
0: 羽绒衣跟蓬衫，你不
1: 是
0: 讲
1: 啊？就是蓬蓬的衣服，就像羽绒一样，很蓬、很多羽毛在里面这样子。他说你穿蓬衫衫啦，反正就是穿蓬蓬衫，阿哥等硬哎，阿哥搞起暗棍啊东西，这样整个都是这样子包住的。我讲笑哎，这个人是安怎哈？伊是就寒一下，结果仔细一看，哇，跳，伊是天才，原来笨蛋是我公的习惯，人家根本不是羽绒衣，也不是碰谁啥，他是那种什么？我仔细看哦，伊这个口袋，伊这个夹克的口袋边啊吼，有两个电风扇，所以伊也是尽量吼工业用的这种凉感衣啦，哦，来对我这电风扇，
0: 电风扇吹，所以他的碰
1: 的，我奇怪啊个灯哎，因为他把伊要把这个风啊塞伫这个身躯来对嘛，所以说。这已经热到需要直接用随身把这个电风扇穿在身上了、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去下去给法国人卖给法国人也有商机哦、因为法国人除了度假之外他们很多工人还是要在这种40度的这种工地下、太阳下去扛的去扛魁嘛，所以去我就用这种发凉感的这种电风扇的衣服、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好的帮助、这个没办法在哪工没去省的时候小给你炸这种手持是设计的电风扇不够的话就可以买一件凉感背心凉、感衣服。

0: 阳感空调背心、风扇背心啊，我尽量的，刚刚一般咱寒天咧穿的这种羽绒外套啊，是讲羽绒背心，但是它有附着什么？两个很大的这个电扇，天气热时阵，还是讲你需要在这种大太阳底下扛回时阵哦，穿这件衫绝对不会热中暑哈。改天就没有混向者，日本人很多都在穿这个。
1: 嗯，大家好，嘿，
2: 哎，两位好
0: 啊，你好。
2: 对啊，不过你讲的叫做空调服。
0: 哎，对，空调服、
2: 啊。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穿了、啊，我们在外面的。
1: 在外面工作的人、啊。
0: 给你签个拍子，给你签稿子。
2: 他一件从1000多块到9000块都有。
1: 哦，
0: 那我问你哦，请教一下哦，你现在来在干哪？只有电风扇的在转，还是也当有降温的功能？还是讲你
2: 说它真的很不错，因为风雨自电哈。
0: 嘿嘿。
2: 像我们那个电池哦，它可以用差不多12个小时
0: 哦，吼吼吼！
2: 哎，然后它有更好的电池，可以用25至36小时
1: 哦，所以哦，五维迪
2: 哦，后面有2颗电扇、然后也有4颗电扇的
0: 哦，有4颗，
2: 那我是建议说买2颗就好了
1: 哦。
2: 4颗是电量太多了
0: 哦，比
2: 较好，
0: 好，感谢，
2: 好处就是它不会把空气那个吹的那个风量往外扩散，因为它那个上下都有那个它收起来就
0: 啊、哦，对，
2: 然后手臂那边也有，所以它吹起来就是前后都会砰砰的，然后它的风是从颈部这边出去，很好很好，
0: 真假的，
2: 去买啦，1000多块就很好了，
0: 哎呦，没办法，
1: 所以讲，迄个你若伫户外咧工作，热天伫户外工作的人，若有一领遮就有影吼。
0: 就讲讲你去高印象古尼吼，咱甲几个朋友去、去这大阪的，记得去尊吼，啊，我去广岛，啊，广岛来的，我当地两个日本女生的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地陪吼、他们那两个日本妹，他们就是穿的这个吼、这种风扇的这个夹、背心，
1: 哎、
0: 我干嘛我在加速行哦，所以你因鬼刚底哇靠嘞，这盖多一些尊吼啊，不管在大太阳底下啦、或者是要跑来跑去去接送他们那件背心的话，都会。让他们整天都不会有太热的感觉、
1: 但是
0: 空调服，
1: 但是那个衣服能不能做漂亮一点？因为我看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
0: 有漂亮的、但是台湾那个就要去 日本嘛，日本有那个设计的很漂亮。
1: 阿伯啦，反正基本上都有一种手持的风扇啊，对不对？哦，有的一种的，佮会有冰的，佮会安尼冰冰的，对不？用吹风佮有冰冰的。
0: 我嘛，刚问老师吼，这日本老师是今日摆讨论过这个热的问题嘛？伊讲吼，你其实吼，日本佮出一种吼抗 UV 的这个外套、我抗 UV 外套台湾嘛就多啊，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抗 UV 的外套足特别的，伊吼伊就把这个拉链吼安拖起来吼。是拖卡短，拖卡塔卡垫，拖卡塔卡垫，
1: 你跪，你
0: 跪粒头拢来得拢，好像就是用一个袜子把你的人的上半身这样套起来。
1: 有啦有啦，
0: 我那个老师，我老蒙老师讲，安尼敢看有？我说有，很清楚。好，他从拉到头顶的这个抗 UV 的外套，哦，这个比这个穆斯林哦的女性都遮的都还要多，哈，真的很好，真趣味，还足趣味，因为一毛红，我现在相片看，鬼人了，干
1: 那，那那不是
0: 外星人，
1: 长时间。先逗留在外面呢、其实是还好啦，
0: 对呀，啊，所以但是对这个在需要在外面高工时工作、是这种空调服、真的就是一个哈、夏日的炎热的救星。
1: 啊，咱若顺嘴去佚佗佚佗的，有一支手持风扇都袂歹啊，
0: 没有错。
1: 啊，无手持风扇，无一支开扇嘛好，一块抓帮抓被嘛好，多喝水记得啊哈。好，谢谢咱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哦，敢那带导游哦？这是安怎？缅甸不是都干迄落安怎？吼，缅甸，咱听到缅甸的干嘛呢？
1: 很乱啊！
0: 诈骗园区嘛，对不？诈骗嘛，
1: 柬埔寨啦，
0: 一起柬埔寨，柬埔寨，缅甸，泰缅，泰国，缅甸，柬埔寨，哦，好，缅甸政府哈，今天几号？27，昨天，敌营最大的城市仰光的郊外哈，底下烧啥？你知无？烧干呢？惊死人！你看，烧干呢？哎呦，毒死哦，会毒死人哦！吼，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烧的就是毒品，烧超过50吨的海洛因、鸦片、K 他命、冰毒，还有大麻，都底下阳光的郊外底下烧。哎呀，那烧哦！安尼烧迄烧迄个迄个烟烧落，烟唔是嘛是有毒呢，有毒呢吼。啊鸟喂，哦，这展现决心的对啦吼。听讲这毒品吼是伫全国吼，在全国各地没收的、没收的非法毒品总价值吼，这物件、这毒品的总价值呢，差不多是6亿美金呐。差不多那卖出去超190几亿啊，咱代表吼。好，所以这主要就是要响应因一个国际禁毒日哈、我感觉咱台湾我那小可爱做这个这个吼，真正这毒品今嘛咧作害吼，后来这个国独立，所以免。

0: 对啊，啊，所以我讲缅甸呢，缅甸呢，哦，
1: 做个穴位。
0: 来，你好，嘿，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请问你啊，我因为我也有手术过哈，
1: 对
2: 啊，啊，手术过最近啊，坐骨神经会，坐骨神经啊骨会疼，啊，要吃什么？
1: 来讲个吼，啊，你这个开骨开刀开了吼，有好，但是无完全哦。你坐骨神经这个物件，你
0: 来我问你，你今麦讲咧疼，今麦是你开刀去麦吗？
2: 不是，坐骨咧
0: 吃。啊，对啊，你的是咱的关节麦都足侪麦个啊，系啊，
2: 系
0: 啊，所以甲你迄个个开刀无关系吼。
2: 哦。
0: 反正有诶开刀无好，去麦开了嘛是搁咧疼啊。有去麦那阵讲有较改善，其他个足侪麦杂症吼。
2: 对。你
1: 想
2: 要吃什么
1: 比较
2: 好？
1: 在
2: 倒
1: 几
2: 行？
1: 加油啊！加油吼，咱得力加油，嘿，对。
2: 加油，今麦
1: 一罐偌济？2500。
0: 同款啊，无变啊。
2: 我敢会使先买一罐试食？
1: 当然会使，没有问题。
2: 中华唔在倒咧卖哦。
1: 中华来算卡，甲你好不？嗯。
0: 好嘞，所以咱的介油吼，对咱的关节吧，吼关节，关节其实咱龟仙窟吼，咱全身是200多块的骨头，咱人的这个身体是200几块的骨头这样连接起来，咱不是一支的骨头吼，我咧一支头卡撑嘞吼。哦，咱龟仙窟，你只要会当凹弯、叮当，哦，底下转弯的所在，就是拢叫做关节。哦，手指头、手指头有手指关节，手有手腕关节，手肘有手肘关节，肩胛头有肩胛骨关节，颔骨有颈椎关节，有脊骨有脊椎关节，好、哦，大腿轮的大髋关节，脚头有的脚膝盖关节，对啊，很多哈。开刀拢是一百，开一个一百两百，啊，唔是开刀的，开刀了，你有开刀的人，你嘛是爱食钙油较好，吼、哦，这保养你的关节就是爱食钙油。啊，你那是其他的肉，吼、哦，你要解顾，吼、哦，咱龟仙窟遮侪肉爱顾，吼、哦，啊，那无那开始磨损退化，就开始艰苦啊，伊就特工，让你安尼坐立难安呐、啊，吼、哦，让你坐立难安，彻夜难眠，吼、哦，这顾关节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啊，那要较好，你会记得吼，加酸哦，钙粉来食，吼，得力的钙油，佮加得力的酸哦，钙粉，安尼是上佳一级棒的吼，得力酸哦，钙粉佮得力钙油，谢谢。

0: Hello,
1: 你好，
0: 你好。
2: 啊，我甲你问者吼。
0: 嗯。
2: 因为我甲甲你讲，一直算去讲食个抹吼。
0: 嗯。
2: 啊，抹袂啥丢，按干那食好好无？
1: 那一当抹掉，你就尽量甲抹吼，嘿，吼，诶，食本来都爱食，本来都爱食，唔是抹会丢，抹袂丢，拢我那爱食，吼，嗯。
2: 啊，有效无？
1: 有效，嘿，吼。
2: 啊。
1: 有啦。

0: 嗨，你好，小公炮哥，
1: 你好，
0: 嗨嗨，
1: 我请问你哦，
0: 请说，
1: 那个、更年期，电话要接听哈。
2: 哦，更年期的吼、哦，来讲过，迄就是食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就是咧食更年期的变化，更年期的一挂问题吼，会困扰的吼，袂轻松，袂舒适。
1: 我来伫阮这间公寓旁边，那护理的名，
2: 你免，你就改讲，你嘿，你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德力公司护理元素安尼。产品的名爱讲较重要，第一爱讲产品的名。哦，啊！你要讲得力公司哦，啊是要讲阮的名，迄拢无要紧，有讲无讲无要紧。产品的名你一定爱讲出来，第一重要，护理元素，哈、
1: 哦。哦，细流，
2: 记袂起来哦，啊，记袂起来，第一遍我叫伊甲你送，好不好？来刷卡，哈、哦，刷卡，哈、哦，谢谢。我、哦、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2: 嘿。
3: 有啊，你买了钙药甲钙粉，
4: 哈。嗯嗯嗯。啊，你记卡这个电话
3: 哈。要安怎吃？

咱听众朋友吼，今天播的歌很舒服，很轻松，很浪漫，很慢活的步骤。

0: 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嗯，我咧问讲，我甲你食迄个钙粉钙油啊，我暗时啊拢未困，就要食恁的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嗯，啊，不过我迄个迄有肌瘤咧，迄个
0: 无关，无相关，无冲突哦，哎。
2: 哎、欸，有治疗啊，不过那是良性的，预防啦，
0: 无冲突哈，
2: 哎、哦，无紧的呢。嗯。I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0: The Riviera sparkles. 哎、欸，好，多谢你，好，谢谢，好、哦。

0: 谢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空空，7755。

0: 嗨，
1: 你好，
0: 来说 Good Morning，
2: 你好，问一下哈，
0: 嗯，
2: 你们现在播的这个歌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0: 就是主曲啦，很多条啦，他们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哈，哎，
1: 嗯，
0: 啊，嗯，它是主曲，哎，对，
1: 嗯，这老式情歌，
0: 老式情歌，
1: 地中海老情歌，哎，
2: 哎，
1: 个，唔知那听了地中海的干嘛足好个安尼吼，我那听地中海，我到一百位的是真的是地中海的哈。油画很大一幅油画，还在地中海海岸边哦，那种有那个街道东西，那个啊，跟那那个啊，这啥大石板的哈，九班楼哦，九班楼啊，两边的屋子就是那种土黄的哈，那样的这个房子哦啊，路边两旁有咖啡座哦啊，望去就是地中海啊，稍微有坡度啊呢啊，真的就是啊。还是真正都是有迄个景吼，还不是为家己去凭空想象哎，就真的有哦啊，很多地中海国家，所以说只要是有靠地中海的国家，我都会感觉讲，嗯，就是

0: 今天的比赛就结束了嘛，哈，这个12强8的这个第三名的排行，那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关心南韩到底会不会晋级。我相信哦，这些台湾人都不希望韩国晋级。现在韩国现在哦，在这个12强8的这第三名排行已经落到了第7名了，哇，岌岌可危。在因为还有两组没有，还有好几组没有比完。如果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其他分组第三名的成绩如果超越南韩的话，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就无缘晋级32强啊，包括宽宽的这个回人机等来，所以你就把个底下蛋呢，韩国队还不第四名的，你如果就第四名确定被淘汰，你就包括宽宽的啊，就准备回家。但是今晚一起第三名，而且排行这种在掉被掉卡不为吼，要晋级不晋级，这种最难过了，这种最难过心情哦，这样悬在空中，然后呢？你的开支又不能减少啊！如果最后哇，期待很高，最后没有晋级哦，我韩国人真的是底下瞪心瓜，韩国队基本真的是表现的不够精彩了，不够精彩。
1: 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晋级的呢，哦，
0: 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就是瑞典嘛，这第三名，那就马公第三名哦，就是12强。啊，12强8的第三名确定晋级就是。
1: 这是12强8哈，不是嘿，不，我听讲就是讲。
0: 对了，对了，我们现在讲第三名，因为如果其他晋级的那个就是小组的前两名，稳晋级，那个对数比较多。现因为今年就多了这个哈，
1: 有
0: 成绩好的第三名可以进入这个32强，这个才刺激嘛。这是 Winno， 这个就是看要看其他第三名的这个对战成绩。不过去很明确嘛啊，我们就看小组里面谁能够排行前的就过关，这样就多了一个哈。你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更讨厌，对不对？这个更讨厌哦。而且你老公啊输了，咱老公贵企业，你老公贵企小组赛第三名的话啊，包啊宽宽了啊，回家了，下次再来。但是这次他还留了一个悬念给你，这种是最讨厌啊。那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呢、啊？瑞典呐、啊。厄瓜多尔啦，还有波赫，波赫，波赫这，
1: 让
0: 波赫这边第三名嘛，进入32强啊，波赫也晋级。
1: 好啊，那这边来看，为 A 组跟 F 组哈，那目前的这个确定的哈，这是确定就是进32强
0: 哎，对，
1: 好，这个来就是墨西哥跟南非。哦，啊那，那是 A 组的，就是墨西哥跟南非 ；B 组的，就是瑞士跟加拿大；哈、，C 组的，巴西跟摩洛哥；哈、哦，好来啊 ，D 组的，是美国跟澳洲；哈、哦，啊，E 组的，是德国跟象牙海岸；哈、哦、，F 组的，就是荷兰跟日本；哈、哦，啊，再来的、就是。啊，埃及啊，这一组的还少一个哈、哦，这个个就是今仔个 B 挨个看 B 完哈，好、哦，这个埃及哈、哦、啊，另外西班牙啊，另外法国啊，挪威啊，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还有戛纳哈、哦，戛纳非洲这边足济堆的吼，拢有嘿，
0: 非洲是蛮猛的、
1: 啊，对呢，
0: 对啊，非洲真的对吧？球员哦，爆发力好啊，体能又好，速度又快，然后身高又高，而且对于这个跟欧洲的这些比对比起来，非洲人更想要赢，对不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
1: 哎你好，
2: 滚嘞，
1: 哎，
2: 啊，6月19吼，
1: 哎，
2: 加油。有盘腿，
0: 哎呦，
2: 都是我的。
0: 哦，
2: 我旁边，前边边的呢，盖夫来接到帮助。
1: 你骨头劈起就对了，你车祸骨头劈起哈。
2: 都
1: 是我的。哦，喂，你骨头哦，
0: 脆筋劈起。
1: 哎呀，这粉碎性骨折啊啦，嘿，这盖夫来卡骨来接的哦，哈，啊，紧接。
2: 骨
0: 头疼
1: 是，无要紧，你即马即，你要互伊较紧，安尼迄骨骼合起来吼，拔起来愈合合起来吼，你就是钙粉一定爱足骨来食，好不好？
2: 有啊，
1: 你安怎食无要紧？
2: 哦，OK啦，
1: 即阵嘛对啦 ，OK 哈。
2: 爱紧食
1: 哈，爱紧食，对，安尼会较紧恢复哦，吼，好，加油，
0: 祝福你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1: 哦，所以。 出门在外哈，骑车开车哈，哈，特别是骑车哦，狼包狼狼肉包体嘛哈，对不？骑车是肉包体哦，所以讲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呐哈。以上广告，
0: 美丽人生。
1: 咱有屏东的听众讲，咱今嘛咧播这歌，这歌哈，地中海哈，老式情歌，伊讲很好听诶，不过我都唔知伊咧唱啥，我嘛唔知咧，听无啦，意思讲听无，不过很好听哈。

0: 好啦，多谢咱屏东的听众讲吼，有闲来佚佗，讲叫咱有闲去佚佗屏东啦吼。
1: 谢谢。
0: 九如，哎。

0: 那有讲吼，这个昨天吼，差不多下班时间内吼，这个中国北京有一栋相关的大楼，108层108层的大楼呢，去有一架呢这个轻型的运动飞机哈、这个
1: 单引擎的飞机、
0: 对撞上哈，的跟它成美国当年的911哈，但是美国当年911那个飞机当然是比较大了哈、而且911诶，从一大楼落尾的规个拢全咧倒落来哈，诶嘛是大楼就管，但好像那时候是听说，因为它那个飞机上面可能有埋有炸弹哈、啊，那昨天这个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啊，
1: 小
2: 军发给家哈，
0: 嘿嘿嘿，
2: 我先讲哦，那些钙粉哈，一般人唔是讲爱我们年纪大，我们80几岁了，照顾细胞不够的话，就吃钙粉这样可以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要吃钙粉啊，很好吸收的哈。
2: 可是我已经吃了将近10年了，钙拢骨头嘛是骨薄多骨，
0: 你爱持续啊哈，你爱持续
2: 哈，那、
0: 对对对对对哈。
2: 啊，是不是因为没有照顾细胞还是？
0: 有，他这个一定是骨头，你爱持续哈。
1: 其实就是说哈、你这个想法，其实你要我跟你混样觉得、就是讲，你今天如果说没有这十年这种这个钙粉持续补，可能难免摔倒哈、还是会有，就比如说重力加速度嘛。你讲健雄少年给
0: 少年给摔倒嘛，少年
1: 骨折，但是你要想讲，你骨折的严重程度跟你骨折完之后恢复程度，这个你哪讲没用钙粉来补一位哈，其实这个可能状况比较更严重。有些人就是你像你我猜啦，你可能没有所谓的行动不便的问题嘛，听你的声应该是惊咯，应该都还蛮自如的。所以我的想法说，很多人就一跌倒之后，一根本卧床，连行都没法度行，连徛都没法度徛。所以有保养，真正还是有用哈。那当然，照顾细胞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相对的不要说照顾啦，包括我们肌肉的生成的细胞，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要恢复的细胞，一定都会比较衰弱，这个是很正常的衰退啊。但是你的记得时阵，你都要用营养品来补充哈，好不好？
2: 好，给
1: 你
2: 啊，对，
1: 不是。
2: 因为我们那个钙粉不用再搭配什么，
1: 不用，
0: 不用，那这很好吸收，不用再哈。
1: 对啊。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1: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讲中国北京这栋大楼吼，去有飞机弄掉吼，那当然死伤不明了，但最起码就是那个开飞机的人吼，他本身一定是啊。听讲啊，这些消息出来是讲啊，目前在抢救中。嘿，安尼那有可能抢救啊？我可能去弄啊，伊也弄掉迄个迄楼，差不多嘛足高楼啊啦吼，伊108层，我看伊也弄掉，大概是80-90层吧吼，80-90层的宽度迄个所在吼。那目前有这个消息，因为中国那是中国透露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很准确的说哈。哦，伊讲这栋大楼是因为是北京的中信大厦，哈，中信大厦，这个开飞机的是一个女驾驶，叫做刘俊华，哈，听讲伊是伫这边的追缴保证金，哈，损啊，因为有一次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要开飞人机弄这个中信大楼，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了哈。
1: 我也是觉得是钱，就是工作钱的问题啦。
0: 对，
1: 因为你要想过，他到那个阶层，
0: 你讲这个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刘俊华，以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全权委托跟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
1: 对啊，就是高层的嘛，已经是在你中国是人生胜利组，他不会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有抗议，可能香港卡的业绩啊，是安怎有诶无？
0: 阿妈就厉害，
1: 所以不是政治抗议嘛？
0: 个人开飞机。
1: 当然，这就是他是很精英、很优秀啊，又有飞机又会开飞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啊。
0: 对啊，所以很激烈哈，用这种方法，
1: 而且他其实蛮厉害的呢，开那么远就撞了那么准，所以就平常就要掉掉我的亏啊，所以他就是一个。
0: 听讲伊要去弄这个大楼的进程，一先在附近的所在有飞，等下
1: 对啊
0: 绕几圈，然后再咻。
1: 所以他是头脑其实是很清楚的人、
0: 好，谢谢了，美丽人生，
1: 你的兄弟，这位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 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莲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拜拜。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华旗堂雪蛤燕窝饮阿狗 Bonnie House 玫瑰精油纯露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都会用的卡可以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要用到有还是个输入手机啊，这样较方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来收听哦。好朋友有当时出门说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的手机你如果有网络，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进去，这样不管你在世界各地一天24点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咪咪啊笑广播网APP 欢迎大家使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来，哎呦，落雨落雨，真伤脑筋啊！哈，受到这个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甲西南风。啊，各方面的影响啊，全台湾的天气拢足无稳定的啦。各地吼、哦，真容易拢有这种短延时的强落雨哦，局部大落雨啦，啊，各有迄个超大豪雨啦吼，雷阵雨。国家公园哦，今仔日已经出来表示啊，因为强降雨吼、哦。剧烈的冲刷山区的土哦，淡水已经饱和啊啦吼，地震吼真脆弱哦，落雨了真容易汹涌的来一个崩起啦、落石啦、土石流等等啦吼，强烈建议咱这民众。千万你就卖入山啦，爱主动取消或者延后户外活动的这个行程吼，免得吼影响到咱的性命安全哦。你看卖啊，连这个国家公园署拢出来诶呼吁啊吼，所以千万哈卖入山吼，即马阿个你落雨。真容易帮就对了啦吼，啊，再来台南市的市议员郭宏仪吼，伫个昨日的26号去巡查伊选区哦，测水饮水的情形时阵呢，发现伊的服务处头前有一个冷孔盖吼，敢那是迄个雨伤大吼，水压伤过大吼，啊下煞个即水冲一个吼，啊位置煞刷呢啦。伊为着要避免民众无小心打雷会发生危险吼，伊就吼打水想讲要甲呼啊正啦，那会知影讲家己无徛好，规个人瞬间哦汹汹哦，啊都拌落去下水道内底哦，哦真恐怖安尼啦吼，哇、哦啊、这个过程互人会惊的，规个人瞬间消失在路上，你知无？真恐怖安尼，哦啊后来家在啦吼，家在有爬起来啊这。受到迄个擦伤、挫伤安尼哈，伊讲讲，无想到讲家己吼，啊跌落去啦，
好佳哉，佫飞倒转来安尼啦吼。伊讲吼，真正捡一命转来安尼，所以讲哦，好朋友吼，这葫芦即行的吼，啊，咱若有积水声，你都爱小注意这安全咯。啊，另外最近因为风台寡流影响啊，真济所在吼，哦，葫芦甲拢淹水啦吼，啊，有部分的县市已经有启动灾害救助啊，协助民众赶紧来恢复厝内面的这情形吼。其中呢，台北市的客家若淹水100公分以上，相关会用补助甲20000块。好啊，这那是土石厝那是有这种土石流吼入去的吼，来个30公分以上哦，就是20000块啦。那无30公分的吼啊，但是生活困难的哦啊，一户是6000块安尼吼。啊，这社会局有滴提醒啦吼，咱那滴清理这厝内面的时阵哦，你相片爱翕起来啦吼，证明讲水淹到倒位啊啦，安尼过来公诉吼，伊要甲你补助靠证据啦吼。啊，另外这台南市政府上。会叫哦，是讲这个客家若淹水50公分以上，就用个补助啊啦吼，一户是15000块安尼吼，都爱有身份证啦，啊这个大的证明啦吼，啊个金融机构吼靠做的封面样本吼，去迄个区公所吼申请安尼，啊你爱提供讲吼，伊淹水是淹到外悬安尼吼，过来屏东县这部分吼，伊是针对吼，客家你若淹水救助吼，简化流程吼，会用甲公所这边哦提出申请，只要审核通过吼，啊都、就是合格的名册吼，啊县政府直接就拨钱给你啊啦，啊这淹水超过50公分的领15000块补助吼，拢唔免复审啦吼。啊，这社会处提醒吼，你呐，迄个受灾相片吼，一定爱吼真明显来显示地点啦，甲淹水的这宽度安尼吼。那是这个大范围的这个鸡啊的受灾吼，依照规定吼来这个鸡啊啦吼，鸡头鸡尾这个相片吼，就是。咱要去申请钱，拜托你相片拢爱出来，爱好证明讲你淹到偌济安尼啦吼。啊，另外就是花莲地区这边哦，漳河水吼，佫增强啦，万里溪的堰塞湖吼，哇，这解读这個黄色警戒，娘娘今仔透早吼，落雨佫继续佮落落吼。继续个发布黄色警戒啦哈，啊这下游的凤林镇啊、万隆乡公所吼，马上预警式撤离啦哈，哇，真麻烦吼，啊当然今仔日爱注意哦，赶快来严防哦，致灾性的雨哦哈，就是讲这雨的落架有可能有灾祸出来哈，明仔载到后礼拜二就是28号至30号哈，这个封面会较北退哈，但是嘛是有大雨的机会，一直到这个后礼拜三到礼拜六哈，7月1号至5号哈，才会好天侪分的天气出现安尼就对哈，所以讲这几天赶快爱小注意者哦哈，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0800-3377啦哈，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飞龙在天》。

0: 好啦，啊，这个葫芦这型的啦吼，啊，咱台湾哦，旧厝阁多啦吼，讲实在，鼻癌遮多，鼻癌对身体吼影响嘛是真大吼。来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短短的广告吼，好朋友吼，提供这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一条有250公斤吼，今仔日吼七条哦，阁要送你这个刮刀四支安尼吼，总共只要990块吼，足方便的啦，免开大钱请师傅来你厝的保边俩捞吼，这是硅藻土的防水配方，内底加石墨烯，所以你若鼻炎啦、冷气卡会湿会闪吼，窗仔门边会湿水啦、马桶个啊浴缸啦吼，这有鼻啦会捞啦吼，啊是讲这个鼻你有垫过这空胖啦吼，啊是踢脚板落来你。都会当使用，甚至囡仔个你乌白做迄壁，你都会当使用哈。刮一刮，抹一抹哈，波头红水过上漆哈，三效合一，有空有胖有涩有老，拢会当使用哈。今仔日七支过送你刮刀四支，安尼只要990块，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小姐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华旗堂的雪蛤燕窝饮。
2: 华旗堂只卖蒸燕窝，华旗堂的雪蛤燕窝饮啊，一起结合我们汉方的精选上选的食材，雪蛤加燕窝，也在供应起咱皇室御用的美肌圣品，甚至是我们平时名媛贵妇姐姐们哦，伫阮百货公司内底啊，拢必抢的。因为我用了珍贵的这个雪蛤，它是来自于长白山的这个林蛙，它出来的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够大量的就是接近我们女生卵巢子宫的 DNA 排列的激素，所以刚好一紧啊，是那种皇帝妃子啊，伊拢非常喜欢吃的圣品，甚至可以称为那的女人的吃的美容院，以针对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啊，荷尔蒙在下降的时阵。它可以直接帮你补充激素，让你的蛋啊比较安定，比较好睡，然后甚至啊可以帮忙你啊做到一个情绪的平衡。在更年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口干舌燥啊，然后开始就是会整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你加血蛤它是可以直接帮忙你来做补充。而且啊，其实针对那几关男性朋友来讲，他到了40几岁的时候，哎，开始雄性激素比较多。然后开始啊，放流滴滴答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雪蛤来帮忙你做补充，然后来做身体的激素的平衡。华旗堂我们独家啊，又加入了燕窝。燕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御用的养生圣品。第一个，它含有燕窝酸，燕窝酸饮啊本身有修复的作用，而且有丰富的蛋白、胶原蛋白，然后还有特殊的 EGF。对于我们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圣品。对我的雪蛤帮你做修护，燕窝帮你做调理，我把两个上选的食材加进来，我们再用的桂圆跟红枣，因为这些蛋那口感更好喝更香甜，还有就是让我们的功效更升级，因为红枣跟桂圆呢一起抵在身躯里面啊，是可以帮忙你做走气的。然后如果说你是年长者，经常喝也当给你做到养生滋补。女性朋友来你的时候让你会青春美丽，然后男性朋友会让你够本强身，然后让你当大人的孩子吃的时候可以帮你做到营养的补充。华旗堂呢，我们的雪蛤燕窝饮这个东西一起需要做调理的，我们在我们百货公司里面一盒是1280块，所以我今日一食就是一箱内底有十盒，一盒内底有6罐嘛，总共让你带回去就是60瓶，等于当食2个月的份。今天我来给观众朋友一个快闪的价格，让你可以轻松的负担，我们直接做到特价3280块，而且我们让你可以自用送礼2箱，所以每箱内底够3个做提袋。
0: 60罐雪蛤燕窝饮。只要3280块，和你逐工啉，通喺啉诶2个月哦，趁优惠，电话金卡0800663377。 是来以上公公哈啊，这种哈真的是很值得哈，有值得呢。我被用心保健的哈啊，我被养颜美容的最主要哈，那、啊、那是讲哈中老年哈，查甫哈来个食拢真好哈，啊，这百货公司拢有去卖，拢有滴卖啦哈，啊，你去甲比较者哈，咱是广告价才有通啊，这么上呢哈，啊，你吼百货公司你看卖啊哈，一盒哈，一盒是六罐呐。一盒六罐吼，啊，十盒呢，六十罐呐。今仔日就是给你六十罐哦，3280万呢吼，啊，佮有送三个礼袋安尼吼。这原价爱12800块哦，你去百货公司买就是128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吼，只要3280块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啊吼，唔惊你比较吼。问题怕你吼唔捌会袂晓提啦吼，你若较巧的吼，你就知影啦吼。趁即马即个广告价，你一定爱甲提起来。妈妈，你有当时啊，身体你明你都无毛病嘛，但是你就是会袂爽快呀、啊，就是无对档啊，迄就是你的身体吼无平衡啊，你的激素无平衡啊。人讲吼恐加巧啦，你即组来甲顶。哦，像有的人暗时讲困无好呢，因为你的身体啥欠青春元素吼，啊，这个雪蛤呢，这是高贵保养的圣品吼，就爱几啊万迄种板豆菜吼，才有可能出现的呢，吼，啊，你看卖啊 ，NO 调理的吼，啊，雪蛤是修复的，咱大姊小妹月经若无来的时阵吼，较搞完啦，心慌慌困袂去，对不对？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安尼袂对档啦，你即组来加食，啊，你会加只困话的吼，加只好困的吼，这就是吼，你家己做一个调理吼。那是男性朋友同款会当食吼，咱这查甫人有血啊吼，有当时啊放尿滴滴答答，你即组来加食，补充一个青春的元素，你就较会平衡吼，激素平衡吼，你放尿会较顺安尼吼。啊，就讲哦，查某囡仔来食，你有食哦，你就较袂瘦咧，较袂安尼歹性地暗时困袂去，对不对吼？啊，像迄查甫人有诶男性都呢，面则够出油诶吼，你脑底食，你激素较平衡吼，你诶精神。你的体力拢会好吼，啊，放尿嘛会大放吼，啊，像这女性朋友吼，你做下来，你拢会使啦，来个做进步调理吼。人诶，香港这边啊，那做下来吼，绝对拢爱食这组的呢。欸，你爱几组？
3: 我要爱一组。
0: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今仔交代咱拜三号你收完哈，今仔交代拜三号你收完哈，来，空吧，00663377啦哈。讲实在，这个雪哈，一旦讲女性朋友，你对青春期到哈，120岁当。真适合来吃，足好的保养品就对啊啦吼。啊，你卖讲啥啦？因老你嘛知影，生囝前生囝后来吃拢足好，啊，佮配合有着有血哈吼。真的非常好吼。讲诶，讲实在，这是食药补哈，食补药补补品诶，性品就对啊。因拜皇帝拢食侪呢，后宫嫔妃吼，太油拢食侪呢吼。啊，你看买啊侪吼，像咱即卖人吼，你若讲吼啊，我伫化疗了后啦，啊，我伫手术了后啦，是讲得了癌症啊啦吼。即个人你身体吼较虚，你爱补，即组来食最好诶吼。啊，你若爱睡啦，压力大啦吼，常常困袂去诶人，即组我拢建议你来食，尤其吼你食。你会发现说，哎呀，我的皮肤这样更正这样端端的，这是我们保持青春美丽的秘诀啦。来，
3: 哎，我爱一组，
0: 一组，呵，谢谢你。好，来，好朋友，今天交代都拜三给你收啊，今天交代都拜三给你收，这都是名媛贵妇啦，明星啦，连慈禧太后都吃这个呢，你，你是啦，空白吃效果这么好的，当然你如果暗时睡不去这种，你暗时要睡之前来吃，你人比较放松。哈，你人比较放松安尼哈，后来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一组你电话摕来哦。后来安尼，咱电话那卡吼，啊，这新会护理师的报关，还是伫即个讲话即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来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鸳鸯酒杯》。

好来，弯腰就背啦哈。啊，人你讲哦，查甫人袂当讲不行啦，因为你荷尔蒙不平衡啦，吼，荷尔蒙无平衡啦。好啊，咱呢，今仔甲你介绍这，就是吼，甲你召集兼甲你调理啦。你若讲少年的时阵，人讲高刚腰对无，体格足好啊，我即马都有会呀吼，烂多烂多吼，佮兼秃头，麻烦即组你来甲食吼，迄就是你的青春元素无够啊，身体无平衡啊吼。过来，那是讲放尿一部分，有无？真侪妈妈包括爸爸吼，放尿吼，少年讲放尿算过溪啦，啊，即马搞尿啦吼。哦啊，细讲啦，啊，佮滴着鞋安尼，吼，其实唔是你不行，是你欠青春元素。即组你来个食，一讲吼，啉一罐安尼就有啊，吼，唔免济。啊，咱若要送礼，家己食拢好吼，亲戚朋友住院啦，你买当即摕来送礼，拢足好看的吼。啊，你即马吼来接受做治疗的人吼，人讲吼，喜不受报，或者讲你拄啊开完刀哦。胃口就较无好，还是讲你吼动刀了后，你厝内做一个修复的，即组你来个食，都是真好的修复兼调理的吼。啊，另外吼，阿公婆做伙食上介好啦吼。嘿，啊，咱即组吼，你若讲哦，常常安尼咳咳嗽啦吼，天气伫变化，空气无好，真侪人感觉即挠头痒痒吼。其实我跟你讲，咱唔定血哈吼，青春满足，跟你做补充遗传观呢，这 NO 跟你做调理吼，这拢较好诶吼。所以讲，你若讲有迄种骨年少少未好诶吼，你身体都是平常爱做调理啊，即做来个食吼，一比一定非常的好哈。啊，即嘛看要送礼啦吼，要家己用拢真好，咱搁送你三个礼袋吼，你会使一部分摕去送人，一部分家己食。诶，六十罐呢，六十罐呢，你想看卖？六十罐，你去百货公司买爱12,8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吼，优惠只有3,280块，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电话卡做利用哦，0800-66-3377，听新会护理师讲解这相关的新闻吼，讲话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啦吼，啊，有一个吼。真有钱的，身价真高的企业主吼，这个好业人啦，这个当的啦，过往了后啦，吼，这遗产安怎分配吼，开始伫争啊啦，吼，甲伊交往几啊年的，这个查某的吼，这应该交往几啊年的啦吼，伊主张讲吼，哦，这个查甫的吼，在生进前吼，必当吼。

去法院去告啊啦。吼、哦，啊，这个查某的吼，小洛伊伫主张啦，讲阿川呐、啊、吼，这个党诶，2014年吼、哦，亲笔写一个遗嘱哦，讲哦，啊，这个、名哈国内外啦，啊，这个、股票、现金吼、哦，公司的股权吼、哦，诶、欸，要40%互我啦，啊，其他迄60%吼、哦，都、就是伊这个大汉查某囝甲大汉后生吼，两个啊，一人分30%安尼啦，吼、哦。啊，即、这个阿川啊，2023年过往了后吼，啊，我除了讲吼，遗嘱主张吼，哎，即、这个受赠的权利遗嘱我吼，哎，我搁先替伊吼办丧事，我迄个骨灰坛啦、塔位啦、丧葬费吼，总共84,230块吼，嘿，这是我先出的呢。啊，我吼已经几啊摆吼，甲因咧后生查囝吼，哎，要求靠你着这遗产吼，啊，叫遗嘱来。做啦吼，啊，搁这丧葬费我先出的，你爱还我啦吼，对方拢无认销都对我啦。国后人讲这个遗嘱吼，诶、伊讲这遗嘱敢有真呢吼，也就是否认他的真实啊吼。所以伊提过讲吼，要求吼确认这张遗嘱是正确的吼，而且呢要求对方的后生查某囝吼，你爱甲这个诶遗嘱赠与吼，啊，搁有伊这个丧葬诶就。842,030块，这拢啊还我安尼啦哈。哦啊，但是阿川呐、啊、哈，这个党诶，伊两个后生查某囝安怎讲？伊讲吼，阮老爸在生之前吼，甲阮家的人互动拢正常啊。那真正有遗嘱，无可能讲拢无甲阮家的人讲啦。吼、哦、啊，所以讲，迄、那个遗嘱甲一份同意书，吼、哦，拢小洛伊家己提出来的啦。吼、哦，安怎来真可疑啦。吼、哦，因两个人讲吼，诶、欸，小洛那伫阮老爸过。放了哦，三天吼，就赶紧家己去银行吼，诶，开阮老爸的保管箱啊啦，吼。当时无其他亲戚朋友也是国税局的人在场啦，吼，佮对只提迄个诶信封袋啦，吼，诶，饰品盒啦，吼，诶，无定吼，即小洛可能吼转移吼，其他对家己不利的这遗嘱啊是文件啦，吼。所以主张讲吼，即个遗嘱根本吼，真诶也假吼。诶、欸，爱考虑呢，嘛无一定是阮老爸最后的意思就对啊啦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到底哦，我这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嘛得爱甲断啦吼。欢迎一个心理了啊，伊讲哦，看这个遗嘱啦吼，是真诶也假吼，叫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吼，笔迹鉴定，鉴定的结果啊，伊这个笔迹甲阿川这个档诶哈。其他资料的笔记吼，同款啦，啊，都同一个人写的啦。法官认为讲，虽然这后生查某囝一直吼，讲小洛伫阿川过往了有去开保管箱啦，嘿，这件代志予人真怀疑嘛吼，嘿，相关的情节吼，嘿，已经提出刑事告诉啊，就对啊啦吼，嘿，检方调查了后吼，已经有两摆拢不起诉其分嘛。对不对？啊，法院吼看这保管箱的录音的内容，嘛无法度证明讲有其他新的遗嘱，还是讲吼叫小洛提走啊？所以你袂用讲用你想的吼，啊，就来证明这个遗嘱的效力啦。吼，啊这啊、法官讲哦，啊川的遗嘱内底吼，伊内底写清楚啊，小洛40%，吼、啊，后生查某囝一人30%安尼啦，所以伊嘛无侵害吼，这后生查某囝吼。诶、欸，因的特留份呐、啊，吼、哦，所以讲这张遗嘱是有效的哦，吼、哦，所以这小洛依照这张遗嘱，伊会当互人赠予，无唔对，有这个权利，会使甲你讨，会使甲你讨，吼、哦，啊，过来，吼、哦，诶、欸，伊讲伊要求的这遗嘱赠予的这金额，法院是无照伊讲要爱，吼、哦，转互伊就对啊，法官认为讲哦。遗产内底现金部分吼，你爱先扣遗产税，才用个计算啊，要赠予的这范围啦，吼。啊，这小洛伊已经有迄个丧葬费先出86,000几，吼，所以讲这应该爱先甲扣抵，吼。啊，这钱恁家来分安尼啦，吼。啊，另外就是讲有一个迄个日币吼，5,000,000，是日本公司伫阿川吼。阿川党的这财产进行汇款的啦，
吼，阿未正式入葬啦，吼，嘿啊，所以这个性质阁是债权啦，唔是遗嘱啦，对讲的可分配现金，所以这50,000,000的日币，安尼就无算诶遗嘱赠与的部分算得着啊啦，吼，啊，所以讲安尼个算算的吼，哦，法院阁遮厉害，阁较算好呢，伊讲吼，小托用个领的部分吼，包括人民票啦，吼，诶，折算了新台票是95,848吼，啊，阁诶日币吼，1,822,539啊，个预付的这个丧葬费842,030,000吼，嘿，用个甲阿川这两个好是怎叫要求行安尼啦，吼，啊，这个而且用个用这两个人以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吼，爱有连带责任吼，赔就对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啊，你看。讲到这钱，还佫有遗嘱嘛，是照常过吼。啊，讲世间哦，人哦，最近若讲到钱吼，真侪真侪拢安尼原形毕露啊啦吼。来，0800663377吼，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舅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服务，0800663377。

0: 进攻格。
1: 尤其是团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好康就是Bonnie House 的双有机玫瑰精油纯露。
2: 我知影讲吼，这个季节尤其是热天，阮大家上惊就是安皮肤欠水啦，皮肤若是欠水，你就开始有足侪问题出现啦啦，包括就讲吼，你的皮肤足打扫的啦。包括就讲打扫了，你的皮肤在上妆的过程当中弄袂假粉，迄规个粉弄浮浮安尼，想要遮瑕嘛都没有办法遮瑕。过来就是你的皮肤可能讲因为欠水的关系，佮因为紫外线，因为这个太阳在甲阮照射，阮的皮肤会感觉讲就暗沉的呢。啊，有的人家讲啊，我本来都已经有乌斑啦，结果吼晒一下日头嘞，三五分钟尔，一个乌斑变两粒，两粒乌斑变一大。规个面看起来鸟鼻巴啦，个就是讲，迄纹路愈来愈深，愈来愈老化，愈来愈看起来都是感觉讲，规个人看起来愈来愈安尼大，个就是讲毛孔愈来愈大安尼，规个面安尼鸟鼻巴，有个人就是会生东生西安尼啦。今仔日要给大家就是讲，来自于有双有机认证，也只有 Bonnie House 能够取得的这个叫做澳洲 ACO 有机认证的这个双有机精油。它除了澳洲的 ACO 有机认证，还拿到28个国家的欧盟有机认证，一弄中摕到两张的有机认证就对啊啦哈。所以讲，你的皮肤不管是安那敏感的，譬如讲吼，你的头壳皮有一挂脂漏性皮肤炎的，你嘛会当摕来用。好，还是讲你的面啦，有酒糟鼻的啦，哈，有角质硬化症的啦，有毛囊炎的啦，还是讲你热天就搞生迄青春痘啦，有迄、粉刺啦，哈，还是讲你有裂痕就深的啦，好，皮肤就干的啦，还是讲你的皮肤内底就是乌斑的，想要祛斑的，好，卖好这个斑愈来愈多，你拢会当来做使用。好，啊，我因为这个全部都是双有机的认证，所以讲吼，含囡仔，含迄拄出生的幼囡仔，你若讲有迄尿布疹，热天滴保留足啊吼，有尿布疹的，你也当改轻拍都可以吼，然后再来有口水疹的也可以用。啊，我阿爸吼，手那是讲有迄牛皮癣的，你也当买人做湿敷来去做使用。好，所以讲吼，伊对阮的皮肤是有足好的降发炎的反应。你的皮肤呐，一旦无发炎、无毒素，你都袂生东生西。你也刚你的面吼，你安尼就清气耶，很像那个整个肌肤就是无瑕的感觉，好、哦、那种感觉，像皮肤好像掐得出水来那种感觉。一个礼拜里面做一次大保养，就用湿敷的，敷完之后不要丢掉。这个对列安娜公斤，打一安尼气气的，然后插到我们的肩膀呐、啊，我们的腋下走淋巴这个部分，你给气气的，骨辛苦给气气的。你也刚刚讲吼，你的身体会有那个淡淡的淡雅的那个玫瑰花香。不是香水的香味哦，那个玫瑰花香是清香的哦、yeah.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你整个人这样就压杂的这样，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在于夏天来说保水比保油更重要，所以这种所谓的纯露的这种有水的是最好的，它是吸收最好停留又最久的。重点是玫瑰它本身也可以帮我们抗发炎，它能够帮我们美白、嗯、然后解毒，所以说你那有的垃圾米你就不会生在你的皮肤上头啊。只有这支会当就是说因为它有拿到28个国家给它的欧盟有机认证、嗯、还有一个就是澳洲的 ACO 有机认证。这两支有机认证就是跟你说说，你如果是敏感型的皮肤，是还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已经有严重的竞争呢，它都可以来抹，可以来用，因为它里面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所以说它不会刺激。还有就是说它有一支叫做保加利亚的食品级证书，外靠黑无食品级证书诶，无甲你讲伊内底没有化学添加剂诶，黑都就恐怖诶啊哦！黑你俩敷在脸上太久，你会侵蚀你的皮肤哦。皮肤是我们最大的解毒器官，所以你不是只有脸会老化，你身体也会生当生塞。所以说我就会一个礼拜里面做一次大保养，就用湿敷的啊，湿敷完之后哈，这个东西不要丢掉，不先顾问啊，去去的，哎，去完了头几天我感觉特别臭寡生啊，购物哈，就是讲我介绍我的朋友容易有狐臭诶，伊感觉讲哎，伊的狐臭解决啦，无狐臭的问题。啊，有诶有加油啊！诶，老大人有那个油，身躯有迄油味诶，身躯感觉湿湿的，规身躯安尼，敢那哎，足清香的那种迄玫瑰花的味呢。今天你要安那买嘞，就是讲阮百货公司一罐完中进口，全部原装原瓶进口的，一瓶是1980的价格。
1: 但是今天你快闪，你一定爱给咱一个将来唔捌有诶优惠。
2: 嘿， 嘿，所以讲吼，今仔日你唔免熬，1980一罐对无？我一盖给大家四罐，拢总是四罐炸转去。1980切切一罐唔免500块，完中进口诶，有双有机认证的，还有食品级认证的。
1: 哇，安尼有够意思，安尼大家一定爱跟抢啊！
2: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哦，这是有限量的哦，因为我们百货公司的抗议哦，所以我喊前面60位的好朋友，头前60位的，你若电话说你等的，你千万唔好挂断哦，我敢那有60组尔。
1: 赶紧哦，一摆，和你摕4罐登记，只要19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只存今仔日一天，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讲实在哈，去做你来个体质好哈，因为精油的纯露哈，这实在是非常的好。百货公司一罐是1980块，今仔日哈，咱就好咧的，同款卖你1980块，佮加送你3罐，等于你摕4罐登记啦，才开你1980块哦，一罐无到500块。哦，我这就好用诶，面洗好，你用这哦2-3滴啊，吼，拍一拍一拍一拍，伊就吸收啊，水吸收啦，规个面哦，你就发现哦，整个都亮起来了，汤光啊，你知道？你会真明显来感受，你可以拍一拍，你就见。家己去照镜，你就知影。今仔日无买到，即间后摆你去百货公司，一罐就是1980块。今仔日你看卖啊，咱阁加送3罐互你，等于你摕4罐等于才1980块。我甲你讲，百货公司无可能阁加送3罐互你啦。今仔日足好礼着吼，送你个拢一模一样呢，毋是讲送你个细罐的呢，是跟你的赠品一模一样的东西呢，吼、哦、啊，所以你看嘛呀，真少讲吼，有这个这个玫瑰水有法度做个食品级的，嗰是有机双有机的哦。来嘿，玉姬阿姊，
0: 我该买迄个饼啊嘛。
1: 哦，迄个饼啊买吼，啊几
0: 种？
1: 一种吼，哎，迄个你是0917一支嘛吼，啊迄个拜三号你收啦哈。
0: 好
1: 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好，来，嘿嘿，潘小姐，
3: 喂，
1: 嘿，你爱啥？
3: 一支，
1: 精油，那个玫瑰精油纯露哈，啊，拜三好，你收好不好？
3: 好 OK 哈，
1: 谢谢你。好来哈，啊好朋友，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因为哈无定定有啦哈，你爱趁优惠甲摕啦。嘿，因为百货公司吼，伊无可能像咱安尼吼，送你3罐啦，买一罐送你3罐，那有可能对不对？你后摆去百货公司，你今仔无摕到，你后摆去百货公司摕到是1980块一罐嘛？啊，我给你4罐呐、啊，你确实嘛知，当然嘛是爱紧来摕啊，对不对？哦，因为百货公司无可能这种介绍给你，啊，咱今仔足好哩。尤其我跟你讲吼，你啊讲像有个人有无？你鼻啊较有粉刺诶。好，啊，你就可以用这哈，用这化妆棉，好，给它湿敷鼻头，加给它敷一敷哈，伊个粉刺扑出来。好，啊，你若讲皮肤较干涩的，还是讲你有去曝日头晒伤的哈，还是你有痘点的哈，甚至你肤色较蜡黄的哈，你有想要去除黑色素的，还是你的纹路愈来愈严重的。哦，你这招拢会当用。热天有当流汗，你无随个擦起来，吼、哦，才惊皮肤有菌有歹味出来，吼、哦，这拢真容易造成这个酒糟鼻啦，还是角质硬化，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你得提来哦，给它拍一拍，哈、哦，甚至你就是个湿敷，哈、哦，这效果就好。咱好滴是澳洲原装的哦，原装原品哦，哈、哦。安尼直接进口倒来，互你无人像咱有法度讲做咖呢啦，真的吼，优惠价呢一罐都无500块啦，咱一定爱趁即马吼，紧甲提安尼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好来，
4: 我一张，
1: 一张哈，谢谢你。好来，啊你嘛会当吼，甲用放喺迄个喷瓶有啊，吼。你著用喷的，吼，拍一拍，啊，著吸收啊。有当点的，化妆棉吼，甲湿敷，安尼效果更加好，吼。啊，当然你讲吼，啊，我身躯较有味的，我有狐臭的，你拢会使吼，甲擦一擦，吼，好，你的身躯吼，换上吼，这个清香的玫瑰，吼，玫瑰的味。
5: 买一
1: 组，来一组，你电话提来哦。 好，来啊，我你讲哦，最主要吼、哦，外口吼、哦，你若讲吼，有摘到摕到一张的有机认证，都真不简单啊。咱摕到的是两张的有机认证哦，吼、哦。你想讲有的人热过敏有无？哈，哦，一个曝日头吼，啊，烧红红，啊，面都安尼红红肿肿吼，疼疼痒痒吼。我你讲。去做你来个抹，伊个渗透吸收较好，比你抹面霜效果搁较好就对啊，吼、哦。而且玫瑰的这一种吼，纯露效果是上佳好的吼。伊、哦、这完全拢会使取代你的化妆水，吼、哦，比你的化妆水搁较高级就对啊啦。而且你搁会使用化妆棉安尼个湿敷吼、哦，保养你的面。你哦发现讲毛根康会缩小哦，毛根康缩小你就较你就规个面较紧致啊嘛。吼、哦，啊，你会发现讲会通光发亮哦，有光泽哦，吼、哦，最主要，伊让你发亮，佫袂油汤汤啦。阿、啊、妈，
0: 我买一组。
1: 好，谢谢你。来，赶紧吼，啊，咱是只萃取第一道的哦，吼，而且是双有机认证，100%吼有机的，完全拢无透蓝。无芳精的，你皮肤打黄、痘点吼，要去除乌色素。你拢会当用吼，啊！你嘛会当一点点啊，乳液加咱这吼，诶，纯露吼，安尼来个抹喺面咧吼，诶，即个保湿效果搁较好吼。啊，当然你每一礼拜你嘛会使用压缩面膜，用这来湿敷，敷完了后吼，煮迄块你个阿妈棍啊，手拢个吼，诶，抹抹切切的吼，吼，当赞的。啊，皮肤任何什么问题就对啊啦吼，你即款拢会当用吼，伊就美白抗发炎嘛，啊，再让我。欧盟有机认证，啊，个澳洲 ACO 有机认证哦，保加利亚的食品认证书哈、哦，所以这是100%的玫瑰纯露哦，你爱听清楚，300类的玫瑰花椒，我都萃取一 CC 一滴啦，你摕一滴抹在你的面的吼、哦，就是300类的玫瑰花哈，啊，澳洲原装进口的哦。你若买面当来面红红赤赤，你嘛会当用哈。啊，这鼻头加鼻头有粉刺的，你嘛会当用哈。拢无分体质啦、红眼啊啦、口水疹、尿布疹，通通都可以用，安尼好不好哈？啊，像阿妈滚啊这边加油的，你嘛会使七七八八哈。这就是清芳天然玫瑰花的香味啦哈。
0: 你好，我上一
1: 桌。OK， 谢谢你。好，来啊，咱拉听歌吼，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哈。来，0800663377哈。好，安尼，今仔拜人哈，啊，来听一下歌者好啊。听四位护理师为大家献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真爱谁人知》。

0: 好，来啊，这新会护理师很强哈啊，那听了哦会嗨哈，咱掌声鼓励；听了未嗨哈，甲踢球无紧。好来哈啊，好朋友哦，其实真简单啦，咱就是透早吼，啊是暗时洗面了后吼，哦啊，你着滴几滴啊滴手的吼，啊脸上拍拍拍拍拍哈，哎，你的化妆水嘛免用啊，因为它比化妆水搁较高级吼，用量是省省啊啦吼，啊你买当用化妆棉用一点吼。安尼湿敷安尼吼，啊，像讲有人皮肤真容易生疹，对不对？吼，其实你都爱用较好诶，吼，用卖用化学诶，吼，你用这天然诶有较好吼。用这天然诶保养就是有较好啦吼。啊，囡仔啦，啊到120岁拢会当使用得着啊吼。啊，像讲诶有尿布疹、口水疹诶，这小朋友嘛吼，你嘛唔好用化学诶吼，用这吼，可以切吼，啊拢切好，咱因为咱得底部化学诶膨胀。膨料嘛，吼、哦、啊，就讲咱有个人较有年纪老啊，对不对？皮肤代谢都已经较歹啊，有个人较有迄老人味、怪味出来，对不对？你也使来切这個，吼、哦，因为伊是吼，即清芳诶，很淡雅吼，未哑芳哦，迄种玫瑰花诶芳气，伊就是吼、哦，你摕一束。玫瑰花在你的面前就是那种香气就对了、哦、男女老幼都可以使用、哦、你想看看今天优惠这样平均册价一罐都没500块，你一定要赶紧做办案这样、哦、百货公司都有在卖一罐1980块、哦、咱同款这个介绍再加三罐给你，总共你提四罐回去啦，当然要趁现在这个时间、哦、来个提，咱都澳洲原装、哦、原瓶进口的哦，0800-66-3377星座工商哦。啊，那边啊，那是工商服务的时阵吼，同款电话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安尼哈。后来好朋友空吧，0800-66-3377咯哈。我好胖胖啦，我好水水，我好开运啦。因为我和你讲，你拍一拍哦，啊，这保湿的，你知道？你会发现讲吼，整个都亮起来啊，面哦是安尼光整光整啦。我你讲你面啊光整光整哦，安尼都带灾祸啦。吼、哦，啊，所以讲吼，抹好芳芳，抹好水水，抹好开运吼，即、哦、组来甲提哦吼。啊，咱若查甫有诶讲较有头皮屑，有无？头较臭，较有味诶吼、哦，你着直接抹头皮嘛会使。落地头安全帽啊，对毋对？吼、哦，你都会使抹一点仔咧头皮吼、哦，较袂安尼吼，臭臭安尼啦。吼、哦，啊阿妈棍吼、哦，你嘛会使拍一拍吼、哦，较袂安尼哈，透露你的年龄啦吼。0800-66-3377咯。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过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笑声
9: 开动啦！
8: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安尼吼，世界的落雨吼，希望众神护台湾呐吼。甲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美美秀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一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酷、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有诶好朋友收到物件了后讲，哎呀，这只赞诶，我唔知当搁加码无，无紧，电话拢会当卡来问吼，你会当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你有需要啥啊？甲咱小姐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虾米货吼，还是讲过去你捌甲新会护理师买，你拢会使卡来搁交代吼，啊你诶。甲阮小姐讲，新会护理师什么产品？阮小姐就帮你看吼，啊，佮有优惠组无？那有优惠组就是同款优惠价，互你吼，有较有机会啦吼。啊，所以有需要你电话拢会当卡哦吼。来，啊，咱即马吼，即马这個时间点，等一点钟还袂讲故事嘛吼。嘿，安尼爱准备吼，准备吼来听故事啊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报关期间，等我拢会当改当做利用哦，咱有客服人员会用替你来服务。来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我甲阮某两个拢伫上班。无法度伫厝诶陪伴我诶妈妈，我诶妈妈未输敢若变一个人咧，定定一个人坐客厅，手摸一个底饼迄种铁盒仔，嘴诶细细念，若看到我甲阮某，只会向微微啊笑，问伊你讲虾米，伊拢海头讲无啊，无讲啥。有当时啊，暗时啊，阮阿母坐客厅，阿无开电话，阮某若起来便所，叫阮阿母惊着。啊，阁有阮阿母有当时啊出门，要倒来厝诶，阁会惊着惊，互厝边啊甲带倒来。有当时啊，饭煮好啊，阮阿母又阁重新煮一遍，煮甲迄个饭安尼黏黏黏。甚至家属路顶头伫煮物件，伊嘛袂记哩啊！小家鼎拢打起啊，规间蓬蓬烟，伊还阁坐听的。要是厝边啊，闻到臭火大味，看到烟蓬蓬，去阮兜饲电铃，冲入去砸卡去管家属火。这款的代志做了后，阮阿母规工都是细心细心。有当时啊，人看起来真清醒；有当时啊，又袂输，敢那去有心会负心同款。甲伊讲嘛，讲袂出声。阮某是讲感觉足恐怖的，常常互阮阿母惊着。阮某常常嘛讲，是毋是甲阿母送去养老院？养老院遐有真济老人，阿母会较有伴啦。而且阁有人甲顾，咱一礼拜去看伊一摆，我是无法度落这种决心。但是阮阿母愈来愈严重，到尾啊，阮阿母煞出门找无路通啊转来。几啊摆，我伫上班的时阵，警察敲电话互我，叫我着去警察局接阮阿母。啊，阁有早卡的火无关，定烧几啊摆去。连厝边啊，都惊喺阮家发生火警，一直到今年，有当时啊，阮阿母人也无清楚的时阵，阁拄好有人来饲电铃，阮阿母门开咧，要共拍呢。这款的代志发生几啊摆了后，
我就认真地考虑阮母讲的，是毋是要甲阮阿母送去养老院？但是我只要想到我正细汉的时阵，老爸就过往啊，真侪人来讲亲情，甚至阮外妈拢叫阮阿母着过嫁一个。阮阿母惊伊过嫁了后，我会予人欺负，惊我受委屈，为着我，阮阿母无过嫁。阮阿母一个人，共洗衫、去买菜，安尼辛辛苦苦，甲我请养大人，予我去读大学。我则无简单，则开始食头路，就阿袂予阮阿母享福着，哪有甲送去养老院的道理啊？但是阮阿母的情形愈来愈歹，状况愈来愈多。我甲阮母实在是无在调顾阮阿母，我就开始伫想讲，无定甲阮阿母送去养老院，多看卖啊者。养老院有较侪老人，阮阿母也较袂遐尼孤单，无定安尼对阮阿母较好啊。迄一天，趁阮阿母精神有较好，我就将我的想法讲予阮阿母听。而且甲阮阿母讲，阿母，如果你若无想要去住养老院，咱就莫去。阮阿母坐伊遐，一句话就无讲，空气袂输敢若结冻咧。我甲阮阿母相对看，阮阿母同款无讲话。阮母坐我边啊，伊就讲，阿母啊，如果你去养老院若住袂习惯，阮阁甲你接转来啦，你要去带看卖啊无？遐较有伴啦，啊无，阮两个若去上班，你一个人伫厝会真无聊，真无伴呢。去遐嘛有人煮互你食，照顾你。啊不，你去带看卖啊，若即间带袂习惯，阮就甲你接转来，安尼好无？阮阿母越过去看阮某，再阁越过来看我，吐一个大亏。伊就点头啊！阮某甲阮阿母讲：“妈妈，咱来款一寡物件，通啊摕去养老院。”阮阿母点头，就去伊个房间收物件。伊收起来物件最简单诶，就是伊定定抱伫身躯诶迄个短柄诶铁盒仔。阮阿母甲即个铁盒仔安安抱条条。阮母甲阮阿母讲：“阿母啊，这个阿爸就放在厝诶啦，骨架呢啊。”阮阿母真坚持哦，伊喊头讲：“袂当，这阿母一定爱带走。”自从阮阿母人有当时啊清醒，有当时啊无清醒，医生讲阮阿母慢慢啊伫失智，随着阮阿母愈来愈严重。伊袂记得的物件愈来愈多啊，但是伊就是无袂记这个短柄的铁盒仔，定定拢抱在身躯的。我甲阮某就是定定看到阮阿母坐在客厅的，抱着这个短柄的铁盒仔。阮某要帮阮阿母整理物件，然后摕去养老院。我阿母什么货拢无提，敢提这个短柄的铁盒仔。阮母就甲我揪去边啊，偷偷甲我问讲：“你敢知影阿母迄个铁盒仔内底是啥？”我讲我唔知影。我阿母一直甲迄个铁盒仔看敢那宝贝咧，随时拢顾条条。我哪会知影我阿母迄个铁盒仔藏啥？阮母讲，咱顶一闲的这个时段，有当时有一挂宝贝啊、金马，放在手头的阿母的迄个铁盒仔，有可能就带这个物件哦。我一个听，我就伫想讲，阮阿母因外家过去是一个大地主，如果这个盒仔内底若有啥物宝贝，那摕去养老院。万不利呢，胖无，还是叫贼仔偷摕去？安尼就想唔得啦。
所以我就伸手出来跟我阿母说，阿母把阿爸给我看看一下好不好。我阿母他在海头呢，不够安安怎说就没买给我啦。我阿母就当我耳康比跟我说几句，那天我就没送我阿母去养老院。一直到晚上我阿母睡去了，我跟我阿母偷偷啊，把那个铁阿爸拍开，我的眼泪就这样流下来了。我阿母眼睛一直看我，我两个都没说话。天光了后，我也没送我阿母去养老院，后来也都没再说要送我阿母去养老院了。我跟我阿母请一个外佣来顾伊，我跟我阿母暗算要把我们现在住的这间厝卖远盖，然后才换一间较小间的来住，这样谈好中一些钱给我阿母请外佣。那一天我跟我母打开我阿母那个底饼的铁阿爸，我眼泪就这样淋下来。铁阿爸里面藏的不是金子，也不是房地客，更加不是银行多少钱的口罩。那个阿爸底有一四百囡仔头章，加几啊起的囡仔起，内底佫有一张黄的纸，顶头拢写我头一摆剃头章的时间，还佫有我喙齿伫换喙齿的时间。我想起阮头一个囡仔出世的时阵，阮阿母甲我讲过，阮阿母做查甫囡仔的时阵，因故乡有一个风俗，囡仔换喙齿的囡仔齿，甲出世了后头一摆剃落来的头鬃，一定要保存啊好，袂使放进去，啊那无囡仔会饲袂大汉。我的阿母啊！

0: 定宫格。
1: 今天要给大家拜小姐咧吼，叫做 Bonnie House 的澳洲原装原瓶的纯玫瑰有机双有机的这个精油纯露吼，大家吼。我知影大家吼，伫咧热天皮肤问题就多啦，有个人是会痒的啦吼，有个人是惊讲有斑的啦吼，有个人是惊讲愈来愈老化的啦。你拢唔免惊，因为这支双有机的玫瑰精油纯露吼，拢会当甲你解决。不管说你是皮肤干燥的也好啦，吼，皮肤暗沉的啦，皮肤毛孔粗大的啦，要治疗斑点的啦，我们都可以来做解决。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听到重点。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澳洲原装原瓶，好做到的是有两支有机的认证，是澳洲 ACO 的有机认证跟28国的欧盟有机认证。这个对于我们皮肤很敏感的，或者是我们皮肤现在就嘴竞争呢，就是我都要讲的，你有角质异化症呢，你有毛囊炎呢，好，你有生当生腮，你有生斑呢，你有生这个青春痘哎，你有这个粉刺哎。还是说你有生一些粒子，你觉得说你的皮肤症状很多的，你想要抑制发炎反应，让这个毒素能够快速排出去的，就是我们 Bonnie House 这个双有机的玫瑰精油纯露。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绝对是物超所值，因为只有在快闪的专案里面为了当做到最大的力度，大会公司现在一罐澳洲原装进口的哦，原装原瓶哦，一罐1980哦，一盖给你一罐再加三罐，就是四罐炸回去都当四罐也是1980，切切一罐不到500块，比你在外面买那有化学香精的化妆水更便宜。但是问题上也是双有机认证，包括有保加利亚食品级的认证，大家
2: 好朋友啊，这组你若会向提来抹哦，你会发现讲哦，毛根康哦，规个拢变色啊，而且你的幼咪咪白泡泡哦，啊，佫会端一端的哦，哈，啊，这个真有光泽哈，这组实在是最好诶，哎，尤其趁即嘛哈。当地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哦。百货公司一罐都爱1980块，咱今仔日一摆摕四罐登记，只要19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进广告。
1: 华基堂血嗨燕窝饮，伊是咱百货公司内底啊，送你自用两箱也最佳的选择。我是用汉方滋养的圣品雪蛤加燕窝，伊拢是伫汉方是上选的食材，等于讲是皇室御用的美肌秘方。雪蛤跟燕窝啊，一起用汉方的滋补圣品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处？因为雪蛤有含有丰富的 EGF 跟胶原蛋白，而燕窝有燕窝酸，还有我们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多糖体。两个加到顶的时阵呢，等于是滋补加强版。所以说哦，我有一挂号想要润肺养颜，还是常常酷酷少的人啊，还是想要让你青春美丽的人，它都很适合来做补充。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瓶是75ml，开瓶即饮1ml。你唔免阁看像以前咁款，就是雪蛤燕窝还要自己再挑毛毛，还要下去炖煮。我们开瓶即可以喝了，一盒里面有6瓶，我们八位公司只要是1280块钱。我们今天火力炸灯可以炸啊，总共有60瓶，等于2个月的分量哦。原价要128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3280块钱，而且每一组都有3个提袋让你带回去。
2: 好朋友，这组专家用心补给拢会当吃。而且伊是温补，阁袂受热的哦。这无含胆固醇，查甫拢会当食。咱银发族囡仔通通都可以吃。珠宝用心，趁优惠60罐，只要3280块。这百货公司卖爱12800块哦。今仔日电话卡来32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有需要的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哈，优惠今仔日最后一天哈，好朋友，咱若卡电话入来的时阵哈，拜托你哪里有甲准甲细声，啊无哈，嘿，你拢听无咱电话你甲你讲声呢啦哈，嘿，啊咱就是你若伫听的时阵，你要卡电话，你就甲哪里有准甲细声哈，好来啊，咱洗完面哈，啊你若这个哈，玫瑰花这种的哈，这纯度你就是甲滴2-3滴。啊，拍一拍脸 ，Hello， 嘿，秋红小姐，
3: 你好，
2: 哎，啥？
3: 我要燕窝。
2: 我要燕窝，雪蛤燕窝哈。OK 哈，啊，拜三，你收会使哈。
3: 嗯，
2: 呵呵，谢谢你哈。OK 哈哈，好来，庄大哥，嘿，庄大哥，你爱请。
4: 我未爱蜜蕾呀。
2: 哎，我陪。抹面黑哈，好好纯露哈，玫瑰纯露哈，好啊啊一组嘛哈，拜三啊，你收会使不？
4: 拜三，哎，拜三，三十几号？
2: 七月一哈。
4: 哎，七月一号。
2: 嘿，今仔日六月二七日呢？
4: 啊，我知。你啊，我在爱上班啊，无。
2: 无你要拜几休？你直接甲我讲啦，上紧拜三啦。你要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哪一天？
4: 礼拜二不行吗？
2: 最紧就礼拜三呐、啊，礼拜二我要去倒下生给你。
4: 哦，好啦，礼拜三好啦。
2: 好啦，礼拜三七月一号收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哈、啊。好来，好朋友哈，今仔日无买着哈，你以后拜去百货公司哈买哈，一罐就是1980。哦，啊，咱你今仔日卡来，我搁加三罐给你呢，你摕四罐登记呢，吼、哦，所以讲哦，这组你一定爱紧摕，好不？这拢会使取代你的化妆水，吼、哦，比化妆水搁较高级的就对啊，吼、哦，你搁会当吼用化妆棉吼安尼湿敷敷你的脸，吼、哦，你也发现讲毛根腔会变开缩小哦，毛根腔若缩小，你的面是不是就较紧致？好、哦，啊，而且吼、哦，你若抹起来吼，你家己吼也吸收，你马上家己就讲。发亮呢，汤更汤更呢，有光泽呢，最主要拢袂油汤汤哦吼。嘿，来嘿，秋桂，
5: 哎，
2: 阿姊，
5: 哎，
2: 阿弟爱啥？
5: 烟罗一盅，
2: 啊，烟罗一盅哈，拜三休嘿。
5: 嗯，
2: 好，谢谢你啊，好，给哈哈，
5: 拜拜。
2: 好来，阿光进哈，诶，咱这个抹的这哈纯露哈，我哩讲，伊这是玫瑰花啦，300蕊才有法度哈，一丝丝啦。吼、哦，等于一滴就对我啦吼。哎、欸，永拜你捌看哦，迄贵妃啦、皇帝啦，有无？尤其是贵妃啦、吼、皇后啦、洗身躯有无？迄浴桶内底拢藏个玫瑰花瓣，对不对？哎呦，咱再比你用迄个较好啦，因为你直接就300蕊一滴啦，吼、哦、啊，你安尼直接吼，互你的皮肤吸收啊，比迄较有效啦。Hello， 来，咱来贵州。
6: 喂，你好。
2: 嘿，你爱啥？
6: 我爱讲啊！我出来伫我的大厅遮恁听。
2: 来来，刷卡给你接者，刷卡你接者。好来，咱来先。Hello，
6: 迄、那个迄、那个玻璃 house 的迄玫瑰一朵
2: 啊，一朵
6: 迄个一朵一朵迄个假黑啥？
2: 燕窝哈，雪蛤燕窝哈。
6: 一共60罐嘛？
2: 嘿，对，60罐嘿，哈。
6: 75毛。
2: 嘿，一罐嘿，咱一罐对嘿啊，6瓶就对了。总共你摕60罐回去就对啊啦，
6: 啊、哦，3000多啦哈，
2: 3280，啊、哦，好 ，OK， 好好好，安尼，嘿安尼，嘿各一组啦哈，好安尼，迄、那个阿礼拜三阿你收哈，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0800-66-3377哈，外口嘛摕着一张的有机认证吼，就足稀罕啦，咱是摕着2张哦，吼，啊你像讲你若讲碰日头吼，晒一个吼红红正正、疼疼上上，你嘛会当吼，小可吼，拍一拍，还是甲湿敷吼，渗透吸收拢较好，比你抹面霜效果更加好，吼，啊这种玫瑰的吼，玫瑰就本来就是抗花炎、美白嘛，吼。所以讲，这来较好诶吼。啊，另外就是讲吼，咱吼像这热天人吼，水有哪无够，你毛根腔你就会粗会大，你知影无吼？所以讲，热天则容易诶粉刺啦、暗疮啦、生黑斑啦吼。啊，皮肤伤干吼，你若化妆，你嘛容易脱妆，啊，容易发炎，对不对吼？这拢造成这个毛根粗大吼。

0: 品呢，吼，哦，效果更加好安尼，哈，而且拢出第一道的呢，第一道的玫瑰呢，啊，双有机认证呢，100%有机的，完全拢无透烂，所以你拍开了后吼，你也放个病毒的哦，吼，因为咱拢完全无透烂。哦，无芳精啊！你啊，皮肤干啦、黄啦、淡点啦，还是你要去除迄个乌色素，你即组拢爱用。哦，老干老伤济，哦，像有个人脂漏性皮肤炎，皮肤较粗大，还是熬生性，皮肤松松垮垮、老化，哈、哦。诶、欸，我甲你讲，这吼、哦、你都唔好用化学个呀啦，爱用即个天然的来甲你保养，安尼加足好个哈、哦。啊，另外咧口水疹、尿布疹吼，拢会当使用嘛。囡仔你无可能甲用油啊嘛，啊你用这个啊擦一擦、抹一抹吼、哦，你有一个舒适吼，啊它有那个镇静的作用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嘛会当每一礼拜拢用迄压缩面膜，有无用这个来湿敷吼、哦，做脸安尼都对啊。敷完了，你阿妈滚手吼、哦，诶抹抹吼，擦一擦。哦，加足好诶，吼！所以讲，你皮肤任何问题，一记化学诶，唔当用，哦，用这罐都上介好啊，哈！哦，啊，这欧盟诶、有机认证，二级为 ACO 有机认证，保加利亚食品认证，100%啦，100%玫瑰纯露、精油纯露，哈、哦，完全无透人，300类诶玫瑰花，敢会使出？一丝丝呢呢，一滴啦。所以我跟你讲，你摕一滴，安尼你拍一拍，伊吸收落吼，这是300类玫瑰花精华，你给你保养哈。啊，所以讲好朋友，赶紧哦哈。0800663377吼 ，BB 百货公司，你摕一罐的介绍，我搁加3罐哦，你摕4罐回去哈。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哦吼，无定定有。Hello， 第二张。
1: 没个，谢谢。
0: 好，谢谢你。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Hello， 第二张。
1: 来，几组？
0: 几组？你电话提的哦。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哦。Hello， 哎，你几张？
1: 中。
0: 给好，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吼。啊，咱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吼。诶，落雨落甲即型的吼，雨水我问你啦哈。

0: 好，来，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微微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也将好朋友每一间。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的报告是咱伫这讲话这期间吼，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有客服人员吼，甲你做服务。0800663377咯吼。啊，好朋友啊哈，有诶查甫人哦，真诶吼，都是真凶恶诶啦吼，一对翁仔某吼，都因为家暴都已经离婚了嘛，吼！但是因为经济啊，个搬厝吼，现实的考量啦，你到底啊，你无钱，无法度双方吼，同款地站吼，啊，大租会安尼吼，伫个即个查某的吼，睡处的所在，啊，算讲离婚啦啦吼，啊，你也无在调，甲即个翁赶出去啦，吼！啊，即个翁吼，即嘛算前夫啊，前翁啊，吼，竟然色心大起呢。趁伊这前某两个都离婚啊，啊，搁住住喺共个睡处的所在啊，啊，趁伊这前某吼，伫房间休困吼，吼，强共枕啦，脱衫裤哦，共性侵啦，吼，啊，伊这前某因为惊嘛吼，啊，规身躯安尼定国狂吼，拢无反应吼，伊搁甲呛声讲哦，你搁像一只死鱼啊共款哦，我就要刚你哦吼，啊，另外吼，就强制性交得逞安尼，啊，你看卖呀，本来是阿婆。吼，进前都因为吼，即个做这件会生囝的代志吼，袂合吼，啊，即个做某的吼，即个做翁的吼，啊，出手甲拍，啊，落尾两个都签离离婚啦，啊，离婚去，啊，都因为经济关系吼，同款住即个吼，做即个前某啊吼，小韩哦，睡处的所在，一工暗时啊吼，啊，即个前翁阿华的。就靠讲我头痛，身体无爽快啦，啊，就去主卧室休困啊，然后，好啊啊，这个前某吼嘛是较关心啦吼，啊，入去房间甲看讲你有安怎无吼，吼，啊，这阿华看这个前某吼，哦，都吼魔爪伸出来啊，刚抱刚亲安尼刚摸吼，啊，这个、小韩想着过去吼，家暴吼，这个前翁怕的情形吼，爱惊你知影，啊，强烈的甲反抗吼，嘿。结果呢，哦，伊就一直害头歪啦，吼，啊，这个翁吼，这前翁吼，无你管伊啦，将三个腾腾的都讲强制性交啊啦，吼，啊，当然这个前某因为身体会疼吼。叫强硬，啊，真是压力嘛真大吼，啊，唔只个伊个闺蜜传来吼求助安尼啦，伊讲我叫我的前翁强奸啊啦，吼，嘿，啊，连大便拢伫流血啦。甲我斗三工者，吼、哦！啊，这闺蜜就看这情形吼，吼、哦、协助伊去报警啦，啊去验伤，这个案件才出现安尼，吼、哦！哇，这真翁咯，死者换者讲无啦，无啦，无啦，吼、哦！诶，伊讲哦，阮过去伫婚姻当中吼，有默契啦，哈、哦！只要吼、哦，性行为时阵你无反抗、无拒绝，就代表同意啦。伊讲迄一天伊啊。无吼、哦、激烈抵抗啊嘛，所以我认为伊是同意的。但是这个前某是惊讲国叫怕你知道，嘿，说唔敢安怎啊，唔得规个人拢紧张，讲规个人啊定国国安尼哈，好、哦、啊，所以讲法官讲吼，性自主权呢，那有迄个讲什么吼？伊无甲你讲，伊无甲你反抗，就表示伊同意啊，对不对？啊，你双方你早就离婚啊嘛。对不对？啊，你哪会使安尼做？啊，人这个前某伊都无志愿，啊，你阁强强伊，这实在是恶性重大啦，吼！吼，而且一直到今嘛，拢无甲伊前某和解，所以造成伊这前某吼身心吼交瘁安尼吼，全部都受到创伤啦，吼！所以法官认为讲吼，这个前人哦，一点啊同情可怜的所在都无啦，我要让你减刑就对啊，伊叫强制性交瘁，爱关偌久？三年四个月啦，吼、哦，最近的宏观都好，真的。那是大姐小妹，你看到这种新闻，你嘛感觉宏观都好哈，这真的是太过分了，啊，都离婚啊，你搁安尼，实在吼、哦， 最近哦，袂学了呀，这种人哦，真的啊，我要安怎讲？世间世间老这种人，真上老劲啊吼。
1: 进广告。
2: 今天来自于 Bernie House 百年历史的品牌双有机精油的纯露，直接帮大家第一个在外涂的过程当中里面解决你所有的皮肤症状的问题。台湾很多人都对热过敏，现在热天越来越热啊，现在体温都来到40几度，
0: 对啊，
2: 出去吼三分钟还是五分钟没有涂防晒隔离，你的面和皮肤就像去给太阳夹到一样，红肿痛痒，这叫做热过敏啦，它会破坏我们皮肤的一些结构，皮肤较干燥的，较高发炎的，产生一些斑斑点点啦，毛孔粗大啊，就算是敏感性的肤质都可以来做使用，让你的皮肤由内而外的干净。重点是我们拿到的就是来自于澳洲 ACO 的有机认证，以及澳洲欧盟的28个国家的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给到大家。这两张呢，就代表的是说你的皮肤不管是有多么的敏感，有多少的症状，我们都能够用最不刺激的方式来去帮你改善。然后重点是我们还有保加利亚的食品认证，皮肤是我们最大的解毒器官，所以你不是只有脸会老化，你身体也会塞当塞塞，一个礼拜里面做一次大保养，就用湿敷的，湿敷完之后哈，这个东西不要丢掉，不先顾问啊，去去的，去完了，头一个我感觉较袂臭寡酸，就清香的那种迄玫瑰花的味呢。我介绍我的朋友用伊有狐臭诶，伊感觉讲伊的狐臭解决啦，无狐臭的问题。今天的价格在百货公司一瓶做到1980，澳洲原装原瓶进口。我们快闪的专案里面只限60位的名额，里面给到大家，总共是4瓶带回去，一瓶不到500块钱，你买到的是澳洲双有机原装原瓶进口的玫瑰精油纯露。
0: 好朋友，300类的玫瑰花才有法度萃出一丝丝的纯露。趁今仔日的优惠，百货公司一罐要1980块，咱今仔日互你摕4罐回去，同款19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真60个，咱的好朋友才有法度摕到这个优惠哦，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最后这10分钟，你一定爱把握。为什么呢？你去百货公司买1980块，今仔你电话卡来，我加3罐给你啦，给你摕4罐回去，安尼有价值无？今仔日你够唔交代哈？后摆你去百货公司买1罐1980，对不对？哈喽嘿，红娇阿姊呀、啊，
3: 喂，你讲迄个款 B 群哈？讲今仔日要来，安那未来哩？
0: 你要查会，请你卡0800-0800-0800-77，吼，迄边只我都查，我只无法度。0800-77，0800-0800-77，哈。
3: 好好。
0: 来嘿，吴太太。
4: 你好。
0: 嘿，爱都爱玫瑰纯露呀。
4: 嘿。
0: 嘿，一周呀。
4: 嘿，一周。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嘿。1980，搁加3罐吼，你总共吼你摕4罐。
4: 几毛啊？
0: 100毛的，100毛的哈。OK，
4: 100毛。
0: 嗨，谢谢你哦。好，来0800-0600-3377哈。嘿，汤小姐，汤小姐，嘿
5: 你，嘿你刚才点那个肉松饼，
0: 我你讲，请你卡0800-0600-0600-77，十号会爱卡遐吼，我才无多给你处理嘿，0800-0600拢同款，嘿0600后边37哈，谢谢你，
5: 哈哈哈哈哈，
0: 300类的玫瑰花，敢会使采一丝丝啦哈，就是一滴啦哈，你想看卖啊？你抹一滴就是300类玫瑰花的精华哦，真正这珍贵的，因摆贵妃吼一桶的洗身躯水安尼，藏汉的侪玫瑰花，你免安尼，你就一滴就是300类啊啦。Hello， 嘿，来咱来几招？
6: 喂，你做迄个用玫瑰那咪回
0: 去啊？嘿，玫瑰精油纯露哈，一招哈，4罐爱的拜三号你收。
6: 我
0: 拜来，所以你要用你的，你好，你好，好吧？要拜人，我跟你讲哈， 好嘞，拜老师七月四号哦，哈，好，好，谢谢你七月四号，哈，好好。
6: 谢谢老师，好一点。
0: 嘿嘿嘿，谢谢你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哈。啊，咱那是拨落去的哈。啊，拜托你搁加卡一个哈。诶，卡电话无撇拨啦，搁个卡安尼就对啊哈。我跟你讲啦，你拨落哈，皮肤规个拢哈光整光整啦。吼、哦，你长期你会使试看嘛？一支手有抹，一支手无抹。你去比较，你会发现讲有抹，这些规支手拢亮起来，拢光整光整。有妈妈讲哦，我老人斑我乌斑呢，你放心，你绝对会用的用，因为咱这拢无添加香精啦、化学的，吼、哦，伊就是天然的。啊，你就甲湿敷，吼、哦，三五分钟啊了后，哦，你去看电视，恁人会甲你讲，你来只芳，哎，玫瑰花的清芳啦，伊的芳贵就是吼、哦，你摕一束玫瑰花，一束玫瑰花等你的面前，吼、哦，迄种芳贵，清芳袂压着，吼、哦，就算无化妆棉，你嘛是吼，放三滴五滴吼，放个手，啊，你甲轻拍伫个面吼，拍拍拍拍拍。安尼伊就吸收啊，吼、哦！啊，咱诶精油纯露吼，这皮肤会愈来愈水，吼、哦，你身体会愈来愈香，吼、哦！啊，抹这再搁抹你诶保养品，安尼就会使啊，吼、哦！你要水，要白，要好看，吼、哦！要无断点，啊，就是用这安尼给它轻轻拍一下，啊，是个湿敷，吼、哦！你有发现讲愈抹愈少年呐、啊，哦，这组真诶无摕你诶后悔，这组已经是有。够赞，有够赞的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阿龙，
1: 你几组？
0: 几组？你电话听的哦。哈龙，你也几组？
1: 几组？
0: 好，谢谢你。
1: 你好，
0: 你几组？几组？你电话听的哦。好，谢谢你。好，来，燕秋阿姬安娜。
7: 哎。我要玫瑰那个，
0: 玫瑰精油纯露哈，几组拜三好，你收，好拜三收哈，
7: 好，好，
0: 好，谢谢你哈，好 ，OK， 好，阿抹这再个抹你的保养品就好啊，要水要白要好看，要无断点哈，芳开要好，你就用这轻拍轻拍湿敷，愈抹愈少年呐，哦，啊，你若讲啊，我都生天花痣呢，我有湿疹，我有红斑，我敏感性肌肤呢。你放心，你都会当抹，因为咱这无化学、无添加、无透染，哦，就是单纯玫瑰花的精油的纯露，只有一个成分玫瑰花，哈、哦，诶，精油纯露，啊，你要控怒，要抹水、抹少年，拢甲抹，哦，啊，佫有一个镇静的效果。你若讲日头晒一个皮肤红红，哦，你给他。用这个拍一拍，哦，迄面烧红红吼，你拢会当抹，用个湿敷吼，哦，退红偌紧嘞吼，即间个规个拢舒服起来吼、哦。啊，你着吼，唔免像贵妃用玫瑰花瓣浴，用这吼、個、比个较好啦。300类个玫瑰的精华，带用个哦一滴安尼啊，哦，你看嘛，一滴就是300类玫瑰花的精华哦，吼、哦，赶紧哦吼。啊，你若有拍开，你着一定爱啃病毒哦，因为咱这拢天然的，拢无甲你啃化呗。哦啊、所以说你若用过拍过你就一定要放冰毒、哦、澳洲原装原管进口的来嘿钟小姐
8: 喂你好
0: 嘿你要几组
8: 一组
0: 一组、哦、拜三给你收哈
8: 好谢谢
0: 谢谢你哈伊的味哈就是买哈一整把哈、哦、这个玫瑰花啊、哦、花束的味道哈足清香的吼、哦，袂真雅，就敢那迄个甘露水的味啦，吼、哦，唔是芳精的味哦，是天然的芳桂，吼、哦，连囡仔啦，吼、哦，任何皮肤质你拢会当抹，吼、哦，啊，天气较热啊，咱有当时啊吼，较有臭味，你买这个滴来口顶头呢，吼、哦，啊，你若盖巴，盖边会臭的有无？啊，你用这个擦擦抹抹，啊，若有狐臭啦，热天味会搁较高点着，啊，你着甲抹抹咧。有湿疹的吼，你甲湿敷；有牛皮癣的，你嘛会使甲抹抹的吼。较别安尼臭臭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吼，啊，拢会当甲卡做利用。Hello，
9: 你
0: 主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最后这几分钟啊哈，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家己吼皮肤已经足够过敏的，我以前拢是用类固醇伫外面，我即马就是用这款化妆棉，倒一挂出来了后，我跟你讲，你足简单呢，你就对你的面安尼，规面甲擦擦咧，啊你阿妈滚只嘛甲擦擦咧，
1: 是，
0: 规身躯拢是迄玫瑰花的味，足清芳的面吼，哎可以湿敷，湿敷你阿公阿奶用出呢，啊够有一挂淡淡的哦。卖家浪费，你甲皮肤安尼擦擦咧，
1: 身躯拢擦擦咧，
0: 皮肤擦擦咧，你也包括公因那有尿不整的啊，吼、
1: 哦，尿不整也可以，
0: 还是说有口水整的啊？爸爸，你讲吼，你家有肾咧，你也可以这样把它湿敷起来，你若去油喷掉，还是讲你有当时有一挂空嘴，吼，你拢会当安尼甲吸掉的。跟它吸附安尼个大大条诶，好，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玫瑰花可以帮我们修复我们的伤口，
1: 是的，好，
0: 能够让我们伤口的保育力变好之外呢，能够帮我们淡化我们的那些黑色素，
1: 是。
0: 所以讲吼，你看别讲吼啊，你若去烫掉啦，还是讲你有
1: 疤痕呐，就我底下就拍
0: 不留下任何的疤痕哈。所以讲吼，其实吼，我用这款用这久，你按看我的皮肤拢白沙沙有无？哦，龟仙姑白沙沙哈，对不对？整个身体都是白皙的。好，询问这有的人，有的人腋下这边也是会。
1: 对不对？
0: 对，弄无聊，六龟也弄诶，大
1: 烟，
0: 上重要啊！你还记得伊是完中进口，百分之百来自于澳洲有机天然双有机天然的认证。
1: 你从零岁到一百二十岁
0: 都可以来使用。
1: 你有皮肤诶，你可弄冲诶，当抹个掉啊啦，煮头抹加卡拢都可以啦。
0: 齿买当弄弄诶哈，让你不要有牙周的问题。
2: 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来，我问一下佳丽哈，因为咱那是有买，要等于一去开你修护霜，那安那来做
0: 打？我跟你讲哈，你洗完明了啊哈，你先用这個。滴几滴啊就好啊，三四滴啊，记得用手揉一下。你先喷一下，因为你喷一下，你刚刚你整个人会放松起，你的脸会变得很软。你然后你给它轻拍，轻拍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加上一 kika 艾丽都可以。你也刚整个就白哦。干嘛？我有一个吼客户，我真正要甲伊感动。迄妈妈讲吼，因规个迄后生吼，生甲规拢条啊啦，然后粉刺拢是啊。我甲讲吼，你甲用这互伊湿敷就好啊。伊个头一个时无要信哦，伊说那有这简单？迄皮肤科看甲安尼去啊，拢无效啊。我讲你甲我买一组，哥你敢知伊用完了啊？吼，伊甲我买五组，
1: 五组，
0: 拢总甲我买五组。因为我甲你讲，因到即摆病床上，他的儿子、女儿跟他都在用。我们拿到的欧盟的，
1: 你看看
0: 有机。做的有机，哎，让瓦靠伯克林欧盟是28国的认证给到大家哦。
2: 来，赶紧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电话卡这里用哈，时间来到家，看哪面哪路接忙哈，咱电话要紧卡，因为这优惠组哈，最后剩13组了了哈，抢完就无啊，抢完你就是爱去百货公司买一罐1980元，你今仔电话卡来是给你4罐哈，听清楚哦哈，最后这13组一定要紧把握，落这目了后哈，你电话继续卡来，咱来几组？喂喂 ，Hello。
3: 哎、
2: 欸，你爱几组？
3: 我要买一组，我看你了，抹面的。
2: 抹面的哈，一组哈 ，OK，、欸、好好好，啊拜，拜三七个一头收哈 ，OK，、好好谢谢。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嘿，美月。
4: 喂，
2: 嘿，来刷卡来接接六，无线，好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喽。
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好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这首歌曲是《天涯找爱人》，这是陈寅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时代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村直播的现场，有关的好是有在庆在这陪伴我们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今天是6月27号拜六的假期，虽然是假期啦，但是因为各地这个呢算讲雨势有较开区分不对，但是一个足侪所在有淹水，所以讲大家出门拢爱特别小心哈。伫只内家听众朋友来提醒，来乡亲朋友身体健康上重要，什么拢炸袂走啦哈、什么你都带不走哈，厝哈豪宅你也带不走，啊这车呢是贵三三的豪车你也带不走，这呢只有咱的健康才会留伫咱的身躯边。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来咱的庆特别提醒着你，身体健康介重要哈，一定要好好照顾咱的健康，唔通等到一天健康呢无在条吹倒转来呀，才来后悔莫及啵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咯，我来庆来照顾。来庆呢本身读中医，我对着这个健康非常的重视，嘛呢因此来照顾你是上该好的选择。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咯，赶紧呢。来照顾身体，好，你进来照顾，卡电话给我。来现场的电话拢会当找到我，不管公司这个线顶还是线卡拢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你买单卡，咱来听得清楚，咱家的兄弟姐妹同款，咱家的查某囝同款，随时和你找会到我，安尼你足有安全感。随时要来问产品，要健康，拢会单卡我。你听个手机啊，定位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去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今天去拜六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姊妹伴吼，咱三点的时阵就来开放啊！来乡亲朋友做好准备哦，稍等你来点歌。

0: 嘿，一支2300块。
1: 哦哦哦，
0: 嘿。
1: 啊，因无你才甲我送一支过来。
0: 啊，阮公司搞你的资料。
1: 无
0: 安尼好，我甲你写一个，你等我一个，来听唱片，我服务一个哈，我先写地址一个，来先听歌《长发为君剪》。

0: 来，谢谢，感谢咱的大嫂吼，伫个山卡间的清杯产品，谢谢你哦吼。啊来，今麦呢吼，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听众朋友稍等我一下，我先搁再来接一通电话，等我一下哈。来电话挂断去啊！好，啊，咱这位林大哥吼，林大哥，你那是要点歌，请你卡现场的电话，啊，那买产品的吼，赶快哦！即卖现场的这部现场电话买单卡，要卡我手机啊，嘛是可以吼。买产品会使卡我手机啊，那是要点歌吼，袂使卡我手机啊吼，唔通用手机来点歌，嘛唔通用赖点歌吼，这呢拢无法度服务吼，安尼无公平。来，非常感谢咱永清那边刷来去，咱即卖就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蓝丝朋友先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爱点点文的唱的《从尊上来的男儿》。
0: 从尊上来的男儿哦，好，安尼再来安排。
1: 上来的男儿。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一切都是天意。
0: 一切拢是天意，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
2: 啊，你古老要加加加加加来。
0: 接阿婆，好，林大哥啦，哈，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再见，好，拜拜，我刷卡啊，等我一下哈，来，听众朋友，谢谢哦。喂，你好。
3: 哎，李先生，
0: 嘿，
3: 我点歌，
0: 嘿，请讲。
3: 那个台川的介绍的，较近那多，凤港。
0: 凤港，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4: 哎，李先生，
0: 嘿，你好。
4: 恭喜啊，浪子泪。
0: 浪子泪啊。
4: 浪子泪。浪子泪。
0: 恭喜的吗？
4: 恭喜的，恭喜的。
0: 好，安尼我稍等来吹，好，再上唱的，你敢知？
4: 袂记啊，
0: 好，马健，我找看卖。来，你好。
5: 我来点歌，台语歌。
0: 嘿，
5: 心碎的酒杯，冷冻小丽唱的。
0: 心碎的酒杯哦。
5: 嘿，啊，冷冻小丽唱的。
0: 这台语的哦。
5: 嘿，台语歌。
0: 冷冻小丽哦。
5: 冷冻冷，一通冷的冷，啊冻运动的冻，啊小小朋友小，啊丽就是轮子旁个一个丽。美丽的丽安尼
0: 哦，灵动小丽哦，呵，
5: 好，不要拜，谢谢啊，
0: 谢谢，呵，来，非常的感谢哈，可以当店哦，哈，可以当店，来，你好，
6: 喂，
0: 嘿，
6: 李青
0: 龙，嘿，
6: 哎，讲不了用紧张的话，这样，
0: 好，来，稍等一下哈，我刷卡哈，来听众朋友呢，哈，被点过来和朋友稍等一下哦，哈，先来听一首歌，谢谢大家哦。
7: 我靠，拍拼，爱拼。

0: 啊，你是讲花生遐甲你讲，即卖牛肉用拢被人互人扫了了啊吗？
1: 嘿啦，讲阮人台语人嘛，足侪人要去买拢买无啊。
0: 足侪人要去买拢买无哦。嘿
1: 啦。
0: 哇，啊，甲伊遮紧就扫了了，伊进前无偌久甲叫尔呢。嘿，
1: 啊，
0: 佮
1: 讲无啊，我即款是甲你讲你。你是因的工人，你甲讲讲较紧无？即个事叫马仔呐有上来，我人讲人家不真假的。
0: 明仔载都休困，明仔载休困啊，
1: 都爱休困啊，
0: 都爱拜一吼，拜一到刚刚行，啊，迄个拜二才会到花生啊，嘿。
1: 哦，
0: 安
1: 尼哦。
0: 系啊，这功德
1: 啊。
0: 吼，啊，你当时去买，甲伊扫了了，伊都叫无偌久尔。
1: 哎，我才我看电视，讲无人买了了，无啊。
0: 吼，拄则你才敲电话去甲问，伊讲即摆人买了了啊。
1: 系啊，安尼哦。两阿伯讲拢买了了，我爱个。
0: 哦，对啦，即摆足侪拢欠回对啦，好好好，安尼我才甲阮公司讲一个，讲叫伊赶紧甲寄过哈。
1: 哦，好
0: 啦，迄个花生遐啦哈，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
1: 花生买较紧啦。
0: 好啦好，谢谢桂子姐哈，谢谢你哈，好好拜拜拜拜。
1: 好
0: 嘛。嗯，来这算广告，咱桂子姐较行动好我，伊在讲大家敲电话去即个花生吼邮局啦哈，伫咧讲讲，搁无回啊，吼。咱内坑的产品牛肉用吼，又搁无货啊吼，本地呢吼，前几工啊才叫一批尔，安尼吼，伊讲啊，昨昏吼搁剩三四罐，啊结果吼三四啊结果呢吼，今仔日要去问着讲，昨昏拢去用买完啊，啊即卖着搁爱叫货啊吼，啊因为呢这个销售量足好个啊，所以讲呢吼，真济这个啊指定药房吼，拢定定伫咧欠货吼，啊这呢叫货吼。拄好啊，等到这两天又过呢吼，即个因为风台啊放假吼，所以讲呢计划嘛无法度寄吼，所以呢都爱拜一叫吼，拜一寄，拜二交。所以讲桂子姐，你拜二去华兴买应该都有啊。来，乡亲朋友呢，你若准讲去即个指定药房购买咱的庆的产品吼，即包括骨碌用啦、软糯青海鱼油啦吼，加着阿水啊这，如果若无吼，你得叫即个呢，药局赶紧甲你叫回，吼，叫药局赶紧甲你叫回，吼，安尼话就会赶紧送，吼，赶紧送。啊，若无就会当敲电话给咱的庆吼，我这呢，甲你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你若急要用的话，吼，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哈，谢谢。喂，张大哥你好。
2: 哎，嘿，
0: 嘿，我来听哎。
2: 我问你哦，
0: 嘿，
2: 我顶日捌食两罐，今日买两罐来食，食普通的。
0: 嘿，
2: 你这听我讲哦。
0: 嘿，
2: 我人哦，嘛食心脏药啊，哦。
0: 嘿，啊你这。迄个心脏的这袂当做伙讲，无我线卡，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来哦，尊顶来的男弟哦，这由尊顶来男弟，大哥你等一下，你电话卖挂断哈，我先来报一首歌的哈，尊顶来男弟哈，无这个文下的版本哦，只有这个呢哈，尖牙文的版本哦，哈，啊所以讲呢。来，哦，我呢来报上着这首歌，我听大哥讲者，因为我惊广告时间超过。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我先报一首歌哈，吼，来。
2: 好，我来接电话。
0: 你卖挂断，你卖挂断。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呢，这个米克拉风台吼渐渐远离啊。不过呢，受到方面继续的影响吼，今仔日天气依然不稳定哦。西半部加着北部呢，需要爱注意的是呢，吼短时强弱吼。山区呢，嘛得爱注意讲呢，过道了后有这个雷阵雨。气象专家呢，吼嘛在咧甲咱提醒，随着礼拜，这个方面渐渐北移。落雨的这个范围将会缩小，想要真正恢复到这个典型的夏季天气，就要等到后礼拜一，也就是29号。不过呢，观察上最新的资讯，目前菲律宾东方海面啊，已经有一个热带扰动在发展，后礼拜哦，有机会增强，又个变成风台。依照目前预测的这个路径呢，对着咱台湾直接影响的几率较低，但是哦，这瞬息万变。这个风哦，伫咧变化，互咱想袂到，是毋是会搁怎怎改变方向？咱毋知。所以讲，礼拜方面渐渐北移，落雨范围缩小，一个新的风台形成，是毋是对咱台湾有影响呢？这个部分，咱得爱呢，时常带关心着天气，诶，这个预告甲变化，这是天气的部分，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所以，咱来听歌，一切感是天意，做伙欣赏。

来继续歌曲，一切感是天意，吼、哦，这是龙千玉所带来好听歌曲。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另外要甲一位大哥讲吼、哦，你所点播的歌曲，这个心碎的酒杯，吼、哦，灵动小丽的歌，这阮家无，吼、哦，啊，嘛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亲像这种这个心碎的酒杯，这一类的歌吼、哦，你若有听过，你知影讲这是这个。AI 合成的歌吼 ，AI 合成的歌，阮电台无法度为你播送哦。所以讲人工吼，咱听众朋友点歌，卖去点这个呢吼。网络当中 AI 合成的歌曲吼 ，AI 制作合成的歌曲，咱目前拢无法度播吼。这呢有有关到这个版权的问题啦吼。所以讲呢，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吼，来吼。拜托咱听众朋友吼，听到这种 AI 制作合成的歌曲，拢卖来阮家点播哈，拢卖来阮家点播哈。来，直接来甲听众朋友提醒哈，目前啦，目前袂当播啦，因为这都是目前拢因拢无这个版权的问题嘛哈。有版权的问题，所以讲咱家不要多播哈，所以讲卖去制作主持人的麻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乡亲好朋友呢，咱这部当中的电话哈，你若当随时卡电话来，来呢哈，这个订产品来问产品拢可以哈。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都加点这个心碎的酒杯，灵动小丽。这 AI 歌曲的这位大哥，你会当打电话来换歌吼，啊换这一般呢，就是歌手唱的歌，不要 AI 合成的歌曲吼，安尼话拢可以，你会当呢吼，这个小等下你报过来时，刷卡打电话来换歌，来点歌哈，谢谢你，来非常的感谢咱乡亲的朋友哈。

0: 来，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大白水，这广告食了安怎？
1: 你较早去手术咯，啊一粒碰起来，即摆食都拢袂疼咧。
0: 哟，
1: 啊连牛仔骨嘛拢好位啊。
0: 就是讲整体的部分嘛好起啊啦吼。
1: 有啊。
0: 啊，而且你腰脊骨就是骨头的部分，甲着腰椎酸软的部分啦吼。
1: 嘛拢好位啊。
0: 嘛拢好起啊吼。
1: 哎呀，我本来跍个啊，三分钟久袂动袂着，我要睡死啊。
0: 吼，无你本来是跍个安尼三分钟久都动袂着，啊你安尼无在调做工课啊呢？哎
1: 呀，我都拢去走人妈讲较济啊。
0: 吼，所以讲你讲开车拢开长期的长途的就对啊啦。
1: 大台啦，唔算是长途的，依然关来这啦。
0: 吼，大台就对啊，所以你逐工拢跍伫车顶啊，无怪。
1: 对啊，坐头啊点钟久，坐头啊点钟久，连加。

0: 放到十外点真久。
1: 十外点真久，啊！你安尼要放尿要安怎放？
0: 唔啊，放尿哪会话哪路了路是才放啊，无变啦。
1: 话你即卖食大白水的话吼，就甲袂讲常常走便所啊，嗯。
0: 有就就即卖拢好去
1: 啊。啊，腰车酸痛嘛好去啊。
0: 有啊有啊。
1: 我 骨头嘛加足好啊。
0: 当然
1: 的咯，我进前，
0: 我拢毋捌甲你沾过啊，你无？
1: 啊，你进前扑一粒，即摆嘛好，也未艰苦啊，未肿
0: 痛。拢未疼，
1: 吼，拢未肿痛。哇，大哥，你食几罐有这种情形？
0: 哦，四罐啦。
1: 食四罐好个吗？还是讲食到第几罐好去？
0: 叫你坐，你知？
1: 吼，啊，食四罐拢。
0: 我了坐到罗东中山公园啊，吼，啊，到啊底啊小接下啦。
1: 好
0: 啊，几高油啊！
1: 好啊，食四罐拢好去啊啦，吼！
0: 拢好啊，拢好啊！
1: 哇，谢谢哇，恭喜！嗯，
0: 即摆拢特冻个啦。
1: 啊，你即摆特冻，你得。
0: 老人要食这个补啦。
1: 嘿，老人要食你个补，你这司机大哥作势。好啊，好啊，好啊！哦，谢谢张大哥哈，来。
0: 好啊，用来去做啦。
1: 哦，谢谢你，谢谢你哈。喂，你好。
2: 等一下。
1: 哈，哟。嘿，
2: 我隔壁的啦，伊讲啊，你先隔一罐，我食看卖
1: 啊。好啊，大嫂，我咧讲哦，你甲鼓励啦。
2: 啊，我有食哦。
1: 吼，你
2: 有食。我迄阵有食两罐，都食好个呀。
1: 来讲个，讲个，大嫂，你讲你食这个大北水膀胱丸嘛？吼。
2: 啊，
1: 你食两罐，你迄时阵。
2: 我放无啥药啊。
1: 吼，放无药啦，嗯。
2: 哎哎，啊，都食了，食了就好啊，啊，都去照吼，去照，有事讲都。啊，你有时较补啊，较退化啦，
1: 嘿嘿，
2: 哦，安尼啦。
1: 啊，你食两罐，
2: 我食两罐就，食两罐就 OK 啊啦。
1: 你食两罐就好去啊吼。
2: 嘿啦。
1: 啊，所以讲即卖恁，嗯，
2: 我即卖隔壁迄，我咧补一下啦。
1: 嗯。
2: 讲啊，无你家叫，
1: 嗯，
2: 好啊。
1: 啊，安尼
2: 就。先叫一个先来食看麦啊。
1: 你就是上，你就是上好的见证，因为你家己嘛补补嘛，啊，食两罐好去嘛，所以讲你即摆做好心补一只，应该嘛一定就好啊啦，嘿。
2: 有啦，
1: 谢谢大嫂呢。
2: 啊，我咧有讲，我叫安尼啦。
1: 大嫂，感谢你甲我斗小报，啊嘛照顾着别人的健康，啊嘛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甲见证，你安尼讲救足济人哦，嘿，谢谢你大嫂，哦，谢谢啊，这个熬日到熬日哈。哦，谢谢，来哦，大嫂，这呢都吃刷卡，有给我订哦，有给我订，咱的大北水膀胱丸这算广告，啊，搁要一罐熬日膏，啊，大嫂一个卡起来哦，最主要就是要跟咱分享的款呐，伊在咧讲这唔是要吃的，厝边要吃的，厝边甲公公去检查药剂补补，哦，哎，讲啊，这药剂补补你都吃大北水膀胱丸呐，因为伊家己本身吃好去。都吃咱林大哥来公公来去照扫描，讲腰子补补吃四罐好去。咱的这个呢大嫂，吼，这个大嫂，伊讲伊吃两罐就好去啊。啊，这每一个人的吸收能力无同款，所以讲咱的听吼，在节目当中我讲话袂放大，再看你家己的吸收能力，加着咱吼这个腰子呢吼，这个退步的情形，到到什么程度偌严重。所以讲，唔是讲别人吃两罐就好去，你得吃两罐就好去，嘛唔是林大哥吃四罐就好去，你得四罐好去，无听到你吃一罐。就好去啊，无定你食三罐，嘛无一定讲你吼，即个严重吸收较歹，都要食五罐、食七罐，啊拢无要紧。反正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你长期食啦，亲像咱的起码长期食，因为伊就是长期照顾咱的腰子吼。咱的腰子为什么愈来愈退步，就是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咱所食落来这物件拢要经过腰子给咱过滤啊。所以讲，伊逐工做的工课是有够重经的啦，啊，这工课这么重经呢，吼，当然嘛是安怎舔舔舔。哦，啊，这咱人忝到诶，身体歹啊，何况咱的腰子，伊是哦，这个身体当中做工会做上侪一个吼部位啊，吼、哦，所以乡亲朋友，那即卖有淡薄啊问题啊，还是讲你检查出来都亲像大哥大姐安尼讲，讲补 补，你赶紧来吃，人别人吃会好，你嘛一定吃会好诶，卖怀疑哈、哦，你也不可能讲哦，你拢完全吃拢未吸收哦，这就是这个时间的长假第二意啦，为人吃一罐，为人吃两罐，为人吃四罐，为人吃七罐啦，所以讲咧，爱护家己机会，将咱的优质健康搬回到倒来，感谢着咱大嫂呢，感谢大嫂，你搁再呢，吼，你打电话起来跟咱分享，你讲一句，甲也咱来听讲十句，讲一百句，讲一千句，因为你本身就是呢，吼，有去检查宝宝，啊，今麦食好去，啊，去报人食，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会记得哦，大北水膀胱炎就是有这种的功效，会当治疗。哦，咱的腰车酸软，小便不离，治疗这两字袂使凊彩胡白讲，一定爱国家哦，卫生署甲咱认证检测过，真正有治疗效果。咱才当伫节目当中讲，何况啊，咱的吼、哦、这个呢，卫生署许可哈。哦许可，咱伫节目当中讲的，就是啥哦，会当有着源头，乡亲，这是我尼啊厉害一件代志呢，会当有着源头，甲咱做着预防哦，会当预防哦，会当治疗哦，哦，会当治疗，而且个是有效。来，乡亲，比如这关键日记嘞，哦，对你受用无穷。来，食咱的大北水，真正挽回着咱的健康。大北水，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炎，予咱放药大包，放药清气，药剂用吼，啊，袂阁再野叫，无即摆寒人伫要搞安尼，免是走便所走趴趴，吼、哦，迄是偌痛苦的代志。卖讲寒人啊，热人嘛是同款啊，啥物人无希望会当一暝到天光？所以讲咧，吼，咱得一暝到天光，唔通半暝阁起来放药，食咱的大包水膀胱炎，会当预防，会当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心个主骨、心个用。整体问题，各位当甲咱做治疗，谢谢大家哦，啊，还有最近哦，吼，来，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是这个大川所带来风港，乡亲好朋友。那总共呢，过去伫农村大汉的朋友拢知影，这呢吼，地瓜叶无人要吃，吼、哦，地瓜叶无人要吃，啊，拢互上吃，拢互低吃，所以讲这个物件以早是无法度卖啦。唔知啥物时阵开始，咱台湾人足爱食地瓜叶，尤其哦，吼、哦，即卖那是当着落雨啦、风台啦，你若去菜市啊，买点讲，哎呦，啊，这我以早做囡仔时代，吼、哦，即、这个呢地瓜叶、番薯叶啊，诶，根本就无人要食，啊，拢是阮家饲的猪咧食，啊，他即卖这番薯叶贵咖呢哈，一百吼，爱安尼，吼，即、哦这个呢吼、哦，几啊十块。哦，甚至呐，总讲哦，天气无好，都爱呢一百几百块，几百块可能是较无啦，六十块左右发，真正都算贵啊啦吼。所以讲呢，吼，用钱个朋友，你感觉讲六十块就算足贵啊吗？我咧讲，还佫有较贵个，食人煮好个即种地瓜叶，你若去热炒店吼，食地瓜叶是俗俗啊尔啦。但是如果你若去鼎泰丰，鼎泰丰嘛算咱台湾之光啊吼，外国人拢知影鼎泰丰啊吼。啊，即呢，你若去鼎泰丰要食地瓜叶，你敢知影偌济钱？以早一盘280块，咱就感觉讲啊，够遮贵，迄一盘都无几嘴吼。结果即卖哦，起价起价一盘地瓜叶320块。哦，所以讲真正吼，真正哦，以前哦，真呢无钱的人，才是伫咧食番薯叶啊、地瓜叶，有无吼？今麦是吼，即个呢吼，有当时有钱，你要食地瓜叶嘛，食无呢？喏，尤其是落雨哦，啊，即个呢风台哦，啊，今麦地瓜叶真正吼，那总共去顶台风食，啊，都真正有钱人伫咧食呀。来，用亲好朋友呢吼。啊，地瓜叶有好食无？其实我感觉地瓜叶真的很好吃，地瓜叶真正好食吼、哦。尤其有一摆吼，阮几乎家己种的吼，家己种的地瓜叶，迄家己种的地瓜叶有无吼？真正拢足肥的啦，吼、哦，很肥。啊，佮无伫咧呢普通叶，啊，因为足肥呢吼，所以讲呢吼，你就是爱甲洗吼。伊、哦、这你唔通甲伊呢吼，种的地方甲伊切掉卖，你就是呢吼，安尼呢。一堆一堆叶啊，吼，安尼甲洗洗的，伊的茎吼的地方甲洗洗的，洗洗了你落去炒吼，足好食。啊，落去呢吼，撒撒撒了后有无？咱会肯讲的嘿、那個，吼，三罐一称的嘿、那個，安尼甲淋落去拌拌的，都有够好食，超级超级的好吃，吼，真正超级好食，吼，搁里边烫烫的。啊，甲辣辣的，啊，如果那是甲要食重口味的蒜头两粒啊，卡卡的，吼，啊，这呢，吼，安尼，甲伊呢，吼，这个拌拌啊，都够好食呀。所以讲呢，吼，地瓜叶伫以前农村时代有无吼，是真正无人要食的啦。即卖地瓜叶吼，实在是非常好食。如果你若总讲佮有煮迄个鸡汤啦，啊是呢，吼，有煮即个鸭汤啦、肉汤啦，反正迄汤我甲摕一挂出来。哦，啊，落去家撒地瓜叶，迄就是用高汤撒地瓜叶，地瓜叶如何食？你卖用吼，即个清水落去撒，清水落去撒地瓜叶，也阁袂遐好食。你就是用高汤落去撒，吼、哦，吼、哦，好吃到不得了。迄地瓜叶有无也吸收到一挂高汤，有一点点的油脂，吼、哦，有一点点的油脂。然后呢，你甲甲放一挂呢，吼，迄个啥物啊，一挂较好诶，吼，诶，汤头落去淋，吼。安尼话吼，你都会当食到非常好食的地瓜叶啊！所以讲，你也看地瓜叶是毋是好物件，真正好物件。作者专家讲，这个物件对咱身体足好，莫怪讲吼，即卖人爱食。啊，佮再来就是好食，佮加上啥，鼎泰丰袂遮贵，对无？吼、哦，咱若家己买地瓜叶，倒当个家己呢吼，拌拌的落去食，你就感觉讲，哦，这真正是吼赚到啊！因为家己买吼，安尼撒一盘100块之内吼，你若去鼎泰丰食吼，一盘。夭壽，一盤地瓜葉320块，啊！你讲人卖足贵哦，不一定啦，因为人家开的那么大的店，总是爱有吼一挂这个开销嘛，所以讲呢，哦，就是加价的伊的蔬菜当中啊，哈，不是地瓜叶贵呢，其他诶这个菜嘛足贵的哈，鼎泰丰就是好吃啊，但是是比较贵一点。来听歌，浪子类，浪子类，国语版的。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哦，咱拿中国的欢欢喜喜过日子，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咱的肯本身读中医，我跟你讲，精俗精地影响咱的健康上介大。其实啊，吼，你逐天精神足歹，啊，人足郁卒，这影响着你的健康，你的身体足歹。所以讲，你逐天爱保持着乐观、快乐的心情，佮加上互咱的肯来照顾，互咱的肯来吼，安尼找着遮好物件来照顾你的身体，这个双顶加倍落去，你的身体就会作用。就算讲你今摆身体无好，不要紧，相信咱的肯精神吼，安尼来保持快乐，佮加上互你肯来照顾，我相信足紧就会恢复你的健康啊！哦，所以讲咧，你肯希望大家互我照顾，以助我保持着快乐的心情。现在电话2025-2233，谢谢大家，歇困一下，马上到登来现场。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第二阶段，咱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日去第二阶段来当来点呢吼，这个三加一首歌吼，甚至五首歌拢可以，因为都只第一代阶段的歌呢，差不多拢播完啦，各有一首呢。所以讲来第二阶段听众朋友要点歌，赶紧打电话起来，不分男女老幼拢可以哈。2225-2233哦，来你好。
13: 哎，Ken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3: 你好，我要来点白冰冰甲纯白糖唱《六月天》。
0: 六月天啦，吼！好，安尼才来做安排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14: 啊，你播一首《雪山盟》。
0: 雪山盟哦，国语的啦，吼！好，安尼才来安排哦，哈。
14: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5: 喂，林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5: 麻烦你播一首张秀清唱的《原因》。
0: 原因嘛、哦欸，哦，你最爱听这首吼、
15: 哦？喂、欸，我最爱听。
0: 点点点呢，吼、哦！哎、欸、呀、啊，有当时也得爱改一下歌嘞哦，哈，哈、哦。
15: 我点点这当班的事啊。
0: 好、哦，安尼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好，来你好。
16: 先生你好，我今首是《男子汉》。
0: 什么歌？
16: 男子汉
0: 的记的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来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你好，
17: 你好，我要点陈淑仪甲唐丽的《今生只为你》，
0: 今生只为你哦，
17: 嘿，
0: 好，陈淑仪甲唐丽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来，谢谢，来乡亲们给你拜托吼，所以讲歌袂使点伤济，点到这啊，来，谢谢大家啊，即摆就来听歌，这首歌是杜家大哥来换歌，这首歌是单雷所带来有影无，作为欣赏。

来，这是六月天，这是白冰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哈，陈伯伯今年73岁啊，伊住伫呢吼，这个啊一间老公屋当中，啊这呢公屋遐尼大啊，一定无电梯啊，但是啊，吼、哦。伊爬楼梯对来讲啊，并无讲呢，非常的困难呐、啊。这都爬习惯啊，吼、哦，爬习惯啊。但是呢，20年前伊有出过一摆车祸，啊，这个车祸呢，互伊正平，而且个脚踏屋从此都毋捌好过，因为当时撞击非常的大。所以讲，伊的这个呢，脚踏屋的韧带受损，手术了后，虽然讲呢恢复到伊走路的功能，但是医生嘛，足直接甲伊讲啦，讲啊，你这个脚踏屋吼，以后会退化比别人较紧哦。这呢，有当时啊，听听尔，代志若无当着，无啥物感觉啦。起初呢，吼是呢，爬楼梯、落楼梯的时阵，正平的脚踏屋会有一种压迫。暗暗的感觉，啊，那是呢吼，卡伫咧弯翘的时阵会听到咔咔叫，吼、哦，安尼咔咔咔。因为讲呢，这都是手术了后，或者是讲哦，这个正常的老化拢无插伊，一直到伊60岁无法度啊，只好退休啊，吼、哦，退休了后哦，伊就感受到安尼，人60岁了后，哪亲像变一个人呢？尤其是这支有车祸过的脚。伊呢吼，一旦安尼行路啊，吼，就会感觉讲真艰苦啊。所以讲哦，咱人那一旦那是当过车祸，这有当时啊呢吼，就是拢会有一挂副作用。啊，这呢，不管是车祸还是老化，咱的呢吼，这个脚踏屋有当时啊，就是拢会退化吼。乡亲好朋友啊，这73岁陈伯伯啊，伊就是20年前这场的车祸，和伊正平的脚踏屋。将厝都毋捌好过啊！想起着过去，弄急的力量伤过头大，所以讲脚踏屋的韧带嘛受损啊。当然赶紧手术啊，但是医生嘛直接甲讲啊，嘛不甲骗啊，你一定会比别人吼退化较紧。当初是因为50几岁尔嘛，吼、哦，伊要搁伫个工地做工头啊。听完了后，只是点头，继续照常上班，也无感觉什么大不了的，也无感觉安怎，啊，就感觉好去啊。结果呢，无想到讲过这几冬来，脚踏屋就开始脱销啊，开始跟他讨债了，哈、哦。这呢，每一届天气变化，伊脚踏屋先知影。起初就是呢吼，上楼顶落楼卡的时阵，正面的脚踏屋就是闷闷的这种压迫感。脚那弯翘的时阵，会听到咔咔叫的声音。这呢，大家拢会以为讲啊，这都受伤过啊，车祸过啊，正常的老化啦，无注意，无插意。一直到60岁退休了后哦，伊就感觉啊，吼、哦，一旦走路走较济，脚踏屋就会肿起来。去诊所呢，医生讲这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佮有就是关节，吼、哦，关节腔内底软骨破损，加上着车祸留落来骨伤，比一般的人退化佮较严重啦。每一届呢，那落雨进前，这个呢，吼、哦，伊的脚踏屋就开始疼，比气象局要佮较准啦。啊，这呢，陈伯伯嘛，试足侪方法，食止疼药啊啦，打药包啦，做复健啦，注着这个玻尿酸啦、啊，大家注完呢吼，效果拢袂歹。但是呢吼，过无偌久又阁回到原点，而且呢效果一摆比一摆要阁较短暂。所以讲医生吼，就甲讲啊，伊就去看医生讲，医生啊，这拢无效呢，要安怎？医生就甲讲啊，那要阁安尼呢吼，都爱考虑换人工的关节啦。啊，这呢，陈伯伯心内伫咧想，啊，但我甲60出头岁尔呢，换这人工的关节刚好。伊问医生讲，啊，这人工的关节换了，敢会当甲正常人同款？医生哦，当然无咧打包票的啦。伊就甲讲，不一定哦，爱看个人的状况哦。迄一刻，伊就知影医生唔敢讲了，伤过巴甜啦。伊的心肝凉了一半，吼、哦。啊，这呢，去年的秋天啊。因后生啊，吼、哦，伫咧听同事伫咧讲讲，哎，即、这个呢，因兜的长辈啦，吼、哦，食着一个物件了后，即、这个关节的组织啦，吼、哦，那亲像好真侪啦。
结果伊就甲问讲啊，食啥物？伊就讲啊，就食呢吼，即个 UC2 啊，胶原蛋白啊，真正足好，尤其是动物性的吼，即个胶原蛋白吼，真正好。伊在讲伊妈妈以前是气象台，嘿啦，到家呢梅雨季节啦，风台天啦，伊妈妈啥物代志拢无要做，厝内底代志拢放咧拢无要做，互因兜呢吼，安尼造成足大困扰。嘿呢，厝内底新妇吼，未晓想，唔知妈妈艰苦，弄个怨叹。啊，厝内底拢无人要倒做，拢一个人咧做，唔知伊妈妈呢吼，即个。听伫倒位，艰苦伫倒位。结果呢吼，伊这个后生听点同事安尼讲了，倒转来就甲因爸爸讲啊呢，讲你会当食吼胶原蛋白物件。结果呢，这个陈伯伯呢吼半信半疑啦，一直咧讲讲，哎呦，有足侪呢吼，有关着关节保健的物件吼，我拢食过啊，效果拢有限呐。电视吼，伫咧报的有够济啦，哦，这什么生什么猫呢吼，哎呦，我拢食过啊，拢无效啦。结果因老师就甲讲，啊，我这是听阮同事妈妈讲的，唔是人诶吼，电视咧广告诶啊，吼、哦，所以讲咧，伊就伫咧讲讲，迄种胶原蛋白足好诶啦，迄种胶原蛋白听讲是由着咧吼，即、這个啊鸡仔骨当中咧吼提炼出来上介好诶，即个加最好的即个吼。加，所以讲呢吼，有够赞。尤其妈妈伫咧讲讲哦，这种呢吼，算讲呢哦，提炼出来这种胶原蛋白啊，佮配合着啥啊，骨肉加落去佮加好。所以讲呢吼，伊妈妈即卖哦哦，拢袂听天气变化吼，厝内底佮较侪工课嘛，拢倒做啊，吼，袂佮再亲像以前安尼。所以讲，新妇大概问题拢总无啊啦。结果呢吼，这个陈伯伯听电后生安尼讲吼，心内就伫咧想。啊，当然吼，食到这个岁啊，吼，已经呢吼，这个七十几岁啊，吼，啊，当然不讲呢，呵呵啊，吼，安尼来照顾，吼，人工啦，真正呢，爱换人工的麻烦啊，或者是人工啦，真正坐伫轮椅顶安尼的麻烦啊，吼，结果呢吼，因后生啊，就走去问因同事讲，啊，你妈妈吼，你妈妈买迄吼，这个胶原蛋白。哦 ，UC2 个有男这种嘞吼，啊，骨碌底身家还是伫对背啊。结果呢吼，因同事就讲，我等下问我妈妈问看买啊。结果呢吼，伊就甲讲啊，伊讲呢，我妈妈讲伊听电台买的啦，听电台买的。这呢吼，内底吼除了有骨碌底身家，有胶原蛋白，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所以讲呢吼，伊妈妈食咧到底感觉足好诶，吼，感觉很好啊，吼。啊，这呢吼，因后生听咧到底就感觉讲，安尼刚好，就等于跟爸爸讲讲，爸爸，啊，这阮同事讲，伊妈妈是伫电台吼买啦，听电台买就对啊啦，安尼你敢要食？结果吼，因为后生吼，就是感觉讲，啊，电台买刚好吼，啊，征求他爸爸的意见，因爸爸讲电台买哦。会使啊，食看买啊呢，因为因爸爸对着呢吼，这个电台拢有伫咧听吼，安尼吼嘛是感觉讲呢，电台产品即卖拢真有信用啊，所以讲呢，听到因后生讲吼，因当初妈妈是伫电台买，就赶紧安怎改讨电话，结果吼，这个呢陈伯伯73岁，陈伯伯吼，伊就卡电话互咱来听啊，吼，原来啊，吼因当初妈妈吼，就是咱来听的听众。安尼呢吼，互咱丽卿来照顾。一段时间过了后，真正呢吼，大家新妇的问题拢解决啦。好，这个做后生感觉讲呢，真正有够欢喜。啊，这大家新妇的问题就是啥？本地有真侪家来事，大家吼无咧做工课嘛，所以讲呢吼，拢会斗三工斗做。啊哈，这个新妇后生拢咧食头路，所以讲咧真侪工课拢大家咧斗做。但是呢，一旦梅雨季节啦，那一旦风台天啦，伊妈妈就是规工啊，倒伫门床顶嗨啦，都拢唔做啦，吼、哦、啊、这个新妇吼，少年未晓想啊，拢感觉讲咧吼，这个妈妈，这个大家吼，就是。分担，大项工课拢放互伊。啊，这呢，你当时阁要上班，倒转来阁爱做遮尼侪工课，吼、哦。所以讲呢，吼，到这个呢，大家媳妇感情变作歹，业伫中间的后生，吼、哦，足艰苦。所以唔只系来公司安尼呢，吼，甲这个陈伯伯后生讲啦，同事之间嘛，吼，查甫人之间的这个啊，算讲呢，吼，这个开讲嘛。啊，所以讲呢，吼，这嘛是一个福气啦。陈伯伯的后生听到了，甲陈伯伯讲，结果呢，吼，甲讨到吼，咱的经的行动电话了，和陈伯伯，陈伯伯打电话给我，哈、啊。
展开着吼，即、這个呢非常好，而即种呢缘分。啊，这陈伯伯，陈伯伯咧打电话给我了后，吼、哦，我得帮伊做服务啊。我咧讲哦，结果呢无偌久，伊就开始安怎，开始照顾家己，而即个呢吼骨头啊。吼、哦，开始照顾家己的骨头啊！当然啦、啊，吼、哦，伊伫电话当中甲咱来去问真多呢，吼、哦，啊，因为拄拄好咱来听哈，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啦，吼、哦，我就甲讲啊，我就甲讲讲哦，其实咱的棺材内底都有一块吼、哦，亲像吸了很多水的海绵呐、啊，这和咱的骨头甲着咱的骨头之间吼、哦，未去安怎消磨消磕，迄块海绵靠的是虾米物件？就是呢，吼、哦，这个蛋白聚糖吼，甲、哦、咱撑起来的。人的时阵哦，伊是八八八足八甜吼，啊，所以讲咱的关节都非常的骨溜，非常的顺。但是年岁大，或者是受过伤啊，还是开过刀啊，伊这个流失的速度都非常的紧，关节都失去着缓冲，开始咱的关节会变干怎足打湿，而且会卡卡的，天气一个变化都不对劲啊。所以讲这个呢吼。尤其是异形的吼胶原蛋白吼 UC2 这种物件，伊就是同款的道理，伊和咱的韧带、和咱的肌腱、和咱的软骨伊的弹性吼，会当呢吼有支撑吼，所以讲哦。哦，咱这个呢，哦，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个物件，伫美国研发出来了后，卖了有够好，有真侪人拢去美国一间大卖场，唔是讲你走去美国，是咱台湾的一间大卖场，有无四开头的？伊内底都伫咧卖这种呢 ，UC2 胶原蛋白，白色的瓶子，吼、哦，啊，红色的罐。我相信足侪人伫咧食，食咧家底真正拢袂歹，吼、哦，吃的真的很不错。但是因为伊是单一的胶原蛋白，吼，第二型的 UC2， 所以讲伊真济，吼，即个咱的卡塔胃问题拢无法度完全解决。虽然食咧到底真的有改善，但是无法度100%来改善，吼。所以讲咧，吼。这个陈伯伯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说说、啊、你们后生同事的妈妈呢，就是因为、啊、有我照顾、啊、而且他不是说单纯跟他吃胶原蛋白而已，他这胶原蛋白里面还有蓝到啥，这个呢骨肉的身家，还有蓝到呢葡萄糖胺，还有呢玻尿酸，还可以当止疼的啥吼、哦，猫爪疼，所以讲咧吼，食咧到底食有遮尼好吼，而即个呢效果，而且哦，佫会当别人咧吼，即个呢惊气吼，啊，即个补血，所以讲哦，食会当吼，互伊安尼好了遮尼啊紧，好了遮尼啊完整吼、哦，所以内底佫淋一寡呢，即个中药的成分，互咱咧吼，即个补气补血啦吼，即个气血会当咧循环好啦，啊，这拢总是啥？这拢总是一个呢吼，安尼呢，这个完全的概念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同事才会讲，讲伊妈妈吼，就是食这电台产品，所以讲呢吼，才会好加遮滴呀吼。安尼其实啦，伊唔是要去讲这个电台产品偌好啦，伊是要讲啥？伊是要甲因同事讲讲，吼，前一阵嘛吼，我真正是安怎，这个心情有够歹的啦。因为呢吼，阮老母甲阮某两个人是安尼冤家相骂吼，真正互我伫夹伫中央都毋知要安怎啦。啊，做新妇的人无法度去体谅着呢吼，老母呢吼，脚头乌袂叮当的这种艰苦啦。做呢吼，即、這个呢大家人嘛无法度体会讲呢新妇你当时上班的辛苦啦，所以讲双方面无法度互相体谅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哇，即、這个家庭的气氛有够歹的歹。好咧，家在因妈妈就是食啥，食这呢吼，即、這个。算讲，雷庆啊，和咱雷庆照顾啦，就是和咱雷庆照顾了，伊妈妈好起了后，真正无法度吼，搁再烧麦啊啦，因为好起啊嘛，妈妈心情好啊嘛，所以讲咧吼，本地妈妈就是一个足爱活动、足爱做工的人啊，哦，这厝内底本地的宽甲一尘不染啊，那不是伊个脚头乌痛甲袂行，痛甲咧真正足艰苦的话吼，伊无可能放咧无要做啦，吼、哦，啊，所以讲吼，自从伊妈妈好了后，吼、哦，迄、那个活动得偌有诶呢，唔打讲厝内底宽甲一尘不染哦，嗲嗲都出去外口吼，安尼甲人开讲、跳舞、佚佗，伊妈妈心情一个好，甲着新妇感情就好起来啊，所以讲吼。
这个因同事来公司讲的就是这啦。啊，拄拄啊好是陈伯伯吼，因后生吼嘛为着爸爸卡头乌的问题伫咧困掉啦。所以讲人吼，甲人之间就是一种的缘分啦，吼啊嘛是一种的福气啦，吼。只要咱是好人啊，总是有这个福气当着呢，吼。这个好的代志啊，就亲像像亲好朋友，你若总讲呢吼，这个骨头啦、卡头乌啦，吼啊，这有啥物款的问题，你当着咱来听听的话，这部你就是有福气啊。啊，但是你唔通安怎无善用这个福气呢？你就会去接互咱的亲来照顾呢，吼、哦。所以讲，亲来乡亲好朋友，吼、哦。所以讲，你也看，即卖呢，吼，这个啊，落雨啦，风台天啦，咱的亲嘛是照常来咧上班。啊，听种表哥的亲，你也无几岁啊？这风台天落雨，甲流沙地带有啊。咱的亲车祸足严重啊，咱的亲呢，完全的当体会着啊。哦，所以讲咧，亲像我这车祸这严重的咧，医生曾经跟我讲，那不是撞到伊啊，吼、哦，炸到安怎，吼、哦，直接换人工关节啊，咧，脚都无力啊。所以讲咧，吼、哦，这个医生讲阿丽肯，吼、哦，因为少年啊，吼、哦，这少年嘛，无讲我少年啊，但是吼、哦，中年以上啦、啊，吼，伊讲咧，吼、哦，这个年岁吼、哦、是。想好卖瓦人工关节啦，所以讲呢吼，这个医生哦足用心呢，帮我手术倒转来，伊嘛伫咧讲讲啊，因为你本身条件好，吼、哦，你以前照顾你的脚，吼、哦，照顾了足好，吼、哦，啊，这个有补钙，吼、哦，啊，刷入去卡头乌韧带，吼、哦，啊，这呢一挂这个当中呢吼过了袂歹，所以讲有这个呢条件，谈好呢吼，该接倒转来，啊，无咱来听呢吼，这个呢车祸嘛有够严重的哦，吼、哦，足严重的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讲实在话。真正咱的亲哦，是过来人，亲身会当感受到。我这车祸这严重哦，但是呢吼，风台天、落雨天哦，我呢吼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哦。无讲呢，亲像有人讲哦，这个呢吼气象台哦，说讲用车表有照顾有差，人咧讲呢有小心有保庇，有食有惊气，有互咱的亲照顾，真正差有够济。你真正唔通要省迄个吼一点仔钱吼、哦，不管你是不是呢吼有这个呢退化吼、哦，有这个呢车祸啦，有这个。故乡啦，反正咱年岁愈来愈大，脚头乌绝对会出问题。但是咱若事先吼，家顾起来扛，我哩讲，迄个问题就会足少，而且会愈来愈少哈。再讲咧，亲像陈伯伯这嘛是车祸啦，亲像咱的庆这嘛是车祸啦，吼，真正来照顾啦，吼，互你真正咧吼，鼓励背起来勇健健啦，有机会啦，鼓励背起来勇健健有机会啦。来，用车表互你庆来照顾，敲电话给我，来听歌《雪山》。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哈，都讲呢，因为这个听众朋友在山卡间来听询问这个本地，所以讲呢哈，这个听众本地哈，想要来报这首歌啦，但是多多好已经问完啦哈，处理好啊，所以讲呢哈，咱得赶紧到来跟咱听众朋友开讲两句啊哈，来乡亲的朋友呢，恭喜在位啦哈，真正的啦，人呐袂当叮当哦，身体是愈来愈败啦，这个卡呐无力哦，是愈来愈惨哦，都讲呢，咱。一位这个好朋友呢，吼，甲咱来听讲讲，哦，拢是食医生开的止疼药啊啦，吼，加着松弛剂，止疼药食久，伤肝伤腰子，吼，佮再来就是松弛剂这个物件。其实呢，吼，我呢打开刀无久了，吼，这个医生冇开松弛剂给我食，但是我拢无食，因为我本身读医学的，我知影松弛剂食久了后，咱的吼身体，吼，这个会。肌耐力不够，因为一定会一直放松、放松、放轻松啊！啊，虽然你也真正比较放轻松啊，较无安尼吼，紧张啦，吼压迫啦，吼，而且暗时都会较好困，吼。松弛剂最主要的讲，食咧，互咱到底吼，咱的暗时较好困嘛，吼，晚上会比较好睡，因为你规身躯拢放松去啊，都放轻松。但是你这唔是讲咧自主性的放轻松，你这是靠药物甲你放轻松。所以讲咧吼，这食固定。你可能就是肌肉无力，你可能产生一个副作用，虽然你暗时睡得去，但是你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怎样，就是呢肌肉会无力，人家说的这个呢算说山洞呢没法度怎样，没法度走，没法度站，手也无力，开罐头开不开，这个呢这就是怎样变成呢肌无力，肌肉无力。所以说松弛剂这个东西吃多，医生都会开给你，西医啦，西医就是这样，那西医伊就是吼治疗伊的本科啦。譬如讲，你讲伊困袂，你讲你困袂去，伊就开安眠药互你食。但是安眠药副作用伊无咧管呢。哦，譬如讲呢，吼你困袂去，伊无开安眠药互你食，有可能在讲啊，你得开刀啊，你得吼这个筋骨都无好啊，还是讲呢吼肌肉紧绷啊，伊得开松弛剂互你食。但是呢吼，伊就是互你放轻松啊，互你困得去啊，这就是伊达到。这个呢吼，伊的目的啊，达到西医的目的，可是副作用，譬如讲吼，以后你的肌肉会无力，伊不咧管制，吼啊，这是伊的唔对吗？他没有错，因为呢吼，西医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迄就是安尼吼，一贯的吼，这个啊，如果讲呢吼，要规身躯做掉呢吼，这个治疗因得爱吼，这个呢会诊啊，吼因得爱回诊啊，对一颗对一颗对一颗安尼做回来回诊啊，吼无迄个医生吼，伊呢吼啊。可能给你安怎，拢给你呢？吼，看个好啦，吼，没有，西医就是安尼，分科分系，吼，分科别类，吼，所以讲呢，你那头个点就给你。医头你也卡起来就该医卡哦，这是西医。但是呢吼，这种的都是足快速哦，西医就是有伊的迅速，很快速。开刀嘛是赶快开刀，就是开的哦。你的问题就是马上安怎，马上消毒啊，哈，马上消毒。但是呢吼，是不是有副作用？这不一定哈。所以讲呢，西医也很好哦，它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呢，哈，伊就无法度去顾及到呢全部哦，你的这个整个机体，咱身体的机体哈。啊，这个中医中药。伊只有法度吼，安尼固定咧规身躯。譬如讲啦吼，咱来讲针灸就好，针灸，针灸为什么你讲吼，你头壳疼，伊会甲你安怎？伊会甲你呢吼，针灸你的手呢？吼啊，针灸为什么讲你又困袂去？伊就甲你呢吼，这个针灸你的头顶呢？吼啊，譬如讲你的手吼，安尼也袂惯，伊个甲你针灸你的脚呢？吼，这就是呢吼。这个中医，伊认为咱的身体就是一个呢吼，这个完整的机体吼，伊这呢吼有一种呢吼，这个算讲呢近病远治，近病远治吼，因为伊所讲的就是你规身躯的循环，规身躯的经络吼，规身躯的脏器官拢是有连带关系吼，所以讲呢，咱常伫咧讲讲肝心吼，哪好？哦，你的身体有足侪所在嘛，对你好。比如讲，你从腰子骨用起来了，你的目睭就好去啊。足奇怪代志，哪会安尼？哦，所以讲呢，吼，足侪呢，吼，这个中医啊，吼，伊就是医着整体，吼，这个呢，吼，咱的这个机体，就是规身躯啊，来做着治疗完整，吼，这个诉求。哦，不亲像西医，就是讲呢，伊这东西分科的就对啦，分科的啦，哈、哦。所以讲哦，有当时安怎，有当时哦，你呢哦，譬如讲哦，你去挂急诊啦，哈、哦，啊，这你
高血压啦，你高血压挂急诊啦，结果呢吼，这个医生就开这个降血压的药给你吃哈。啊，这呢吼，过不外久了，你可以看另外一个医生。啊，你家问讲，医生啊吼，我进前挂急诊哦，这个药啊，搁一礼拜哈。啊呢，我呢是不是吼，我血压那个压关清起来到偌济时，我是不是一旦搁再加一粒？我你讲哦，这个医生哦，他可能不会回答你。好，伊感款是西医，感款吼是即、這个啊、可能是即种嘞心血管还是心脏科医生吼啊，即、這个伊吼眼科的哦，但是伊也袂回答你，也甲你讲，你要去问原来帮你开药的医生。有足侪医生伊会直接安尼甲你回答呢，吼、哦。当然嘛，医生伊会甲你回答讲啊，袂使，或者是讲最好不要。但是大多数医生拢讲，你要回诊哦，去问原来帮你开药的医生。有真侪医生是安尼甲你回答，这就是中医啊，中医足紧就会当解决咱的问题啊。吼、哦，中医真的很快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比如讲困袂起，你就是吃安眠药啊啦。吼、哦，比如讲呢，吼、哦，这个算讲脚咧疼啦，骨头咧疼，伊就互你吃止痛药啦。吼、哦，头壳疼嘛是同款啦。吼、哦，比如讲你喙齿疼，伊嘛是同款啦。有当时呢，吼、哦，去听个无办法，嘴去甲你放起来都白听。但是这是足戆的一个行为，甲吼一个选择啦。嘴去吼是足珍贵的，牙齿痛就是尽量治疗较好吼，唔通放嘴去，会当将嘴去保留掉，你就尽量将嘴去保留掉，卖凊彩乌白放吼，啊无放起来就随便听。你若讲你要放吼，牙科医师伊咪直接甲你放吼，伊袂讲吼，甲你口更讲保留啦。来，所以讲咧吼，西医吼嘛是足好，伊会当马上治疗你的病情吼，互你白听，互你白艰苦吼，但是伊袂去呢吼，管你的副作用。但是中医就较不同款，中医有可能伊就是爱一段吼，而且呢治疗吼，它要有一段的疗程。中医中药就是爱有一段疗程，吼啊，但是伊所讲的疗程就是安怎，好你呢会当呢吼，安尼算讲呢减少副作用啦，吼啊无习惯性啦，刷入去啦无副作用啦，而且佫会当呢吼，安尼治标治本啦。中医讲的理论吼比较长远呐，西医讲的理论比较快速哈。啊，在哪中共会当中西医合并的会得上好啊。所以讲咧，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啊，你若看西医，就唔当去看中医哦。你若食西药，就唔当食中药哦，无迄个代志哈。你只要呢食药啊，会时间该分开安尼就好啊哈。所以讲咧，即卖有真侪所在，有足侪国家拢是中西医合并的，因为呢吼治疗的方式不同款，啊那加做会是加成，而且咧呢吼功效啦。所以吼，真正吼，有当下咱的这个想法爱改变呐，想法要改变哈。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男子汉第几版的这位英雄。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彰化县分乡乡去予人发现吼，这个呢一件非常恐怖的气死的案件。有这个民众伫昨昏呢，伫一处荔枝园发现着可疑的包裹。这个警方拆开了后，敢那看到一区遭受着米酒皮夹着保鲜膜，一层一层给包起来女性的遗体，而且已经出现着黄蜡化的这个现象，那亲像一区的啥木乃伊啊！这个警方呢？顺着现场遗留的这个证件来追查，具体三名姓林的这个男子到案。40岁姓林的男子伫咧供称，死者呢是今年初食毒的时阵暴毙的啦。因为足惊讲遐上着麻烦，所以讲无报警察，所以讲呢吼找着朋友合作弃尸。这个警方比对失踪的人口了后，怀疑死者是彰化47岁姓林的一个女子，因为讲呢这几天来吼，这个呢。落雨落足大，好雨冲雨吼，甲伊盖伫顶悬，而即个木板，和即个藏尸体几个月了后，真相煞当来曝光啊！警方伫咧指出，张雄武接到民众通报，即、這个分乡乡的大埔路边吼，荔枝园内底出现着可疑的包裹，而且即个包裹足大诶！远近到现场查看了，发现讲，遮尼长诶物件。真的到底是什么？佮用米酒皮，佮用工业所用的保鲜膜一层一层给包起来啦。到底这是啥？真正吼，一边拆一边呢吼，这个起鸡巴皮啊，真正拆开了后，发现是一具女性的遗体。这个鉴识的人员研判，死者已经出现着俗称的黄蜡化吼，这个特殊尸变的现象，代表遗体已经死亡一段时间，而且曾经长期处于着特定的环境当中啦。吼、哦，啊那是呢，哈、哦，这个警方呢，伫现场发现讲，有一个姓林的男子的证件，随即展开着追查，在陆续来固定三名姓林的男子到案。啊，死者身躯顶内有这个查甫人的身份证件，所以讲这嘛足怪奇的代志，冥冥当中自由安排吗？那无这个呢，吼、哦，证件无遐尼紧，就会当安怎来破案？40岁姓林的男子伫咧讲清啦，今年参加着一名女子伫咧食毒的时阵，对方。突然失去着生命迹象，因为烦恼涉案，唔敢报警察，才找来朋友合作，将遗体以着米酒皮夹着保鲜膜给包起来了，后给蛋托夹。吼、哦，这个三人拢呢强调，并不杀害这名女子，只是合作处理。吼、哦，夹着呢，吼、哦、来弃尸，而且吼拢讲无清楚死者的真实身份。啊，根据着这个自由时报报道，警方比对失踪人口的资料了后，怀疑死者就是彰化47岁姓林。一个女子同款拢有食毒的这个背景，根据了解呢，这个死者啦吼，甲着三名涉案的男子长期拢住伫铁皮屋内底啦，怀疑啦今年食毒了死亡啊，尸体藏伫厝内底啦吼，啊可能这个女子吼，她身体上的脂肪比较多，我感觉吼。所以说才会蜡化，一般来说这个尸蜡化尸体蜡化，这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当中这个有一定的脂肪量才会蜡化，才会蜡化、啊、这个木乃伊的身份曝光了，因为这应该足够就可以查出死者是什么人，到时候就可以厘清、啊、这如果不是说落雨落这么大也无法都发现到这具尸体呢，唔知佫会藏伫遐偌久吼，亲像进前嘛是啊，那唔是呢吼，这个做水灾啦吼，有呢吼，这个母女三个人吼，比啊这个呢伊的情夫吼，安尼抬死分尸的案件把报灾掉呢吼来破案呢，所以讲落雨吼也是吼。感觉有一点恐怖啊！吼，唔知会冲出什么物件，咱嘛唔知。来吼，这呢吼，到底死亡是什么原因？唔知呀，来听这首歌，都叫宝宝玩的原因。

0: 来，亲爱乡亲和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把水盆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点咱的糯糯深海鱼油，和你贵的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哦，唔但别记记得这部你后边找来听，请你直接卡掉来听的手机啊，哈，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七，过了到五月十三，今天拜六哈，无在这个假日，是讲未讲无在啦哈，休有哎，好一点有假休哈。不过休困两天哈，足多人底下咧宽出来啦，哇，入水啦哈，有诶无诶哈，啊，搁有若歹天歹天哈。爱保重啊，囡仔吼，准继续读册，因为囡仔本来顶礼拜爱考试吼，结果顶礼拜报考就机会考啊吼，啊准明仔载拜一啦，拜一拜二两天考考就放暑假啦吼，真好，加予大家迄个温暑假都是拄啊等着大水风台吼吼，安尼搁继续读两天啊册吼，啊卡等啊后礼拜拜一拜二考试吧吼，啊过来吼都。热络呢，真好哈！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即个风台风吼，叫做西南气流啦。哇，最近一日开始就来到台北收山来吼，为最近嘛，最近的拜师开始吼，安尼热，大家想讲下落雨吼，啊，身躯变有一个风台吼，应该是迄个风台吼，无唔对，但是唔知讲超大啦，哦，超大吼。当然，即摆通过全台湾即个风台雨的冰冻啦，冰冻落上侪，而且冰冻即个吼落伫底呢，落伫市区哇，这吼诶，即个食力啦。市区当然山区，我若食力唔就无食力，但是吼，即、這个市区你若雨上大阵的雨拢落伫市区吼，这当然人侪嘛吼，啊厝啦、车啦、人啦出入啦，哇，真正。真系吼好，咱先来讲，除了屏东站吼，有一个所在的新竹，长新竹我来就真大阵啦。新竹这个所在吼，我那市区内面安尼，哦，水都啊水沟啊涨嘛，伫市区内面一挂水沟会涨吼，即吼，有诶走无咧水沟涨吼，都像大批水全部杀出来吼。那目前咱所知影，就是长一个太太。出门上班，阿伯宣布停班停课，而且才九点外，昨个新店吼是伫中昼十二点，看看也袂使，有诶讲啊，较看看也袂使，啊，这个是做代志诶人吼，啊，是爱检讨啦，事实有影吼，即做做代志诶人吼，啊，就是而且才出上班吼，结果大水船开始涨嘛，啊，迄、那个溪啊大水沟啦涨出来吼，无对到，咱所讲也是迄个太太。迄、那个吹着死嘛，吼、哦！伫路边本来伫车内，几台车冲去了吼，结果阵人可能毋知怎拼出来，啊！伫路边有人吹着，这個、太太死吼。上尾一通电话，这個、太太是敲电话阮翁啦，这個、做翁的吼，一世人都袂晓袂记哩啦。上尾一句话，赶紧甲报一个，报一个案就对啦吼，讲伊车可能危险吼，这個、大水里中吼，结果讲到这电话无伊。这个是因太太甲因翁讲的上尾一句话，因翁真正报啊，无人开始找，无都要追踪伊啊。到尾找到这台车内面无人，佮较头前找到因太太真死，哇！你甲看吼，但是佮有另外两个失踪呢，另外两个失踪都去大水冲走了。这张新钓有啦算，即个落雨大水吼，上危险的人命吼，都发生伫新钓吼，都即个目前新钓，都即个。风台雨吼，就一个死，目前知影讲一个死吼，啊两个失踪，当然高雄这个阿嬷倒伫咧清水沟啊边啊田啊，这个惊讲淹出来吼，准只清水沟这个堵死嘛，这个阿嬷吼好。另外咧讲这个屏东的上侪吼，这人统计并无唔对啦，屏东，所以屏东你甲看安尼。停班停课吼，连续两天，包括今仔日有几下乡镇，嘛拢阁停班停课啦吼。今仔日吼，那听讲屏东的市区内面吼，唔是屏东市，是屏东县的乡镇，伫中地九如啊万丹吼，其中伊条万丹阁不只食力，万丹吼有真济个养殖业，饲猪啊、饲鸭吼，大家咧收出来。我讲啊，真好！你若饲猪啊、饲鸭，叫烧出来，你就知影，你真好嘞吼！惊死人，迄猪啊吼，安尼浸水啦吼，这可能拢会有一个问题呢。浸水浸久吼，尤其饲鸭的吼，屏东万丹听讲袂少饲鸭的吼，迄饲鸭都拢烧出来啦。啊，这无共景呢，迄饲鸭是几啊景啊，无共主人啊。但是鸭若烧出来吼，我讲啊，即马要好倒转去都。数十人互我呢，因为到底几只领导的，阮倒唔知啦，都即个变公家啦，都遐鸭嘛有人去这里看遐鸭烧出来吼，都遐邻家啊，啊一个去掠鸭，讲啊即马主人在讲忙掠啦，遐阮的鸭呢，伊讲啊我掠等下加菜，也无咧惊你咧，啊都鸭都烧出来外口边啊，遐大水冲出来，哇你甲看吼，实在这拢系修补啦，即马目前。灾害还阁算袂出来，因为吼，即马阁咧热嘛，即马阁咧热，啊，灾害还阁无在条，全部算啊出来，包括人受伤个部分，包括啥物出人命啦吼，对吼，高雄有啦算，真重力，
到即届即个雨吼，到南部上加力啦，南部吼，北部迄个所在吼，到做水啦，有诶无诶啦，吼淹水吼吼，较无一寡即个出人命吼，都是敢若新店嘛。那北部就新店吼，昨三个人吼，一个死已经找到即个太太，啊，甲两个失踪诶吼吼。那么若上严重就是讲南部啦吼，昨高雄吼有一台车，啊人看到诶时阵。一台车吼，当作讲啊，这可能停路边，迄水大个，落雨落个水大个，大家物件也嘛流嘛。你搁停路边的车嘛流吼，所以人甲你讲啊，迄车你甲看，可能停路边去有水流，唔知讲内面三个人呢，内面是有人啊。第一时间人当作讲是车，可能路边吼啊，大雨安尼都车也流啦，对啦啦。结果较早讲内面三个人啦。妈妈甲两个囡仔啦，哦，啊，赶紧准报上去，好个再救着咧。差一点啊，到音乐车顶啊咧，差不多差一步啦。那音乐车顶就差不多无救啊啦。安尼一个月三人，妈妈挂两个囡仔吼，本来当作讲是车死去哦，水甲流去吼，漂去吼，是可能无人啦吼，停路边迄款，唔是啦，哇，真正恐怖吼，工山嘛，有一挂即、这个灾害消息啦吼，哇！你甲看吼，咱我那罗家啊，这个南部吼，到屏东跟台南吼，台南冇掉，台南本来无啥掉。第一天我咧讲拜四做嘅打开始先吼，哇！咱吼到有知影这个大雨嘅恐怕啦吼，台南吼哇咧罗家呢积水吼，唔只上紧发布停班停课，咱四个管区都加伊嘛。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全部拢袂当上班上课。那北部可能是讲落雨吼，有淹水啦，对啦吼，但是免个大严重，吼无停嘛。北部全部停，就是新竹发生人命了，才开始发停就白富啊咧。啊，大家毋知明个啊，这就是免阿讲吼，这做一个管治长在咧，即个拍歹代志的人吼，有当个敏感度吼。我老婆靠压啦，我熟悉啦吼，啊这马达训练啦，无多啦吼，这就是即个风台雨吼，到底损失偌济？啊，到底是毋是个人找无到吼？失踪啦、死亡啦吼，还是造成什么危险？咪看即马佫无总调查嘛？你无总调查无清，也毋知讲人员在伫对一间房间内面水撞落吼，走无出来吼，即马佫毋知啦。我那不再严重，风台无入来，讲这雨吼，我来甲你讲这雨，有当时我来造成真厉害伤害啦哈。到今仔日当然有较减啦，咱讲属性吼，但是部分个落大雨的所在，雄雄马一个落大雨，到今仔日吼，明仔载过真正继续好，尤其拜因吼，就出力啊，减少足多吼，尤其是拜二啦，后日拜二啦，到后日拜二吼，都变作。恢复过迄个热人的炎热的大日头吼，好天气啦，大概是安尼。那佫差这两天，今仔拜六，还佫有当个落时间嘞吼，有诶所在啦。当然，这雨日落毋是讲规工啊啦，毋是像漳州伊讲哦，安尼规工吼，这吼落一个，但是落有落雨的所在一半下吼，是会大阵雨，还要注意吼。到今仔日吼，这个方面到落雨方面，咱袂完全照过啦吼。明仔载吼。就会出海，那么出海会拖一个尾流，那么这个尾流一直对嘛是伫南部啦，南部，所以讲虽然明仔在这个方面出海了吼，台湾差不多拢好天啦吼，嘛拢袂热吼，但是最少会落的西北哦吼，拢伫南部啦，到上坡南部可能爱冻到差不多拜二啦吼，出日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我做好用。
1: 哦，当然啦，当然嘿。
0: 啊好，啊即马唔该食剩半罐，改囥六七月日啦。
1: 不要紧，迄你食不要紧。迄三年嘞不要紧，你个起来食不要紧哈哈。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囡仔好就好啊。迄贵个迄个条拢打伊啊吼，打伊啊吼。
0: 囥六七月日食无要紧。
1: 不要紧啦，囥三年嘞，囥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食，啊你个孙啊，迄条拢好呀伊。
0: 哦。该食两三罐只，好诶，个性好诶，个性。
1: 啊，即马打盐，即马拢打盐。嗯，
0: 伊拢无面，搁拍电脑。
1: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啦，吼。哦，真好，真好。
0: 哦，好啊，面无偌水诶。
1: 偌水诶，吼，好，你甲食不要紧，甲食不要紧哈，吼。
0: 啊，我有咧食。
1: 不要紧哈，不要紧哈，好。香菇吼，那皮肤你甲看斑斑点点啦，啊，乌白发咧，乌白生咧吼，奇怪。都也无去摸到啥物物件，网虫也无定着吼。哦，白生，你个网虫定着嘛简单啦。啊，你皮肤外口网虫定着抹抹就好咧，奇怪较袂好。安尼规巴白上胶啦吼，迄条干咧。维他干足好用，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沙，即两沙个沙，维他干吼。尤其那干开始伫咧阿达拉层变袂水，爱甲斗甲斗手，这个是过干个上好步。医生咧讲教。迄肝胆医师，人就上内行啊。对肝安那落去甲顾吼，肝若要甲顾，就是要甲倒排遐垃圾啦。肝着规身骨咧排垃圾的化学工厂啦，垃圾来，拢伫肝这个所在袂要紧，因为肝本来要排垃圾吼，伤过济，但是肝阁无啥拄好啊吼，总排一半啊，一半走一堆，一半着身躯沙了白皮。迄就是你个讲火啦、毒啦吼，毋是干那皮肤尔，皮肤摇白浆啦，一个一搭一个五块啦，破袂好，无大劲吼。定定嘴在咧破工，目屎搁着规个吼，堆咧唔对吼，咱咧维他干来食啦，迄个体内一挂垃圾无在了变出来吼，叫做维他干，咱咧维他干外起来写一个啥，尤其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的酒精吼，那无就逐工做工过，拢碰一挂较污染的吼，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化吼，你工过场所啦吼。加工厂底啦，哇，安尼烟蓬蓬吼，那无得空气环境无吼，无做也袂使，咱肝都爱甲顾啦，为呾干，阁有一种人爱特别注意，你肝吼，着暗时固定睏袂着诶，伫夜班开袂车，暗时固定睏袂着，你肝吼爱特别注意哈，甲恁买为呾干，为呾干，咱诶外壳写一个啥？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肝胆医师都学落啦，咱诶内面诶成分吼，澳洲透。底部内面上高过关的澳洲草、楚巨草、翠竹、德国春，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外口写一个三哦，九个零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甲食好着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早起伫彰化，伊即代替火车吼，伫对呢彰化园林甲社头啦，即段伊即是区间车，就咱讲叫做通勤上班吼，迄个人讲慢车快车啦吼，种区间车吼，弄死一个啦。这个病症是阿伯阿公啊嘞，75岁啊嘞吼，但是从少年开始就做个啥嘞，叫做铁道迷啦，做个翕火车啦吼啊，这个对一班的火车队吼，啊拢翕吼，好，伊人准入去铁轨路，准人徛伫铁轨路，我讲奈得干嘞翕阿伯安那讲，这个都迷呀，迷就是伊哦，要翕个嘞，迄个角度啦，所以啦吼，人就是安尼啦。你铁道迷应该讲对火车这个代志相当注意嘛？你茫看讲铁道迷就空空唔是呢？伊既然对火车，咧翕火车做吼，伊对这做咧介注意吼，好，人绝对有一个疏忽的所在好。昨时啊发生这个火车弄掉呢吼，就是两边拢来啦，啊人干那注意头前这边啦，伊想讲火车来，伊即马后尾虾米这边嘛？唔知讲这边有哪一台，伊在南北向。足济火车是安尼，就是南北向火车同这个时间拢到这个所在吼，啊，就小心车，就火车小心车吼。伊敢知影讲头前目睭看一台啦，伊唔知讲这边后壁个卡通飞个一台来吼。伊准伫罗南的这边的铁路嘛，准拢是75岁啦吼。县长这个阿伯当时就摕手机啊在咧翕啦，伊摕手机啊，唔是摕迄个照相机吼，手机啊吼，哇啊，火车一个逼。就弄来啊！咧，都完全袂有嘛。弄阿伯，你有火车弄一下，喷差不多80公尺呢，惊到人。准喷伫个铁轨路边一个水沟死嘛，死伫水沟内吼，喷80公尺吼好。铁路警察是昨早起早6点外啦，哇，有够早吼，较无7点咧，6点40几分啦，通报你讲伫园林下头这个所在，有人去有火车弄掉，是迄个区间车吼，都。徛伫铁轨路顶悬咧翕相啦，啊！这个司机看到以后，火车甲边都无效啊呢，迄边都撞过来吼，哇！准弄掉。警察到以后，伫火车弄掉这个所在，差不多将近80公尺嘛，水沟来个找着吼，找着这个阿伯啊吼，这已经明显死亡啊，当场死亡吼，人有哪个上病院啦，嘛是当场死亡。啊，这。上阶段的问题吼，就是当时两台车，就是罗南上北两台车吼，在同时间到这所在，这上歹闪啦。我讲咱得去闪呢，啊，这铁轨路人都袂当入去掉啦，你人都袂当入去的所在吼，你都无入都无危险嘛吼。这当然袂得闪啊，你铁轨路双边，两边拢有火车来，咱得上北。

身躯也无正经，伊就出来翕一个火车，身躯完全无带正经，啥物话吼？好，现场嘛无奥多麦啦、车啦，拢无啦，拢无伊个交通工具吼。我到到尾想办法，甲警察用迄个指纹嘛，用指纹吼，来不断吹啊吹，解出来讲应该这个阿伯无唔对，姓张啦吼。45岁通知家属，家属讲是啦，真正是。那讲因爸爸平常时啊，就就爱诶翕火车是一个铁道迷，讲自少年开始吼，就就爱诶翕火车，而且咱唔是准备虾米咧大机师吼，虾米咧大炮诶迄个翕相机，咱唔是时间啊，揢手机啊啦，揢手机啊吼，啊人准想办法入去铁桥路，即说正对对吼，安尼咧翕火车吼，有人讲。反正嘛，甲伊知影是相容，啊，就是闪无咯。反正有可能呢，因为人死即马唔知，人已经死啊啦。你嘛唔知道到底讲伊到底知啊唔知吼？咱即马咧看，因为上有可能是安尼啊。你若知影相容的火车吼，落南上北做起来吼，你绝对会闪甲离离嘛。较有人开说嘛，开玩笑啦，对不对吼？咱即马一般包括这警察救护人员来讲吼，就是这个阿伯吼，有可能当时伊是面对上北的啦。就是伊拄在咧翕上北迄台火车吼，就是这个火车吼，伊咧翕翕到人入神嘛，一定是安尼啊。哦，迄个角度啦，对啦，吼啊，火车呐一直来，吼，所以讲伊啊赶时间翕翕翕吼，伊人咧注意力全部拢这个上北这台火车，伊唔知讲尻川后后边个一台，反正人咧甲比，伊为什么无随走？就是伊想讲伊会赴，因为伊是会赴是伊头前看这台上北火车，伊唔知我后边迄台咧甲比啦，后边落南个一台来啦，多两台火车多一只小线嘛，人讲叫做交汇点哦，哇，你甲看看偌多好就好啦。安尼落南上北火车拄啊同时到位啦，拄啊到这个后边翕相个所在啦，结果你甲看伊甲看头前，也无咧看后边啦。当场弄死呢，当场弄死这阿伯吼，伊安尼自少年啦，听厝内面人讲吼，自少年就足买这个铁路啦吼，啊火车啦吼，是一个十足的这个铁道迷啦，这足侪人，铁道迷是真侪人吼，有这个这个兴趣吼，但是危险足侪啦，人家咧讲袂动就袂动，铁道迷上高发生一种叫做违规啦，我要翕个上水的角度，啊火车等你来。啊，挂铁架咯，做翕架无啊？啊，这当危险吗？啊，这违规呢？这是无抓到准抓，抓到就一定大概罚钱，因为铁架咯是禁止人流的所在。迄是无抓到就无抓到，有抓到绝对罚钱啦。这种这个侵入迄、那个铁架咯吼，哇，我讲吼，真系啊，人即马这个较重点的所在吼，就是会危险啦，人会侵入，唔是干那铁路尔啦，连海边啊啦，对了对，拢甲你写，有一句叫做生命干那一变啦，啊，真正有影生命干一变吼，生命只有一次，你要较好的相片吼，啊，你较兴趣什么风景啦吼，火车啦、台柱啦啥，你危险都唔通过啦。你们讲哇，这个角度无人翕到吼，干那我我在调个这角度，但角度危险嘛，我得一支手调石头，哎，去石头都伤伊多，练得多好，足侪人嘛摔摔死伫这啊，迄、那个什么石头壁啦，什么话吼，为着要翕一个上水的角度，咧摔摔死一大堆啊，啊，真好咯吼，啊，当时翕火车啦，这个阿伯啊，自少年对火车相当兴趣，一个十足的铁道迷啦，就是在翕火车伫铁桥路走吼。结果唔知讲，当时火车是双边拢来啦，准去哦，罗南这边吼，安尼甲弄一个，准准人个喷爆啊，讲起哇，这样吼，上边嘛无好啊，我那死啊，我那死吼，伫中华园林啦，中华园林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较早迄目睭吼，定咧出血啊。
1: 哦，安尼哦。
0: 听落我是唔捌哦，听落讲，讲个血管哦，较油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较油都痛去买吼。
1: 对。
0: 啊，哎，我听落，哎，我来去买啦，啊，买去吼，买一只等于定啦。啊，无迄阵吼，定咧出血
1: 啊。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0: 但唔捌啦啊。
1: 唔捌啦啦吼。
0: 啊，救管吼较袂
1: 啊。嘛，较袂救紧啊啦吼。
0: 太困
1: 嘞
0: 啦！
1: 啊，太困嘞哦，就好就好，好好。
0: 啊，这个
1: 是真好。
2: 益生菌哦，真正做好呢。
1: 活力免素哈。
2: 啊，我哦，恁打出来，我就甲买一克来吃。
1: 哎。
2: 啊，我拢吃一包尔，无感觉哦。
1: 哦。
2: 拢好，搁甲买一克啊，吃两包。
1: 哎。
2: 啊，吃两包吼，你要吃我有感觉啊。
1: 哦，你想啦。
2: 妈个。今晚不经常哦。好，我搁买两克啊。
1: 哦，你想啦，你是想啦。
2: 我巴肚吼，我搁会闭结，
1: 哦，
2: 巴肚吼拢会堵啊。
1: 安尼哈，
2: 哦。我起码拢一羹拢甲食两包。
1: 安尼哦。
2: 啊，我已经食四克啊去啊。
1: 安尼哈，好好好。
2: 啊，你食无感觉？啊，爱食两包。
1: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
2: 啊，巴肚也未堵啊。
1: 未堵啊。
2: 啊嘛，都好棒。
1: 哎呦，好佳哉。
2: 都爽快。
1: 哎呦，好好好。
3: 产品哈，一路对一路，咱今日介绍产品，袂当无效啦。大概物件就是针对身躯，对一个欠点吼，啊加顾起来吼。那这部麻辣、皮辣、酸辣吼，啊最可能旧筋啦吼，啊像个刀管一刀铺出来吼，打破到有一个所在，大家拢无去注意，就是咱的年岁来愈济吼，咱的血管壁，就像个水沟壁吼，伊会较硬啦。啊，较硬就做个壁壁，你若较细条的所在吼，迄种叫做足细条的皮肤下骹迄个细条吼，定定咧壁咧，啊不是身躯拢不是乌体，我无弄着开乌体，毋是，迄就是内面细条足细条血管的血管壁吼，薄甲玻璃丝啊吼，你都无咧甲顾，咱得你的经验拄到细只的血咯，就是水沟咯，规完规格，甲你洗清气，弄叫循环通通无大劲吼，伊有一个真大的成分就是伊的。会甲你做强迄、那个，咱的水沟壁，到尾变做啥呢？就像个树顶新的同款啦。树顶若旧伊吼，小块板就劈着断，就像咱的，已经切去，即个血筋吼，尤其是细条啊，上个壁吼，伫对，你不是红红啦，吼啊对啊，开对咧乌青迄个壁，迄就足细条血筋吼，你壁迄无大感觉，迄毋是壁断大条血筋，毋知啊，吼。是足细条，这袂使，这吼，到尾你细条拢无个，你会安尼就变到到尾变中条，就变大条啦。咱的道理也尽量爱食吼，就较袂定定咧憋憋憋迄个细条，或者店面遐多咧乌青一下啦吼，啊对咧呢，雾雾杂杂黏黏啦，迄种内面的血路啦吼，道理的尽量啦。啊，那这部歹排便的活力免输，一路对一路，啊那这部身躯足够摇白浆，足够乌白生。啊，有诶拢铺面，安尼一个五个即个维他干啦吼，啊，若即部串，人安尼哦，定定香啊，八八十十，即个美国进口诶 QMB 吼，一路对一路吼，啊，甲食好着，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毋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市公车一个县长的司机吼，这公车到站，大家拢排队咧吼，公车站嘛，到迄个总站会休困咧吼。结果客运车一个停吼，伊发现讲哇，未记得扭手动啦，吼、哦，啊准足进前吼，用人的力咧撞这台车，有诶讲吼，哇，你嘛好弄。啊，弄到家己处理啊，无变怎吼？伊即马从约进前吼，要用人吼去动迄、那个伊迄台客运车，客运车大家知吧？哦，接大台运车吼，准夹死伫两台车诶中啦，无人知，就是因为民众过路看来讲，迄、那个人吼看起来唔对，就两台车，唔是头尾哦，是伊即马车愈行吼，啊就愈歪嘛吼，啊准夹伫两台车诶迄、那个。头前中这个所在吼，安尼，夹伫遐啦哈，伫凤山啦，伫凤山迄个海岸路的站内嘛，伊这个搭台那客运车那休困吼，都西单才规排，都算一个总站吼，迄、那个空车的所在吼，车夹着啦哈，跟着做保安，赶紧也处理，今仔日在时啊嘛，也在些时间了吼。原来就是家己本身的司机啦，唔是啥物人，姓张啦，四十九岁吼，就两台客运车，愈驶愈歪了吼，啊，其实愈驶就是车咧震动啊，伊就车驶到位吼，袂去共右手动吼，啊，等好安尼，过要甲车动的吼，啊，伊动袂掉，就愈驶，塞塞塞塞，愈两台车愈歪，总夹一个变缩缩啦，唉，到位以后，那嘛甲处理，赶紧甲这客运车小可搬开了吼。人救车送到802中医嘛，但是同款不治死亡，摊到十点外，宣告不治死亡啦吼。开始调迄、那个站内，到迄个停车的所在，客运车的迄个监视器吼，发现讲原来当时姓张的不是第一时间就夹伫遮啦，是已经落车，伊是这个公车司机，就是落车以后看到车小块咧震动，伊才想了讲，惨啊，我袂记你。扭手动啦，好啊！伊毋是爬去车顶扭手动，我讲诶，戆样袂歹哦。你当然这，你若要安尼，你就爱爬去车顶，因为你车慢慢咧过咧，心无介紧吧。你今仔日公车司机诶车门吼，你要去哩吼，你就爱爬去车顶扭手动，你毋是用人诶，他伫咧塞咧车头啦，你咧塞个顶带。哇！这个公车司机无在讲你安尼会塞公车吼，伊准足去你车头前迄个所在吼。都未输用人个，他要甲挡个车挡袂掉嘛，一直叫车塞到两台车都愈来愈慢吼，都夹伫两台客运车个中都袂停袂动啦。啊，这是对温室个啊，迄车一直夹过来，一直夹过来，你都阿无停，你都一直夹过来吼，准夹一个目睭睭吼，拢无人知呢，是因为有人伊这总站这个所在，迄个放客运车个所在是边仔有路嘛，啊是有民众经过讲奇怪，这个人唔对，迄个感觉。夹伫两台车的中吼，迄、那个情形吼，总管报警察，警察到会讲话，确定就是叫两台客运车夹死伫遐，再去十点外宣告不治死亡啦。哇，你甲看吼，有个人做工课，家己本土的工课吼，做甲呢，有那老司机啊吼，有那喙手给你手来啦，哇，真害吼。屏东凤山高雄客运啦。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咱较好接下，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咱若有一挂产品有帮无上侪要欢呼吼，多多使用电话甲抄解0800-8689999啊，报关时间吼，咱会甲你听电话哈，报关时间吼，啊，后礼拜油价搁落，汽油落一块，啊，柴油落八角，哇，又搁落未少吼。汽油就一块啦吼，啊，柴油就八角吼，这个战争，那无咧战争就是安尼，啊，那有咧战争吼，都干那油吼，都铺一个吼，像迄坐喷射机同款吼，啊，连续两礼拜啊吼，安尼你看看油滴落来吼，后礼拜油汽油搁再落一块，啊，柴油就八角啦吼。另外天气方面，干那好滴个好安尼行个吼好，气象专家咧讲气象数，同款继续迄落。尤其小等暗时啊，吼，可能够一波这个对流的方面吼，安尼大雨啦，吼好，甲看迄个县市等于全台湾啦，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县啊、苗栗、台中，我特别讲一句台中吼，过来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啊，都大家拢有安尼吼，这。大雨继续过落吼，可能明仔载较少啦吼，啊明仔载嘛是过会小寡落寡吼，过来拜一得个点多少，啊得一直收煞吼，那拜二得后日拜二吼，得恢复迄种像迄大热日头较稳定的天气啊啦吼，就是安尼。我为什么谈到讲台中？当然，这个落大雨吼，全台湾都台中可能有较少淡薄，咱讲事实吼，但是少嘛是有落啊。你看，台中市的和平区吼，伊这算山区，和平山区吼，这个所在有一个蝴蝶谷瀑布，这最近才恢复嘛。蝴蝶谷瀑布吼，我那最近才恢复尔，整修啦吼，啊落石有诶无吼，拢已经处理吼，好，结果坍塌啊3.5啦，坍塌3.5吼，有人去爬山，有人讲奇怪咧，迄落雨落甲安尼呢，落雨落甲安尼，全台湾落甲安尼吼。你唔到，即爬山嘅活动都要先停一下吼，一队15个人嘅登山队啦吼，伫迄个蝴蝶谷瀑布吼，结果石头去互崩落来啦，一棍头唔着4个人，3个人袂顶袂当，咱家看，介像是真正死哦，就是当场现死吼，但是即卖咧等救救兵啦，咧等救兵吼。石头唔着4个人啦吼，那么其中一个人即卖佫会哀啦，会哀就表示佫有救啦，但是歹讲啦。掉香港吗？我那算正重点的所在吼，掉香港吼，安尼听下安尼吼，哀吼好。另外三个拢袂哀啦，都唔一个很多。啊，甲看个应该是当场无生命，但是警消人员即马袂交伊咧山区啊，都是安尼歹救啊。所以吼，哇，这有当时啊吼，伫山区发生这代志，受伤吼，那等甲接触。出来哇，够便宜吼！这个就是时间。那根据台中市的相叫你讲，但是发生以后通报的时间吼，都差不多3:13左右啦吼。你讲通报的人啊，报过来，伊讲现场4个人，因是一个十五个人的登山队吼。其实伊这不是讲爬足悬山啦吼，到东江等于散步，伊就是那步道嘛，都已经做好的步道吼。结果。石头崩落来，那么爆料吼，听讲都无样呢。现场可能石头继续在落啊，因四个味嘛，因在味咧吼，所以讲一个爆料安尼吼，都电话联络无到，但是相对这个所在虽然无讲大确定啦吼，哇啊都开始排吼，准开始联络和平分队啦吼。高官啦、新社啦、东市啦，吼，全部拢物件判的，即摆咧起嚟啦，吼。好啊，就是中午断讯嘛，电话无啥多哦，好，一直到谈到3:30，3:14啦，又个联络到，就是敲电话即个中心联络到，电话阁有通啊啦，电话阁有通了吼，确定因即个登山队总共15个人啦，报案的人。伊在讲，因规队15个人吼，无算介规，拄啊经过了蝴蝶谷瀑布步道啦，这个所在形容石头都要崩落来啦。落雨绝对有可能安尼啊，落雨歹天，土啦松松吼，就变成安尼吼，准石头落来了。其中，两名女子一名男子吼，
改成上严重，完全袂顶袂动啦。连爱都袂爱咧，迄石头唔对吼，第一个袂爱就惨啊。即都诶，那无石头唔对，可能袂爱咧。迄嘛听个会爱啊，有诶讲个会爱较好救啊。你一个唔对，三个人拢袂顶袂动，连爱都无爱吼，即惨啊，即都可能无生命。另外一个是唔对情感吼，人个有意识就会爱嘛，哇、足疼吼，情感咪疼吼，那么其他。受伤较轻淡薄，吼，够两个啦，够两个吼。啊，即马改成惊危险，所以讲会当先离开，先离开吼。那么改成有两个人啦，有两个人继续留落来吼。留落来伫现场伫遐陪因啦。啊，其他会哪会当先走，先走啦吼。那无吼，啊，你嘛危险嘛吼，因为十五个人啊。真正啊，即马唔知是安怎样。这吼都爱这个接触点吼，台中和平区这个蝴蝶谷步蝴蝶谷会的步道吼，是也就有一个瀑布嘛，有一个瀑布吼，整修以后今年四月底，安尼差不多一个外月前年呢，到四个月底吼，才重新开放，无拢封起来嘛。伊这所在整修到石头啦、对啦吼，包括过路迄、那个简单桥嘛吼，这种整修嘛吼，结果你甲看。哇，整修，甲你讲开放，大家当来遮，搁在爬山安怎吼？结果唔知讲，唔知过偌月，四月底，打重新开放，结果当着落大雨，大家搁无生活休一下吼。即几下落大雨，大家在全台湾啦。结果今仔日讲单放假到拜六啊，都甲你讲，那像这个天气，尽量活动爱取消啦吼，啊唔当吹，就尽量卖出去吼。结果嘛是赶快参加。十五个人的这个登山，登山队吼，要只行行嘞，结果就断掉了啦。伫蝴蝶谷这个，蝴蝶谷瀑布这个，步道吼，坍塌三点外嘛，石头哇，乒乒乓乓崩了吼，唔着四个人啦。即马三个人可能关键是真正真严重的，完全袂顶袂动啊，无生命吼，都把你喘气啊嘛吼，现场有人伫遐个顾啊，现场有人伫遐陪吼，好，另外一个可能可以挨，但是你蛮快会挨呢。你若想蛮高，伊嘛无法度呢。伊这石头碰着胸感，我不只严重呢。反正嘛，甲内出血，内面咧出血，内脏出血，你唔知啦吼。就是所以啊，你伫山谷的时候在上攀溜啦，就是安尼。你等到边啊，只个救援分队到这个所在吼，哇，得过一个时间啊，得过出来咧。哇，要注意，碰着歹天啦，透风落雨有无吼？迄一挂。高过话，当爱停一下啦，停一下，都唔是讲米所在也袂胖见吼，连抓架来就好啊，无你安尼，刀强唔通啦吼。人在咧讲，你看，大家都伫遐咧，大水吼，有诶无诶吼，啊咧宽处来伫遐咧，伫咧修缮袂利啊吼，实在是要注意啦，爱注意吼，唔是干那即几工啊，即两三工。这里、个、去攻击，你个连后礼拜都唔通，你上无那像这个路，全台湾路个遮大雨吼，了爱要晒一礼拜，这两礼拜都、就是出力的日头出来了，爱全晒差不多一两礼拜，这种专家咧讲的啦，唔是咱家己发明的吼。你日头人要晒一礼拜，甚至两礼拜吼，土袂定啊，石头不是嘛松松，爱足注意，足注意吼。你看看，当日落雨，他小寡休一下吼，到日头被晒着嘞。结果你看看，去爬山，安尼石头唔来啦。结果，着死个人，三个人，即马倒看看，可能真正无性命吼。可能明仔载较有较新的消息吼。即马人当地路人要去甲救嘛。即马吼，救人的人员当地路人要救吼。到坍塌三点外发生个代志啦。伫个台中和平的蝴蝶谷瀑布的步道啦，哇，爱足细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伊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安尼
0: 哦。我讲，伊讲啊，你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 M B 哦，我
0: 下午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啦，恁食这啦，他不食那了就会晒死的啦，安尼啊。
1: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那是保养保养
0: 啦。嘿啦嘿，伊讲阿桑。你吃好呢，你吃最好，吃最好，吃最好
1: 啦，嘿啦。美国进口的 Q&B 哈。嘿
0: 啊嘿啊，我吃两三年啊嘛，吃两三年，加 Q&B， 啊加一款的银杏，啊个关油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吃啦。
1: 哦，谢谢。
0: 我想去摸一早出来，搁较两工，搁来摸一
1: 早，安尼啦。好啊。
0: 我咧下午，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下午看吼，啊别来个过午因见老爸吃嘿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
1: 嘿啦。好，谢谢。对啦哈，
0: 好，好，别拜啦，真系别拜啦。
1: 美国进口这款 QMB 哈，特别咧八八十针哈，加出去讲散步，这个大姐啊哈，我那有话啦，我那算阿妈几百啦哈，因翁咧做校长啦，啊，伊讲哈，我甲你讲，我真正食到相当好哈，但是卖甲我讲伤济，就是阮兜的人迄种哈，因为哈，因翁做校长熟识人足济。因为因当做校长吼，特使甲讲吼，你个电台广告个物件，你唔好食啦吼。啊，你我来叫人听到，我知影有效啦。因阿妈甲讲有效呢，因为食一段时间啦嘛吼。你即马甲以前无同款，袂安尼喘啊呢吼。我那家会当甲我出去散步啦，然后好。啊，你着知影有效，你搁甲伊讲啊，得我做校长啦，啊得人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吼，咱这电台的介绍产品吼，从古早时代到即马，着去用往做派牌啊吼。拢无人会去想讲，啊，人这介绍这真正实在的物件，啊，这个校长的太太啦，都这个大姐啊吼，伊就安尼，讲我不管啦，我都要讲讲真正食了最好，那教我讲我正道，伊拢大部是安尼，嘿嘿白白，啊，准一段时间唔敢出去行路，啊，你安尼愈害，身体愈害嘛，哎，出去行两步好喘平平，啊，一个心肝当作十条嘞，八条嘞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伊去问什么人嘞？伊去问一个医生，就是。伊实在朋友足济嘛，啊！即身躯边做医生个朋友嘛足济啊，即做校长个人吼，身躯边做医生吼，后生啦，后生嘛做医生啊，啊！毋则讲啊，你甲我看卖咧吼，啊！毋则吼，好唔好？伊讲即足好啊，即、這个物件成分，那因即内行咧看即个成分，就比国进口起源味吼，就是上高国家，人特别咧白白杂杂吼，袂安尼咧，像个石头底底，而且是足好喘，迄就是表示咧退化啦，啊！甲模拟骨就像我咧眼镜、莫达，甲模拟骨沾一个油吼，伊就会动，伊就会开始回放吼。啊，你唔加固吼，伊就愈来愈害啦，就变做安尼吼。等你美国进口的 QMB， 那做会到，就甲这个大只的感官，你吼，就甲加进行做位，叫做心血管就来做位。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甲加做位，心血管，那咧顾老大人啊，一寡人讲较早讲叫做老人病吼，都一直无去，一直无去吼。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无上者，买了该定爱问我点哈，0800-868-999哈，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知。稍等，报关，你再去教哈，报关去教，咱给你听来算了哈。好来，谢谢，感谢收听。家己太报新闻啊，伫今仔透早差不多五点嘛，这个新闻快报哈，咱中岛报掉，中岛哈报掉，会哈怕我，但是人讲内面两个人啦，到老爸查囝哈，结果迄规间厝烧甲样样啦，迄像火焚化炉呢，惊倒人迄规。你哩怎消防队到过时吼，迄内面规处更是红巴巴吼，惊倒人。无怪你看尸体吼，找到的尸体是九九九，第一时间找到一个尸体，看袂出来讲是查甫查甫。你看这烧了偌严重啦！迄尸体吼，毋是你若去有火烧过，迄尸体毋是讲像一个人的形，毋是安尼呢哈。所以讲啊，有够可怜吼。消防队搞火拍花。尽量一直拍发了吼，人家讲内面有人哦吼，因为可能无走出来嘛。迄、那个四点，我也要到五点啦。迄、那个时间吼，是上好困的时间吼。好，摊拄啊，差不多要两点吼，吹掉啊啦，地掉旧尸体啦。真正就是前代保持浪费的秘书个施工项吼，就安尼白仔囝两个人，这场火灾哇，真严重呢，真严重，两个白仔囝全部小小时都老爸查囝吼，老爸查囝吼。那其中这个机关有留到现场吧？伊在讲，伊讲前台保持浪费秘书施工项吼，平常都甲这个详细人查见，大做伙发生火烧的时阵，这吼都是两个人伫内面嘛，拢无走出来嘛。人厝边隔壁拢知啊，你火烧闹走出来，人都伫现场嘛。结果现场拢看到人吼，就表示讲人伫内面吼。这场火烧发生伫五点啦。差一分啦，多四点五九分，到消防队接到报案的时候，就是厝边报的啦。因家己也无再有报案嘛，到厝边报的吼，报讲哦，迄烧到有够严重吼。大家就是差不多天要光醒觉看到嘛吼，到伫家己太保太保一个新兵啦，这位伊这有抗地鼠吼，我来算透天啦，透天的家己的这个抗地鼠的厝吼，烧到相当严重。迄像我一个焚化炉，迄那。远远看到，看到红爸爸，这个所在吼，准开始出动哦，偌济分队呢？六家分队啦，对啦，分队哦，一大堆分队到位，因为到位伤过严嘛，一定要先转火，就无人无在入里边吼。准开始转到一个程度了吼，就先入边，赶紧，因为人无出来咧吼，准找到一具尸体，唔则开始问讲，敢确定内面是两个人吗？因为吹透透啊。迄水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花吼，当然是一直吹吼，啊，吹到一具尸体嘛。先吹就是这个查囝啦，本来开始讲分袂出来，到底是查甫查某，是老爸还是查囝吼？这个尸体吼，到尾人看阿袂鉴定，但是人看，就小可知影讲，这应该就是因查囝啦。那这个体型吼，是因查囝吼。那当时相对已经吹一边恁转啊咧，火转化了吼，虽然佫足少，但是。就赶紧找吼，已经规间厝景安尼找了了吼，讲无呢，无第二个就对啦。啊，唔只人讲无可能，因为因老爸无走出来啊。下早五点外迄个时吼，烧甲长烟的时吼，你若讲有走出来，伊绝对伫现场嘛。伊人家己的厝烧甲安尼，绝对人伫现场吼，都拢无看到人啊。啊，爸囝两个人吼，即马找到查囝尸体，因老爸在里内面啦。即马佫重找一遍，拄啊伫迄个灶盖后壁角。对我三角了后壁角的所在吼，迄看起来都无像尸体啦，所以我咧讲尸体哪去哦，人哪去哦火烧吼，烧甲呢臭味当痒痒的身吼，是你根本就歹看咧。那无你看第一时间消防队入去火转化了，安尼厝头厝尾全部烧了了吼，讲找无尸体，其实已经有看过啊吼，都无像一个人的尸体了，烧甲伤个严重啦。安尼两个爸仔囝透早。这个火烧吼，拢小事嘞，爸母走出来嘛。四点五九分算五点啦，这个时间嘛，长好困的时间啦。哇，你甲看，外口咧落大雨啦。你看这两天落大雨吼，家己嘛拢算有对啊。落大雨，外口落大雨，啊，内面咧火烧啦。你看这吼，实在唔代表哪讲，外口落雨了，落雨烧了烧你内面咧，你变哪办？真害吼，火烧若不加济呢，这两天落大雨做大水吼，但是除非消防不加济吼，我还注意呢，真要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800 8689999

0: 欸，我住迄个福利民宿啊。
1: 哎、欸，福利民宿对。哎、欸，
0: 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您。
1: 嘿。
0: 好、哦，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 Hey, 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
1: Hey,
0: 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 hey, 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也看不到那存的泡瓜，几个咕咕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症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哦。
0: 欸可以，我话你惊死我，如果遇到要紧无，
1: 迄边来，迄无惊，迄就是
0: 一直放屁，哎，不过即几工啊，就干那较迄个啊，
1: 就较消套啊，
0: 吼，较消套啊，吼。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吼。
1: 哎，对对对，你那一
0: 工，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2000倍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不过系你啊，想一工一包，都会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今嘛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好。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哎，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在？
1: 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加
0: 在。所以我会甲人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1: 安尼哈，
0: 捌食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哎，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今天都拢无什么反应。
1: 好啊，你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啊，
0: 你好，谢谢你。啊，
1: 排便给做顺的呀，哈。
0: 嘿，起码较顺啦。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
0: 食。
1: 这要家己排便的顺哈，活力民宿要当来吃。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我跟你讲，少年无感觉，食到这个岁啊哈，你较知讲嘿，原来这个人咧讲排排便吼，都爱垫啊，垫到规个面讲讲冇垫。如果排排便，赶紧买咱的活力民宿当来吃，才有主人当下都有力，派人家赶走。咱的活力民宿是胃病咧管当下吃胃病，让你好排便哦。那排排便是你忙真正有硬地吼，硬地这个肺炎无过敏，我讲人上倒了上倒了以后哈，那这个排排便医生上该会注意吼，就是讲你唔忙用地吼，忙地哈，一工两工排排便啊，算了冇地吼，咱赶紧买的活力民宿等下食吼，咱的活力民宿甲食一个吼，两三工啊，有诶前礼拜了吼，伊主人的主动排便啦，啊主动排便开始正常诶啦吼，人吼都。足舒服，足消透啊！吼，主人排便个水当当，活力民宿鲜活的话，有那个那过敏的面，假所迄个所吼，顶关的台湾人有哪足侪囡仔大人都唱的遐，大刚都唱要几百卫生纸的吼。活力民宿啊，好用，指定有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电话接无完，不要紧，咱稍等。我看这是点几点钟时间，我到帮了哈，咱再来总结啦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咱早有讲到这个做大吼，安尼最强吼，中华官方英雄啊，有一个代志，一个尸体用保鲜膜甲包甲包皱皱，外口边个用米小皮包咧吼，已经抓到啦，抓到。足紧，你个看，这警察怎么咧查这案件吼？抓到三个，就是这三个共定尸体啦。今仔日有查出来，这个尸体是一个查某尸体，47岁，姓林的女子，伊伫去年9月因家人不失踪啦。结果失踪就是和这群人吼，大家捡做伙啦，唔是甲强啊，唔是，是伊自愿甲这群人哇，大家做伙，是安怎你敢知影？我讲，虽然唔知道可能食毒啦，唔敢用再钓啦，都拢咧食毒啦，哇！所以讲咧食毒的吼，真害吼。所以有人讲，那发生代志，厝内人吼，可能有人想讲啊惨啊，这都看要安那办办的，就准煞袂要安那办吼。好，这个姓林女子伫去年9月就失踪，就对这阵啦。身躯边大家拢食毒的吼，啊，就四界味啦吼，啊，四界食毒啦吼。好，出人不是总找无嘛。那么找无了，这个祖荫啊、姓林的这个吼，是伫今年年初啦。听讲伫中华凤阳的这个所在，这块咧啊吼，食毒食甲死啦。是讲这拢因咧讲，咱是唔知啦吼。食毒食甲死，食甲死，我咧讲身躯边是三个吼，伊唔知变哪办，当然唔知变哪办啦。啊，你食毒食死，阮都。甲你放咧做阮走安尼，啊无我若叫查着就惨啊咧。所以讲，身躯边这三个食毒的朋友吼，拢查甫的嘛，准用米酒杯甲包包咧，无甲搬出来迄个内子园，伊甲藏伫因伫住迄个红砖啊厝内面啦，迄个壁边迄个所在。哦，准随人走，一随人走了吼，这个左边啊有一个朋友，因为食毒先掠去用关，啊食毒用关关无久啊，你毋是未毒啊，你食毒。就是出来以后，甲看到讲，啊，太一个查某尸体吼，啊，就大家熟悉到这个嘛，都当时大家拢做咧食毒，都伊较细去用抓到嘛，啊，去用抓到，去用关呀，啊，关不结果出来嘛，出来以后，转来这个所在，甲看，就发现这个查某尸体，准甲去杀，叫他转来，讲啊，恁家会当安尼处理，你甲一个昨天的尸体，放当阮兜，我住的所在，迄个壁角的所在吼，虽然无人知，啊要哪办吼？好，即马准甲三个找，等下四个人吼，准去找迄个保鲜膜，即种工业的保鲜膜吼，甲包包咧，我讲啊，你较好处理，较有偌好处理啦，包包咧缩缩咧吼，佮甲米酒杯缩倒转去，我来同款甲搬去内子园，甲定伫个所在啦，有人讲。啊！你西讲也无较好回想啦，对啦。你搞阮三个叫怎啊？讲啊，阮米酒杯包包甲订伫恁兜个厝角，结果你包包你嘛转你来念之行，拢无人知呢。经过半年啊嘛，今年年初啊，今年1月吼好，就到即个做大雨最冲，才去用看到啦。有人讲，天公伯啊，当时啊吼，那落雨就咧洗这歹物件啦，啊，杂物件藏哩堆，比哩堆啦吼，安尼底下咧无人知吼，反正拢真正会。孤陋必守，找出来啦！事实有影呢哈。去年9月就不失踪嘛，伊是住伫中华森林，这女子因兜人不失踪了，连警察这帮找无啊，啊拢甲这查到个座位啊，啊，食，结果其中一个就先有抓到嘛吼，啊，结果佫食一个死嘞，食到食到死，另外边啊三个人惊一个吼，哇，准米酒杯凊彩包包怎个钱哩，壁甲迄个所在做人走嘛，做人走嘛拢无人知啊，啊，就迄个。向你爱关啊嘛，食多两年爱关，关无几个月出来，转来厝才看到讲，这个昨天那个死伫阮兜啦，而且明就表白，啊，绝对是进前大家做伙食多去三个吼，全部甲找倒转来，四个人伫遐倒包啦，用迄个工业用的迄个保鲜膜，甲这个昨天那身躯规个包包了，明就表看不到转去吼，甲缩嘞吼，我讲啊，你唔得足够处理，嘛是无够处理，嘛是甲搬去。头前迄个金，那迄个内子园迄个所在吼，嘛是甲店迄个所在，外高，到即个落大雨做大水了吼，有人看到嘛，啊则报，啊则查查讲原来是伫遮，但嘛无人知啊。哎，我讲真正咧，讲我即个
食毒啦、歹晓弄动啦，哇，食也无多啦。那讲一个实在吼，这吼嘛，未输敢若家己家己找啦吼。啊，什么人唔去做伙啦？我拢对这食毒，我着食毒食惨落吼，啊，都大概歹晓弄动啦。啊，我若转去厝了无多人食咧，啊，着规死甲只人死个走死个味啊吼。啊，食毒，结果食毒食只死，无人要来插啦。甲你包包，甲你点啊搞安尼啦，你讲话可能得讲话。分享安尼一天就宣布破案了。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啊，来节目啊，那有产品药房要去欢呼吼，会记你这个电话个抄起，阿爸问药房问产品啊吼，啊，产品的名吼，都别变唔对啦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随时间使用好不好？哈，物件。产品爱买有对，那无无采咱咧介绍正牌物件买买唔对吼，都真无采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热大吼吼，大家平安咧哈，出力吼，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欢迎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听歌，最后买房车。

其实我是徐富凯曹雅文所选最后的买房车。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天做台，但是咱来平安就好啊，是不是吼？哟，哎，今日咧风台啊，这风台哦，咱算算啥的风台好啦。啊，这今日西半边的宜兰地区偏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针对着新北市、桃园市、新北市宜兰县发布着这大雷雨。诶，即时讯息哦，啊，宜兰县预估要落加达多啊，哦，5:08，哦，啊，那新北市、桃市预估要落加达多啊，5:30，哦，啊，那针对宜兰县新北市发布着这个灾防，哦，灾防告诶警讯了，哈，这个宜兰县预估差不多落加达多啊，哦，要落加几吗？6:08，哦，6:08。哦，安尼要落啊6:08，啊那新北市预估要落啊6:24，哦6:30遐吼，哦迄要足厉害，迄卫星云有足厉害。即、這个气象署咧讲哦，即、這个旺盛的对流正伴随着雷电啦，哦啊剧烈落雨，哦甲强落雨、强阵风，甚至可能出现着冰线哦，哦冰雹哦吼，啊而且即个可能能见度吼、哦，会看较无威胁着户外活动，影响着行车甲即个航行。而且安全，那是发生伫溪水吼，还是河川的上游，容易造成啊那下定诶下游吼，诶这个水中溪，啊排水不良的地区爱注意淹水、积水、山区注意崩哦，今仔做者所在崩啊，这个、大雨的市井范围，高雄现在啊个真拢无落啊，拢乌阴天啊咧，无落吼，啊这个大雨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宜兰县、澎湖县，哦，还阁要落嘞呢，哦，还阁要还袂走嘞，哦嘿，小可还阁会落安尼。这个雨吼、哦、继续落，17县市大雨特报，3县市防大雷雨，咱都要讲啊吼，迄、那个大雷雨要落到迄个5:30遐安尼。嘿啊，这个雨都安尼一直落，但雨咧落吼，这个15个人去爬山呢，吃力吼，15个人登山团啊，吼、遇难啊，台中蝴蝶谷步道吼、哦，大了石头坑落来落石嘛，那敢去落雨？那敢？咱台湾未堪咪登哩，咱台湾连续落雨3-4天过，拢做山崩地哩。已经是变常态呀！你若咧爬山，怎变常态呀？对不？我本来15号，我就要拉拉山；本来14号礼拜下晡就要拉拉山佚佗啊！哦，要拉山，啊，了要去清净看星星，佮唔敢去。迄种走山路，唔袂当去。迄若一个石头坑落来是安那吼，积水啊，无就拉山崩去，袂当倒来，袂使。啊，怎变啊？无换改二一嘛，袂使。改二一先好啊，袂得有无？系啊。就是安尼，所以这都日一时阵尾下拄着咧取消咱个地库啦吼，迄地库爱洗。你若像即落天哦，即落天安尼雨水、淋水无，迄个地库黄金生态美容皂迄爱洗。啊，过来，准讲恁兜无即块黄金美容皂，但你脚已经共迄双鞋啊，共即双鞋啊吼，前落雨甲现主是拢穿迄双鞋啊，爱紧换掉哦。啊，无你香港脚哦，你遐浸一礼拜臭水、太高水，都日头无出来啊！哦，啊，共迄双鞋啊，拢共迄双鞋，你出门出外拢穿迄双鞋，澹澹湿湿，安尼一礼拜你就香港脚。哦，这一定要注意，所以咱到哪黄金生态地地块一定要谨慎，伊杀菌，较袂引起香港脚做废气。哦，你若共迄双鞋啊，无爱换掉，换别双穿哦嘿。鞋啊，即个做防足重要哟，因为有咧生菌啊，你搁较穿。那规工穿一双鞋啊，安尼袂使。落雨免，啊，千拖共穿一双袂使哦。然后换别双，哦，然后换一个别双也袂使吼。我甲大家做分享嘿。即、這个台中市啊，和平区啊，今仔日发生哦严重哦石头坑落，15个人一组，吼、哦、要去爬山。啊，恁这嘛是侥幸，即落天啊，搁要咧带你爬山，这嘛是真正。15个人形成这个登山队，前往就台中哦，乌蝶谷的瀑布步道。哦，在咧行的当中，4个人被石头砍着，3个人当场就无生命迹象啊。
这个警消人报案去跟去抢救，来调查李姓哦整个案件的过程。这件代志发生伫今下晡3:13，这个登山团啊吼，经过这个步道1.4公里的时阵，突然间去有大石头砍来，啊，四个团员吼被砸中受伤，其中两个查某，一个查甫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另外一个65岁岁妇女人胸坎的状况，啊，一时有胸坎的疼，但是意识是清楚的吼。啊，这警消报案了，派遣5个分队前往去救人。目前全团9个人已经下山来，2个人留伫个当场陪同着这4个受伤的吼。警方即马要厘清整个的经过。啊，即落天去咧爬山，你嘛是真正足爱爬，对毋对？台湾你若连续落一礼拜过，迄个山你拢摸入去，哎，足危险的。高雄这真正这实在吼，高雄这实在嘛安尼发生无？迄秋冬啊，即马高雄桥要查这秋冬啊是毋是问题啊呢？迄高雄无高雄公车，高雄公车的司机哦，捡两台车烧业，安怎死？迄今日的代志，这个高雄港岛客运公车的司机，这张先生49岁，哦，捡两台公车哦，对身体业的。安尼，送医病不治啊！这个交通局接到这个业者通报了后，要求业者厘清手刹车，哦，是不是无这个作用啊？吼，啊，竟然是人为的，那究竟是人为的因素，还是机械故障的吼？啊，要请这港岛客运哦，来协助家属来处理这后事，安尼吼。这个交通局今日接到这个客运公司初步汇报，这个49岁社长的驾驶啊，吼，啊，伊是这个。发车要准备吼，要载人客啊的时阵，啊，所以发生的这件代志，危险的代志啦。所以初步判断，这个驾驶吼，那像因为无右手刹车，转低速公车向前滑动，啊，伊去约车的时阵哦，伊去约车转徒手要动车，迄台车上无17吨的，哦，一台游览车上无17吨的，啊，你空手要甲动。哦，啊，因为车哦倾向另一台公车滑行，伊两台车都停了，啊，伊转迄台车转偏去嘛，啊，伊转伊目最后伊转袂赴嘛，伊要去动车，结果转一台车甲车中夹咧，啊，转死，迄17吨的车动的你哪会活？你用你一个人，你要去动一台车，你无猜你塞车塞过，你唔知迄台车的重量，对吧？伊在摇啊。啊！叫个车怎偏呢？偏去边个台公车？迄个公车停啊，停车停啊！啊！佮另外一台公车怎爱夹的？怎中中两台车夹的安尼？无效益啊！这个港都客运就咧讲，这个大型的这个客运停车场相当的作病，是病塌塌的。啊！今年请怎顶下对维吾尔对面清晨来红山这个停车场，初步了解这台公车疑似无右手刹车，哦，啊！这车前拢咧滑行。会造成这摆意外，嘿啦！啊，这个港都客运同事拢感觉足艰苦，唔甘。这个交通局就咧讲，确切的意外原因，感觉有待勘验吼，啊厘清。安尼除了协助家属处理善后吼，啊，若是家属要申请的职灾补偿，客运公司会协助处理安尼。哇，这实在，都要约车，啊，怎车甲车车才走起？啊！怎起？怎甲另外一个公车也是停伫遐？安尼也是死。哦，你啊看吼，系啊。啊，拄啊，迄个蝴蝶谷崩山宜兰南澳呢？哇，南澳听讲哦。哎，怎南澳啊？即、這个宜兰南澳吼、哦，落石坍方。啊，目放伊啊！257线的吼、哦，连外道路怎断呢？即、這個、金阳部落260户受困，沦为孤岛。落啊久啊，搁咧落，毋爱落安那。即受到即个米克拉风台外圈的影响吼，全台湾遭受到即个落雨啦、狂喜雨都侪啊。所以宜兰县的南澳乡吼、金阳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啊，以57线发生大规模吼，石头拢崩落来，差不多100多公尺的道路吼，去互土淹掉的啊，造成交通中断的，断去啊。哦啊！压毁电杆，导致部落停电。哇！屋漏偏逢连夜雨，倒咧无路啊，搁兼电线搁断去啊！规个庄仔头260户760个人无电通好用，甲腹肚也无通煮面哦。有家属啊吼，有家属好家在。
啊，这个轮，这个部落沦为孤岛，对这件代志，宜兰县政府佮相关的单位，咱报案了后，紧急来派员去抢修啊。啊，台电嘛同步进行着电力修复，吼、哦，电力修复这作业啊，吼、哦，预计伊嘛着咱抢通啊好加载，吼、哦，安尼着好，吼、哦，当哇，帮这型个要求，规个拢帮乱。哦，啊，因在咧讲，目前县府已经紧急拜调着大型的重机具吼、哦，去前往放落的现场，全力要来挖清楚这石头吼、哦。啊，等待这个道路若初步畅通啊，台电就会马上入去抢修作业安尼。啊，而且金阳部落目前民生物资吼、哦，暂时免烦恼的吼、哦，所以管委会持续来保持着密切的这联络，确认这个保村民的民生问题哦，还有个在。这马上紧处理，这是上解好吼。好啦，咱过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思乡情歌》。

0: 嗯，咱来邀请黄康源博士来讲啊，迄个基隆官吼，即卖基隆官足侪人诶。
1: 有够欢迎，再度邀请咱黄康源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佮有自然预防疗法诶。
2: 是。
1: 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诶呢。
2: 对。
1: 很无几个人呢。而且你佮三十几年临床实际诶经验呢。
2: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1: 对啊。
2: 啊，我是较完整啦。
1: 做歹读诶呢。
2: 嘿，歹读歹读。
1: 你佮读个博士呢？
2: 是。
1: 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最好诶，最好诶。所以讲哦，这专家中诶专家。
2: 是啦。
1: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你汇报。
2: 是。
1: 黄康源博士，咱台湾的官病啦，
2: 是，
1: 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2: 国病。
1: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2: 是。
1: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官病严重性，各官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2: 是。
1: 好。
2: 肝病哈。
1: 嗯。
2: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1: 好。
2: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1: 嗯，
2: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1: 对，
2: 第三叫做肝硬化，
1: 嗯，
2: 就是擦肝嘛，
1: 嗯嗯
2: 嗯，第四就是肝癌嘛，
1: 哇，
2: 就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1: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2: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
1: 哦，
2: 其实真普遍，
1: 哦，
2: 真正，因为我平常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一些年轻人哈，
1: 嗯。
2: 弄完来炸，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1: 嗯，
2: 炸鸡嘛哈，
1: 好食，
2: 一边啉可乐，
1: 安尼好啊，
2: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
1: 讲诶，
2: 我赞我送诶，
1: 偌送咧哦，
2: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知
1: 啊，是
2: 哦，讲你这种食饭哈，
1: 嗯，
2: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1: 哦，
2: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弄下咧拍电动咧创啥吼，弄下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1: 哎呦，
2: 啊问咧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哎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
1: 嗯嗯嗯、
2: 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
1: 哦、
2: 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1: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点，但唔运动啦。
2: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时阵，咱的肝哈，
1: 嗯，
2: 容易发炎，
1: 对，
2: 发炎。
1: 嘿，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2: 是
1: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啊，这边安怎样呢？
2: 我你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哈，你若无甲处理哈，伊就是急性哈，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
1: 嗯嗯嗯、
2: 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1: 是，
2: 啊，咱肝咧发炎吼，像那咱咧放尿会较黄吼，像那咱咧盐会的 GOT GPT， 嘿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加速，啊，咱肝细胞破去，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那个酵素就流出来。啊，流出来是造去咱的血，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
1: 哈，
2: 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1: 哇，
2: 嘿，哎，迄都真恐怖。
1: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的发炎嘛啦？
2: 通常哈，拢该知家己有丢丢肝炎哈，
1: 嗯。
2: 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在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
1: 哦、
2: 啊，然后再来的低空弹吼变不好。
1: 哦、
2: 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
1: 嗯。
2: 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哈，
1: 嗯，
2: 嘛泛黄嘛。
1: 嗯。
2: 好啊，别人看到在讲，哎，你白酒奶黄，啊，皮肤奶黄嘛哈。
1: 嗯。
2: 啊，再伊就诶，嘴大、嘴阔、嘴臭，
1: 嗯，
2: 还会咳嗽，
1: 哦，所以伊来个一段时，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袂饭、无啥会食，会嘴大、嘴臭、嘴阔安尼哦。
2: 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
1: 嗯，
2: 甚至于下早时哈，
1: 嗯，
2: 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
1: 嗯，
2: 你养成你用迄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
1: 嗯，
2: 其实你的嘴是阔的，你无。下早时要被刷牙之前哈，你去念，迄就是长期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
1: 对，
2: 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咱肝脏 是一个脏器哈。咱肝脏的迄个重量，甲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
1: 哦，
2: 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咧死哈。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足侪人叫做全身性。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1: 身哦，
2: 系身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阔、嘴窄哈。啊，再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诶，一张
1: 哦，
2: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张，
1: 诶，
2: 张嘿。诶，这是一个过程。
1: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张咧。
2: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齁，因为常常那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1: 哦，
2: 啊，抵抗力不好嘛，爱就是讲啊，我是睡不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齁，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1: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的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法来做一下检查。
2: 咱台湾做统计齁，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齁，但要换肝的人齁。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吼、换肝人吼，大概有2-3千位哦、喔，
1: 2-3千，
2: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吼，咱台湾嘛，超多排超多世界第一名。
1: 哦，你是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啊。
2: 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1: 不是
2: 因为换的太侪咧，
1: 啊，所以变足牛的啦，
2: 变真牛，
1: 定做要变内行
2: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1: 哦，啊，其实吼，不是啊，这要换肝的人拢是坑过境去啊啦。
2: 坑过境，嘿，我跟你讲吼，这根据统计哦，咱第一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侪的叫做酒精性肝炎，
1: 爱食酒诶，
2: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吼，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1: 哦，
2: 差不多，嘿，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大概要3.5小时
1: 哦，
2: 一罐呐，
1: 安尼哦，
2: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因拢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晚困，
1: 哦，
2: 都雪上加霜，啊，刮得发炎嘛，
1: 好，我这样搞做糟蹋的安尼啦，
2: 对，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
1: 哦，
2: 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1: 对。
2: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吼，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1: 哦，
2: 啊，这种的药个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嘛
1: 诶，
2: 咱这叫做化学肝，药不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嘿，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经管就是咱讲乙肝、乙肝、病毒肝呐，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诶化疗哈，
2: 是嘿，对，
1: 这种蛮足毒诶啊，
2: 蛮真毒，真正，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内癌第一期嘛哈，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伊讲伊做18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2: 18遍嘿，我很久诶做化诶，义务就是讲迄东西，要太好太歹足毒诶哈，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黏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2: 拢破，
1: 没包没加没痛啊，
2: 对，
1: 足艰苦诶，
2: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黏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伊做化疗人，
1: 内边
2: 黏膜拢嘿，就你讲诶，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1: 真正有够毒的毒。那么迄时阵，拄啊个拄你个肝机能阁无好，阁拄你个生只歹命啊，阁咧化疗话，吼，迄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2: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因为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1/4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吼，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 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介绍。
1: 噶、哦、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2: 第一名嘿。先来讲呢，因为这个奶剂哦，在欧洲哈、哦嗯，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2: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哦，在欧洲救足侪人，有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哦，其实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准哈，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1: 哈，因为海洋弧菌
2: 哎、欸，对，哎、哦，真济，
1: 啊，个就种的是黄曲毒素啦，
2: 哎、欸，是，没有错，嘿、哦，
1: 黄博士，
2: 对，
1: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
2: 哇，
1: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2: 西里马林，较早无油啊嘛，
1: 嘿，
2: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1: 圣药
2: 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的好处啊。
2: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2: 你知晓得药用就是治疗嘛。
1: 嗯嗯嗯。
2: 所以讲厉害就是讲咱肝脏。

0: 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尼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吼，诶，迄个防御性，
1: 吼，
0: 啊，好，迄个毒素吼，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
1: 嘿，
0: 安尼就细胞较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即个排除即、這个即、這个有毒啊，好啦，是即个酒精哈，
1: 嗯，
0: 它是有这个提早做即、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1: 有够好。
0: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1: 而且也是天然纯植物性，
0: 纯植物性，
1: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0: 哎对，
1: 还可以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0: 哎对，肝，你话你讲，咱像咱讲换肝就好哈。
1: 嗯。
0: 一般呐，像这个咱煎肝脏哈，
1: 嗯，
0: 煎中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
1: 嗯。
0: 煎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一的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1: 一个生来再生，
0: 再生那就叫，
1: 好高
0: 哎，再生那个，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啊，西里玛丽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就是一代表印第澳洲人个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1: 是处方
0: 签，它是可以当药用。
1: 嘿，
0: 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啊。
1: 对啊，
0: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哈。
1: 嗯。
0: 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
1: 哈、哦。
0: 治疗的是讲，因为咱这肝脏会修复再生，哈。
1: 嘿。
0: 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
1: 嗯嗯嗯嗯。
0: 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
1: 好、
0: 哦。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
1: 嗯。
0: 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哎、哦，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1: 哦，就是西里马里也当做个辅助，
0: 辅助，哎、哦，对 对, 對、啊，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对即个做支持疗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的，当然食效果好的西里马里点对有吓，坐飞机西里马里。诶、欸，当时对新原料，诶，最好诶，天然诶，纯植物性，而且是即卖上爱高科技诶生化肝药，重要是爱经过临床实验证实，针对肝脏咧落药，是恁妈恁咧食效果咧，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哦，强肝解毒，强肝利胆，甲咱北拉所只胆肝机能因为发炎，所要着代谢出来。食着西里马丁，伊帮你代谢只阿仔的物件，所以只阿仔物件代谢出来，你要解除过敏。安那过敏，因为阿仔的物件对血咧走，皮肉会歹，皮肉会痒，会卡斑，会白斑，有乌斑，会生烂条啊，啊生毛发面，拢是因为肝机能出问题，代谢袂出来。西里马丁咧加食，哦爱食油脂好，叫治疗效果哦嘿，解强肝解毒，强肝利胆，清除北来只阿仔的物件，所以解除过敏。做好用的肝药，生化肝药吼，谢谢大家伙。后来无了解无清楚，卡电话，卡咱的0800-333-5599，爱有政府认证国家机构，爱有身份证号码哦，食了卡安心哦嘿。0800-333-5599，0800-333-5599，甘为唱歌，风醉雨也醉。

下昼报一个新闻，是一个太太啊，因为伊肛门哦会痛，啊，歹势去予查甫医生看，啊，要找查甫医生找无，怎因个变两档一两档，脚掌配烂一边去，下倒边脚掌配烂一边，下只肛门癌生癌哦。啊，那这查甫把歹势，这忍三年哦，这个较忍，下昼个查囡仔忍一两档叫癌哦。啊，这个查甫歹势忍三档。六十岁，这个查甫尾啊，提出勇气吼，去予医生看，啊，裤前脱来看，规片的吼，菜花园、菜花、生菜花、菜花园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医生讲，迄藏个袂家己好啦，迄一定爱做处理啦，吼，安尼就歹势吼，伤过歹势，唔敢就医啦，想袂到拖变菜花园啦，本来一丛啦，变规区个啦。这个泌尿科医生啊，顾医师，伊就讲，这六十五通过的查甫人生殖器哦，长出异物啦。啊，但是因为吼、哦，惊诊间有女性护理师在场用笑，安尼忍三年至五年才就医，哎，本来一长变规区的吼、哦。啊，这个检查进行，伊个要求提议啊吼，将门开咧，会确认没有女性入来吼，伊才甲愿意脱裤。啊！结果这病况哦，一直严重恶化，变成规片的规区的啊，吼、哦，还扩散团去啊呢。啊，这菜花是一种无到家己好，吼、哦，还是靠你用手哦，甲砍甲折，伊拢未消毒啦。这一定爱靠药物哦，佮手术哦，甲人禁毒啦。啊，那无恐惊佮夹起来，佮生一区啦，安尼吼。这个泌尿科的顾医师伊就在讲吼。啊，因为这个六十通岁查甫人，伊生殖器周围吼生异物哦，伊来上症。啊，对方也讲已经生三年至五年啊，但是因为大病看泌尿科哦，这个诊间拢会有水水啊，这较少岁的护理师，啊无就助理在场，可以完全无就提出勇气求诊，惊互笑安尼啦。袂啦，人爱看千看万，看你的阑珊呢，哦，啊你囥啊骨片规区的。对，也有较好看，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这顾医师在咧讲哦，都一定来再三保证买啦，无跟诊的这个助理，反正嘛是伫个戒备的心态。伊就问讲，咱真正无早因啊冲入来吗？一直甲这个门锁起来，搁配合伊甲伊啊甲堵伊堵伊大门遐要求，反正甲终于吼卸下心防甲裤脱开，啊接受检查，啊这嘛是查某医生啊。啊！这医生讲哦，这患者下身哦长满了菜花，因为唔敢甲厝里的人讲，啊嘛唔敢看医生。啊，这个病早怎拖伤过久啊，已经变规片啦，一大片草原啊扩散去。这人要紧急安排哦，患者来进行哦，镭射电烧，而且治疗。嗯，咱啊即摆听心机，你若像安尼紧叫医生看。迄坑骨会变团，变大窟，吼、哦，本来一分地变两分地，加食辣的尔啊！啊，这菜花袂家己好，万明啊，我挽落起来都挽落起来嘛袂好吼、哦。啊，这顾医师伫诊间的是讲，菜花哦是一种高传染性的性病，这个、医学的学名叫做尖突哦尖锐湿疣啦，这是由人类乳突病毒哦 HPV 啊哦。会感染所致输的性传染的疾病，这主要是透过的性接触传染着，啊，潜伏期足长的，啊，复发率足高的，就那像疣同款哦，会生长伫男女哦，会生殖器官啊，无着肛门的四周围，啊，不过其实任何皮肤的黏膜，只要吼受了感染，拢有可能生出来哦，啊，所以这个泌尿科医生就会讲，菜花哦。只生出来先足细，哈！你目睭看了无法度判断，外观通常是淡粉红色，啊，无着灰褐色，细粒仔的肿块，哈、啊，也是讲增生物突起。一定要看的就是，真啊，那是这菜花形哦，啊，无着丘疹状，就会信啦，吼，其实不要丘疹状，啊，无着鸡骨，像鸡骨形安尼，伊的潜伏期差不多一个月到八个月。会对着时间的推移变大，啊，摊开，哦，甲会摊去别个部位，
这是一种无法度治愈哦，嘛无法度可能手甲慢甲曲，然后你甲搓甲慢落起来哦，啊，就会消除啊，袂。伫个你无药物，也是无手术，该根除哦，斩草除根的情形之下，这就有可能再次搁压起来。所以建议爱先做这个 HPV 的疫苗，哦，其中呢九价的疫苗，哦，不是啉酒九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吼九价，哦，价哦价钱的价，这九价吼，而且疫苗保护力最为完整。哦，咱即摆也都有听到，你嘛可能你嘛一区菜花藤啊，诶菜花藤啊，建议找泌尿科医生看，唔能够藏诶，藏诶本来一分地变两分地变规家食力，你知唔知？就像这个。这个妇女人，恁当然是高癌注意哦。这个肿瘤的直径用8.6哦，这大粒。这个妇女确诊肿炎、肿瘤、肝癌、后肝癌哦，讲大肠癌啊，下头迄是肛门癌，啊，这是肿癌，就是从啊个肠啊，肠的癌哦。医生咧讲，这个元凶就是安那，恁当然是高癌哦，爱注意哦，好安尼。这嘛吼。这个福建福建的医科大学，哦，这个孟超肝胆医院成功完成一项哦高难度的手术，为了这62位妇女人来切除巨大的肝泡型的包虫病，俗称的虫癌。我讲特别听点，这个62岁妇女人哦，因之前因为身体不爽快就医。检查了发现，伊肝中哦有这个占位性的病变，就局部组织异常增生，啊无就肿瘤。啊，这医生提醒哦，这个肝包糖的病是一种人畜共通的寄生虫病啦。哦，处理脑是高危民众爱特别注意哦。这个妇女人在地病院检查了后，被转诊去大病。经过感染跟免疫科、肝大胰皮外科的团队的全面检查，这个妇女人患有这个肝泡型的包虫病、肝泡型的这个包糖病，经过检查显示，伊的肝病啊病灶体积庞大，上盖大直径是8.6公分，而且伊侵袭范围哦变较宽。那无马上处理出手术，这个肿瘤会持续哦侵蚀肝脏的组织，会侵犯到重要血管，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啊，这肝泡型的包虫病是啥物哦？那么第一摆听到哦，这个收治这福瑞医疗团队讲，肝泡型的包虫病是由多房急球线虫啊哈。多房的急球条虫，小型啊，细型狗啊吼，而且条虫，而且虫的卵哦，感染所致出的，所以这个疾病生长方式就列是恶性肿瘤，伊有这个足强的侵袭性哦，破坏力哦大，而且复发性足高呢，所以因此的医学啊，常被形容为虫癌、肠癌，哦，这虫癌吼。啊，这个传染手术呢，高难度，这个妇女人的病情相当的棘手，啊，因为肿瘤的体积较大，要到9公分啊，所以导致伊的肝脏哦严重受了压迫变形，啊，伊腹肚腹腔的器官个肝脏吧发生粘连，佮加上肿瘤哦，都挖伫重要血管，啊，佮胆管，然后胆管，所以采用传统的开腹肚，如果呐用传统的破腹的话。恐惊难以根治切除，会大流血吼，啊，肝会衰竭，开刀了后面临肿瘤残留啊，甲复发的风险安尼，啊，所以属于着肝胆外科哦，即、這个中超高难度的手术啦，为着要来制定着即个治疗方法，所以因着在想讲哦，联络着即个肝胆、鼻哦，甲腰鞘的外科医生，联合着肝胆。而且医生麻醉科的、感染科、营养科的，甲这个医学形象中心等等，做者医生联合，来甲伊开刀，会当开到这个会当达文西啦，达文西手术啦，来甲伊开安尼吼。伊这算这个手术，咱台湾今日或者16个有啊，今日新闻报这个，
十六个医护啊，医生啊，护理师啊，血肉之躯啊，足人强。这不孕的妈妈吼，在这两天大雨当中哦，生双生啊，破两万人哭红眼，这是咱台湾的壮举哦。哦，这把台湾红眼声哭出来了，好，大家欢迎干嘞。南台湾会当讲你泡伫水底，虎山科主治医生黄轩为着长啊吼，诶，长一天哦，忧心忡忡，伊赶往这大同病院开刀。哦啊、基于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哦、要替一个来自屏东、哦、不孕症的姓鬼的妈妈接生、啊、她原本最大烦恼就停班停课嘛，她让人员变不够，但是她开门入去手术房的那一刻，她瞬间红了眼眶。她预定白班的手术室的伙伴、哦、一个都没缺席，算算的十六个，算算的、哦、十六个这医护人员都总够好，围绕着这手术台，用这血肉之躯为这个母仔囡筑起最坚固的防风墙，成功迎来一对双胞胎。好，对这件代志，这个生囡这个郭太太哈，伊十分感谢医护人员，好，感谢大家都在。哦，这真正哦，这主治医师黄轩哦，一直脸书的讲哦，伊行医多年来，上个震撼的，也上个感动的，就是这个儿子啊。伊讲哦，25号高平哦，雷雨交加啦，哦，大雨啊用倒来，半暝政府宣布停班停课，隔天讲一早，伊看到外口做侪厝人积水，交通受到阻碍灾情，伊内心一路选择吼，足烦恼的来赶着这大同病院要开刀房，哦，因为有一张极为关键的破房吼，而且手术，而且黄轩我是一个来自屏东不孕症的妈妈，去年第一摆试管婴儿植入好。哦，植入好不容易怀孕，但是不幸，这肚的囡仔吼无心跳，哦，目屎七七的，调养身体。伫个去年11月第一届个植入这试管婴儿，奇迹再度降临。基于这沉甸甸的信任吼，这个鬼妇的妇女，甲伊太太吼，不管台风如何，路途偌遥远，每一摆拢对屏东吼，安尼路途则长，啊，奔波伫高雄吼来产检，啊，就咪搞。预约要迎接新生儿时，多拄有停班停课，风雨阁交加的时阵，所以这医生本来做烦恼讲，啊，医护人员在无够未啦，想要到当当伊来病院门一开刀房就拍开咧，眼前的景象让伊瞬间目眶泛红。因为预定白班的手术室吼的伙伴一个拢无缺席，更加令人震撼的是，原本应该下班的大夜班的护理师，因为风雨足大。哦，啊，落个淹水，转地主着白班个同仁被困在路上，竟然无一个人离开，全部自愿留来支援。哦，感动。日时也未到，因为风雨交加，有诶淹水无落来。大暝班诶也未下班，吼、哦，因为日班诶无来交班，因转无走，转个留来支援啊，这感动无，这足感动诶。所以默默数一数，三个妇产科主治医生，两个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团队拢到，佮加上开刀房、佮妇幼房内底两个护理长哦，哦，居然聚集整整十来个医护人员，围绕着手术台，用这个血肉之躯啊，吼，为这对母仔囝筑起最坚固的防风墙，容易啊，吼，外口世界个个是风雨交加。来开刀房内底对着这手术刀吼，而且起落，足见传来此起彼落吼，哦，足洪亮这囡仔声哇哇叫，足欢喜吼，哎呀，迎来一对双胞胎的生命，姐姐2470公斤，弟弟2517公斤，吼、哦，有够够两红太阳生出来吼，足感动的，是不是？嗯，台湾人加油！好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那小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即款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伊讲好辛苦的医护人员，感动到眼眶都红了吼。为了劳苦吼，劳苦功高，医护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我嘛是安尼想吼。好，谢谢，接下来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0: 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李明阳所唱，叫做《放下》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直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民国76年，大家乐吼，好当笑的时阵，这回签阿乐签大家乐的吼，半暝归吼，去蒙阿波啊，哟。迄、那个万神爷无哇吼，啊、哦、去迄个无主的孤魂，啊请素明白，发财了后，竟然摕着冥纸啊，伫金纸去买车。啊个安尼，这当机一看海头，这条命留袂掉。哎呦，这个民国76年。农历3月，啊，这个、高阳大寮啊，有一个安尼弥漫着吼，一个传染病，什么传染病？跋筊啊！迄对台北哦，穿落来甲这个啊南部，迄工厂哦，应该工厂啊，休困时间紧看报第一样啊，即马休困时间哦，工人诶，无爱弥一个啊。哦，3、5个结做规顿哦，啊手拢摕一个破案啊，你别明白啊，晓啦，哦，你别明白，啊嘴啊念念念讲，昨暝梦到蛇，哦，昨暝梦到龙，啊蛇是地龙，哦，啊是毋是爱冲签龙，哦，啊龙那梦到龙啊签几号？这12生肖排第5个五龙啊，应该是空五啦，吼安尼，哦，唔对。我阿妈讲蛇是小龙，爱签四九啦，四九我对啦吼。世间真罕见有，这就是大家乐吼，上笑的年代啦。这大家乐就是一种哦，地下六合彩嘛，对吧？嘿哦，啊，对香港传过来，伫台湾这土地哦，变形啊，变了形，变成全民运动，每礼拜一拜四，哦，啊无就拜六。开奖，对台北甲南部，对市内甲庄卡，对董事长甲扫涂骹，大家都咧签，大家都咧博。啊，博啊，毋是钱呢，啊无咧，冰心呐、啊，诶、欸，减肥翻身的美梦啦、啊，用100块的新台票哦，啊落去该博，会当赢哦几十万的呢。啊，无可能赢几百万的呢？哦，那应该100万咧，赚足大个安尼。在迄个时阵的公务人员哦，这个月薪12000呢？哎，你知？迄100万当买一栋透天的厝啊呢？哦，有影得着。哦，大家都在笑。会当规家话从此哦过好日子啊啦。啊，这个阿和啊啦，陈文和阿和啊，阿和啊35岁哦。在大寮永丰铁工厂厂在做这个车床的师傅，他原本不是这样的人。3年前阿和啊，还在工厂里面吼，啊，给这个姓殷的这个老师傅，我在拖在砍，手艺真好，人哦真高高义，啊，无食薰，啊，无食酒，啊，未跋筊啦，每天准时上下班啦。啊，那领钱薪水底下原封不动哦，交予爷母美华啦，安尼啦。啊，这美华伫帮胖吉强哦咧上班，啊，两个人趁钱嘛吼，两个人咧趁钱。伫个庄卡买一块土地，因想讲遐来起一间啊厝，安尼啦。啊，即卖时阵哦，看两个囡仔吼，会当好个环境大汉，这个改变呢发生伫民国。73年的春天啦，迄天阿和啊加班到暗时9点外，骑一只野狼啊125的吼，诶，奥多拜要登去厝。
啊，经过庄仔口、庄仔头，吼、哦，要倒来庄仔口啊，会穿啊卡。哦，啊，看到一群人伫遐议论纷纷啊。哎呀，大家都表情足欢喜的，对啊，对啊，对啊，哦，这摆签对啊啦，哦。迄隔壁庄的阿土阿伯哦，隔壁庄阿土伯啊，掉200,000啦，哦，大家欢喜干呢啦。真啊假啊，真啊假啊，签几号啦？是签几号啦？哦，听讲是望到观察啦。啊，签观察哦，啊，着升官啦，观察，观察，官财，官财啦，安尼啦。啊，若做官就是控白啦，啊，若财就控事啦。啊，伊签控白控事签断掉啦。哦，搭咧回家啦。啊，这阿和哦，伊着安怎停落来有听到，但伊心内嘛不以为然啦。啊，跋筊这个代志。十八九输啦，哎，我不爱去信迄啦，伊嘛是知影啦。吼、哦、啊，但是听到200,000这数字吼，嘛是忍不住啊，对人心跳噗噗菜呢。伊伫工厂做两年啦，吼、哦，爱领爱钱啦，卖啊，阵做两年哦，卖食卖啉两年哦，这我都欠200,000呢。啊，这边阿伯啊，看过来，啊好啊好啊，来啊好啊。来啦，看要发财无？紧啦！这个工工厂的阿明啊，伊就挖过来，摕一张签单给伊。这是阿和第一摆哦，接触这个大家乐啦。哎呦，张都足久呢。好、哦、啊，是要签这个玩了侪钱？哦，一百哦，哎，最后赢100块，迄时准备买买粉的钱呢。有啦，阿妈敢博这啦。虽然伊未食粉，但是伊是惯性哦。会带一寡钱伫身躯哦，应应急啦，吼、哦，还有凊彩写四个字啦，吼、哦，啊2317啦，吼、哦，伊就随便写四个数字安尼就对啊，迄是伊的生日啦，2月3日啦，哦啊17岁出来做工安尼啦，两工了后开奖，嘿，特三奖。对啊，这就12,000块啊！哦，阿和永远都会记得迄个下晡啊。伊摕着抽奖这单哦，去竹仔头遐领钱。啊，竹仔头哦，好挂一条足粗的哦，而且牛舌的金破链，而且大好啦。伊叫乌狗兄啦，乌狗兄哦，安尼算。算12张1,000块哦，啊，就甲拍阿和的肩胛头甲断，甲讲者哦，吼，牛呢哦，少年呢，有福气呢哦，哦，啊，第一摆签就对哦，啊，就对12,000，吼、哦，这是财神爷哦，找上门啊啦，你哦，爱好啊把握啦，知唔知啊？这若是12,000块哦，阿和若摕转去给阿美的时阵啊。这个手搁咧抓咧抓咧抓咧，这群爷母阿美啊，美华无欢喜呢，等到白头角干呢，阿和啊，你哪遮济钱啦？啊，我都着大家乐啦，无遮大声讲，啊，我都着阿乐的啦，着阿乐的，这个美华面怎啊变呢？吼、哦，你哪去讲咧博迄落物件啦？嘿，害你，你敢知呀？你毋知影隔壁庄的阿水嫂啊，因翁哦去签阿六啊吼，哎，签啊走路呢，签阿六签啊走路呢，阿水嫂伊即马家己带三个囡仔，日子足辛苦，你毋知哦。哎呦，我甲签一届尔啦，阿华保证。对啊吼，就是运气啦，啊若无对哦，咱就卖签啊啦。吼，但是博缴这条代志吼，就那就去卖阿片同款啦。你若食过甜哦，你就无得过个冰心啊啦，就安尼，刷来3个月，阿和啊，佮钓几下摆小奖了，有签到有机会了，哎呦，啊但输侪赢少啦，但是哦，总嘛是总是体会吼、哦，啊佮赢2-3万了，吼、哦、了累啊啦，这个阿和啊吼、哦。开始研究名牌啦，望景啦，车牌啦，去庙哦，会签诗啦，
甚至看到路边有死去哦，狗啊、猫啊的这个形啦，啊，当来签啦，好，迄拢有数字呢，对不对？哦，伊就去买一本这个、大家乐名牌哦，而且保证要困之前爱看一遍啊。做梦哦，都有数字嘛。啊，这美华甲讲几啊摆，啊，把玩过几啊摆，啊，把哭几啊摆，但是阿河捌食到甜啦，听袂落去啦。伊感觉吼，这是家己找一条吼，要好嘢地路啦，吼，登卡行地路的捷径啦。哦，伊就安尼咧想嘛，啊，你唔捌啦，伊就安个美华讲，某呀，咱咧做工哦，迄一世人赚无啥物钱啦，一个月领一个万二块，做三十年哦，哎呦，台北市的平数一斤都嘛买袂起啦，安尼啦。但是这阿乐也无同款呢，我只要着钓一届大条的，钓一届大条的得。咱等下起厝呢，送咱囝来读书，你要学校呢？你敢知影？阿这美华，阿万一若输嘞，万一若输嘞，这阿和也无甲应，因为伊唔敢想啦。民国七十五年的秋天啊，吼，灾难来啊啦。哦，阿和啊，吼，就信着老师讲的话啦。讲这期一定会开啦，天牌啦，三十啦，空六啦，四五啦，哦，啊，这一定十八啦，空九啦，一定开个天牌。伊不但甲家己吼会塞车，全部带落产品行一个客机门，叫住博大，伊阁甲工厂啊预支三个月薪水，哎呦！伊甲家己所西乡地雷呢，即度啊地雷呢，佮甲工厂借三个月薪水啦，哎呦，甚至甲乌狗兄借二十万的高利贷呢，一个月5%呢，哎呦，惊死啊这，一个月呢，都甲咱利息都爱一万啊呢，开账迄一天。阿和阿守在收音机的头前，手拾在饼干。这个、主持人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甲报出来，零七二三四一十二，无一个是伊签的啦。吼、哦，这个阿和怎顿伫伊啊？头壳拢灰呀，头壳冒咧烧啊啦！二十万的本金加上利息啦，佮欠乌狗兄25万啦，佮加上向工厂预支的薪水啊，佮甲亲朋好友借的钱啦，食力错西，佮算算拢总负债超过40万的新台票啦。40万伫咧民国75年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呢。这有够你真爱要一栋透天呢。有够家庭安尼爽爽快快过五年呢，伊一暝就甲签落啊啦。迄天暗时，乌狗兄带两个苦女仔来因家啊啦，啊好钱呢。这乌狗兄哦，笑我目睭微微微啦，但因眼神真冷啦。乌狗兄，佮宽行规工啊，我想办法啦。乌狗兄，啊好啊哦，做低声啦，宽行，什么宽行啥物啊？这个乌狗兄就把苦肉啊塞一下眼神，吼、哦！一个苦肉啊，就行去阿和因家的电视机头前。那是阿和哦，去年得奖时买嘿申宝牌的啦。啊，这个时阵呢，这个苦肉啊，伊就怎行？二十寸的彩色的电视机要20000块。这个小弟啊，牙齿滚下去喊落，对荧幕啊喊无破。这美华好叽叽叫，两个囡仔惊着骂骂吼。第三天，乌狗兄讲，三天后我来收钱啦。收无到哦，下周的卡都唔是电视哦。乌狗兄规顿走了后，美华揽着两个囡仔哭规暝啦，咱离婚啦。天光的时阵哦。这个美华目眶红光光啊，甲阿和讲啊，咱离婚啦，咱离婚啦。
美华，我，你啊，我无法度甲你搁做伙生活啦。美华的声音足平静的，平静啊足恐怖的。这一年来，我逐天拢在惊，惊你输教，惊人上门来讨笑。我嘛惊囡仔去吓惊着。阿和，我无求你大富大贵，我只求平平安安。但是你无法度给我这个生活啦。美华带着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就留阿和盖一个啦。面对着安尼空空空、穿个大间弄空间的厝。还有40万的负债啦。三天后，这个乌狗兄又过来啊啦！这摆阿和钱提袂出来，去予两个细汉仔苦劳啊，拍甲吼鼻青脸肿啦。又过摕红的这个油餐哦，喷壁倒啦，欠钱无爱行，死路一条。哦，这摆唔是敢弄电视，规个家具弄啊密密麻麻。哥，你一礼拜，这个乌狗兄打着阿和的手，伊就伫涂骹，甲手甲硬甲硬。一礼拜了后，都唔是拍这顿只简单啊哦。我知影恁某囡仔伫对哦。哦，这句话让阿和彻底绝望啦，伊知乌狗兄讲会到做会到。伫咧耍阿乐这个圈啊吼，听过太侪惨剧啊，真正有人走路啦，有人自杀啦，有人规家伙逼到走投无路啦。迄天的下晡，阿和乌托邦徛去庄卡乌白老老的，唔知道要去对，唔知会当去对。经过庄阿头的土地公庙时，伊看这庙埕人叉叉叉，遮侪人。伊就摕一个香啊，吼，大家每人都举香，对这神明咧跪拜。大家嘴拢讲哦，受益，土地公伯啊，予地主一个明白啦。那对我就太低讲行愿啦。阿和就冷笑，正神是要有用哦。这世间上哦，都袂遮尔济艰苦的人啊啦。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形象，走过来就是他的同事阿明啦。吼，这个时阵阿明走过来，就是那个带他去签阿乐的一个坏朋友啦。阿和，还没解决哦。这个阿明拿一支烟给阿和，阿和摇头啦，所以点一支烟啦。啊，他应该就没在吃烟的，但是现在呢，需要任何麻痹自己的东西啦。唉，他听到说一个方法啦。这个阿明哦，声音低低，眼神闪闪细细。我跟你讲，只是安那，有一点危险啦。什么方法啦？那正是难求啦，伊咪比较较紧啦。这阿明啊讲，咱庄阿头后边哦，迄顿乱葬岗啊，万神宫啦，你知影无啦？阿好点头，我知啊。迄片哦，乱葬岗哦。就日本时代留下来无，台地遐无主的孤魂野鬼啦。我看吼，即卖人咧讲，迄表示根本都无人敢去。细人时阵，大人哦，若要吓惊咱遮囡仔，讲你若无乖吼，我会等你后壁乱葬岗哦。吼，安尼有无？所以讲吼，迄是一座墓啊，迄足久啊啦。迄墓牌顶悬的字哦，拢抹平去安尼。阿明就爱讲，听讲吼，做灵蛇性格会食果啊！迄有人吼，捌去求过呢，迄着阿乐的呢，真啊假的啦！这个阿和这目睭都金个，吼，但是嘛足歹哦，我甲伊讲哦，阿明啊警告，迄着哦，但迄鬼啊足歹呢，会揣套呢。听讲你若甲求哦，你爱幸运哦，而且哦爱幸啊水水开哦，吼、哦。但是我讲哦，你若讲话无算话哦，你的下场会足凄惨哦。这阵阿和怎点点？伊想到细汉的时阵吼，庄口咧传说有人向神求财，有得了啊，无情愿，尾啊起痟啊，结果家伙死了了啊。到今嘛吼，伊啦，敢够他有选定吗？
这个乌狗兄一礼拜了后就要来了，到时阵伊嘛是爱死呀。这就是美化吼，甲囡仔的食力啊！我要去，这阿和怎样咧昏哦蛋掉？甲这阿明讲，我要去，甲我讲安怎做？这个阿明看到阿和哦，叹了一口气。主席，暗时十一点，暗时十一点到一点吼，主席，迄阴气上重的时阵，提奖品来，三星四果拢会动，但伊听讲吼。伊足介意食甜的啦，甜的哦、喔，听讲是查某的啦，迄少年时就死啊，爱食甜的啦。这个阿明讲，阿哥哦，爱准备吼、喔、红纸一笔，伫个门啊布头前吼、喔，该拨拨门号码。啊，重点就点我讲阿明，阿明甲我过阿和兄讲，我来讲哦，上介重要的一点就是安那。你哦，若去咧家问，你酒会抓，你一定爱做够哦。你若甲下官酒抓爱做够哦，伊鬼哦比人比较好扣分啦。农历十五月圆的时阵，但是伫咧大寮哦，即、這个后山乱葬岗啊，即、這个月光啊，扣浓密的树叶哦，炸掉的，就伫迄阵时阵。只透下落来的零星哦，而且星光啊，等到这环境感觉愈阴天啦，吼、哦，就阴阴森森的呢。阿和伊就摕一个红包，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底了路边摊买吼，俗爱奖品啦、啊，一包哦土豆糖啊，哎、欸，买土豆糖哦，阿咪叫班全新素哥。哦，搁一克红豆饼，搁一罐金蕉啦，啊，搁有一罐玻璃蛋哦，套阿碧啦。哦，伊本来想买三星啊，但星我剩200多块尔啦。哦，就是安尼哦，啊，搁有留一寡钱爱签白啦，啊，问问爱签咩？这乱葬岗啊，真正就是名副其实，蒙阿波啦，当兵一个蒙啊，倒兵一个蒙啊。乌白台，乌白台啊！有诶蒙白啦，有诶敢一堆土啦，吼、哦，规拢杂杂臭啊，呀呀呀！即个蒙啊吼，即年久无人来维修啦，有诶棺材板拢掀出来啊了，吼、哦！但是伫个日头月亮照落之下，风吹过树人呼呼呼诶声音，真正讲诶。介恐怖，哪像查某人咧哭，远个狗啊吹口雷啦，唔是真正飞到吹口雷声音啦，介恐怖，介恐怖了。好，明仔再来看，敢有求着明白哈？什么了？

0: 因为要烧足大站的吼，迄大家都个拢去万神宫啊、万神爷啊、去万神宫啊遐下庙下戏有哦。哦，迄不是都个万神宫哦，都人咧摸啊波咧搬大戏啊、搬歌戏啊、搬布袋有哦，去下戏也无哦。应该我们才笑得对吼，应该迄个，那咧笑时阵吼，好来来听黄康林博士讲，心中欠 Q 10呐。
1: 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里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别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哈，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吃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吃迄 Q 诶，
0: 啊，吃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哪敢讲一个啦？
2: 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个，还真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些好些，现代，像你咧。

0: 我去去啊，那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买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1: 啊
0: 啦。
1: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0: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1: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0: 系啊系。
1: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0: 伊讲无安怎，啊，叫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1: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0: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1: 都伊也会吼。
0: 啊，心惊惊，哎，
1: 胆吓惊吓。
0: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眠床边。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创个食，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1: 无电量，你看吼。
0: 拢唔免啊。
1: 唔免过惊吓啦。
0: 你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1: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0: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1: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够赞的啦！
0: 谢谢啦！
1: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0: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1: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济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1: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1: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1: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家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1: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卖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
1: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1: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
1: 谢谢妈妈，
2: 袂歹。
1: 哎呦，终于愈来愈勇敢，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1: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1: 拜拜，
2: 谢谢，
1: 我拜拜。
0: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啦，
1: 都心脏无落落掉啊吼，
0: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1: 心脏无力。
0: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怎去做一病人检查啊？
1: 心脏
0: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景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人家半罐就好去啊。
1: 最好用诶吼，
0: 嘿，
1: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0: 哎，无电，
1: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0: 我即马，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哎，
1: 哦，安你也看，安两安阿婆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0: 系啊，啊，
3: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1: 尼。你也食阿婆，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3: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调去调咧讲手吼，开始自食安尼，哎，家己自食。
1: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3: 我这样心脏做输呢啊！
1: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3: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呢？
1: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3: 哎呀，
4: 因为食都好用了，因为心率不整，
1: 好、哦、你
4: 轻微 啊不舒服，阿无食就睡怎样？
1: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呢？
4: 对，
1: 我伊的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真正欠电人，去你
4: 妈，
1: 对，能够个，因为你无电呐，
4: 去明，
1: 还充个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做快活，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紧张，
1: 无电掉袂惊吼。
4: 雪莉买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1: 有效，啊无光恰恰，
4: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1: 有较好吼。
5: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1: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5: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1: 哦，这两年听收音机哦。
5: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1: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5: 嘿，
1: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5: 嘿，谢谢你哦，
1: 照顾你哦，哎，
5: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怎，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紧啊，酸酸，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1: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5: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
1: 啊，
5: 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啦、
1: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5: 嘿，
1: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咧介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咧介好用哦嘿，
5: 哦，
1: 啊，照我了诶，实在后装电池诶，去遐叫医生看，有当诶婆婆菜艰苦会扎会捉苦捉苦足艰苦吼。 等下冲过冲啊！

电池还在充，我要装电池，有时候他人不太爽快，有没有？是啊，我要欠电很艰苦，欠电很无力，欠电很会喘，你有感觉很会喘的，他这阵子如果是力不从心，人很会疲劳，很会喘的，欠，真贵不是都接不到，后贵很艰苦，没电了，当面怕赢，一定会心中烧，心中欠电也很会烧呢，好，你烧药吃片天了，跟所有烧药都烧不行。你个食 Q 天，你个赞好哟！那这味这味那这赞哦，就赞赞吼，系 Q 天。伊脂溶性的饭食饱，随食食该赞哈。无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讲无唱歌，唱牛达。

诶，心脏无力，食 Q 天最好用。但拢安吉拢希望咱去迄个专科的心脏科医生，你像这妈妈讲啊，我照照心电图啊，照啥拢管无安怎，哦，安尼上解好，安尼上解安心，确认唔是心脏的结构的问题，欠电无电，你咧搬动动地动，你无在调，嘿，啊，足够喘的，这心脏感觉感觉啊，心脏也足无力的吼，心脏像迄足艰苦的安尼话吼，嘿，啊，定爱闷闷杂杂，疼疼，艰苦艰苦，这种叫伊心顺，好来。啊！那这个妈妈七十岁啊，吼，爱注意呢，一敲倒摆样呢，两分钟，后来该翕相吼，安尼爱用发偌济，发3800呢，两分钟3800，你等于一分钟开1900呢，吼，惊到，咱一分钟嘛赚无1900，两分钟爱开3800，安那开？这南投溪堤乡哦，这七十岁姓谢的阿妈，啊，下仔啊，顶个月啊，骑乌倒摆。在因家附近的菜市啊买菜，为了要闪车、闪人，搁闪两个菜贩啊，伊就甲骑过双黄线，哦，搁考到倒来原车道，无偌久就接到警察寄来5张交通违规的罚单，包括无依照规定驶入来车道，吼、哦，啊跨越行车分线、分向的限制线。唯一规定方向、哦、使用方向灯、哦、来未戴安全帽，无咧怕红用灯的啦。啊，这双黄线都袂当骑，你搁甲骑，啊骑回你搁骑倒当啊，啊搁无怕红用灯，啊搁无地无啊，安尼。两分钟内底检举5种违规，罚单摕偌济3800，拢寄来啊，拢寄来兜啊。这姓谢的阿嬷因家人认为。在这么短时间内底，就人开5张红单，这感觉是检举刻意拆分，增加吼违规，检举违规项目吼，超不合常理。啊，若警察受理检举了后，其实会当审酌实际情形合并处理，因此有向这监理单位吼来申诉，吼为这监理单位吼认为。这个警察举发的项目没有违误，你上诉无效啊！因拢家己人，伊咧插你咧，对？好不容易就开单，伊要搁家己在咧上诉，喏、嗯。伊讲安尼无违规啦，哦，无错误啦。阿妈接到回文公文吼，足生气，伊讲哦，阿无戴安全帽啊，开罚单是应该，但其他4张拢感觉是超低高检举开的，哦，家咧厝边隔壁诉苦安尼。这南投警察在咧讲。那依照交通的法规啊，吼，这个违规的行为，唔是以偌济时间内底为标准啊。那是违规吼，连续违规的行为，就是一个违规就一罚啦。啊，这假卖一再收到5张违规的罚单啦。桥倒来就要注意去红灯彩灯切菜市啊。我啊菜市在阮兜巷仔口尔，巷仔口转到红灯彩灯，你嘛是爱停。因为看红灯，啊，你巷仔口巷下就过啊。我就甲过，袂使哦，吼，安尼袂使吼。啊，那斑马线行斑马线哦，吼，安尼。我甲改讲啊，我无咧做歹人尔。像我若桥倒来吼，去菜市啊要等啊，像我今去菜市啊要，我今先煮个3杯鸡了，我才来上班。吼，啊你，我就想，我若逐摆红，即、這个是我咧等红灯，啊，我用要右转。哦，啊右转若有人行人要过道，我定伫遐等。做一人拢无等，6-7台拢爱晒鬼拢无等。我恁遮若无要该减去一人6000块呢？一人爱6000块呢？对不对？拢无咧等，拢无咧让人啊！我拢伫遐让，人拢甲阿叔子，咱也唔该安全，对不对？嘿啊！我想我今日下早嘛是阁无人咧让，拢无人让，拢迄个红领巾你拿来掠做好掠，迄一人6000块看做好掠，无咧让人诶，人诶人都伫遐行，你爱停哦？唔是哦，速落过。你按到三块整木就好啊，那个三块整木你嘛是搁骑过。嘿啦，我若像歹人个，像你这发袂了，6000我看你要6，阿妈这3600尔，你是6000嘞，对不对？嘿啊，咱何必做着代志？啊，所以恁会得啦，红绿灯你爱让人啦，叫迄红绿灯咱无爱让人，足奇怪。迄菜车出来，咱乌白骑呢？哦，迄个介危险。啊，即、這个妈妈讲，住溪堤乡啊，即先食。伊用顶个月3号下昼10点我骑倒摆去溪堤菜市啊买菜。当天是礼拜日啊，人真济。啊，溪堤市场哦，足济生意大吼，拢摆道路两边嘛。
啊，这条支线道路的中央化有这双黄线，哦，啊，迄时因为哦右侧吼，伊占平学倒摆买菜的人，啊，倒摆骑啊中线跨越双黄线，后来伊阁骑到原车道，哦，啊，顶个月下旬，伊就接到五张交通违规啦，包括无戴安全帽啊啦，吼，跨越双黄线啊，无依照规定驶入来车道啦，吼，啊，无拍方向灯啦，吼，啊，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我顶顶只吼，无打方向灯，佮无未依规定打方向灯，顶顶恁两分钟内底收五张哈。嘿，人都咧做安款，恁阿伯，你讲按爱在菜车内底，人来要甲你去赶快倒路，都违双黄线，你就是袂当过。哎对吼，嘿啊，代志就是啊，会当化无化无化消化消，也得但是伊就要讲有啊。哦啊，这个袂歹呢，这个吼护国神山的员工，伫台积电上班的吼员工副导哦，男士。吉南叔出到一撮去关480万的买消防车，这一个吼、哦、台积电的部门的经理，伊来台东南叔出头，哦啊带回去的不是纪念品，是悬伊的心肝吼、哦、都悬在当地吼、哦，这个救灾资源无够的念你的想头爱想法安尼，这个部门的经理啊吼张少凡，伊去年到位去南叔出头，发现这救火资源哦无够啦。主动来电吼、哦，靠这个台东消防局表示，我愿意关一台消防车啦吼，救火车。但是南苏更加迫切需要一小型的消防车啦。而且张少凡听到安尼再加码吼，搁、哦、差不多加码200万，拢总伊也买消防车，搁买搁兼买这救救火车480万。今日下早哩，南苏消防分队啊来举行的捐赠仪式，这个管户啊也表彰其义举吼、哦。今天在这个捐赠的仪式里面现场吼，气氛很温馨的，包括捐赠者张少凡先生吼，先康利南苏的乡长乡大副主席吼，拢来到这吼，啊，所以由这个局长吼卢东发甲贵宾吼一同拉开吼红布条吼，完成车辆吼启用的仪式安尼。这张少凡伊是台积电吼基础建设吼。而且维运一部吼，这个部经理，伊讲去年到位去南苏佚佗吼，看到这多名急诊运送吼困难，而且耗时啊，伊才动念要关这救火车。哦，只是看到这情景诶，唔是甲伊，无善心的团体发现哦，并早就约好要捐救护车啊，啊偏偏即阵啊南苏哦火警不断，哦等一下一回收。所以这消防局才提出着吼，换改这关小型的消防车安尼的构想，来这经费吼，得变爱变480万啦，吼又增加200万嘛吼。所以张少凡思索未及，伊拢无讲好，搁做一关安尼呢。哦，这也无简单吼，啊，这件南苏也是最近讲定定都火烧，吼，往往这消防人员哦都疲于奔命。一场火烧哦，动辄处理一两点钟以上。啊，那是地形较坎坷、歹过，大型车歹过，所以张少凡所送的是属于哦，这南雨的及时雨安尼啦吼。哟，这人嘛是介好心吼，我伫台积电里啊哦，股票可能也买一支两支的有安尼哦。嗯，啊，人嘛预备对不对？人嘛多人预备哦，对唔对吼？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1: 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格力贝。
0: 哦，好，谢谢。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呢。
1: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有帮格力贝，还是咱们点歌的那边呢，让我当两扎点歌。卡好切瓜，咱有讲过哦，汽油是无起无落，当然是因为国家吸收的关系啦吼。那么希望是没有涨价，那大家能够省一点安尼啦。啊，大家落雨有平安无？现在那个大家拢无开呀，来，希望大家都平安哦。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3: 哎，秀爽哦。
0: 哎，咱在住。
3: 我黄小姐
0: 住哪里呀、
3: 啊？关庙。
0: 关庙。
3: 关庙黄小姐。
0: 是，你要听什么？
3: 我听一条爱人那是关庙人。
0: 爱人那是关庙人。
3: 哎，
0: 好，大两白。
3: 我刚刚过来关庙了呢。
0: 啊，你落雨呢？
3: 没，我这落到今仔个热。
0: 哎呦呀，全台湾拢热啦。哎，那你好，大娘拜哈，
3: 啊，好，
0: 好，
3: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1: 你好，
3: 我，哎，大富好，
1: 你好，
3: 我那个破柱被哦，我点一条香蕉落卡。
0: 大姐，破柱的王大姐。
3: 哎，对。
0: 哎，香蕉落卡。大娘拜哈。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4: 喂，我等我。
0: 难得注意。
4: 哇，到底这是关键。
0: 你哪就会记呢？啥？
4: 圣诞。
0: 你哪就会记呀？
4: 啊？
0: 你哪就会记呀？
4: 好安尼啊。
0: 你讲你到底对啊？
4: 万宁啦。
0: 万宁嘛。
4: 嗯。
0: 赖大姐哦。
4: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
4: 红花橙叶。
0: 安徽陈秀哦，
4: 各位
0: 大蓝白，
4: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4: 拜拜。
0: 来哟，要点歌的人，今晚我当卡里白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那你讲了，大概热都是热火转台湾拢热火啊，啊，真正是哦，哎，阴干无站无站，安尼天公伯啊，蛮个热啊啦，哎，热到水可能就冒出来啊呢。哎呀，真正是啊！来，要点过人两张卡里白哦吼，咱的现场困场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是咱大家拢好，迄个水音调安尼，音节垃圾拢派去啊。来，今麦先，前面呢来小蛋姐，咱电话来先给你接，等下先给你接哈。啊，咱今麦先我到位来讲，我电话来了，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我是小天鹅，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哎，秀山大富啊，
0: 哎，咱在注意，
5: 我台中罗太太，
0: 台中的罗太太哦，
5: 哎，
0: 你听什么？
5: 麻烦你搞布一条一夜情好不？
0: 一夜情呢？啊，就是倒唱的好啊哩，
5: 好啊好啊，
0: 等下唱一唱哈，
5: 谢谢
0: 谢谢，拜拜，
5: 再见。
0: 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
6: 阿伯。叫三千进步。
0: 好，蛋姐来接接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7: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大
7: 富你好。
1: 难得注意。
7: 我刘小姐。
0: 对对对。
7: 在咸水。
0: 哦，咸水哦，来我没听过。
7: 我今日刚刚去叫迄落叫人家送来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红花橙叶》嘞。
0: 我咧，我拄叫人点嘛嘞。
7: 有
0: 吗？
7: 我都出个靠卡电话啊！
0: 啊，无你即马我白收啊！
7: 哇，安尼也做，
0: 嗯，
7: 雄雄在讲讲真真。
0: 好，别紧，无做一听啦，好吧？
7: 啊，你
0: 都
7: 无你家点迄款，你都来山姑娘啦。
0: 哦，
7: 足久我毋捌听一条。
0: 好，等下安排哈。
7: 嗯，好，
0: 再见，好，
7: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男的注意。
8: 我黄小姐，湖北黄小姐，
0: 湖北黄小姐，阿伯店的人吼，
8: 阿伯，
0: 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8: 中风歌香港，
0: 中风歌香港哦，我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是你好，
9: 你好，
1: 你好，
0: 在几位？
9: 我开哦，
0: 开哦，咱贵姓？
9: 我姓杨。
0: 杨大姐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9: 下面你的小雨好小哦。
0: 三夜里的小雨哦，
9: 哎，
0: 好，大家下到哈，再见，拜拜，
9: 谢谢。
0: 来哟，被电光相听见，咱今晚拜拜的来，谢谢。来，请我道公的气象一下，哎呀，注意听，注意听，来，谢谢。
1: 哎，来个各位提气，啊，咱这里落雨啦，啊，咱这落雨落到什么时候？明仔再去继续落啊。啊，明天哈，这方面虽然讲有些块叮当哈，但最起码是较侪滴到伫咱的南部热是的迄种准雨哦，大雨啊，中部以北是咱中岛以后的大雨的机会较悬，好，所以讲明仔载雨会佫更加佮和缓，较袂遐侪啦哈。啊，但是咱南部的朋友嘛，现在加注意，尤其咱这高雄屏东山区的雨。困啊，来一大堆啊！哈，它是用倒水的哦。啊，所以来啊，各位提起这方面继续，甲咱影响应该到这个明仔。后刚要来看嘛，马上翻盖啊，这是七尤其啊，咱这个到七差不多拜三左右啊，拜二拜三温度会开始压起啊，温度会开始拉高啊，咱这河变成中岛以后午后阵雨啊，所以甲各位提起，然后跟明仔个一讲呢。
0: 哎呀，是噻，大家拢要注意呢，真的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哈。啊，来，今晚跟我到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那小时候胖不是胖，是小时候胖，他以后很容易胖啊。但伊那细汉时阵小块大块还好，但是细汉的时阵就大块，以后大块的机会啊，啊就就管了。啊，咱就有一个数据哈，啊，每四个国小的囡仔，每四个人来这都将上大考，啊，以后会慢性病哦。哎呀，囡仔才细汉，嘿，生成安尼啦，还好。那来讲大汉，佮继续大考嘞，对不对？迄机会较悬啦哈。所以讲囡仔的时阵，卖互伊食上侪种垃圾食物，吼，会当食，卖讲无食，啊，那卖食遐侪。这国健署，哎，这个卫福部的国健署讲吼。即因为慢性病愈来愈少年化，所以讲有几个方法要来帮助咱台湾人。第一是啥？咱的大人的健康检查服务的年龄降到30岁，吼、哦、啊，甚至讲佮有线上的工具，有足侪即个或者判断你的问题有无问题哦，有迄种 AI 哦，线上的迄种电脑吼、哦，你来讲你的竞争也甲你分析安尼啦吼。啊，佮有啥？加强咱对健康的食食佮活动这部分的健康常识的这来教育了点啊，从小一起健康生活哦，所以讲希望啊，大家拢爱加注意咱的囡仔哦，咱爱。加注意，咱体重是有超磅无？你看，囡仔每四个人来，都将体重超磅差不多25%。啊，大人呢？成年人差不多是50%啦。哦哟，两个人来都将超磅，所以讲真的要多吃青菜、水果，多运动哦。
0: 是的，哎呀，谢谢。小丽你好。
10: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哎，等一下来一线喽，来谢谢我那个曝光啊，谢谢。

0: 关庙人，那么这堂会所请为咱这个黄大姐说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给你买，那老皮羊。
0: 三片的不接，嘿。
1: 有效的了。
0: 哦，我播了安那好。
1: 我那都做，我老拜就好呀。
0: 啊，播了安那好是姜啊，先啦。
1: 海边啊。
0: 哦，会姜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再给阮倒小杯哈。哎，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再倒小杯哈。感恩哦，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2: 你是爽呀？
0: 哎，是你好。
2: 你爽啊？
0: 我是爽啦。
2: 是爽，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0: 哎呦，三片萝卜姐，谢谢你，嘿，感恩哦。
2: 哎呦，我给你买两个肥羊哈。
0: 好好好好。
2: 买四组啊。
0: 好好。
2: 哦，哥，那个灰灰性格。香港卡最好用，
0: 哦，高性价了香港卡呢。
2: 哎，阿公高好啊，
0: 安尼好啊呢。
2: 啊，我要改先来先搞一个哈。
0: 好，请讲下来。安尼我该接接老线咯。嗨，谢谢，邓姐，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又啥？你好。
0: 哎，黄大姐你好。
3: 对，我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谢谢，来请讲下来嘿。
3: 嘿
0: 嗯，
3: 我做见证哈，
0: 来你讲起来。
3: 啊，迄个，灰指甲，嘛增加发足水的。
0: 哦，好好好。
3: 本身是啊，家家都无增加。
0: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啦？吼，生病了不是？
3: 做见证。
0: 哦，弄弄皮痒的对啦。
3: 啊，过来，迄屁股坐八年的轮椅，啊，拢坐到结烂，啊，迄个，嗯。
0: 啊，干不？
3: 啊，抹抹的，
0: 嘿，
3: 哎，结咱也好去啊。
0: 安尼哦，哦，
3: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3: 啊，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疼呀。
0: 安尼哦，吼，对啦，坐着，嘿，对好。
3: 哎呀，我都，即刚个叫话，你知影啦。
0: 好，我知，我知。好，安尼感谢黄大姐的老朋友，谢谢。来哟，那里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陪我们爹娘去那个抹啊，
4: 诺诺皮痒。
0: 转个大石拢个淡薄嘞，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省，哪先薄？薄是个头昏两省哦，妈咪见呢，哎，转起来捞起来哈，爱去薄好的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当哦，来讲个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资料，哈、哦，咱这个咧关器官为什么大爱留人间？咱人走了后哈，会当帮助人最后一个机会，哈、哦，就是你家里有一旦用的器官去帮助人，哈、哦，和这個其他的家庭哈，佮、哦、带来一丝的希望。哦，这是这卫生福利部拢希望吼，诶，推动一个健康台湾一种吼，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好、哦，所以有足济管区啊，甲病院拢有这种吼，这种相关的这治疗，包括这种什么意愿书啦，吼、哦，啊，佮有诶，当然你买有这种一定的这知识。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呀、啊。啊，这爱让伊口号是这安尼啦吼，用爱哈让生命再次跳动，这真重要。因为咱人有一天会走，但是呢，你去想，那是每件拢是把伊家己的爱哈变大爱，去帮助别人。伫最后一秒钟的时阵离开的时阵，可以把这爱这个这一面器官哈，会当去帮助人。啊，你无的确。有一天啊，领导的某一个人、亲人，各嘛是会受到别人的帮忙啊，所以讲有机会要多多去了解这部分哦。
0: 是的，我捌讲过啊，咱的人是颔骨啊，容易生的烂三疤，咱的好朋友呢，有介绍人有种生种烂三疤哦，叫做小肉芽。那么通常这种是40岁以上的人较惯，表示你的是有高血脂，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的机会比别人较高，所以呢，这种人呐是有种小生的烂三疤，咱的好朋友呢，你没过度紧张。大部分呢，经过的美国研究呢，讲这种皮肤生出来烂三疤呢，这个大块的人，得到第二型的机会更高，一挂糖尿病了哈，但是它比较不容易变成癌症哦，但是只是马英公是看会当看出的你。 比较较大颗，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机会呢，真正介高。所以咱唔食伤油，不要吃那个油炸类物件，对你来讲，较袂有种蓝三八生出来。这种有的人在过瘾康啦、腋下。啊，有的人大部分啊，做这东西的暗棍啊，吼，所以表示你会有会带管的人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是变性了，是有种乌色的黑棘皮呢？哇，那你得进去挂新陈代谢科呢，你有可能是有糖尿病的啦，吼，可能不够好朋友、哦。来，咱今麦请到我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来，来个各位分享。啊，弱弱弱，真正弱弱是咱拢想讲应该是中岛卡弱，好、哦、对，中岛比这一波卡弱。啊，咱中研院哦去针对这温度有记做记录，哈、哦，针对台湾本土这部分有七八档研究发现，按上弱的温度的时间，同温这个、日头咧拍吼，啊，佮有一个叫做热辐射。啊、哦！你看是拍伫涂骹，啊，涂骹吸热了，佮加啊那个佮弹出来哈、哦。所以讲温度较悬的温度的时间呢，唔是伫中昼正十二点哦，哎，是伫几点？差不多是早时的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哎，佮咱知影讲气温的高峰吼、哦，这部分中昼无同哦。哦，咱一般咱讲啊，较热的天气，咱那个水哦，迄时阵温度流出来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这时间。哦，所以讲伫这部分哦，有可能咱这教这个教学生啊，哎，教育这部分啊，体育课有可能来伫这个时阵十点哦，在时啊十点到下晡两点这时间点，有可能爱先好开。因为囡仔有可能伫这时阵去热掉，啊，这只是做个参考。所以讲，咱一定要加注意哦。但是上热的时阵，一定要加补充水分。较热的时间，可能是十点到十二点嘞。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虽然讲落雨啦，冷气嘛在吹啦，茫去因热，这种落雨天也热吼，较容易闷热、翕啦。哦，所以当湿度高呢，咱就开始注意一下吼。湿度高呐、啊，鼻腔过敏的人上艰苦啊，咱鼻腔过敏呐、啊、吼，所以爱注意一下，最后嘛得爱补充哦。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4: 哎，最近有一个这期刊的资料，哎呦，这真的是真恐怖。这是 CNN 哈，一节新闻报告哈，一按节期刊哦，是 Science 来面有节研究写上。所以我的海底，但这个海洋的动物，咱拢就唔知哦，差不多了解差不多两三成安尼俩。好、哦、啊，最近有保存一个章鱼哈，章鱼 Taco 哈 ，Taco 以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哈，发现哦，伫足够足够以前。咱是不是看咱看电影，是有种泰国一种章鱼海怪，对不对哈？伊讲这个资料里底有写的，伫足久以前，真正泰国的这个祖先哈，伊上大只有机会到19公尺左右，19公尺。哎，咱啊，这无法多去想，勿紧，咱差不多3公尺算一楼安尼来看，所以讲迄个泰国的这个新冠哈，差不多有7楼才管。哦，所以讲哦，这个以前哦，是不是真正有海怪？应该是有哦。啊，今麦个有无？不知道，因为今年海洋的哈、哦、这部分，因为温度的变化哦，所以讲有足多海洋的动物变化相大。哎，但是可以看到那个资料来看，以前真的有海怪哦。
0: 是，哎呦，真的，哎，这个
4: 七楼这么高呢、
0: 这个电影好像一直有在演这个戏哈、
4: 哦，啊，
0: 好
4: 像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怪物的这种，
0: 对，来，今麦哥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咱最近弄的看这踢足球，哈、哦，啊，但这
0: 还没有结束啊，
4: 啊，可以拍啊，正紧张的时候啊、哦，这五营去看的蛮好看的，啊，咱对啊，各位报告是咪？咱来加运动，加啉水，加食水果啊，为着健康。所以讲想的是啥？食水果就是补充维他命 C， 想着维他命 C 就是想着咱的皮肤会水。好、哦，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伫纽西兰啊，即、有一个大学哈，伊、来研究讲吼，咱逐天来食2粒，因为咱一个拳头哈，差不多是一分水果嘛哈，逐天食2粒。但是 kiwi 这奇异果连续吃2个月，到底有什么身体变化？结果发现啊， 不止皮肤水哦，伊皮肤诶下骹迄个胶原蛋白生出来量，佫更加愈多，比无这人佫较好哦。所以讲，喂，佮啊另外一群人是用抹诶，抹维他命 C 的皮肤，结果发现吼、哦，用这个比抹诶佫较好啦。啊，所以讲，咱有时阵吼，要有咧抹吼，你嘛爱有带过来食吼，想要皮肤水这小姐妈妈吼，你爱知，咱皮肤爱水吼，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要锁水吼，啊，佮啥爱食维他命 C 啊相关的物件，青菜水果要给食过哦。
0: 来，咱今麦先吼，大呼请这个易雅晴。
4: 嗨，好的。
0: 啊，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亚情，
1: 是是。
0: 哎，这是梁一唱的哈。
1: 嗨，是。
0: 那么这时代呢，这个赖太太说电话对的是。
1: 大副主任，
0: 嗨，谢谢。啊，来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哦。咱的汽油公是降一块，啊，来柴油降八角。哎呀，佮更加如何？哎呦，赞赞赞哈！我佮讲一摆哦。咱的汽油降一块，柴油降八角呢？怎么这么好呢？来呀！最近有真济人，就是话我那卡头也酸啊，啊我那腰也酸啊，嗯，啊你想啦，你有有啊，啊退化，哎，这热吼，真济人是干那偏啊过敏的问题呢，迄关节嘛过敏呢，迄关节嘛酸痛呢，为什么啊那气上大安尼啦？啊别热好为着先知影呢，关节先知影呢，啊为什么那样呢？啊因为咱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咱的关节里底软骨啦，无了减少，总变成有人胖。啊，外口湿度干，较冷度的部位的入味的，哎，造成咱这个关节伊就会酸抽痛，或你也感觉讲哇，真正是暗时困觉咧困的时呢，迄酸痛干咱无法度困安尼呢。这都是恁来检讨，是不是你平常时拢无咧咁保养？哎呦呀，当个听这来讲，这来食药安尼吼，迄食药当然听是该食的爱食，严格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嘛是介重要，因为呢，咱补充介就是达工的哦，唔是干啦，这个是你听需要了哦，是一定爱补补个人再见呢，达工拢爱补1200ml，咱们到1500，所以当然你爱食，爱保养的对吧哈？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跟这个腱子把咱来给个关心者啊，因为咱大家拢咧需要呢，大家拢你是不是拢爱走路？你是不是拢有一个角度？哎呀，拢会无爽快啊！你也去观察一下，咱是不是常常拢走路会别别叫啦，会无爽快啊？脚无力丢迄种感觉，吼、啊，无力，咱来去关心，到底是咱关节出问题？也是咱的筋络的问题哦，那不一样哈、哦，是讲咱这真正是无得脚，真无得腱子摆问题，要去把它分别出来哈。因为无同的问题，咱治疗啊个保养方式都无同。但是呢，咱第一来先讲可以提起咱的肌少症哈。恁五年会长辈应该拢有这种感受，真辛苦，食啥啉啥，拢会去扎掉，不是安尼哈哈啊，奇怪，恁这点啊。啊，连喘气也会喘啊！啊，即个喘气时阵，喘的时阵呢，你多好，你吞嘴暖扎掉。哎，看安尼，以前的病呢，啊，不是安尼吼，你是咪根本就烦啊，老啊啦，哦、啊，是不是常常会这样讲？不多哦，你去看哦，咱根据吧，你萎缩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哦，越来越快哦。那有的人感觉讲哇，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但你看得出来的时阵，你的手就是纯骨头一种感觉，3:8。嗯，啊，有的人吼是外靠拢脂肪包的，看不出来。啊，这一拢油啊，所以讲有三高。哦，所以有的人无同的这状况，这个感受拢是相像，拢不是拢杂的。你也有点了种情形，你不只爱关心你是不是有力弱啊，无力还是肌少症以外，就是这个相关湿地方面的哈，这真重要。咱来加训练，加运动。啊，就呢，看来就是咱讲的咱的关节啦。咱有足侪人是因为工作就造成关节无爽快，好比如讲啥物，咱即做头模呀、中破西啦，是讲搬货啊、磨当、背楼梯，也是讲健身教练不喜欢像啊深蹲，对不对哈？诶，磨，对的，是讲重训，所以你的工作就造成你的脚头、肩头啊这部分的关节的损伤，一天的累积，你无了解吼。这个五年会了后，你开始感受到。啊！我做一个动作，哎呦，我脚了完全拢软去，无力会疼。也是讲咱天气咧变化，咧落雨，大气压力、空气压力咧改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会肿、会烧、会疼。啊，严重的人会麻。是的，咱开始关节发炎，开始有出问题，这时阵绝对卖食止疼药啊！你要去给医生看。哦，做一个长辈就是想讲我老啊，即句话卖定讲。啊，因为咱身躯有问题，要有医生治疗。 啊、当然一定是老啊，但是。
0: 哎、欸，大夫，我擦，打个岔。
1: 嗨嗨。
0: 嘿，人那不老是妖怪呢、欸。
1: 不老是妖怪哈。
0: 哎、欸，对对对对。
1: 所以讲，咱这个时阵，你看，我腰的酸痛呢，我是不是这个老啊？是，不一定，有可能是咱骨质受伤。为人感受到迄种哎腰酸啦、啊，迄种讲感觉吼，你会感觉讲是我做伤操，唔是哦。有年岁长辈有足侪人，实际上是骨质受伤一个足明显的信号。你的骨头经袂起你这规个身躯的重量，开始用无同方式来甲你讲哦。当然腰酸背痛以外，那、就是伸关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现在讲两公分。哎呀，我开始翘骨啊呢，是的。所以你的骑卡车的时阵，动着骨头哎骨头别去啊，你个人先弄着呢啊，你倒伫拖卡无多动啊，为什么？啊，这个大腿骨断去啦，啊，腰断去，爱上病院。哎呀，这就是差别。有咧保养的人是呐，弄着，靠搬搬，佮继续起来行路。有保养佮无保养有差。所以讲，咱去扭骨头比多。

0: 啊，对，但是咱补充钙质有必要，一定爱补充，袂你到时呢，迄骨质咯，骨头密度呢无够，当然呢，你得变软卡。啊，佮加上你无运动，健肌嘛无啦，你得得着啥肌少症。所以话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热啊袂关，佮五十斤佮生骨刺呢，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大家好，你好。
1: 嗯，这是传遐好。
0: 开始。
1: 嘿。
0: 嘿。
1: 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0: 好。好
1: 我这两个卡头哈，有检查有退化啦哈。
0: 哦，阿公得力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周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收听你好你好来我现场你好
1: 谢谢
0: 哟
1: 谢谢我给你见证啊、
0: 哦

0: 三平老婆今天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跟你辩证啊。
0: 我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吃十一罐啦。
0: 好，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哦，一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哎，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好，有听无？
1: 我爬楼梯啊，啊会走路脚。头乌袂疼啦！
0: 哦，
1: 谢谢啦，感谢谢啦，
0: 谢谢，祝你健康啊！安尼我嘛跟你谢谢，保重嘞，大姐好，安尼好哈，好好，感恩哦，谢谢。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
0: 秀嫂，
2: 秀嫂，
0: 哎，是你好，
2: 哎，我跟你买药啊吼，
0: 好好，谢谢，
2: 你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姐，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阿姐了那好，
2: 那个钙固醇，
0: 哦，阿姐了那好，
2: 阿姐卡吼，
0: 嗯，
2: 本来这这不神经啦，
0: 哦，
2: 阿多该抽对卡落呀，啊吼，抽对只卡巴啊，
0: 嗯，
2: 抽对卡乌啊，
0: 嘿，
2: 啊我怎，
0: 嗯，阿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针都未疼，
0: 哦，哦哦哦，
2: 哎，
0: 哦，安尼未歹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好，干两声哈。好，谢谢。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3: 小天哦，
0: 哎呦呦，
3: 我跟你讲，叶莲啊，
0: 叶莲哦，遐啦。
3: 好，你个膏钙是真正，一下究竟做好诶。
0: 三片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哦。
3: 嘿，我这大妹都究竟够艰苦诶啦。
0: 大妹都究竟安尼哦。
3: 嘿啦。
0: 啊哟喂，阿姐嘛咧？
3: 阿姐嘛未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未，还是我今帮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哇！大妹，我真正叫工资，我真未可能嘞，我辛苦辛苦，你唔知，
0: 哎，
3: 过个真正食叫工资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这个当初问好，嗨，哎，叶莲姐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休息啦，
0: 还是嘿，
4: 哦，无记嘞，
0: 哦，三弟，谢谢你来恰工，还来。
4: 哦，哎、欸，你盖过几间迄个三星保健所的，
0: 会
4: 袂惊是阿变会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嘛？
4: 叫甲你买啊！
0: 我要讲咩？哦，阿舅妈要讲咩呢？我来先接接哦。哎，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嘿。
5: 哎，秀生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族？
5: 我太平先保。
0: 傅先生哦，
5: 哦，我潘先生，潘真潘先生，你可以啦，大家你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5: 我是讲哦，嗯，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他讲个这么严重，
5: 你唔知哦，
0: 哎呦，
5: 我八万股开多啊，
0: 别
5: 惊啊，即卖惊，明仔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身边了不是哦。
5: 讲一下，讲一下。
0: 好好好。
5: 我用三只钱包加
0: 盖过子，
5: 盖过子。
0: 哦好好好。做
5: 了食较重的吼。
0: 好，加食较重。
5: 其他就行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安尼，等去游览嘛。
5: 哎哎，明仔要来。
0: 哦，好，安尼大哥，安尼唔过恁出门要注意哦哈，好，落雨要注意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固执，
0: 食咱这款钙固执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呢。咱来点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最养生的较好，吸收都好，含钙量嘛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进口咱这款。
6: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胎呢，咱买产品的手上的点数，咱就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杯呢。希望好朋友大家啉得温温的茶呢，咱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房换两点的一支保温瓶呢，啊那药房那无货呢，请药房高温公司叫回哦。正好今个咱
6: 到是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谢总啊，
0: 还有嘿，你好，
7: 我
0: 秀兰，
7: 我去等着哦，
0: 嗯，等着，嗯，比如啊，我要进无，我来接接线哦。还要加钙质的，好，好，谢谢。来电，你好。
8: 喂，
0: 哎，啊，你打就会记。什么贵叔的？好，你好，嘿。
8: 哎，秀山呀。
0: 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8: 哎，我问你一下好不好？
0: 嘿， 来，咱今晚想要到唱《三月里的小雨》。
8: 哎呀，试试看啊、哦！
0: 好听的歌哈、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8: 数六九，数六九。
0: 哎，谢谢《三月里的小雨》，谢谢。

0: 三叶鱼的小鱼啊。
1: 感谢您。
0: 我看哦，来小蛋姐，我这个垃圾在响，等一下嘿。啊，我的看应该是六月里的大雨啊。
1: 哎呀，
0: 刚好记得瓜。
1: 哦，
0: 六月里的大雨。
1: 大雨呢？
0: 六月份的大雨，小大雨。哎呀，刘文正啊，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
1: 哎呀，那个大雨飞不过来了。
0: 哎呀，真的不巧嘞，台湾下大雨呢。
1: 哎呀，够跌宕呢，其他所在够跌宕。
0: 光说跌宕，委内瑞拉死很多人，好可怕哦。哎呦，所以大家平安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就是福哦。好，我是陈赫。
2: 哎，秀爽。
0: 喂，
2: 我高山食。我真出名啊！
0: 哦，你好，你好，哎，
2: 嘿嘿，
0: 嘿
2: 嘿，哎，我食你迄有效诶，我即届咯。
0: 我来三片都不食，食什么货？对，食
2: 你三型三宝。
0: 哦，哎，食来安那？
2: 嗯，我去刚去
0: 检查身体呢，
2: 去检查身体，迄阵迄落饭后迄种泡炸球诶，迄是剩一百应该。
0: 康爸爸
2: 啊，
0: 本钱诶康爸了对啦吼，
2: 我
0: 会疼的对，我一百。
2: 会疼对。
0: 哦哦哦，
2: 啊个肝啦吼。肝我是较早我有开刀割肝啦。
0: 哦哦哦，啊，即马检查呐，好不？
2: 啊，就是有啊，即间拢及格啦。
0: 哦，诶，
2: 即间拢好啦。
0: 哦，科技及格哦。
2: 哈，肝好，腰子也好，心也好。
0: 好好好，安尼好啊。
2: 我之前三个月遐，我就是检查着拢
0: 红去。
2: 嘿，啊，惊着看叫你过来食，我之前叫一过食，未。有好，也袂记迄阵啊。
0: 所以大姐，唔好停诶！哎呀，继续看嘞，看嘞，这么好的物件，继续看嘞哦哈，唔好停哈。好，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
3: 叔叔啊，
0: 喂哦。
3: 我甲你讲哈。
0: 好，好，你讲。
3: 我甲你上次先买迄，
0: 哈，
3: 迄什么布？
0: 三片好不？这个三线肩布。
3: 三片布白的呀。
0: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3: 哎，别这个哟！
0: 对，
3: 我的姐下巴爱好去
0: 哦。
3: 哎，好啊，这大兵嘛顺时呀。
0: 哦，阿妈喂，好棒！
3: 大兵嘛顺时，哎，今麦你讲，我咧讲，我听讲，我心脏未喘。
0: 哦，嘛是好呢，这嘛是好啊，嘿呀，好，好，那就表现哦。嗨，谢谢。没有，我的公公让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都是爱讲人这关。
1: 三省金箔，
0: 真正食这罐啊！你敢那听啊听，十担嘛袂好啊！爱关灯啊，食，食了你会知好伫对床个大姐呢，食这好啊，佮休啊，你袂使休啦。咱就是一直佮食佮看呢，啊，佮投资啊，哎，床咧保养身体，一世人佮保养好安尼吼。啊，骨头关节筋络佮咱照顾是食咱呢。
1: 钙过质，
0: 三省金箔佮钙过质，这两罐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都是啥？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噶，
1: 哎呀得啦！
0: 朋友几位人香港看现的是真老光高进个波啊，
1: 诺诺皮痒，
0: 假好不好？假个咱
1: 倒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了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呀，但你希望好朋友来恁那是有，我有上一种的。脚踏板和恁打，阿恁那打了感觉，感想袂歹人。看你要甲恁讲，而且有一个大嫂甲我讲啦，秀爽，你甲阮建议哦，内卡买啦吼，啊用那个按摩脚呢，一共好，我拢有够好，甲提肛话，伊拢做了有做呢，伊拢有做呢，做认真的呢，做了拢盖好。所以呢，咱那个边呢是做了盖好，要起来甲其他人鼓励呢。这卡里要跟人讲啦，跟其他人鼓励啊，为人哦平淡啦。哎呦，三折四休困安尼啊，想着的折，想着靠折安尼，安尼好过都歹啊，逐工折然后，比如讲咱啊乌白乱想的人呢，啊你那是定定逐工哦，啊你都叫你要困的以前哦，卖开电话，啊你偏偏要开电话，你敢困得去？你就是困不去啊。所以呢，咱定讲人哦，事出有因啊，会困不去绝对有原因嘛，乌白乱想啊。啊，叫你买我白想，你买无多啊，嘛是同款个我白想呢。所以呢，这困眠哦，困了解一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困眠无好人，佮比男性较济。所以咱哩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爱困了吧，因为咱哩生命内底有三分之甲困有关系哦。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个困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哎，来个各位分享，
4: 困眠啊，哎呀，这做这样暗拢无咧困，为虾米？尤其少年朋友暗公交啊，夜猫族啦，
0: 小狗尿，
4: 哎，暗时无困，通常拢是有无好的生活习惯。啊，通常都是安尼，比如讲拍电动啦，这个追剧啦，吼、哦，看八点暗这韩剧哈，也、是讲哦，啊，这做两较辛苦啊，爱看册啦，也变客气啊，甚至讲个写报告，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有较悬的问机会，有机会更问题？是的。因为啊，咱这个因为你该困的时间无困的时候，你的身躯的器官无多，伫这个时阵有这个较好诶较长诶时间来恢复，也即细胞哦，所以讲伊的器官诶细胞损失死去的细胞吼无多啊，个再生出来啊，所以讲咱的器官开始萎缩，速度开始变紧啊，伫这个时阵爱困无困啊，个会造成啥？咱变成一个习惯，比如讲，咱一点拢无困习惯啦，啊，一点到的时阵啊，无代志也困未起，啊，大概拢是安尼。所以讲，那是常常拢困无好的人，你开始要去，我是不是来提早来倒伫眠床困？啊，那是有一个状况，你倒较早倒伫眠床未困的时阵，马上按这个眠床离开。哦，要离开，啊，你要去做你爱做的代志。俺们讲爱较早困，无，你也讲哦。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爱达到来哦。你也较早困无唔对，但是你一旦发现无多困，你也马上离开眠床去做你该做的代志。啊，佮倒来你这个眠床，佮继续试看卖会当困无？哦，这是一种。啊，另外是啥？改变你的下晡时阵的运动的习惯，加拍日加运动。哦，暗时啊会当较好困，这是确定的。啊，若是你无法多嘞。有可能你爱想的是不是荷尔蒙的问题啊？有的人是因为荷尔蒙，所以造成无困、晚睡型啊。但通常这较暗困的人哦，心血管的问题拢是较严重的哦。通常拢有三高，其中一个，甚至讲，伊有第一个高了后呢，愈来愈还变三高哦，都是慢慢累积来的。所以讲，咱五年会长辈。你一定要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有可能跟这有关系，但是咱先去跟医生来讨论一下，安尼较好啦。
0: 是，哎，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
4: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段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 再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安徽吹哟。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收起哦，诶，咱的赖大姐说点名吼，奇怪，我最爱听孙建平合唱团的。我来在听的时候，还听的唱，我刚才有一种，心里蛮平和的感觉啦，一种感觉哈，来不错的。来客你好，
1: 你好秀爽，
0: 哎、欸，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三品的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靠苦了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要给订一罐。哎，蛋姐来先哦，感谢，假好给咱当小本来个奖励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小姐。
0: 哎，是你好，看短小小款，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哈。
2: 哎，我搞你更近的嘞。
0: 好来，身边的不记得，感谢你哦。嘿。
2: 我就是两姐。
0: 好好，谢谢。
2: 年纪下血管的迄、那个，都哎呀多呐。
0: 吼。
2: 哎，阿姐妈都买三千钱，够干的是啊。
0: 吼。
2: 哎。
0: 啊，有较好吧？
2: 有哦，我睡眠足吧，我拢一直听你讲。
3: 困了到天光啊，无迄阵拢一暗困到三点钟呢。
0: 啊，哎、欸，阿姐妈讲，
3: 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吼、
3: 哦，就讲爱困了，要甲念起来吼。
0: 吼、
3: 哦，念袂起来呢。
0: 莫紧，豆豆念，莫急，哎，慢慢，嘿，慢慢来，慢慢来哈。好，大嫂，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来，咱好变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那么这里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来得有，来得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灰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脂肪分解蛋氨酸。啊，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人靠咱的会靠被黏贴黏贴软磷脂。啊，够维他命 B 群呢，哎、欸，天然的哦哈，这个火人人靠被疲劳。啊，你阿他妈阴公阴公，具体哪来哪不好呢？来得够西洋参粉末，哎、欸，所以呢，帮助人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时来晒，来当那个价三千钱不做一只。虽然咱有讲过哦，咱这困眠不是大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好平，无急啵。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呢。哪只阿爸会哪好哟？假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是小姐啊？
0: 啊，
4: 是卢小姐啦。
0: 什么小姐？
4: 我等于做见证啦、
0: 啊。哦，你是不是刚过来哦？
4: 没啦。
0: 啊，你是吃了哪好嘞？蛋姐，蛋姐。
4: 那最好的了、啊，因为我妈妈不一样哦，我那最好的、
0: 欸。哎呦，稍等一下嘞，你是卢小姐吗？
4: 没有、
0: 啊。哦，
4: 那是叫做卢小姐、啊。
0: 叫做卢小姐来的，来采访、啊、你
4: 說
0: 你。我这里。我那弄了皮痒，我那哪好？
4: 最好的，不皮肤痒哦。就讲我都困啊，那规身我一趴一趴呢，
0: 啊
4: 你就讲啷个呢？就是那叫帮下电脑，那规身骨叫个会惊人。
0: 哎，不过这个上好啊，啊不过那有效无？
4: 有效诶，
0: 有效呢吼。
4: 对啊，
0: 哦，安尼肩膀好，给咱当小
4: 宝。要等下播，要等下播播嘞吼。最好诶呢。
0: 是吼，啊那播好给咱当小宝哈。
4: 好，啊那骨骨头嘛真好。
0: 哎呦，你有食钙骨钙骨质咯？
4: 我这个过去嘛拢有吃，无拢无拢没，我都啊，我都菇呢，无你若去坐咧，
0: 你若
4: 去公共场所吼，哎呀，我就去换迄个那种古话人讲讲坐了，我爱吃迄，无吃个过去咯，我真正贪。
0: 哎呦，好个，
4: 啊，去公共场所拢爱菇，菇拢爱坐咧，迄个马桶迄只只，我都菇。
0: 哦，啊，即卖当，即卖当苦啊你。
4: 哎呀，
0: 哦，安尼好呢，哦，这样很棒呢，好好好，感谢你，感谢。
4: 我即卖，我即卖乖滴嘛。
0: 好，安尼感谢你哈。
4: 这个是怪的，阮到迄个，我带着阮姐姐阿姐嘛。结果这几个一波要出去，个我都出去。
0: 一
4: 带要出去，我都出去。这包要开，我都开门啊。 我伫外口。
0: 我闲啊。
4: 啊，电都迄遥控还是？啊，即马叫我去换电池，讲我讲五十块，讲袂使用。
0: 好，安尼好啊。会
4: 使用，啊，即马讲袂使用啊。啊，我多用啊。
0: 好好。
4: 啊，过一晚，等等我接电，我做几啊？
0: 好啦，好，好 ，OK， 好，安尼得好哈。
4: OK， 好，
0: 好，
4: 好，拜拜。
0: 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大春你讲，我要甲咱的贺边讲了一个，真正这个人值得咱个介绍的吼，是谁？你们知？他不是歌星，也不是艺人。那么这个人叫做陈美琪，伊是秦城董事长，甲台积电是资深的副总呢，何丽梅呢，他们两个都70岁，所以呢，因两个都是啥呢？富豪的榜首哦，排行榜的第二名，这个是。科技女富豪啦，就是这个什么人呢？叫做陈美琪，身价300多亿呢。啊，你敢知一排背包偌济？一排背包偌济钱好了？恁一定认为一定是排一个爱马仕对哦？错了，一排一个500块的背包，身价超过300亿的人呢？人家问讲啊，你奈无排爱马仕？啊，你来拍这个背包，伊讲没啊？这个背包哇，足好拍呢，很好用呢，啊，可以用就好了啦。哦，啊，有时哦，人家真济企业咯，大概那是聚会时阵呢，真正哦，迄个假拢是起了 LV 啦，爱马仕，然后名牌的对啊，伊拢总不无咧插面，反正伊都拍爱拍的对啊。啊，是这个何丽梅呢？这个嘛是富豪呢，伊拢请。一件2-3千块的长裤，穿10几冬啊，搁咧穿咧。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啊，你来，人个一千拢啊，一件拢啊，迄个4-5十个，五六百，五六十个，你来穿迄个2-3千块的尔。无啦，啊，都好穿都好，我一千搁穿几十年的呢，哇！所以这两个人出手呢，不只是会帮助人以外，引起一个啥百亿富翁。这个陈美琪啊，这公益已经超过20几年，伊拢是认养偏乡的小学呢，帮助偏乡的医疗，专台湾招套套需要帮助的呢，各经济上艺术家，这个你们在有啥物帮助？这艺术家伊惊讲哦，这艺术家哦活不活袂落去啦，靠艺术赚钱也是不简单呢，伊唔是可怜因哦，这个、陈美琪啊，伊是替他们担心呢。所以呢，伊拢感觉讲哦，奇怪呢，迄有钱人哦，啊哪讲诶，要艺术甲因斗帮忙呢，真侪人，迄有钱人拢是安那讲杀价啦，啊有钱人拢排一个铂金包，为什么舍不得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品啊？这个搞这艺术家加油呢？所以啊，这都是伊诶看法啦吼，啊然后呢，你敢知即个？这个白手起家陈美琪呀、啊，伊是婚姻到那个人。祖先的帮妈妈做一寡农业的，迄做农啦、往来啦、芦笋啦、这个连灰菜、灰菜啦、禾啦吼，啊大鞋啊、地呢，拢伊拢做过呢。伊每一分钱拢是啊，靠家己双手甲妈妈倒赚钱赚的呢。那么呢，另外这个何丽梅她是啥？新竹建村来的。啊，伫高中毕业的时阵，因老爸、因爸爸就甲讲啊。难道无钱通去叫，互你读大学的学校，私立大学呢？你得爱考的迄个公家的大学哦，啊，以前那是甲考的政大。但是哦，不只是安尼，一课达个月200块清寒奖学金呢，完成学业，真正无简单。这两个人真正做无简单，无怪张忠谋呢这么的器重他们这两个人。那么呢，后来因两个呢，是台积电级的做，这两个拢做几档？27年，哇！经过了张忠谋、蔡立行、刘德英跟魏哲家，所以呢，每一个诶领导人呢，拢中重用他们这两个人。而且陈美琪吼，伊是按那种瓷片打孔的时代啊，迄阵呢，迄个秦城兴业呢，即马变成全球的啥饥渴女王，所以。又登上什么呢？富士比的全球50岁以上的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企业家榜单来的，哇，真的哦！以及那些因为各何丽梅哈、哦，咱明仔再讲，连刚哥再给咱介绍的因呐，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所以我要讲的可是安怎呢？人家真正是有诚心，有在帮助人以外， 对家己吼真勤俭，绝对袂浪费一家人，因为伊感觉趁钱嘛无好趁，所以伊的钱拢用伫对帮助遐偏乡的小孩子，甲帮助迄种偏乡的医疗。即陈美琪跟何丽美两个人都一样，身价拢是300亿以上，哇，不得了！嘿，那为人成样的小白弟弟啊，还出门哦，那开了哦，迄个面如 V 的 V 开头生西来，嚯！阿那无就是诶，面子为种个跑车，迄个新时代，迄种新时代起起来，何必这样子呢？头家人一定爱开安尼吗？我认识的马义山哦，诶，老板呢，伊是开消费车呢，伊即马嘛是要去开消费车。这马义山老板真的是哦，我耳肉掉，因为我跟他蛮有话谈的哈。来，义兄，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虽然讲欠靠底啦，真正有影无？真的，欠靠底哈。来，我要来个唱一首较轻松的歌，刚靠前歌。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继续歌日本歌的歌名叫做米纳多祥颂，祥颂的歌拢是从这种，我有讲过，就是夏威夷种的，你的当然一种音乐的对啊。啊，台语呢叫做港口情歌，谢谢。来呀，咱每天为讲是热天啊，就较袂中风，热天就较袂心肌梗塞，错。这个是错误的哈、哦。为什么呢？其实嘛是有这天气热，咱这嘛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刚刚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是不要忘记了呢。那年岁愈大的人吼，你搁愈无运动，落雨天要困伫厝内，底面无叮当啊，你敢知？那对咱心脏根本愈歹，会呢？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倒卡啊。哎呦，就算即摆咧落雨，是要出去运动，啊，拢坐伫厝内底哦。啊，你嘛无你嘛起来徛起，捏一下卡背一下，对不对啊？所以呢？咱即马有介济人，就是因为拢运动量无够，不只是安尼呢，佮检查水分佮啉无够。啊，你佮想你水分也啉无够，你会黏滴黏滴袂？会啦。啊，那么如果是佮加上你的个性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哎呦，那定来感觉胸腔闷闷呢，有即个感觉无？啊，你就是个性个关系啊。所以呢，只要是有心力不振、有急心症个人。这两种问题人拢是跟你个性高级别有关系，所以你感觉无安尼小看哦，安尼爬一个楼梯就喘，这个介危险呢。你若爬一个楼梯就喘，你要注意心脏个啥细胞呢？啊，搬物件啊喘，啊，洗一个身躯啊喘，有安尼喘袂离喘平平呢，这种要紧去看医生。那么你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已经夹心症，咱咧讲叫夹心症。这种就是咱的管，咱的血管呢已经塌掉的，夹心嘛，血通要脱离了这个通特别贵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塌70%，啊，你也感觉你叮当的时阵呢，活动的时阵呢，人就感觉闷闷啊，啊，那休困一下，等下就好啊。啊，那是惊病咯的，人的舒服呢，那么这个当然啦，还好，等下就过来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血管啦，塌到90%的时阵呢，你可能就是已经啥？急性的心肌梗塞。现在咱听讲，咱那个朋友建议哦，吼，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人，啊，你个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个有三酸甘油高的，给恁建议，真正暗时啊，去等哦，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因为咱有讲过啊，暗时咱的肝会给咱制造啥？胆固醇，就是呢，也用的三酸甘油给咱制造胆固醇，所以呢，咱一定爱利用的吼，下昼时啊，食水果，食较甜的爱利用下昼时啊。那么咱平常时啊，除了是食食来注意，当然食食跟咱的病有关系呢。啊，咱都只讲啊，佮咱的情绪有关系，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人，啊，过来上恐怖是甚物？在压力呀、啊，压力啊，压力你敢看有？你敢望有？啊，你敢感觉会感觉无？会来感觉啦。感觉胸腔闷闷迄个感觉，所以呢，压力呢，压力是安那来？大概压力拢无同款啊。囡仔冇压力啊，囡仔压力就是啥？人家想看，想要看卡通，妈妈唔好我看，这嘛是压力啊，对不对？啊，功课嘛是压力啊。所以呢，那是压力呢，也伤到咱的脑，也产生了自由基，或咱的细胞也变成氧化。所以当然对咱人的心灵代谢感觉无好。像咱拄只有一个大姐讲哦。伊本身个是已经有感觉到哦，伊这个伊颔棍啊，伊颔棍啊生出一个蓝伤疤，伊嘛伫山卡甲我问讲受伤，啊，这除了是讲个讲个是新陈代谢，甲你的三酸甘油胆固醇有关系无？有，甲我拄只有讲过啊，迄是医学报道呢。所以呢，如果是你有感觉讲个平常时呢，咱个手足个浮青筋呐，像个倒棍啊遐尼大条啊，卡嘛是呢，表示你老会摆无清气。血压若无清气，血有血带管的人，一般拢较容易手会浮青筋，而且较容易腰纹。咱的腰纹啊，较侪人嘛是甲你血络循环无好的人有关系。啊，过来咱平常时吼，尽量爱注意呢。你的脚盘若是乌噜的人呢，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糖尿病啊？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会造成咱的血压管的人会造成手的麻、脚的麻，无唔对。要唔过你呐？如果那是面的麻。敢那一个面呀，迄个无讲啊，迄叫做颜面神经麻痹。啊，你唔是哦，你是一边哦，吼、哦，一边拢变成咧麻，手嘛无力，啊，讲话讲袂出来，人哦徛袂在，安尼对唔对啊？安尼就是要中风啊！这种来紧卡，紧叫啥119， 赶快叫119的对吧哈。所以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啊，无你要中风哦，因为迄当然中风无好啊。啊，过来就是咱那个病人，来是你本身啊，已经有中风过人，一当来这边搁再处中风的机会更高。所以当然你嘛得特别注意，要检查复健。有人对做复健哦，做无耐心的，尤其是中风的人。我跟你讲，跟你讲啦吼，你若是有中风，医生来建议你来做复健呢，你要有心理准备来做一世人。哈，啊不是做半当就好啊，嗯，较好康做半当，你们后摆你们阁继续活落去呢。只要你若活掉的时间呢，咱这筋络拢会起活来，尤其是中风的人呢，所以你就是来做复健做一世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哦，咱人唔忙去中风的原因，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十个里面有五至六个人要靠别人自己照顾，无法度自己生活。那一旦讲无代志的人，只有干那一个人尔。所以当然啦，严重嘛是会死亡，所以尽量就是要注意血压。那你血压一定要保持六十到百十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伫百五以内，胆固醇保持伫咱的200以内。诶，当然咯，心跳要保持六十到100以内哦吼。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唔好食伤咸、伤甜、伤油、伤胖，这个都是不好的哦。好，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1: 哎，
0: 来，我是爽立克，嘿呗。
1: 阿公未困的呗，
0: 未困的呢。哎，等姐，我叫来听阿妹来，等姐来接接哦。好，好，好，一线哦，一线哈。好，谢谢。来，立贺你好。
2: 喂，你休息吗？
0: 嘿，是是。
2: 嘿，我想要请教你哈。
0: 好呗。
2: 哎，我是讲，我们有会有较高，较
0: 哦，会有较悬的啊。我来，二线接接哦。

0: 拜山过牛，那么这是叶 K 点说，请问是咱这刘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拜瓜拜别
1: 了。啊，算是无啦，我是咧点歌，我是心情的分享哦。你的产品，我这个算是经过我食四罐。
0: 哦，谢谢。
1: 啊，食了我心脏较好的时阵吼，我怎个停了安尼啦？
0: 唔好停啦。
1: 好运动啦。
0: 大哥，别使停啦，嘿啦，啊，继续，无你即马改两顿，嘿，唔好停我哈。呵呵呵，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呵呵，我那运动掉了，呵，好，谢谢。你好，
2: 秀嫂，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嘿安娜，
2: 给你问下哈，我前间有给你换那个三品进步，
0: 三品好姐嘿，安娜谢谢。
2: 我卡袂要穿，阿七我卡袂要穿了哈，
0: 卡袂穿哦，
2: 卡袂穿，阿七我袂穿安尼啊。
0: 哦，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啊？哇，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3: 秀嫂，
0: 还有
3: 我一我。一罐三星，啊，两罐呢，叫做啥？叫阿雅，
0: 阿雅得啦。
3: 哦，啊，我迄三星吼，
0: 系
3: 顶个咧吼，下阿迄啦有降落，你知无？
0: 哦，安尼好啊。
3: 嘿，如果唔得，
0: 安尼你即马甲改两顿同款啊，不要紧啊，每一档一档哈，阿姆甲改两顿哦，未使放掉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我叫三星金宝，我最肯定。
0: 哦，来车公点点来。
4: 我叫三星金宝哈。
0: 嘿嘿。
4: 啊，血压不好。
0: 嗯。
4: 一百二十一。
0: 哦。
4: 心跳七十二。
0: 哦，安尼标准。
4: 七十二。
0: 哦，安尼好，好好。
4: 正常哈。
0: 正常，正常。嘿，安尼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谢谢。哦，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谢谢徐总，谢谢你哦。
0: 哎，你好嘿。
5: 哎呀，我咱屯刘先生哈，哦，你说事情要这个。
0: 我来三遍好不？今天嘿，安那好，安那好。
5: 哦，我心里不整安吼。
0: 心里不整哦。
5: 哎，心里不整啊！啊，一再去去用减肥成安尼哦。
0: 哦。
5: 十二百去验哦。
0: 哦。
5: 分一百三十六。
0: 啊，无你原地我管呐。
5: 原地啊，我那个八七八。
0: 哦。
5: 一百是拢去。
6: 迄个三星金宝，敢袂当过食落？
0: 马金拢食两顿就好啊，马金啊，三星甘油。大哥，我讲三星甘油上加卖加三十五就好啊啦哈。
6: 卖到三十五安
0: 尼。对对对，安尼袂啦哈，三十五以上拢不要紧啊，到百五安尼啦。嘿，对对对对，好，安尼好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恁都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要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来解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莫袂记呢。假好得个咱倒小白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7: 哟，喂，秀贤哦，
0: 还是？
7: 哎，我再问一下吼，
0: 好呗。
7: 那只讲爬楼梯会穿爱花，
0: 会穿的，这哦，爱注意哦，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8: 谢谢小姐，拍摄要请教你吼。
0: 好呗。
8: 我三不五时啊吼，最近才这样，迄手伤、手心，
0: 嗯，
8: 会红会痒啊，是安那哈？
0: 会红会痒哦。
8: 嘿。
0: 手心哦，你肝感好吗？还是心脏？
8: 肝是从 心脏是从小就不怎么好。
0: 啊，你跟心脏有关系啊？哎呦，讲到你吼，来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香港之夜》，霓虹国的《风控》咯，犹如来听我唱歌那么卡。

0: 来哟，香港之夜，哎，风控了夜路。哎呀，去香港买香真香，拢是香香香香，哎，都是香哈。这就是台语奥妙所在哟。其实呢，咱台湾哦，真的是一个宝岛。你敢知咱台湾哦？这个上界有名是啥物？敢知？即马在板道的中破西啊，即马中破西呢，竟然去到世界各国板道，伙人去吃咱台湾的料理呢。哇，真的有很多有心人吼，有心的人呢，要推广台湾的这个板道文化，真的去国外哦，真正是哦，包括法国也有哦，真的很棒的。所以有一挂人呢，一直默默的替台湾铺路，替台湾。铺路行啊，这个让世界各国知道台湾。你敢知道我今仔日在看了日本的中野，我过去那是去日本，我拢去住中野一个民宿，因为迄个民宿的老板是阮高雄人，那么他是那个中野人。然后呢，你敢知道即马中野咧办啥？今仔个明仔载办啥物？你敢知道？台湾祭，办一个台湾的夜市的物件。台湾祭呢？你把夜市啊，这物件推广到台湾的夜市啊，你不知道？迄人是安尼这么认真的介绍台湾，啊，偏偏有一挂人哦，一挂不懂的人，竟然去替你甲咱打压，迄个中国去替人咧讲话，真的很奇怪呢。啊，你家己的国家唔去开发，唔去打，唔去发展，你结果你徛伫一边咧打压我们的人，你看人家足认真，伫台湾客足侪物件，客到去中野日本的中野呢，介绍台湾的啥？中破山以外，佮介绍台湾的雅琪啊，兄弟，真的什么都有，熬挂包啊，是阿哥骂完呢，佮碗粿啊，真的很用心，太用心了哈。来呢，咱除了是做人认真，对国家嘛爱认真，对你家己的身体个更加爱认真。为什么？无你个身体也无好哦。所以为什么呢？咱拢定讲哦，咱尽量卖用着健保啊。啊，如果是开着健保嘛，是该开的爱开无多啊。啊，即马上济人开健保是啥？一年开1000亿是西游记啊。啊，那为什么个变爱西游记啊？你无看伊讲新闻无？新闻报的一个先生呐、啊，迄、那个人哦。血压嘛标准，血糖嘛标准哦，而且这人无食薰，阁无啉酒哦，还有三酸甘油酸，但是伊拢总伫标准的数字内底面。伊就问医生啊啦，问医生啊，啊为什么我逐项拢数字拢标准的范围内底面，啊为什么我肾丝球过滤率为什么愈来愈降低啊？为什么越来越低呢？你毋知？虽然讲伊有。啊，数字拢在标准的内底，标准的内底面，但是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人有咧长期食油啊，这个物件啦，油啊就是要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所以咱长期伫高压困眠无饱，慢性定定有慢性糖分血压的波动之下呢，咱的啥物呢？咱的粒线体，就是咱的油脂呢，一定会退化。粒线体的 DNA 就是啦，就是咧讲咱的油脂啊，所以呢。所以你无课文讲，无唔对，咱来甲咱的血糖、血压啊，这个尿酸这方面的慢性病，拢爱数字爱控制的标准，这是你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我要讲的是啥物呢？今仔日有一些报道就是报出来，包括呢，你今仔日无拢，你也无乱食药啊，啊，你嘛是有照时间呢，生活正常，但是就是因为食药啊，关系你唔是食其他药啊，无唔对。但是你就是吃慢性病药啊，长期下来呢，咱的细胞会受到这种环状嘌呤腺的肝酸合成酶呢，受到一干扰的关系呢，咱的粒线体就会啥，就会发出的警告，那造成咱油脂退化。哈，啊，这有关系哦，有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甲恁讲。为什么我常来讲过啊？咱唔忙去得到慢性病，就是安尼啦。你得到慢性病，你免食药安尼吗？哎啦，啊，过来讲哦，咱平常时嘛无，那是无希望，尤其肾丝球下降呢，无爱好降低呢，你就是卖食药啊，以外呢，卖乱食偏，卖乱食药啊，过来唔好疲劳，因为你那是疲劳熬夜呢，安尼哦，连续熬夜关呢，个压力过大呢，咱的身体。KK 啊，到时你的油脂就会出问题。 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啦。啊，咱呢定讲过啊，甚至超过你了，我这上好60啊。啊，咱呢那是要希望讲哦，咱膀胱有力，希望无希望你定来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一个是天经过路线朋友定定有带一个人定卡来跟我讲啥尿道发炎。哎呦，那点点喝过来，喝过来呢？那点有的发炎呢？这就是你爱注意，你爱啉茶，爱慢慢啊啉。然后爱听咱手上建议，尽量啉温的茶以外，啊，过来你就是爱做提肛法，啊，过来打卡底。然后呢，我最近给恁建议做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就是讲哦，咱坐咧啊，正卡个铺起倒卡的顶面，然后咱的正卡的卡板用咱的。倒手四支针头啊，甲开咧。啊了呢，用咱正手的大头部呢，伫这四支针头啊边啊呢，甲垫落去，甲垫一分钟。这就是咧垫啥膀胱经的穴道。好，所以咱平常时呢，其实我手上吼，真正用这些苦心的希望，去上课啦，去怎啊上课啊，还是讲哦，咱听人一些报道呢，咱甲做记录，甲比如啊，我家己亲身体验，我家己先做。我给您建议的动作，我拢是我有先做啊，我先做，我感觉哎，最后真的很好，所以我才来建议您做。所以那么希望好朋友呢，爱啉温的茶，无希望膏药一暝去放过了，该药爱去减气血道，做提肛或个减打卡底。因为啊，过来尽量爱记的，卖乱食药啊，药剂接的愈来愈严重哦吼。给您建议好朋友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哪位？
1: 先生，
0: 嘿。
1: 秀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吼当吼，我先是身体强了吼。
0: 嘿，
1: 我当这波吼，卡阵了恁了做，一点我在阮查甫接了。
0: 你等下来接接一线哦。伊在工厂听无介详细来。

0: 好来，谢谢丁宏哥，香港。那么这罗时中跟陈小莹说，请问学生这位黄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秀爽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阿母姐，我来请教你姐，因为肾丝过滤球诶，
0: 肾丝球过滤率，
1: 嘿嘿，
0: 想给你
1: 106会使，
0: 106标准好棒，超过60，
1: 标准哦，
0: 超过六十，
1: 标准食甲呢嘛是讲，
0: 我甲你讲超过六十，超过六十以上拢好啦哈。大姐知影无？六十以上到八十拢是上好诶，所以不要紧哈。好，阿伯中哦，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小仙，
0: 嘿，
2: 我要来讲哦，我食三千斤八十三项哦，我在先送丝条过滤率上低65.1，然后都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低的，我来食三千斤八，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2.1呢，
0: 哦，好棒哦，
2: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哎，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加两顿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哦，再问一下哦。
0: 好，没有，请讲下来。
3: 哎，我是讲哦，我以前有挂代购者，啊
0: 个
3: 全部食啊食都好啦。
0: 好好好，谢谢。
3: 啊，做朋友人要食，伊讲食钙质敢会结少啦。
0: 没，咱来钓 D3。来钓 D3的嘿，所以你安尼个家里个公不要进来钓 D3哈。
3: 哦，我有在吃啊，我今天吃都好用啦。
0: 安尼哦，啊你吃，你吃了那好大嫂，你吃了那好。
3: 我就是放药吼，
0: 好，
3: 足食放药，啊拢会差一点啊。
0: 好，阿姐嘛，
3: 阿姐因哦拢哇六千两块。
0: 哈，
3: 真的阿姐那好哩，真拢好哩哩啊。
0: 安尼哦，哇。
3: 阿个中药有发香的哦。
0: 阿姐嘛，
3: 阿唔是无咧说，阿奶奶，阮诶阿孙咧拢讲，哦阿妈你中药有发，我一单都有哩啊。
0: 好，
3: 安尼啊嘞，啊，这拢家里，你拢无人来教，迄孙仔拢无人来教，讲啥药化面。
0: 安，哎呀，大嫂，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哦，安尼好，真正好得着，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刘先生，先生，我做鉴定的。
0: 我来生，感谢李大哥，嘿，来加工嘿。
4: 我吃三斤钱不啊，
0: 也
4: 吃了七八罐啦。
0: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半点钟放两部哦。
0: 哦。
4: 啊，再来哦。
0: 哦。
4: 咱来，咱两点钟放一部。
0: 哎呦，好棒！
4: 啊，食啊，食到安南哦，食到到尾安南食都能了。
0: 哦，较人精，
4: 未歹，
0: 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就靠咱嘞。
0: 安尼好啊，好，好，安尼李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保重哈，因为你也顾阿母的人，你也保重啊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思倩。
0: 哟，嗨。
5: 哇。我是张太太。
0: 哦，你好，你讲过无卡，你好。
5: 哎、欸，我要进入第十关了嘞。
0: 哦。
5: 有进步。
0: 有进步，哦，来
5: 三。我阿妈给干嘛看嘞？看嘞。
0: 产品好不之嘞哦，还是进步安怎呢？
5: 哎、欸，
0: 来你讲。
5: 好像
0: 嗯，
5: 全身窟窿波透透嘞，你讲的安尼嘞。
0: 全身窟给你过透透，你
5: 感应很好哦。
0: 很好哦。
5: 嗯，最主要吼、哦，我是有药生，你知了。
0: 哦，你有药生哦，啊，今麦好不？
5: 哈、啊。
0: 今麦
5: 稳定啊呢。
0: 啊你哦。
5: 阿哥，我无甲你讲痔疮有无？啊，你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的慢加。
0: 嗯，
5: 听话了。
0: 哦，这股爱刷卡。好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因为大家拢吃同款这罐呐、啊。啊，就是吃这罐，咱吃这罐，低了五罐啊，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的，要吃爱吃这较好啊。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口个放油就没去放过来，该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316的哈。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三片到底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37公分呢哦，然后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6: 我最近搞钱哦，
0: 好呗，
6: 我业绩不好
0: 哦，啊， 阿妞，我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是小姐哦。
0: 哎，我手上你好呢。
6: 哎，哦，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你吃油漆的，
0: 吃油漆的，你来来接电话线哦。好，我们等一下，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有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哈，啊，请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人讲哦，哎呀，人高尚嘞，唔达咧天一位啊！哎，即卖哦，你也看有真济这种天灾地变呐、啊，含日本最近嘛是有外海的吼、哦，地震是7.2的呢。那么咱台湾曾经上盖恐怖的是啥？921大地震，哇！迄个时阵真啊惨淡呐吼，所以咱拢希望祈求呢，啊咱平安，我拢讲过啊，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气，开车平安，走路平安，哎，出门平安，咱呢，大家拢平安呢，平安就是福，是平安是最好的哈。所以呢，上好是安尼啦哈，恁到的囡仔呢，一定要个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哦，这食毒的有够多呀，啊，造成了什么呢？你敢知食毒哦，就是等于咧慢性的阻塞，迄种的食落去哦，18岁就会下药煮啊呢，啊。啊，那安尼伤到膀胱啊，绝对会伤到膀胱的嘛。所以当然啦、啊，这种物件绝对唔要去吸。上盖恐怖的是啥？食到毒，迄种的要戒的真歹戒。所以恁家的囡仔，无论你安那无用，你安那赚钱真辛苦呢，一定爱家囡仔来家关心，唔要干那想讲，哎、啊，这个赚偌济钱，安那无起来教我哦。阿母阿伯唔通安尼，我啊用关心去。相信恁家囡仔，若是你有在个关心，伊嘛关心你哦，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BBS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来节目中播有点咱得力的连国精得力的雪梨王蒜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10080708进行卫福部公格有集合11003003 Q&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料理多比点合赞助提供哟人情客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雨要落到什么时阵刷？阿仔，气象局讲过热的呢，还阁不哩啊大的呢。啊，不过较无亲像迄、那个、迄、那个拜四梅吼，拜四，啊个拜四梅，哦，迄落到真正像迄个恐怖的。你看，屏东有在钓一点钟的600多毫米的雨个，哎，水拢上袂去吼，落迄个真正清风雨啊。啊，昨嘛是落个，啊，但是较无像迄天落个遐凶吼。啊，今仔日乌阴乌阴，现在凡事嘛是去上一阵啊，吼，冰冰结啦。好啦，安尼即马拜六礼拜吼，歹天耶。啊，要来出门去佚佗，要来去捞啊，我凉快买好啦。天哪，咱们厝听阮节目好啦。听阮的节目啦，啊！你讲真正买楼无来百货公司行行的啦，现在较袂冷雨啦。好啦，啊，咱是来个听歌好，啊，无是也是要听迄落好诶。我昨有当时我拢会看一寡心灵鸡汤啦，我昨看一篇是袂歹啦，袂歹。啊，你们听看卖无？啊，无咱先来听听这段好话，心灵鸡汤先甲啉落去，咱来个听歌好唔好？好啦。安尼安排，咱来讲到这里吼，讲世间呐，无绝对的真相，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看代志的角度。啊，所以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我当时嘛就判论的呢吼。好，所以都是站在什么角度看什么代志，啊是你的观念。观念呐，通趁钱拢归我讲；观念呐，无通，人生就足两公吼。即句话吼，所以完全都是在咱徛伫什么角度看什么代志，想法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怎样？你徛伫厨房，看到鱼，鱼是啥？鱼就是食物的。啊，你徛伫佛堂呢？鱼是啥？鱼就是生命呢，所以讲白白吃鱼啊。你伫个厨房，迄只鱼啊是食物；啊，你啊伫个佛厅，迄是生命。所以阿弥陀佛，唔通杀生啊！吼，这是对慈悲心个角度看嘛，吼。唔过你来徛伫个菜市啊，迄只鱼是啥？迄只鱼就是叫做商品，迄是金钱甲交易角度看，所以鱼就变商品。但是你也徛伫个溪边呢，看到鱼是啥？风景啊，对无？嘿，啊，你也徛伫养殖场呢，这个鱼就是投资啊。你投资落去商业回报角度，你会当收赚偌济钱啊？哈，啊，你也徛伫个龙门呢，龙门岭啦，哈，你也徛伫个龙门呢，鱼要变啥？传说，因为有一句叫鱼跃龙门，逆袭奋斗与奇迹，对吧？哦，鱼跃龙门，鱼就变成传说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哪要论真讲，鱼同款也是迄只鱼，只是世界本身就无真相，只有视角，也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哈。你是以什么因为立场？跟什么种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用什么种的立场跟角度看这个世界？你得看到你去打量这个世界的话，你得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有没有道理？所以赶快是一只鱼，在读书的眼内是食材，在歌星的眼内是生命，在销售员的眼内是商品，在观赏者的眼内是风景。在神话里面，它就是传说，所以看台的角度也不相像，结果跟相像，当然是不相像啊！哦，所以物随心转啦，境由心造。我这个是这个嘛是足好话，当个下海了哈。物随心转啦，境由心造啦。鱼的本身从来无改变过，改变的永远是看鱼的人。咱每一个人一世人拢在寻找家己的龙门，但真正的龙门不在别处。的在你对世界的看法、格局跟心境之中，你看嘛，这心灵鸡汤多好，对不对哈？
所以不知道观念哪通看几句话讲观念哪不懂，临时就足两公了，对不对哈？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记得看事情的角度也关乎到我们的一个心态了，好不好哈？啊，所以相由心生，弄个咱来一件代志，弄个往好想，比如讲，落雨好啊，哦，你讲今日落雨，啊落个要压十四啊，西林伯啊喏呢嘿，落个压十四吼，嘿，但是你来想讲，好个再无落雨，那好个再落雨，即些呐，那无落雨，我特别当叹一只，一个台风车我也过来讲啥，啊不能是安，啊就是有落雨，你讲啊落雨啊这个要死，但是，恁迄一工，迄一工，迄个雨假无吼？平湖的福气，恁咱迄个台南啦、屏东啊、高雄啦，早唔是放假吗？对不对？嘿啊，趁一天假有够好的啦！我也无趁到，我要气死啊！不，嘿啦，啊，迄个仔吼，啊，拄啊落雨，甲你关也袂当出门。若无食饭食无定，你迄、那个，伫个迄个等完我夹的时阵。一个一个小狗子猛攻，该进了鞋子就受伤了。因为有时候你就会想，像有一次我不是跟人讲说啊，一个做生意人啊，捡到一个钱，迄个在就是公告的时阵无哈，啊捡到一包钱，啊好个在伊底下等迄个捧伊钱的人，总啊因我的伊落上船要登去故乡嘛哈，啊因我上船的时间，啊说伊那无伊那小贪两家暗捡到钱。唔愿高人，直接就上船，翘去，翘去，因为迄只船伫个半途中冰船，啊，所以伊为着，啊，所以这就是伊好心啊，啊，等迄个碰一个人来领啊，啊，较早人拢是安尼啦，捡到钱拢会共顾钱啊，顾到三更天半呢，真的呢。迄只阿桑啊哦，刚才我已经听迄个时代咧讲，阿伯啊捡着钱，啊，孤伫路边，真正等到迄个碰一个人来找呢。较早人真正是安尼啦，钓得中好古鱼啊，啊，古水也是伫遮。啊，所以你看，我讲，现在要捡着迄钱，啊，因为迄只船要冰船啊，爱得不该死呀，对不对吼？所以有时候你说，代志发生，好像有时候是一些不好的，你看不见。相由心生，甲想对好个讲，嘛好个才可能是安尼，阿无得安怎，对不对？安尼得个心情得个无相像啊，对不对？哈，好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安尼好，听张凤凤唱这首《大清早的冲啥会》，听歌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微微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咧。

这个故事不错哦，这个故事未歹，来阿君来讲给您听。哎，来讲到这个小陈，伊人阿无结婚要十冬啊，无生甲半只，甲蛇甲好心。啊，厝边哦，足奇怪，迄、那个真早人十冬无生，当初人是卖生伊呐，那个布袂出来对不对？啊，嘟嘟啊问啊，看着讲，哎哟，恁较毋生一个啦？足奇怪，迄左人怎啊敢问这呢？晓啊？恁认为讲迄可能是开场白哦？啊，但是话人听个怪怪啊！啊，所以小陈大家听着拢笑笑，不过伊莫名笑拢无介好，嗯，就爱一个囝啦，啊，生拢无安尼就对个啦吼。啊，都有病看个无病医啊啦，啊，这个好心厝边头尾好心，还是讲别人好心讲，嘿，哎呦，医生看无好啦，我还讲我介绍哦，恁食一个偏方啦，足好用的啦。啊，够有影，啊，无也无一只，嘿，偏方嘛是食干的嘛，嘛是无生啊，嘿啊。啊，人讲啊，阿德人阿德神呐，嘿，啊，无去庙拜拜啦，求迄个祝岁娘娘吼，宿主啦，宿一个囝给你啦。啊，嘛是一拜啊。大经细经拜个大经啊，大经拜个细经啊，拜个迄个有七无万的啊！啊，感官嘛是无咧。伊讲哦，迄个当阿婆因得难起希望，但是呢，迄个母甲到尾啊，迄个一破落索一烂糖啊，吼，母甲一烂糖啊，啊，都一摆过一摆拢是失望的，就对了哈。啊，所以当啊吼，伫诶即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陈的太太想着吼。拢会流目屎啦，嘿啦，会流眼泪。伊毋是惊讲家己袂当做妈妈，是迄落对人歹势歹交代啊，无解无代带着我，伊囡仔也带着别人吼，凡事人已经家生一大气啊哩啊，嘿，就是感觉讲是害人诶啦，较无惊事啦，是讲即马少年诶有这种想法嘛，较少啊啦吼。啊，是讲借都借嘛，是有人爱见爱个不害嘢嘞，真嘞啊吼！啊，所以有一天哦，有一天晚上啊，小陈就总爱看到伊摸个手讲，啊无吼，伊个我有一个想法啦，什么想法？咱如果那是无家己个计算，咱也袂生吼。我感觉吼，无咱来去领养一个囡啊，啊领养哦，我感觉伊这个小陈。丢出这个橄榄枝不错呢，我感觉讲伊这个想法不错呢。伊讲啊，咱也无家己囝无要紧呐，啊，咱得去找一个需要嫁的囡仔嘛，吼，好不？哎呦，安尼的意思是领养哦，安尼啊用啊，嘿，你要用看有啥物好啊，嘿啊，咱给不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但是吼，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家。嗯，这句话，伊就讲到有母心来记啦，嘿啊，所以因太太想讲啊先生哦。有够体贴的，竟然帮我解套啊！你着对，哦嘛是足感动，足感激的啦吼。好，所以讲，伊着因某迄间哦，靠伫，就是迄暗啊，为着这个代志，我那，伊着靠到迄个目睭睁弯弯，你敢知影？嘿啊，因为讲遮侪当来第一摆，因为感动流目屎的啦。我那靠，伊着靠到一暗光嘞，迄目屎我流到一暗光嘞嘿。哥哥吼，你敢知影？差不多几个月后吼，他们就真的去领养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三岁哈。啊，这个囡仔吼真乖呢。这个囡仔多来到因厝的时阵吼，真安静啦。啊，唔过吼，看伊眼神细，可能等来看哦，敢那是咧，敢那是会惊，惊啥呢？惊家己吼，唔知做啥物代志做唔对吼，去有爸爸妈妈给他上疼安尼啦，嘿。啊，所以。这个陈太太吼，逐工拢陪这囡仔食饭，啊陪佚佗，啊这小陈啊下班回来了后，就甲囡仔吼，迄个一啥，囥个肩胛头吼，啊带去公园佚佗，是啊，哎呦，足疼这个囡仔呢，真疼。啊慢慢哦，这个囡仔自本来孙三岁，自本来孙，拢踮啾啾，啊有一工哦，总甲叫爸爸，甲叫妈妈，安尼就对了。哎呀，三岁囡仔足巧呀呢，嘿呀，哇，这边囡仔太巧哩，嗯，啊，所以迄阵来的时阵哦，大家哥青婚的嘛吼，啊，拢点舅舅，啊，
且陪伊耍，陪伊公园佚佗，有诶无诶来，渐渐就近这個感情较亲密了嘛吼。会开始叫爸爸妈妈呢，真好，袂歹。这暗吼，伊头阿母又搁伫房间内耗真久，这个目屎嘛是感动目屎哈。因为知影讲吼，这个家终于完整啊，就对了吼。但是这天公伯了，就爱跟人开玩笑的呢。安怎讲？阿德你又无到一档吼，这个陈太太感觉人怪怪的，身体无啥爽快的，安尼无来病院检查一下。这个检查医生哦，迄、那个伫诊间无吼，行出来笑笑甲伊讲：恭喜哦，陈太太，你有新啊啦！三岁，阿要爱的时阵，唔来，啊！即马人咧领养孩子啊，啊！用用话总来就总来，安尼就对啊。啊，所以，迄个阿妹领养这个孩子之前呢，阿公婆定是就欢喜，狂喜又狂贺啊、哦！但这时阵，用用讲怀孕了吼，伊阿公婆说，所以怎点点呢？沉默很久呢。这个心情真复杂吼，系啊，因为阿母心肝内吼，当真想的问题都是，哇，安尼用这个囡仔要安怎，那要安怎？啊，所以迄个小陈改莫讲，差别要安怎？反正咱绝对袂当得个上辈的对啦，啊，得家己人讲那用哦，咱嘛是爱巴结啦，爱讲气啦安尼啦，你莫讲嘿。安尼就对了啦，他也要看看先生的反应嘛，对不对？这陈太太，啊，所以伊个小陈讲这个话，伊真正嘛是够足感动，吼、哦，目屎有够淋淋个啦，还加个好厉害嘞。小陈讲，是医生来咱家的，是医生和咱儿后要来做爸爸妈妈，你讲对不对？所以咱绝对袂当个送东西啦，好、哦、好。所以这个小陈干某。亲生一个吼出事了，嘛阿公婆无讲大细心哦，讲啊得个疼较疼家己个囝啦吼，啊这领养的都放了我啦，嘛无吼，人真正足用心照顾这两个囡仔的对啊。但是吼，这个陈太太，迄心肝内就是有一丝不安呐，心肝内总是咧哀叫哀叫啦。所以有一天啊，因阿婆就去山顶一间庙啦。去遐抽签啦，啊！即马签师抽出来了，就去主持看嘛。啊，主持看看了，你敢知？笑笑甲因讲，伊讲恁知影无？恁自本命中是无主呢，可是这个囡仔吼，就是有手足缘呢。我可能有跟你讲来意嘛哈，我今日问我就是心头一个，啊，我就是这个什么货，啊，所以我今日开始抽签，啊，所以主持的看这个签去看看，讲，就讲讲，恁知无？恁主本是命中无主呢，是因为这个囡仔呢，恁领养这个囡仔呢，因为这个囡仔伊本身伊就是有带手足的吧，手足缘就是讲伊本身就是爱有一个弟弟还是妹妹啦，嘿啦，啊，所以主持讲，那不是因为恁。一个，这不是因为恁生这个囡仔吼，所以伊才有弟弟哦，是因为人伊命中本地的有弟弟啊，主家也要有一个弟弟，所以这个囡仔才会来给你生的，安尼哦，吼、哦，嘿，主持咱这句话差偌济，啊，这下真正这个。你用这个会写个像个唐僧玩的呀？哎呀，就是安尼哦。红阿婆又个目眶红红啊！哎，这红阿婆实在真正足爱啊，会爱哭包。这个代志啊，感动吼，就是目屎淋淋个啦。哎呦，陈太太讲，哎呦，原来这不是巧合哦，是迄个囡仔吼，迄、那个咱厝的福星啦。原来是迄、那个囡仔是咱的福星啦，伊是要来拯救着咱这个家庭的啦，哈、啊，是迄、那个伊家己带这缘分吼，要来招弟弟的啦，所以哦，伊不是咱收养的啦，伊就是咱这间厝的宗主啦，是伊拍开着咱幸福的大门的啦。哎、欸，真正，小陈讲对了，所以这个囡仔
聊聊大汉了，得你哦，看就知影。你看哥哥真正就照顾弟弟的啊，哥哥就看弟弟哈。那放学的时阵，哥哥看弟弟安尼行行转来厝哈，伫路里咯哈。弟弟那是跋倒，好哥哥赶紧的，第一个冲过来甲扶起来。拢哥哥看你读册，啊哥哥看，迄个手个看那个，迄个下哥哥搁看转来安尼呢。哇，哥哥有够疼弟弟的啦，有够赞的啦。虽然讲唔是亲手照哈。但是你比亲的更亲啊，吼、哦、哟！啊，跋倒好，赶紧甲弟弟安尼看看，哦，哥哥扶，哥哥扶，哇，疼这个弟弟的呢！啊，弟弟来去用欺负哦，哥哥就徛在头前，你敢欺负我弟弟，小心我揍你！一直叫哥哥办的啦哦。啊，所以有一个同学吼，就甲问啊讲，啊无就是厝边头尾，哎那不知情的啦吼。哦你们两个兄弟生的就不同咧，咁亲生个？嘿，你们是亲兄弟吗？是的，弟弟的哎，讲到这大声，是的，因为是哥哥先找到我们家的，因为这妈妈跟伊讲的，因为是哥哥先找到我们家的，哎，所以吼、哦，我当然讲个苗文哦，这苗文啊，该趣味呢。你真正可能讲生笑的，但是有当下咱若往好的想吼，咱行路的方向就较正确啊，对不对？如果讲哦，爱了，记得你要用来哦，你要用来，嘿嘿，唔是亲生，人家招小弟、招小妹来，给招一个囝来，哎，话唔是安尼想，唔是抱着感恩的心呢，怎啊变成差别待遇呢？啊，当然嘛，较疼亲生啊。啊，对人迄个领用来，另外得，迄态度都叫做无相像的安尼。哎，咱算上唔知有人这个故事无吼？咱算上在阿爸阿母啊兄弟姊妹啊，敢有人是这个故事讲，我就无遐好康啊啦，食无灵啊啦。哦，后者当像听亲生囝爱听，嗯，我嘛是安尼，但是我咧养爸养母对阮对家己亲生囝，甲对我都迄态度都无同，迄差别待遇啦，迄个能。跟那一个家人，当然拢对先生也成都啦，哟，阿你当兵，你从阿军啦，阿得吞拿啦，后一支鸡腿，然后两支鸡腿后变本哦，哦，跟那一支鸡腿，嘛是先生成都哦，阿你嘛是徛伫遐吞拿，阿得一直手上小弟手一支鸡腿吼，上好是摕一个迄个 lucky。Lucky 你个 Lucky 嘛吼，安尼我得当捡起来吃啊，薄薄的，较早的人当伫涂骹物件无咧脱角的啦，迄就真讲唔通吃啦，嘿生病啦，怪奇怪，我拢捡起薄薄的，唔是阁继续读，较早当感觉薄落去，唔甘呢，啊薄薄的嘛是阁对嘴读落去，奇怪，我得迄落垃圾食垃圾大。前几只，那时候只那较大对啦吼，嘿，阿阮都也无安怎对不对？哎呀，刚才囡仔拢安尼啦，天怕天邪啦，未破病啦，乌白只吼，未破病，阿老衰老老的吼，那无想讲吼，老到得去挂急诊无啦？较早咱拢老衰，来老衰时食啥？食乌药丸啊！如你安尼忙笑，你嘛安尼吼，你也闹腮，你莫讲，看医生，看良心，迄乌药丸啊无吼，都规日话食食的，都知道啊，哎，较早囡仔遐好吃，就囡仔较安尼，哎，较早，我感觉咱较早真正足好吃的呢，真的呢，垃圾食真正垃圾大呢。啊，即卖囡仔唔知是安那，那像温室里面的花朵啊，安尼宝贝到要死啊，啊嘛是三天两天在咧无舒服。好啦，反正吼、哦，有当时我讲，我看咱的心态足重要。像咱有当时讲暗暝温无听，吼、哦，命运或许啦无听会关上一扇门，但是有当时啊，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幸福送到你的面头前。这就是圣经讲的，迄、个如果那个你。关就这四门，伊得甲你开一个窗就对啦，嘿啦，人生自有出路啦，咱想想做啦，好啦，听歌，过来甲听歌，啊好，无这首歌吼嘛袂歹听，你是我的兄弟，
啊，咱心上的鸡何必亲呀的？哎，奇怪，看来特殊我了晓，重点是哈，条条的咕咕亲啦，哈哈，老不过我都无问题啦。

其实哦，咱台湾食药署啦，哈，咱台湾食药署啦，啊，卫生福利部啦，对这个食品也好，哈，药品也好，其实因把关是把得很严呐，好，把关把得严。但是有当啊，你讲讲，就只把关严是好事，是好事，但是惊的惊吼，进入一天咱节目哈，在长官们，咱的卫生单位在长官们。按读册爱话用，广告的当中，有当时啊，不要只是将针对迄字眼上，吼、哦，底下迄个挑三拣四，咱来听整整段话讲的意思就对。比如讲，林志杰物件好唔好？灵芝，伊伫个古早时阵叫做上药。在中医有分上药、中药、下药，对不对？啊，所以灵芝是上药一卡的。啊，上药有两百几种，有两百几种。啊，灵芝搁是伫个上药两百几种也头卡的。所以，伊个灵芝伫本册感冒记载是足侪侪。啊，所以你是顶个浓缩一句话叫灵灵芝就是新清本咯，就是它很好的对。啊，因为上好上药，伊上解解答是食正常，所以咱若平常灵芝的人，

但是事实上，灵芝你若平常时候咧食，咱就不容易生歹物。吼、哦，是鬼讲啊，灵芝对抗歹物。嘿，如果那是亲情，个也个会讲起。但是你讲，哇、哦，一定拢几节三节啊，买节啊。吼、哦，你再食灵芝会救命，我感觉这有点牵强了啦，这真正有点牵强。所以我拢一直鼓励咱乡亲好朋友，就是灵高精平常时啊，你得做保养啊。你在准地的嘛，所以讲急症吼，咱来找医生。啊，你若慢性了了个这急嘛无效的啦，急也急不得的这种病了，对啦吼。咱灵芝来调是上介好，内底有三铁类、多糖体、有机质，吼三铁类啊、多糖体、有机质，这三大天龙伫咱体内咧坐镇啦，咱的身体就较不容易出毛病啦。啊，准哦！你下老，咱咪老卡慢啦。得当应证你师长讲迄句话啊，灵芝就是心情不怒啦。所以这个产品啊，咱这得力灵高精是得一个年龄层拢会当吃，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泡会当啉的。好、哦，伊唔是药啊，伊是咧保养咱身体用的。所以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泡会当啉，把咱的身体的基础，就是叫做地基。该泡好势，你今日无一零一行去到200层你都有哦，什么101尔嘞，对不对？啊，我意思讲，咱身体得起来泡好在啦，哈，咱走路都唔惊得头在啦。这个灵高精啦，逐工泡，逐工啉，趁钱免分离心啦。也忘记名，各位一定要移民做开店面，老的老鸡啊，老安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这要关得起。到下乡那是未拄好，又弄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哦。讲定个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尼言之师。来，由于联播，大家就收听到这。

0: 感谢啊！今日吼落雨天，冒白热热烧，快出来听阮的节目。嗯，那今日去到礼拜六，恁若多伫厝诶听节目多，啊好啦，多我趁这机会哦，拜六阿君有唱歌呢，踮厝听我唱歌好啦。要，恁得稍等下九点过吼，看要听阿君唱第一首歌，恁甲点，我来要唱，我就甲恁唱，好不好？吼，哎呀，踮厝听歌啦。哎、欸，嘛种享受啦，他妈那别拍拍照啦，哎、欸，啊啊，无我讲，像我落雨天要出门哦，我拢去百货公司洗洗呀。啊无，啊无所长去啊，我日子好山伫个雨中散步哦。哦，我落当地上来嘞，我才无爱嘞，对不对？干不了，我得当住，提底下背我手机啊。好，啊，等一下九点过，我会开放口音，让恁点歌哈。啊，今晚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就是一手好牌打到烂。以前老刘就讲，我阿公哦，阿公我也要拍麻雀啊。我诶，牌龄哦，我牌龄进六十啊，牌龄要到四十档啊呢。系啊，我牌龄要到四十档啊。我二十岁吼，到伊就出社会无偌久吼，啊，就怀讲我初步我足乖的。真的啦，我读册时，我真正是乖乖牌的。我伫学校，我是一个优质的学生的呢。嘿，我在那规规矩矩哈，啊，册阁读了阁袂歹。其实良心讲，我无少爱读册，但是嘛无介歹啦，也是 OK 的啦，对不对？嘿啦，啊，我都爱读册哩嘞，嘿。啊，然后伫学校表现足好个啦，我伫校老师的眼里面，真正是一位迄个的对个吼，所以我就循规蹈矩。足规矩，啊！不过吼，何你搁看那话规矩啦？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吼，你出社会了后，酒色财气这种坏的习性，你都多多少少都会去沾染到了。啊，尤其我这种个好奇的，就会想学的那种个性，什么都给他学，所以我就讲吃喝嫖赌打我都会要嘞，嫖我嫖不要了，哎。嫖嘛是会使呢，嫖我嘛是爱嫖呢。安怎讲？但是我拢嫖女生，我不爱嫖男生。我有一个靠一个乖僻，我等下去迄个饮酒的所在，对不对吼？啊，我会叫七阿呢。哈，阿坤，那你咩空间呢？嗯，我那要接我牛郎店吼，我去过一摆呢，无兴趣。所以迄个新酒餐厅呢，迄我出去过一摆，我都无兴趣啊。啊，我也去饮烧酒吼，我拢会叫。台去人有坐台，迄无我拢会叫姑娘来甲我坐台，嘿，好，你唔知影，迄姑娘讲话温柔详细，对不对吼？阿哥拢会甲我斟烧酒，阿哥甲我点歌给我唱，我好诶，阿人会趁钱啦，阿叫来坐台吼，爱一步来互人，咱才有人才有钱通赚，对不对？钱爱流通啊，你都袂使咧讲。哎呀、啊，哎、啊，姑娘，大家介好嘞，真正，啊来，大家去，阿姊，你过来呀、啊，阿姊，我叫阿姊叫到毛叔叔，你都不知。啊，大行爱饿啦，啊，好啦，饿歹啦，饿啦，拢爱饿啦，啊，但是吼，那饿到歹的时阵了吼，也是讲人生经验啦，家己爱准则啦。哦，啊，所以讲你像我本身我二十岁出社会时，我的。哎呀，就是朋友爱看你看你的而怕嘛吼，打牌。所以我到现在牌龄是四十岁，我唔免夹，我唔免，因为我嘛就用手我咧捋的，我就知道得几安尼。哈，你用这样子手摸过去哦，我都摆落知道这个是啥。啊，今嘛较不爱怕，食了我较袂掉啊。啊，所以说哈，在迄打麻将的过程当中，你讲啊，拍麻将的，恁拢都是解毒，爱在跋筊，是真正是在跋筊，对不对？但是在迄当中，我嘛体会真侪呢。安怎讲？人生真正就像牌局啊！我感觉人生的成就拍麻将啊，赶快牌局。有时候压开一手好牌，但是七重八重好牌拍到烂去就对了。真正呢，一手好牌打到烂呢，但是上盖刺激的吼，上爽的是哪？压起来，像迄个香港讲十三幺啦吼，哦，迄摆个像火车搞过迄无吼，有啊，唔过一手烂牌打到自摸哦，那个吼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不行，我嘛办呢呀， 呀，妈一起鸡哦，讲个人一个个外主崩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过说，谁说一手烂牌就没办法打到好啊，对不对？然后烂牌就不能自摸，啊，一手好牌就一定会就一定能摸嘛？不见得，有时候一手好牌还真的把它打到烂了，所以处处会提醒我们哦，咱哪里做任何一件代志，咱那拢爱三思而后行啊。所以说，今天我要把这个一手好牌打到烂的故事说给你们听。千千万万唐强琼小陈啊呢，哎，好了，这个人蛮难给阿吉呀，呵，小陈是外朋友哈。来讲阿吉呀，阿吉呀，真正是一个人才，聪明优秀，读册功课够好。所以第二十回一起当哦，怎啊来？第一个考到大学的就是伊，而且佫是。名校呢，吼，佫是名校呢。老爸吼，好欢头喜面啦，哦，台底倒游啦，请二十几块倒呢，亲朋好友，就讲朋友来，这亲戚五十朋友来，这哦，拢总，伊就甲叫来食倒就对啦吼。迄一天啊，一个老爸，哦，迄个西米咯，就甲吊起来呢。平常时啊，若无做，算讲吼。算重大场合哦，你要看钓伊输西米都是无可能的吼。哦，安尼喙笑吧，笑酒杯啊客嘞，安尼一道安尼劲，你敢知？迄笑到真正迄喙干拢离个会后真你敢知？笑到喙啊离西西你唔知呀？啊，就当然来讲，食酒的人是唔是一定爱讲一寡好话？哎呦，阿姊啊，老爸啊，我够牛的啦，生这结有够好读册啦，这以后出社会吼，一定做出脱的啦。你阿姐老爸笑一个，还佫较功夫，晓？遐么笑一个老下，你唔知影？啊，事实良心讲啦，大家毕业了后吼，伊真正去一间迄大企业食头路，实在是真正嘛有影，印证人拢讲出社会会有出脱啦。你若想我家境袂歹啊，工作佫稳定啊，佫是好头路啊，哦，啊人佫生做一表人才啊。所以说这马要共看嘛，是周瑜来梦中情人呢，对不对？啊，无几当后就成家立业了。所以把人要个卫生话哈，哎呦，迄个太无价，要个叠油头革命呢，他已经拥有了许多人哦，梦寐以求的一切了呢。啊，所以人生如果那是一场牌局啦，无疑唔免怀疑，无疑我这人是揢着一手好牌，无唔对。可是恁讲，可是真正万万无想到讲后来。目叫啦，目什么叫？股票啦，其实股票也是投机事业，对不对？哈，啊，所以伊就是目股票哦，输足侪钱，三代累积一代开空，输甲人讲痛苦，你敢不知？啊，为着吼，为着要搁平，搁去人借啊，啊借你就知影讲，你家里迄个个恐怖呢，所以讲迄债务吼，真正是一空乌人人啦，啊，你想？那做某的人看到翁遐爱博，讲袂听，啊欠人一世山，这你还阁想要去开斗阵一世人吗？当然嘛无，三工两工，我冤到到尾讲无来离啦，啊真正离，讲久就离啊。你看，总一路好好的婚姻，创一个你看龙家山退去啊啦，啊所以看。较早呢，大家心神的人，你敢知？学了个德智心神，甲老卵的人，竟然讲今日工课无加呢，还搁在迄个龙岩山体。所以吼，这个小陈讲，多年之后，伊一百多伫路边啦，看见呢，迄是咧寒冷的冬天，阿多一百伫路边讲，迄个敢唔是阿姊啊？噶，晓？阿古在路边结婚啦。哎、欸，我夭寿哦！我几冬无看呢，啊，较老型的啦，头毛白苍苍呢，迄个目中无神，面色阁暗淡呢。哎呦，哎、欸，真正那老型的呢，啊，头毛白干呢，少年白啦。哦，这敢是阮较早熟悉迄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吗？哟，啊哪呢？所以小陈吼，小陈就是迄个万叹，甚至心里面就叹息啦。啊，这个人明明哦，揢一手好牌呢，啊他呢，总啊一手好牌，给他打到烂呐、啊， 啊，他一手好牌，真正的就是给他打到烂，你敢知影？啊，人啊，你是挤得老啊紧啊，对不对？嘿，已经笑得袂起来啊！烟灰喝，拢烟灰喝，看无解顾的是安尼啦哈。啊，所以有时候哈，咱啊，因为小陈讲，有时候你也想看嘛，咱啊失败吼，有当时万丹讲咱运气无好啦。啊，其实有当时也卖怪运气啦，足济时阵吼。应该怪自己的，我们不是输给运气，是输给自己的。啊，人拢是安尼嘛，所以很多人吼拢是安那毁在欲望啊，好比佫较好嘛。本地都生活稳定啊，伊就讲讲，敢那个差一撮啦。啊，所以你就是欲望牵咧行，看别人赚钱，家己也想要佫赚佫较侪钱。看别人住豪宅，我嘛要来住豪宅。看人开好车，开迄个双米的，我嘛要来开。所以看人有，就感觉家己无。啊，我问你，爱种心内不平衡呢？因为嘛低的，于是乎你就是一直都处在那个心理不平衡嘛。啊，然后你就开始冒险，要想看啥物会较好赚的。啊，较好赚的用个投机啦，对不对？是啊，啊得。黄雨玲唱一首《无顾一切》，开始向前冲啊！有时候我告诉你呢，我们的欲望如果跑在能力之前，那是很危险的，那是陷阱呢。所以讲《道德经》我有一句话哈，叫做“祸莫大于不知足”啊。咱人拢无知足惹来，这是咱人生最危险的诶一个心理哦。祸莫过于一个不知足。所以我讲啊，心肝那大牛气啊，你唔得看你的有迄个能力无？啊，心量也唔低。所以吼，当下唔是舒服命运呐，是真正舒服家己啦。吼，咱人甲人真正有开迄个距离的，讲哦，我看人天差个地，拉开那个距离的，将来都唔是弟兄的问题啊。讲哎，人头壳无好，唔是，是咱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能力，无法度控制家己的力量，对不对？是，所以中年以后，咱大家安尼经过过来当，咱的一边别讲，会当真正厉害的人，不是讲上强势的人，是会当控制家己的人。简单的说啦，就是咱大家拢有一个心呐，都有一颗心呐，我的一颗心，对不对？但是，迄、那个本心啊，你无能力加个自己抗战，哦，无能力可能哦，以后也可能赚到搁较好哈，诶，人或者是啊，赚到搁迄落赚到搁较侪钱，对不对？但是真的不忘初心，摆好哈，不一定会赢，但是心若稳的人，拢袂输个该凄惨。所以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很重要的，对不对？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第一讲笑无？同时，咱用钱都不用拿，三片要做什么？看嘛，看看279啊。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来，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萨卡班哦，六个人那是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嘞，落雨关在厝内无底去听我的节目啦！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吗？嘿，说听咪咪切广播吧。阿君阿我爱听倒一旁，五记四旁，你得看，因为阿君的节目是全国性的啦，吼，台湾头、台湾尾拢听得到的啦。啊，所以你看你大队，我你也大队，唔知你只开来问阿无卡问客服。拢会甲你讲啦，好不好？啊，无你就下载 A P P 啦，嘿啦，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吼，你行到倒一家，都拢会当听到我节目。你到那个华东地区也可以听得到，你只要下载 A P P， 网络无国界，可以到外国嘛拢听得到。安尼知咯。好了，啊，咱第二点钟就要来开放口音哈，你若是讲有要听歌。要点歌，点歌就是讲今仔日是拜六，因为我一礼拜哈，如果若是讲要点唱，我就礼拜六才有唱歌啦哈。啊，所以今仔日那有点唱，我先优先。啊，你讲要听，咱有时间今仔日我摆出来。啊，如果无时间者，咱后礼拜一哦，陆陆续续就把你的歌摆出来呀。啊，你卖甲我讲啊，倒一天我无多。诶，人客坐，电话坐，无法度讲啥物时阵甲你摆出来。但是你若有逐天听我的节目，啊，你阁有点歌，吼，你有点歌，啊，逐天有听我节目的习惯，你就会听到你点的歌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汤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来，文和哥啊，文和
1: 啊，
0: 文和啊，
1: 我要点一个阿亮啊，迄个东山再起哦。
0: 东文没有问题，东山再起了哈。我下集，我下集。
1: 好，谢谢。
0: 诸葛亮的嘛，哈，杨文和先生，杨文和先生，东山，其实哦，台南足侪细以为呢，即个就阮迄落，阮咖喱哈，咖喱番仔料，迄种都有一种细以为，带多少啦，当然细个啊，但是多少拢细以为哈，杨家庄的哈。阿连我头先主持嘛，叫英正啦，嘿呀，阿我们 K 杯啦，没啦。好，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你好，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2: 阿君啊，你好。
0: 好好，好在。
2: 我在你那块买面条，我在你买面啊。
0: 谢谢，我路啊。
2: 好，你知我。
0: 晓啊，你做头城宜兰的，吼，宜兰那听上济啊。
2: 哎，你有够巧。
0: 无啦，阿你老主顾啊啦。
2: 我逐天拢好听咧，
0: 安尼哦，谢谢你啦。
2: 系啊，
0: 管路仔啊，
2: 是啊，累啥爱好巧，
0: 你累啥爱好巧哦。
2: 嘿，
0: 我是啊哈，累啥哦，你点咩鱼拢鱼鱼尾有够济，累啥爱好巧，
2: 就这里哦。
0: 系啊，好来，阿叻、哦，我来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0: 啊、哦！我下节掏钱管理啊哈。好 ，OK， 好，谢谢，
2: 谢谢。
0: 喂，你好。麗華，
3: 喂，你好。
0: 哦，咱台南后壁麗華姐啊，我炸啦。
3: 再给你点一首歌。
0: 好啊，你讲啊。
3: 心爱的位置。
0: 心爱的位置，的位置。好，安尼这是好币哈，我下只好币。
3: 谢谢。
0: 麗華，好 ，OK， 再给安排哈。来铁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好，来什么歌？
4: 车站。
0: 车站，这多鸡蛋，徐大姐嘛哈，
4: 嘿，
0: 这个安排哈，
4: 好，谢谢，
0: 好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阿秀啊，来，要听啥？嘿，
5: 今仔日阿送给你个外国歌，
0: 啥？
5: 外国歌，
0: 啥会啊？
5: 邓俊逸，
0: 嘿，
5: 伊咧唱个外国歌，
0: 第几首啊？
5: 啊！就啥物事拢无要紧啦，伊也着外国歌啊。
0: 哦，郑俊 EM
5: 啊，
0: 郑俊 EM 吼。
5: 啊啦，伊拢是我外国歌。
0: 好 ，OK， 这个安排哈。好，谢谢，来铁头，好，拜拜。苏贞姐，
6: 喂，
0: 嘿，苏贞姐，来新店哈，嘿。啊，你要听啥？
6: 喂，
0: 吴老听，你着心机唔着乖。
6: 好，
0: 小等下
6: 我乖。
0: 哟，心机乖的吼，安尼咱听会足清楚，无你正常我讲话都像伫崩坑讲话有回有诶诶 echo 的回数啊。
6: 你好，
0: 嘿嘿，
6: 所以今日叫晚帮你做。
0: 哎呦，你定不时在咧听这首啦，唔愿帮你走，好啦，你干那这首尔呢，一拍空一首呢。
6: 我
0: 都
6: 爱听这首啦。
0: 好，这个样办啊，好，谢谢，谢谢，哦、好，好，拜拜。喂，你好，你好，我拨落去啊。对不起哈、啊，拄只拨落去，搁个卡哈。喂，你好，阿君。喂，你好。
7: 喂。
0: 嘿，你好，阿君。嘿，是要咋？凤琴啊。
7: 对，
0: 哎，那段蛮难的哈。
7: 我要听一首客家歌《桃花开》。
0: 桃花开哦、喔。
7: 哎，
0: 安尼你看，我是不要讲你，我听听有呢。
7: 我知道你很会。啊、
0: 我很会啦。
7: 从一起，从你第一天电视，我就看到以前就看到。
0: 阿娘喂，啊你看我，你已经给我关怀关心这么久了啊、喔。
7: 对呀、啊，你第一天穿什么衣服我都还记得呢。
0: 哎呦，谢谢啦！哎呦，你无去白讲，都唔知。
7: 你拢水噶呢？你较早你即摆个介水啊呢？
0: 没有啦，
7: 你较早较肥啦。
0: 较早吼，
7: 嘿，
0: 敢那是安尼着。
7: 哎、欸，啊，即马是个古无看到你啊啦。
0: 迄个，其实良心讲吼，我做电、我自从做电视，我都唔敢肥啦。我都唔敢肥啊！是无做的时阵开始肥啊，进入个有些发散了。
7: 我第一天我还跟你亏呢。
0: 真的要给。
7: 嘿嘿。那你可以放哈，桃花开哈。
0: 那桃花开哦。
7: 金门也可以嘛。
0: 金门也冇乜多呢。
7: 啊，冇啦。
0: 田公英咯。
7: 唔怕当啊，明日就有糖啦。
0: 迄个后礼拜一啦，好不好？
7: 哦，
0: 差不多到点嘛。哎，后礼拜到开始拜啊啦。
7: 后礼拜呢？
0: 金本人就无多啊啦，嘿。
7: 哦。
0: 哎，好吧。
7: 好啦。
0: 好 ，OK， 好，来了哈，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进来哦，要听看，要点看，还没几百忙，忙客气呢，忙拍摄，啊客气，拍摄就硬陪啦。阿伟哦，伟啊，啊你今仔有出勤无？你今仔有出勤无？
8: 不出勤，我老婆要开始加薪水呀！
0: 耶耶，你搁要加薪呐？那还搞嘞哈！表现优异哦，那安尼赞赞赞赞，嘿嘿嘿嘿！啊，你也趁钱，我挺欢喜。啊，你今日要听啥？
8: 我听酒杯情。
0: 酒杯情哦。
8: 嗯。
0: 要喜欢。
8: 我要甲你分享两件代志。
0: 所以个嘿。
8: 小邓阿哥发问。
0: 好，来等一下哦。进广告，请讲。
8: 嗯，秋天我就是新地，属于三地代德，就是用从心血管那边跑，现在神经产业呀。
0: 哦，你是哪？你是哪？你是装支架呢？呢？
8: 无，我是心地在这吃的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8: 啊，你咪烧，啊烧两三盖。
0: 好好好，有烧的啦吼。
8: 用些，
0: 你神经可能无啥想想得着啊。
8: 对，嘿，哦，这一条内边有三四条在咧干
0: 扰。好好好，安尼好。
8: 啊，近期我跟你讲特价时，你咩特价时包的，我买三罐。
0: 嘿，
8: 我食一罐了，我只要背楼梯用走，背起讲三楼拜拜，没错。
0: 好，重点你是我那弄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赞咱的 Q 的做保养就对了吼，真无少想哦。
8: 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8: 嘿，彩色个。
0: 水啦。
8: 我总共买三罐，你食了啊，特价过来边。
0: 好，阿公胖者胖者啊啦，咱来借分多金香皂怎样？
8: 嘿，我妈妈70岁啊，皮肤是袂掉咧，全直接安尼。
0: 好，是。
8: 一个我妈买几球，我差不多买食百个吧。
0: 哦，食百个嘿。
8: 我拢好势，世界点啊皮肤紧缩嘞吼，未了了未啥。
0: 我讲老人皮钙薄，你袂当说伤过刺激的膨胀，还是
8: 木料，
0: 因为个愈变愈大，啊，拢腰间拢破皮，嘿。
8: 啊，所以我妈讲买迄第下对我妈讲，人家一块五六百来赚的。
0: 对，搞，啊个友好哦，赞呐。
8: 哎，这么说个皮肤啊面拢无做的，拢白。
0: 安尼哦，哇赞。 哎，真正洗掉真正轻松舒服的呢，啊，像我袂像有推油吼，啊个保湿吼，那整个那
8: 对啊，
0: 迄皮肤，迄你家己的皮肤吼，你穿开家己拢感受得到呢，嘿呀。
8: 啊，我个买的温泉皂，最近有咧的快闪温泉皂，我蛮没有洗。
0: 那什么时阵买温泉皂？
8: 诶，迄是国语台的啦，我嘛是没有洗。
0: 哦，国语台呀，我讲我
8: 洗洗。啊，对，洗洗，还是。健康的，
0: 嗯，啊，是伊的芬多精最好了哈。好 ，OK， 好，谢谢你的见证。好，来接头，拜拜。好，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坤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对不起哦。来，迄个拄只做见证，所以爱互恁等一下哈。电话紧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你好。
9: 喂，你好，阿坤啊。
0: 阿坤呐。
9: 阿坤啊。
0: 哟。
9: 阿姐在伊啊。
0: 哈。
9: 阿
0: 爹才会赢，爱拼
9: 才会赢。
0: 哎，
9: 我弟弟林先生。
0: 爱拼才会赢，你住在林先生呢？
9: 哎呀，我介意的。
0: 介意林先生哦。
9: 林翔，哎，林翔。
0: 啊，你今仔啥会变安尼啊？
9: 哎，早餐早餐。
0: 哦，早餐哦，好，再安排哈。谢谢，拜拜。薯片，你快家己拨落来。喂，你好，阿君，你好。
10: 哦，阿君啊，你是？现场的阿伯，
0: 现场的啦，你唔知我足侪人咧冲的你啦。
10: 甲骨还讲，
0: 你唔知你唔知我足侪人咧用的你啊，就是安尼唔知会歹卡。我拢无你用甲发炎咧，你唔知咧。对，阿爷铁子，
10: 本来要叫你石头软去，
0: 什么叫石头软去？石头难软去，假死人啊嘞！
10: 要
0: 再
10: 叫你唱
0: 这地了，石头，石头哪去？你一干干在跳迄个石头哪去？
10: 看你要唱也无啦，
0: 你啥无管你啦？
10: 啊，那无，我得爱听这地。
0: 哎呀，你我，这个安排啦，无情人请你离开两天，但不是石头哪去啦？
10: 哎，我都不要讲，无情人请你
0: 离开啦。
10: 你
0: 无情糖，请你离开啦！
10: 无情糖入去哦，你无情糖离开啦！哎，别讲啦！
0: 我真正，我还是看这么多电话，我真正还喝冲滴啦！啊，你在指挥啊？你在妈妈？
10: 我系啦，我当然啊，讲我听妈妈的。啊！
0: 你
10: 别讲，
0: 你
10: 无钱
0: 糖。你忙，你忙，你家，你哪讲无钱糖，请你离开嘞？你到底还搞啥？
10: 啊！你讲无钱糖离开，哎，我都别讲，我跪讲石头烂较紧啦。
0: 啊！我话就是，好啦，这个安排。好啦，来坐，来坐，我要改白啦啦。
10: 哎呀，你爱念吗？
0: 好啦 ，OK 啦，好，拜拜，
10: 再见，
0: 拜拜。薯品，来咱太平薯品。
11: 嘿，喂，阿君。
0: 嘿，阿平你好。
11: 唔好甲你点歌，来甲你点几首歌。
0: 欢迎欢迎，来什么歌？
11: 感谢有恁作伴。
0: 感谢有你作伴。
11: 嘿，巧友诶。
0: 有你作伴，我得下一个，我等我一下。感谢你作伴，好，台中吼，薯品啦哈，好 ，OK。薯品，你是听偌久啊？你头第一摆入来，还是拄听啊？是听真久啊咯？
11: 听真久啊！第一摆甲你点歌，
0: 啊你唔得我点点听，啊请你唔免惊，我来讲一句，讲一个嘿，啊你拢甲我点点听哦，
11: 点点听，
0: 啊你爱较食入来啊哈哈，谢谢，来接头，谢谢你，拜拜，美英，
12: 喂，
0: 美英啊。
12: 嘿，
0: 来哦，
12: 唱条歌啦，
0: 好啊，你讲啊，
12: 杨水。那是有迄一天，
0: 那是有一天，你袂认识我的人吼，那是有一天，好，林定吼，台南美英，我写一个，我甲伊写一个台南美英啊啦吼，好，来七糖啊，姐姐，喂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我想点歌，
0: 你讲，
13: 我第一次打进来，我听你的歌，我听你的广播非常的有趣，
0: 谢谢，
13: 我想要听《海波浪》。
0: 海波浪哦，你住对？
13: 高雄红山。
0: 红山。
13: 哎，我大刚拢在阮大官咧听，我感觉你广播非常的趣味。
0: 安尼哦，啊你唔得，我听无偌久。
6: 我逐天个咧拜拜啦，拢听。
0: 哦，你歇
6: 困。感觉足趣味个。
0: 哦，歇困就听啦哈。
6: 对，啊，所以我着查看嘛，真正是会当点歌嘛。
0: 可以呀、啊，啊，你红山哪穿好？
6: 我姓吴，我打姓吴啦，应该讲姓吴。
0: 哦，啊，你吴太太。
6: 嘿，对。
0: 嗯，安尼好好。
6: 啊，点开播拢这条够方便。
0: 今天可能播不到，啊，你台拜六礼拜好听哦。
6: 我都拜六礼拜，才陪我大家官里才听你讲播啊。
0: 安尼吼，安尼、啊，无就下个星期六好不好？我改
6: 播。好啊，好啊，就在恁会安排有排的好啊。
0: 好，谢谢吴太太。
6: 很不好意思，谢谢。
0: 不客气。
6: 真的很有趣，很有趣。
0: 你得常来哈。
6: 我听起来很有趣。
0: 是哈，你能接受就好哈，谢谢谢谢哈。
6: 谢谢谢谢。
0: 好，好来七头来，喂，你好，阿君你好，我挂了去啊。一真，一真，一真。
14: 哎，阿君姐啊，你好。
0: 好。
14: 嘿，我要点歌。
0: 你讲。
14: 那个卖
0: 萌
14: 阮的名，
0: 卖萌阮的名。
14: 对。
0: 啊，这上唱的呀？
14: 那个杨宗宪。
0: 杨宗宪唱的呀。
14: 对。
0: 哦，来玉珍，好，我写哦。哇、啊，你、你何个这个名？遐侪位啊！哦，这个安排哈、啊。
14: 谢谢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15: 啊对，
0: 哦牛奶，
15: 你去最后被照冲的无正常，请你离开，你是要来我做一下？
0: 你很多路爱看好好哦。
15: 要说你喊你几时来转倒的呢？结果是来笑我转倒。
0: 我给我这陈妈妈笑一下要死啊！啊，真正做，来过来听上足古锥的，哎你还有够好？
15: 等于都故意，你就甲讲一下无正常，请你离开。
0: 啊，我甲冲，我甲冲低，伊就他，伊就处在我甲冲低你的。
15: 对啊。
0: 我讲伊，咱去讲，咱讲你无钱，人车离开哦。我因咱从底下靠食番薯。
15: 是袂啦，不要紧啦，无差啦，你无你再报上伊嘛，我会唱一首歌无？
0: 会使啊，你讲。
15: 真真爱啊！你报上伊啊，无钱人车你离开，伊对伊有真真爱就好啊，到啥？
0: 哦，真真爱哦。
15: 哎呀，
0: 真情爱，我足敢那无唱这首歌呢吼。
15: 没有啊，啊，再来个随便好吗？
0: 啊，无你甲我找较紧啊。
15: 好，我等
0: 下，
15: 我等
0: 下先
15: 来
0: 传，
15: 留
0: 在内底啦。OK 的，好，拜拜，好，再见，好，拜拜，喂，你好，点什么？
16: 哎，
0: 点什么来？
16: 你哦，跟我同款啦，好下摆拢学乖吼，出去甲袂去用骗啦，
0: 啊，
16: 去用骗啦，啊，咱卖害人就好啊。
0: 哎，对对对对。
16: 你讲你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啊？
0: 你都，人拢可能在歹骨的。
16: 没啦，咱至少就是吼，敢查甫型尔。
0: 歹骨啊！我老爸讲，佮再走伊呐，查甫吼，哇，即声就飞飞。
16: 我拢讲吼，我老爸减瘦一滴无，我就查甫的啊。
0: 这查甫是要死呀！
16: 这查甫个畅行无阻啊！
0: 啊，你得爱做长筋呐，咱得当穿细细个咁个袖
16: 啊，咱这种也袂下，咱这种粗鲁型的。
0: 不一样，不一样，我来讲，我是个性较像查甫人，其实我是一个
16: 愛漂亮。你很 man 的啦，很 man 的啦。
0: 我是很爱漂亮的女生哦、喔。
16: 我有看过你的相片啊，我知道你很漂亮。
0: 爱漂亮的女生。
16: 刚才那个吴小吴太太呀、啊，他说你的节目很风趣，其实我觉得你的节目哈。健康的也有啦，故事性的啦，知识性的，你是全面性的。你我感觉你微微笑的节目有几啊台袂歹吼，拢有一寡你帮助听众啦，还有解决困难啦，还有你们都好亲切，每一台的主持人都
0: 对呀、
16: 啊，跟他搞底郎，好像我是你们的家人，你是我们的姐姐这样子。
0: 那是一定要的啊！
16: 你们微微笑的就当然真正都无简单嘞。
0: 那阮当时就讲对人客爱像我对家己的。亲人这般对待，
16: 我都六十岁啊，无我嘛来应征哦，来做您微微笑的工作人员。
0: 今天呢，我们当时就讲对听众爱好，像咱的兄弟姊妹啊。
16: 来，你讲啊，你我没关系啊，你查不查错咯？
0: 阿伯的参球，阿伯的参球，咱的许多人啊。
16: 那个张凤凤的大清早哈、哦，他是小调的，可是我不认识张凤凤，我只知道有这个人，我的偶像是凤飞飞。
0: 啊，那个。差那么多，
16: 都会是拢飘飘的歌，不是张凤凤的。
0: 人伊翻唱的啦，哎，过了讲张凤凤。
16: 可是那个歌词跟歌调都不一样。
0: 啊，问题这是张凤凤唱的，没错啊。
16: 啊，我说的那首不一样。
0: 大清早诶，点阵看到我在小便呢。
16: 没有没有，不是小调，他那首不是小调，不用了。哎，你会不会唱那张秀清的《千里顶雪》哇？
0: 不要。
16: 啊，不要黑我长点的，免补啊。阿凯哥，你们的所有听众好，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家人啊，大家都健康平安，好，拜拜。
0: 谢谢 ，OK。因为你嘛是搞阮当作家己的人啊，嘿呀、啊，像咱算像阿爸阿母嘛是搞当作咱家己祖囝呀。啊，咱这的吼，大哥小弟、大姐小妹嘛是用搞当作咱的兄弟姊妹啊，对不？啊，你也搁较会接呢，嘛是用叫会接呢。H N A 差足多啦，实在是良心讲哦，若要轮陪吼，爱叫阿姨啦，爱啦，啊，唔过我看咱较无爱人叫我阿姨啦，我拢爱人叫我姐啦，嘿啦，对啦，阿姊就好啦，叫阿姨叫到较老，对不对啊？你叫阿姐唔只系亲切，对不对？牛奶诶，人牛奶诶，拢叫阿姐呢，咩？有冇呀？
17: 哎，温小姐，
0: 哎，咩？老早咧，
17: 哎。那个好话长话短说，是阿公那样。
0: 哎、欸，我阿公对，
17: 对哈。
0: 嘿，
17: 啊，我想很久很久没有点歌了。
0: 你说、啊，
17: 我点一首那个蔡佳玲唱的《爱已经的买房车》。
0: 我是啊，我可能太激动了。爱情
17: 的，啦，爱情的买房车，我听到真好听，观众一定会玩啊。爱情，
0: 唱歌拢唔知能吹到八艰苦嘞。爱情的买房车，
17: 手机啊。手机啊，较无好听，恁放的较好听。好，
0: 安尼我即个安排哈，好，好，
17: 谢谢，
0: 好，来，
17: 谢谢，
0: 来，哥雄哈。
18: 喂，你好。
0: 嘿，你好。
18: 啊，今日讲要上上文，刚好上。
0: 上上文哦，我最近我都看到你资料呢，姐啊，你个开了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问一下好不？
18: 空空八八了。
0: 我知啦啦。
18: 啊，我这个开都未通啊。
0: 无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的。
18: 对啊，啊三二七啊。
0: 三二七空六八呢？
18: 系啊。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呢？
18: 三二一是八啦，按三二八啦，啊是六啊是八。
0: 哦。
18: 啊、
0: 三。无啦，迄是我的室内电话啦。
18: 哦。
0: 有啦，啊你得卡二二六八八八八嘛会使哩啦。
18: 啊二六八八，我也无写伊迄支啊，我写这两支尔。
0: 我跟你讲哦，迄、那个我落节目的时阵帮你问看麦，想走、哦？
18: 啊，你要搁敲电话甲我讲一下安怎？
0: 我来叫助理查看麦，遐甲你联络哈，好吧？
18: 啊，你我订迄个顶礼拜，哎，甲我讲，哎，甲我讲拜六要送啊，还是讲拜六订？
0: 啊，你嘛是足急性子啊，九点外尔。你啥名？
18: 哦，
0: 嗯
18: 啊，
0: 你啥名？
18: 我迄个老小姐。
0: 了，老小姐，好，啊，你我现在就这么帮你问麦哈，
18: 哈，
0: 好，谢谢，我来接
18: 头。
0: 喂，你好，你好，阿君来坐。
19: 阿君，
0: 喂姐，
19: 我送你知不？
0: 你陈太太呀、
19: 啊？陈小，
0: 你陈小姐啦？
19: 对啊，陈太太。
0: 对啦，陈小姐啦。
19: 你都要讲叫人家叫阿姨、阿姐姐啊？
0: 姐啊，姐啊，姐啊，姐啊，你好，嘿嘿嘿嘿。
19: 我有跟你看你了，
0: 好好有哈。
19: 你助理有跟你讲，我叫伊改转，但讲你爱甲阮来讲讲哦。咱兜人这哦，做游览车这小姐哦，有跟你旁边，我跟你免两组你了。
0: 哦，安尼好，谢谢谢谢。
19: 你就起价了，
0: 好，谢谢
19: 哈。你起价啊，我知啦。
0: 好啦，阿姨听上。
19: 电视吼，都迄阵都买都起价，我知影。
0: 对啦，来阿姨
19: 听上。心在故乡啦。
0: 心在故乡，心。
19: 拜二甲甲报去。
0: 你咧报拜二哦。
19: 无，我拜爱拜拜，拜一到十五爱拜拜啊，拜拜阮的祖公啊。
0: 好，嘿，好 ，OK。
19: 拜二哦，嘿。
0: 好 ，OK。
19: 我讲你要订下较慢的哦。
0: 好嘞，好嘞。
19: 加加点歌哦。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好。秀文，南台中秀文你好。
20: 阿君。
0: 喂。
20: 我昨下听你的节目诶。
0: 真的假啦？谢谢啦。
20: 我有吃的。做侪摆出啊，真灵啊！
0: 二来，
20: 林静，
0: 慢地，
20: 我 Q 天呐！
0: 来，进广告，啊！你跟我讲，你食我的产品食了安怎？一项一项讲讲清楚。
20: 真我真灵哦，手麻啦，
0: 叫
20: 紧啦，目睭无啦，讲食侪好伊啊！
0: 哦，恭喜赞哦！
20: 啊，狐狸面试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啊，食你狐狸面试过吼，我改善很多。
0: 哇，好食好滚好棒啊
20: ！Q 天哦，我健康哦。拢会听杂杂，啊，我都有食你的 Q 天啦。阿君啊，我讲，敢有你 这旁的节目啊，陪伴我，哦、我很快乐、
0: 啊。是哦，哎，啊，你 Q 跳在家，啊，心情放轻松，就自然心会快乐无？
20: 我有忧郁症啊。
0: 当然吼，我不该讲，你得听我节目，你得放我放我轻松。
20: 听你的节目哦、哎，增加我的常识、
0: 哦、
20: 知识啦，很快乐。而且你这旁听你哦，我那个听 Pocket 啊，小棍
0: 啊。哦，安尼好啊，哎、
20: 啊，听你哦，特别点嘛，搁条叮铃诶。
0: 哦，安怎？
20: 规工都听你。
0: 你搞，你会晓，你会晓锁，你会晓锁定我微微笑的对了哈。
20: 对啊，啊，礼拜都无得你节目啊。嗯，
0: 啊，你礼拜拢创啥？
20: 我礼拜都做无聊，都看圣经啊。
0: 我礼拜看圣经，哎，一工食，一工啊食菜好啦。啊，你点要听啥哈？
20: 嘿，我，我就是无你我会死啦。
0: 不要。
20: 真正无你，这帮我会死啦！
0: 咁，迄个感恩啦。以上广告，无你较快活啦。
20: 哦，安尼啦。
0: 是不无你，我会死啦。
20: 我真正我无你，我会死咧。
0: 无你较快活啦。
20: 哦，安尼哦。
0: 安尼再安排。
20: 无你，我较快乐啦。
0: 安尼我该安排哈。来接头，好，拜拜。好，谢谢。来，我搁接这通接接的哈，到迄个电话要收起啊。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阿君。
1: 哎，感觉有煞文，
0: 煞文无啊啦！人即摆咧问煞文是看啥物时阵吼会收到啦？啊，人咧问收到，你才该问煞文哦，你快接过啊！
1: 无啦，我顶过刚好无用
0: 啊，我
1: 电话掉啦。
0: 啊，咧，你得爱搁等足久个久啊？嗯，
1: 系啊。我有时拢有电话掉，我得去问市，迄个叫因迄个，你得另外搁叫恁同安尼啦。
0: 啊，问市较贵啊，系啊。
1: 较贵掉啊！
0: 系啊系啊！
1: 啊无倒咧做生意，袂用整咱要卡的时，讲无啊！
0: 安尼吼，你做生意袂晓耳机给塞咧呢？
1: 我着做生意，我着袂咧卡电话。
0: 啊，你做生意，你着像人耳人安尼，一耳耳机也塞咧无吼？啊，一耳听人客讲话，再来赶快买咧趁钱呢。
1: 无搞的是在门市买就好啊啦，
0: 好啊，
1: 再打电话迄落啦，反正
0: 对啦，你门市虽然买吼，咱跟外口比也是也是较俗啦，所以较有较比咱特价较贵啊，但是跟人比起来，咱也是俗啦吼，好吧？好 ，OK 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好，谢谢。好，来说收听节目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咱有一个姑娘，伊讲伊来拜老师啊吼，还会当。对因大官啊，听我节目，海婆咯，海婆，哼，伊刚拜六礼拜当听一年啦，好优先好啦，嘿啦，俺节目闲啦是袂歹啦，嘿啦，我讲啦，啊，得知性、感性，搁兼没人性，哈哈哈哈哈，啊，迄个。对不起呗，你也不要讲，我替你讲好啊啦。咱的节目真正知性、感性，搁兼没人性啦哈。啊，所以你要听到一味，我家都有啦。随时要吃什么菜，你点啊，你点菜我就给你端出来啊。哦，好来，阿伯这首《海婆龙》。嗯嗯嗯，听郭贵宾的好，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啊，恁若是讲有食阿君的产品吼，有对无清楚哦，拢开来问。啊，你阿讲啊，我食了就足好个咧，阿君吼，啊安怎好？起来报洪灾啦，嘿啦，一报人食好药，看下食啥当个清灾吼，嘿啦。这嘛是嘴软讲定呢，爱起来讲报，好不好？好，安那是讲，这个要点歌的部分，因为今仔点足济歌啊，我看吼，那吃得啊。啊，那点唱今仔去少呢，今仔点唱较少呢。这酒杯酒哦，酒杯酒这首歌哦，这阿辉哦。这要我唱是我会使，但是这首歌吼真硬斗呢，酒杯酒啊，我嘛久阁无唱啊，明仔有机会试试看呐。我伫这种现点现唱的吼，无排练过啊，所以有当时啊，若唱了出错，咱乡亲都比如得多包涵哈。阿姑，你要甲我吹出来呀，真真爱，就这首嘛是真正足久无唱啊嘞，真正有够久无唱啊，唔知有机会试试看好了哈。来，大家收听到这。

0: S 那年年哈，那个酒杯情哦，太久没有唱了啦哈。啊，我想哦，我想怎样？我想说，回去再给我听一次啦，我听一下，我去听一遍啦哈。看来请问啊，嗯，好，来，那个明台，明台你好，明台你好，嘿，明台哦，
1: 光亮你好，
0: 你好哦。
1: 我要给你做见证，
0: 你要给他做见证，谢谢哈，来进广告，请讲来。
1: 今天未歹哦，
0: 安那好？
1: 我阿大吼，阿大咧熬未熬啊？阿那上机器人啊？即卖我是拢食保养，食足久啊，啊食到即卖拢保养未歹。
0: 所以你较早迄落像我机器人安尼哦，啊即卖油即卖筋络油嫩安尼吼。
1: 哎阿咧吼，阿要白开吼。那机器人未活动。
0: 啊，即马筋络有软
1: 啊
0: 啦吼。
1: 啊，即马吼未歹，好食啊，都好。我即马是拢不食，做保养嘞。
0: 做保养啦吼，一定爱保养啊！我就讲，若食好吼，咱就看咧忙停啦哈。
1: 啊，嘛是都好困。
0: 哦，其实当然咯、哦，咱吼，即、這个血循好，就是讲咱的神经也不至于那么紧绷啦吼。啊，咱咧睡觉较放松的，一定困较落眠，这一定啊吼。
1: 筋络嘛，对筋络拢血络嘛，袂歹。
0: 啊，伊本在就是透筋络的呀，
1: 系啊。
0: 所以我们来讲，你真柔韧啊，哦，真美丽起来啊。
1: 嘿。我今仔真正出可能，今仔下来吼，咱机器人未讲冻捏的啊。啊，那起来那机器人，那
0: 只
1: 塌塌呢。
0: 啊，真美丽个。
1: 啊，今仔食了吼，袂歹。啊，我是拢今仔拢做保养。拢有咧做保养个对个，
0: 水，安尼是水，安尼观念上正确
1: 啦。我之前就讲哦，食物件是食好，爱睇个广告嘛，袂歹啦。
0: 嗯，对啊，对
1: 啊。我是拢足久，我食足几年啊。
0: 是啦，啊，咱就是真正爱有食，啊，食了安怎好，就是咧讲安尼啦，哈。
1: 对对，啊，我是过来做见证嘛，做第一个咧。
0: 谢谢明泰哥哥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啊，来佚佗好，拜拜。谢谢，安尼就对啊，你若食好，就爱起来做一下嘴暖功德个啦，哈。欸，因为酒杯情况我还在听听看，因为太久没有唱了嘞。啊，这首歌是真正好听。对，安尼无讲爱听凤飞飞的歌，哇，这首歌嘛是迄个啦，蔡奇的歌啦，但是伊都好听啦。来，婴儿在脸上，来大点声听，道长。

0: 谢谢。
1: 好啊，好啊，好，莫阁讲讲啊吼。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哎，小姐，你
2: 哎呀，
1: 好，来，你讲要甲我做见证。
2: 我准备上班，准备来见证。
1: 好，来，你讲。
2: 我食头尾都有25吨啊。
1: 25吨的零果精。
2: 我较早吼，无我你六条我逐项都食。
1: 我六条你敢食25吨啊？
2: 我是伫家咧做生意。你敢知影？倒手哦，巴达到卡底啦，头啊头一盖起，甲你食你的眼镜啦。
1: 哦，真是啦，
2: 嘿。因为我咧做生意，我是讲吼，我无食袂使，生意袂做安尼啊吼。结果迄个麻上好用，我讲麻拢无去啊，
1: 麻总无去。
2: 哦，
1: 真啦，真啦。
2: 阮囝我真嘛拢搁咧买互食呢。阮迄细汉那阵疼，甲拢袂点头，啊，去用了一盖拢1200块。我同我讲妈妈照好哦。哦，你食看卖啊！我安尼先说，我那个买3罐我食哦，也头一罐呢，就甲我讲啊，妈妈有效呢，我讲有效，继续食，唔是单食一罐就有效。
1: 假讲诶，吼，这罐精英真正是足清诶，真正足清诶，诶，真正台湾头台湾尾呢，诶，唔是敢那清恁厝边头尾尔呢，诶，是清台湾头去兼台湾尾呢。我你说要问咱咧台北市啊、新北市有无？甲问看卖。我即马进行是毋是伫咱你落台北遐作销诶？啊，我甲你讲有效无效，食落多就知影，阁会白菜离呐，晓啦？啊，所以讲麻麻痹痹、酸酸痛痛，迄毋是讲关系讲啊，可能咱有慢性病、循环都无好啦吼。包括有当时你看哦，天气咧变化都会晓。啊，可能你讲得对啊啦，吼、哦！你像即几工啊雨落遐大，迄几工前哦，想要透风落雨，我得知影咧。我的腰酸背痛啊，我觉尤其这身体是不好啦，表示说你的情绪气上台啦。啊，有当时啊，伊种个唔是讲真正吧，伊种酸吼，伊种酸要安怎讲呢？迄阿姐讲讲，伊种酸就是安尼，使咧直直胃直直装迄种个就对啦。伊讲这个胃直直装，这才是艰苦，迄真正无规暝无在调困呢，可怜。啊，像我拢听歌王啊，哎，歌王就是微微一整，啊，微安尼整，像咧落整安尼无吼，吼安尼甲你落安尼，吼微一整，伊讲安尼我冰柜安尼冰层滑滑，像整天冰无一个姿势好人困安尼，哦，伊讲一下这就是爱甲我讲，伊讲足感谢你，好你家在吼，就当安尼甲咱经济产品食的那好，吼阿阿君来推荐给咱食，啊，造福人群就对啦，所以这个产品食对。真正祖上冒青烟呢，所以说，恁做工啊有，恁来做工啊有烧香拜拜啦，嘿啦，啊无你看今天哥受到这个痛苦，唔知影食一支，还搁伫遐油头革命的过节嘛，还搁作罪呢，对不对？啊，唔是我讲叫恁老食好用好，爱开刀小报，起来报洪灾，啊无就讲啊恁厝边头尾是你亲亲朋好友的脑浆经营，你得报一只，因为你唔免惊讲报人家食安怎，因为这个经营咱有药字号，这是咱卫生福利部。许可通过，好，所以咱的迄个哦药字号啊个广告字号哦，广告字号是11003003，11003003，你遐查就知影。所以清清楚楚，啊，唔是来路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啊，你惊啥？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个遐那好啊，啊，算上遮侪好朋友食个遮那好，敢讲这白差钱吗？是不是？你就家己讲，对啊。我迄个不能食好药啊，哟！啊，公公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我有嘴我得出嘴啊，对不对？啊，我得真正食了真好，啊，时时来讲讲。你敢会想着讲，迄、那个人经过咧介绍吼，食了好吼，啊，嘴笑目笑。专工哦，卡一通电话，啊，无专工去恁家甲你说多些，迄种感觉就好吼，对啦。所以讲，迄嘛种成就感，安尼记记哦，要食吼。叫三顿食，一顿啊食一粒，啊康白食是较好吸收。啊，去后药房各位咱来看，迄桌客顶有大老的老鸡的飘头嘞，爱看有大飘头，则袂变唔对。多少像那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像这种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门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也都我都在讲着这条天啊！啊，那你变天哦，哦，你规身躯微整，迄个唔是吧？微整吼，像我六整安尼感觉。阿公，你讲真正足艰苦，我今日讲着恁的，恁这心内子啊吼，那食了好吼，爱起来做见证啊！ 系啦，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我拨落去。哎，点什么？安那点什么？我拨落去。系啦，啊，食好爱起来讲风听啦。哎，恁讲一句口言，我讲一百句嘞。嗯，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喂，你好。
0: 喂，
1: 嘿。
0: 喂，你好。嘿，
1: 我君。嘿，你好，来坐。
0: 阿君哦，
1: 有，
0: 你好，
1: 你好，
0: 我要来查迄撒文咧，当时看当时要来
1: 啊。撒文哦，啊你还未收定哦？
0: 哎，
1: 好阿姨，啊你我即马吼，甲你抄起来哈。啊你什么名？
0: 是啊，金水啊。
1: 哦，金水哥啊啦哈。好，啊
0: 你。谢谢你哦，你声音做听，我听个做爱笑。
1: 你爱笑哦。啊，我得正经做正经啦，我那咧笑，咧笑金咧摇，我那做笑。
0: 哇，我做爱听，那笑我做爱听，做阿笑。我主管讲，我有咧摄影机，我伫车顶哦。你看我讲，啊，你伫咧笑啥？伫咧笑，只一个字，一个字。遐咧讲遐有诶，我遐笑安尼啦。
1: 啊没有，
0: 我太精神啦，对无？
1: 对啦，安尼精神较好，较袂拄久啦。
0: 对啦，啊，而且咧，好快，咱做几工，佫较好。
1: 啊你，我等下将我听开，想要做几工诶哦，袂疲劳哦，我咧哦，谢谢你，谢谢你哦，好，安尼来接得啊，好好，拜拜拜拜，
0: 再见。我改买啥物，买偌济去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哈，好啊用好拨人知哈，啊拨人用哈，
0: 好，做好啥物，我做介。
1: 啊来来。啊！你你个讲一下撒文的啦，你撒文哪哪好势？
0: 伊个那撒文哦，撒文那个那上吼，你甲说落去，真正做 OK 啊。
1: 这我有同感，因为我那是一种较不明显的肤质的。谁拿的撒文外上呢？嘿，
0: 像个你来个德顺个有毛个
1: 掉，
0: 啊是个山顶你弄个有个就德顺掉，你甲过掉吼。啊！你甲说落去，真正好会上啊，迄个会上啊。
1: 好好好，伊种无啊，就会上掉啦。啊！你说得利芬多新香皂得袂啊？吼。
0: 哦，真正袂啊，真正做好个。
1: 有影赞好，谢谢你上个见证
0: 啦。
1: 好，以上广告谢谢。高山嘛，你一个电话三日搞搞吹，你就二个吹啊就来啦。我倒啊啦，因为前几秒钟我要落节目啊哈，要讲咱后礼拜再过来讲好不好哈？好嘞，啊，节目准备有得得力林高清、得力雪莉、万寿良、关耀伟、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M 活力民宿我刘斌手老的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脸他正做提供哟。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可爱的玫瑰花，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谢谢。哦，这个吴明恒先生伊恶卡呢，即马咧抢救，即马吼，伊即马是呆呆吼，即个医学院院长吴明恒院长，伊今仔日哦，今仔日经传。伊要去到伊的病院进前哦，心肺功能停止恶卡，卡呢哦，啊急救即马送去病院的急救吼，大大的病院进行吼，吴明恒出代志了后，对因兜先送去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吼啊即马我转来大大病院抢救，吼啊详细的病情吼，我都对我来说明啦。哎呀，你甲看这阿无几岁呢？系啊，这吴明恒先生哦，院长，你伫2020诶八月吼，甲2025诶这七月吼，伊就任职台大病院院长。伊对去年2025诶八月开始吼，就是咱的现任哦台大医学院哦诶院长甲现主席，今仔日也个是吼。啊，爱情人刚刚搁伫脸书哦贴文讲，伊咧讲今年台湾内科诶住院医师哦，全国这个招收率敢61%尔。嘿，啊，这个院长哦，伊是这个台大大学医学系毕业了后，由这个台大病院吼接受这内科甲胃肠科哦，而且专科的训练，啊，这个专长的领域吼，就是一般的这个内科吼，一般的这个内科学吼、内科学吼、甲胃肠等啊吼、肠胃学安尼，啊，分子生物学吼、啊，医学的教育。啊，流行病学啊，特别是注重的幽门螺旋杆菌哦，甲肠啊肠道癌症，幽门螺旋杆菌引起胃癌，就是一只吼，嘿啊，伊即马咧抢救，咧抢救当中，希望紧好起来。迄阵刚一个影片，就是一个人去咧剪头鬓，啊，伊怎啊倒啊去受昏去，啊，伊即个美容师查甫咧叫吼，伊拢无讲话，拢规头倒向遐体咧咧。啊！在伫个边啊，一个咧剃头查甫，伊看到了起来，伊讲叫教我，这个唔对，伊就跟阿斗阵，啊！伊迄个像迄个人咧扳脉，哦，卡就当一扳脉一条一条一条安尼，伊竟然用来甲抱甲迄个电头夹头门吼，甲抱在涂骹吼，啊，竟改做心肺复苏，甲救起来呢，迄个怎活起来还无爱死呢？你啊看心脏足恐怖吼，心脏伊都会去夹头门来讲。啊！你这个家头门去准备在整啊，微微物件来呢。伊怎倒嘞？头壳怎倒向遐呢？头壳都地咧椅啊，安怎头壳地嘞？啊！伊咧甲球拢无差别啦。好个，在伊隔壁椅啊呢？这是医生嘞，怎拄着医生怎甲球呢？哦，迄个做副呢，有无？嘿，啊，像迄做侪要拍网球的无？我你若咧拍只较剧烈吼，你心脏就爱 Q 电啦，你就爱充电啦，你电爱充哦，爸充蛋呢？啊，无迄时到伊，像迄拄着有艰苦无？足艰苦呢！即马即个嘛是咧抢救，啊，搭带迄个在，好个在，迄医生甲心肺复苏，甲做 CPR 吼，甲救起来呢。好，你怎撑起来？怎起来坐嘞？安尼好个在，你看，迄命就是安尼吼，安尼，啊，你甲看像诶，伊咧甲救起来对无？啊，你像这被控吼，即、這个医生啊，迄刘伟明医师嘛是用过啊。伊讲被控医死人，然后一审的甲伊判刑。哦，这个刘伟明医生用为利益哦，选择这达文西手术，那是放屁！吼吼吼，系啊，做侪即卖医生哦，医疗纠纷足侪呢。伊话希望甲你救我活，你想甲伊开刀，你感觉伊你甲家家保证，你甲开刀稳活，你敢家家保证哈？啊，无你叫我开刀，上家家保证，对着医生家家保证。伊个医生开药来讲，医生我食你药率100%好未啊？医生敢会敢甲伊讲100%？无可能啊，是不是无可能哦？哎呀，那你分多精精哦，早已经完售了吼，早就完售，歹势哦嘿。我说这，我你老前头问题啊，卡咱客服也可以哦。啊，你就甲卡这款，咱的客服就该听哦。你来个啊，都袂记当时收拢马紧，你就甲卡客服就该接听哈。好来，安尼，这个哦，即马囡仔啦要放暑假吼，哦，只有一个囡仔做高追哦，这个囡仔是小学生。用伊未来志愿要创啊呢？唔是做老师，嘛咪做医生，嘛咪要做教授，嘛咪是要塞无人机，嘛咪是要塞火车，袂要怎？伊上爱做阿公，哈！囡仔俩讲要做阿公哦，吼、哦，无讲你唔知。哦，恁即做阿公的大家好啊，你唔知恁即幸福，吼、哦，你妈做阿公的哦，你伫即孙仔辈眼中，你是偌幸福的人呢？啊，你都唔知啊、哦！人在福中不知福啦、啊，吼、哦！即做阿公呀、啊，即、这个、小学生哦，伊未来志愿讲最喜欢当阿公啦、啊，是安怎？因为哦，第一
哦，伊列几啊条底嘞，下仔啊吼，会当睡懒觉，又可以睡到中昼，日头晒脚床。嘿，啊那暗时嘞，各当吼看完电视，吼啊早早去困，哦，这伊感觉讲要做阿公的好处安尼啦吼。来第二个吼，唔免写功课，嘿，啊那放暑假放寒假，啊个唔免补习，哟，这囡仔讲出着吼，这个因即马很主席心声啦。暑假作业写不完，寒假作业写不完啦，啊那去读册哦，去安心班了啊，啊落去爱去补习吧，对不？嘿呀，哎。囡仔拢早出晚归呢，七点外出门啊，暗时八九点才回来呢。好，用车嘞。第二个就是唔免写功课，就准备放暑假，啊个无暑假，啊个嘛无寒假作业，啊个唔免补习呢，嘿，啊个免食丁条呢，哟，有影都对。第三条，吼，永远无代志哦，来树啊较纳凉，啊无来公园找人行棋，你甲看。你的生活在你孙仔眼中，你是偌幸福的人呢？第四点，无人会管你哦。电动游戏当耍偌久啦？哦，好啦，卖个耍啊！迄张印度啊，迄张印度无三个兄弟姊妹哦，撮撮去死有无？你毋知影啥呐？因为老爸老母禁止因玩恋爱互动的游戏啦。印度三姊妹哦，集体去跳来跳楼呢。你甲看者，啊，伊有个老遗书呢。我落来算电玩具吼，安尼讲跳楼啦，你来看。啊，所以讲伊讲第四条吼，无人管电动游戏会当爱耍偌久，无限制啊，爱耍就耍啊，对不对？第五，下早啉咖啡，下晡啉茶米，暗时啊啉米酒头啊，快乐是神仙。吼、哦，你的一举一动，真正使人心神呐、啊，对不对？过来第六种诶。各位当淡厝哦，翘脚恁去手啊，要食豆花油。淡厝翘脚恁去手哦，啊，搁咱食薰奔风安尼啦。哦，啊，孙啊，心善力啦。啊，过来第七点诶，下仔啊吼，耍迄落桥牌，哦，耍开一棒。下晡咧耍迄落大老二，暗时咧拍两球啊麻将。好、哦，阿公，你诶生活真正有够忙诶啦。啊，未咧。第八种诶，坐公车免费，坐高铁看电影半价。哦，过来第九诶，你若是坐公车，你若上车去哩，看到神仙诶人士，搁会让座互你坐呢。啊，公车你坐来。哦，你看第十种诶，现在这囡仔做妖婿。第十种诶吼。好，做阿公有够好，想要食啥物就食啥物，要食小食冷拢会当食。若要食啥物小的，食蚵仔煎、食碗粿、食甜不辣、食面线糊、食臭豆腐、香烟肠，搁兼菜头粿。啊，若冷的食豆花，搁兼炒冰、木瓜牛奶，搁食冰淇淋。啊，搁有果冻，搁兼布丁呢。啊，搁有这个日头凉糕呢。哎呦，有够赞的啦！啊，就卖定时倒，无人甲你阻止呢。或者囡仔落腰塞，哦，安尼哦，阿未煞，阿未煞。第十一种诶吼，想要做啥物拢会使，哦，阿公要学唱歌，哦，阿来学跳舞，哦，阿要写书法，阿是要学画图，阿是要学弹琴，阿无分喇叭，喇叭分无够，就招来爬山，哦，来健行，阿个有海边啊修水，哦，阿浮潜。啊，无就潜水、唱水面。如果那落底有够深，阿公跟咱出国去旅行，吼、哦，真正袂歹。阿公，你素人太心善了啦，伊讲真的太棒了，这阿公真正很幸福啦。哎呦，有影都对吼，哟，啊无恁那话无聊，是不是？啊无恁那话无聊，恁那日子遮忙嘞，哪里话无聊？所以这个孙阿公，伊未来的志愿。最喜欢当阿公啦，好好，安尼实在我袂歹，对不对？嘿呢，好，我甲恁讲，做阿公，我等下来甲恁讲一个叫做乌鸦定律，好不好？嘿，一把是我爱学习的乌鸦定律，啥物叫乌鸦定律？咱先来听一下歌吼，我甲来讲，免失志。

0: 陈秀文所唱《免失志》，咱来要请郭伟霆一直来讲哦，就是这个天热吼，你秋天一定爱食，爱食进前，迄无电缩起来慢也足紧的呢，唔通。咱古早无这通食，恁进都有啊。迄古早人带性命等于无，会食做也袂做，人做牛咧拖。啊，因拢啊打打地动啊，啊，即摆拢有迄条车搬运车咧搬哇，啊，应该就无力硬地啦，迄条心脏咧无力咩地啦，心脏无力你咩地啦，硬做的啊，只硬做应该硬做，唔敢应该人实在吼。啊，即摆人较幸福吼，即摆人都又发又破，啊有病就药啊，是不是？啊有当只像这充电这只啊无啊都食药啊，这药啊无电啊。好，咱来听郭伟霆医师在分享哦，这个 Q 点的重要性啦，嗯，诶，当然为拢是。
1: 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2: 来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1: 因为郭医师吼，
2: 是
1: 为这房价带来希望够光明啦。
2: 诶，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1: 对，真的。
2: 房价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唔再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房价啦破败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1: 哦，对对对，
2: 来解决。起码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1: 真的，
2: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未好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好伊得病。哦，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1: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块。哦，一波穷力哈，哎，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1: 这是你刚做无讲的哈，
2: 对，
1: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都卖价，但是你唔是哦，
2: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1: 嗯，
2: 啊，像比如讲，哦，现在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1: 好，
2: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1: 哦，
2: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1: 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2: 到
1: 这 Q 10啊，对不对？
2: 对
1: ，Q 10足重要的嘛。
2: 哦，这 Q 10这是足重要，
1: 足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咱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哦，我有爱
1: 老听哈。第二个，
2: 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1: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你都怕袂惊，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呐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1: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爱单人啦捐赠心脏。
1: 哇，
2: 你毋是有钱，你去你爱讲排队啊？
1: 对。
2: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哈，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的人若心脏无力哈，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1: 哦，
2: 会扑脚筋，
1: 嗯，
2: 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哈，你也会怕出去，一收袂动啊，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的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1: 啊，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伊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1: 对，
2: 未跳啊，伊就蛮大跳啊，到一工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1: 啊。哦，一旦无上班输休啊。
2: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即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予咱的心脏在肉吼 ，Q10 伊是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或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予咱的营养素吼，予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
1: 哦，
2: 这一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在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1: 哦，不好，会更
2: 是甲你报告前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好活化，即个人工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变软 Q， 没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若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 是咱二十岁无甲一半。
1: 哇，差得济！
2: 坐飞机了，你的九天无够侪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九天的这个刺激，甲九天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怎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啊安怎硬化，会退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1: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1: 对，
2: 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1: 哇！
2: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减弹，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1: 哇！
2: 伊慢慢啊哈，两线多变一线多，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1: 未贵啊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会紧，
1: 哇，劈快呀，
2: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这个强心。介这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
1: 哈。
2: 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样的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哦，乡亲士大来做介绍。
1: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做虽然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1: 对啊。
2: 这 Q10 实在是对身体足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1: 可是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2: 是啊，
1: 是啊，不对啊，所以我这妈妈在食个最好的好啦，爱食个对的 Q10 啦。
3: 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哎，心脏动诶，动诶，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关食心脏诶，嘿，啊，行诶，行诶，阴性嘿，啊，食看卖，哎，拢未药药。啊，我就是讲啊，哪位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个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1: 哦，对，
3: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1: 有呀，有食有补。
3: 啊，我讲半夜咧困哦，心脏安动诶，动诶，我讲啊，无关动诶，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1: 准备
3: 等啊！过来，我就加伊赶来食保养安尼，加银杏、加蓝莓安尼，真个心中等个等个哦，会加伊食有效呢。得个去赶下，我甲恁报好啊！
1: 好，谢谢你。
4: 这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等等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啊，我讲我最近就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为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要小心啦，讲个我心脏会安尼不振的掉啊啦。
1: 心跳袂多好啦吼。
4: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1: 介严重哦。
4: 我为多一礼拜病呀，我
1: 已经
4: 病多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个心脏来吃对无？食较真，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1: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了，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奶奶吼。
4: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日子过去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1: 无红字啊，啊你是几位算者？
4: 我81了，
1: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4: 因为我伫隔壁做化疗诶，爱回诊。
1: 啊，伫隔壁做化疗，等会就能上爱知影，对不对？食对 Q10 啊，心脏有力啦，咱人做轻松快活吼，往东往西，行东行西，莫东莫西，你就负在条。啊，无人咧心脏无力，无怎行咧？无在莫东，足艰苦艰苦吼。Q10 的好处吼，好来谢谢。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戏台》。

这首歌是蔡秋凤所唱的《戏台》啦。哦，我要过来讲一个哦，哈，讲这个乌鸦定律啦。什么叫做乌鸦定律？哈，咱人啊，食老啊，哈，别讲老了，像我的会安得哈。甲查某囝囡仔是谁？会管的准搁较好，你也要懂得什么乌鸦定律。啊，什么叫做乌鸦定律？乌鸦，乌鸦定律啊，吼，就是乌鸦吼会叫声，足歹听哦，我咱袂爱听。迄台一叫声吼，惹人皆烦哦，无好听。但是乌鸦伊家己无认为是家己的问题啊。啊，所以乌鸦定律就是啊，西方哦，而且谚语啦。哦，西方会其他话啦，这意思就是哦，袂当强迫别人接受你的好意。就那像讲你讲哦，鱼啊做青做食，但伊都唔食鱼啊，你硬硬来恁家做人客，哦硬硬硬鱼啊，啊盛情难却吼。啊，你的鱼啊边啊食，我都唔食鱼啊。吼、哦，这遐甜不无咯，有够青的青哦，鱼淡青人淡油，我跟伊加食两块啊，加食两块，伊都无爱食鱼啊。哦，迄卤肉三层肉，卤球底底有够好食。吼、哦，卤肉做一面，加食肉食三层肉，伊都唔敢食肥的啊。我好食就食，哎、啊，你啊，意思就是袂当强逼别人接受你的好意啊，对无？需要改变的吼，唔是别人，是你家己啦。那要食家己硬得啊，你袂当用你家己讲我感觉好食，你就硬讲硬啊。那伊都唔食糖，爱家己个多一包糖啊，好呀，有无？嘿啊！这是咱的盲点哦，这是咱是大人咱的盲点，干嘛？哎、欸，我这是对你好诶，这食这是好诶呀、啊，有无？哎、欸，鱼啊都足青都好啊，靠人不爱食鱼啊，偏偏你就是不爱食鱼啊。吼、哦，啊这三层猪脚苦肉啊，球得得，这要几囡仔看了老去软了不爱食，伊都不爱食肥诶啊，是不是？啊，就是安尼啊。你说你袂当强逼别人接受你的好意啊，需要改变的哦，不是别人，是你家己。你讲安尼？哦，我伊就感觉伊就袂寒，我感觉这寒加穿寒，我感觉寒这舒服，伊叫我穿衫，有无嘿啊？所以咱人啊，有当较侪岁时阵哦，甲囝儿是一种关系，搁较好。那是无想被嫌弃，你若无希望后摆去用气嫌，你得爱学这个乌鸦定律啦。安那讲，囡仔吼，细汉的时阵，因为对老爸老母依赖的程度较悬，所以原来的。诶，眼伫咧囡仔眼内吼，老爸老母是无敌铁金刚，是无所不能的，足厉害足牛的。天塌下来，老爸老母该疼起咧，对不对？啊，老爸老母搁较敢念响喊伊了的，伊拢会忍吗？迄是囡仔细汉，但囡仔若大汉啊咧，恁到法国中学啊吼，好咧法国女孩啊，囡仔若大汉，有家己的思想，家己的主见哦。啊，所以做事大人诶，如果佮常常念念念，对后壁念，对后壁念哦，唠唠叨叨，啊，无像讲一句，吼，恁祖妈我行过桥哦，比你行过路较济咧啦，哈，我食诶盐哦，比你食诶饭较济咧啦，我也算唔知。你讲这个话，给予囡仔做厌烦你啊，做无介意你啊。老爸哦，若讲愈济，爸也无讲愈济，这囡仔是谁受不了？哦，后生媳妇。左惊惊晒，迄更加受不了。因为时代真咧变啊，咱顶一代人吼，诶，生活经验无一定会当套用。咱即马下世代，咱的囡仔是属于一代啊，完全是无同款的啊。像阮新妇咧带囡仔，甲咱想袂同，啊，咱就拢无同，啊，咱就是顺伊的意就好啊。迄伊的囝咧带啊，对无？因拢直接一体尔，拢嘛照书养啊。车工爱安那饲安那饲啊，因拢嘛因共闲的咧讲啊，咱这算大家啊，对吧？讲的拢是老一套的啊，人无咧信咱这套啊，吼啊，人嘛是甲囡仔带好啊，敢毋是？对咩？所以我讲哦，唔是后生查囡仔袂堪面俩，含咱媳妇囡仔都更加受不了，因为即卖时代咧变，咱顶一代的生活经验有无？嗯，爱拼老的袂当食，我若八八佫食甲病去哦。应该病菌无遮济啊，病毒无遮济啊，吼，啊，无一定就会当咱去套用啦，即摆即套袂使啊。就即便哦，你的厝啊店是有要帮忙咱的囡仔事事，但是如果对方无需要，还是我都无想要爱啊。那么你安尼硬要一厢情愿这個行为咧，你就会被看作是啦，你干扰跟冒犯，我都无爱安尼啊。啊，你都安尼较好啦，无爱，伊都无爱啊。啊！我感觉你较对，你也无爱，
哦，对吧？如果你坚持要用你的出发点的话，如果对方无需要，而且都无想要爱，那么这样的行为就会被看作是干扰跟冒犯。因为这个囡仔大汉了后吼，你爱相信因的智慧，跟你的认知会强，会强于咱这代啦。嘿啦，因的智慧跟你的认知啊吼，会比咱较强，会比咱较强的啦。因有能力去处理好家己的工作，还有生活顶端各种的问题。啊，那无咧？啊，那么不就是父母教育的失败吗？对不对？古早来讲，是非啦，拢假讲话啦。

明，唔好听讲，我行路比你我行桥比你行路较济，我食盐比食饭较济，惊我死哦！我个腰子无好，好对啊！因为少年家因阿咧呢，所以哦，卖管想侪囡仔的代志，哦，你爱充分去理解，啊个尊重囝儿是谁，因的选择啊个因的决策嘛。啊，所以后生查某囝因的人生，如果哦非得要开口，你就多点赞哦，多点鼓励啊，多点肯定安尼得好，卖去批评。那你就爱加看囝儿是谁的优点，好、哦、来认同囝儿是谁的做法。哦，啊，讲一寡较温暖的话，恁爸骗笑的，你做啊会过，我都唔爱信。哦，安尼哦，我恁爸唔信，讲你做啊会进步。嘿，恁爸甲你个目睭金么看你哦？嘿，再唔免去讲这啦，加讲的无点，你无较高人啦。啊，真的呀、啊，咱爱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对不对？啊，讲加讲一寡温暖的话，有人就是，这句嘴吼，好话伊袂讲呢。哦，啊，若歹话骗上足够讲的，就是当足个人话呢。你敢是安尼吗？安尼就问题伫你嘛。所以囡仔家己袂爱等来啊。拢讲一寡人无爱听的啦，啊，拢讲一寡硬话安尼啊，拢唔敢鼓励。哦，唔敢讲看人优点，啊唔敢多点个赞嘛吼，啊多鼓励多肯定你唔吗？骗想尔，恁爸我唔信你做啊会我咯，你奶奶会成功个，恁爸头都该做伊阿姐，有安尼无？够个人玩的呢，卡二安尼你也知吼吼吼，介个人玩的，只有老人唔吼，对不对？所以咱人啊较侪岁吼，哦卖嘛唔免讲做挖苦囡仔啦，各自哦自主。哦，咱各自各吼、哦，有咱充足空间，安尼较好啦。你有你的生活空间，我生活空间，安尼较好。咱讲距离产生美感，古早讲啊，住近近小夜目，住远远太街角啊。哇，你住近，哎呦，逐工都安尼，出困啊咧日头晒脚，穿啊要起来，好、哦，还衫短啊唔洗，好、哦、啊唔煮饭哦，囡仔食。好、哦、啊，翁仔转来也袂问翁安那，也拢袂。你啊，住近近小夜目，看到身有无？啊，那住远太计较。一寡生活当中的美感哦，小细节，咱拢无看呀，就无遐话啊。哦，做欢喜要转来哦，太计较，对不对？就是安尼。所以咱食啦，不要太依赖孩子，吼、哦。安尼给各自哦足够的空间，然后所谓的距离产生美感呐、啊。啊，咱若坐会哦，应该要学会自主生活。你看阿公，你看，你拜托达到伊那个一段的志向，就要做阿公。你甲看，哎、欸、啊，列十项呢，大家欣羡阿公呢，迄就是恁即卖生活呢。你甲你画孤单无伴，吼、哦，爱行去行去，爱泡茶，要甲拍两撮来拍两撮，困啊给他拍卡床，对不对？吼、哦，看恁做啦做做，唔免写功课了，这步够好啊。就这部免写寒假作业、暑假作业都有够好啊，迷人啊，对不对？吼、哦，迷人安尼哦。所以讲，咱也较侪岁啊，吼，爱应该学会哦自主的生活，吼、哦，爱你关注你家己，爱培养家己的兴趣、家己的爱好，吼、哦，啊，而且爱有你家己的朋友圈，你拥有一个健康、较独立哦、较自信的心态。要等下就等下，安尼无等下，目睭我嘛是家行为过较最好呀。爱保持内心的平静够安宁。来享受生命当中的美好，啊，够有幸福，啊，只有安尼啊，才会当保持着你甲囝儿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啊，那无得像乌鸦、吼乌鸦不受待见呐、啊，是不是？嘿啊，哎、欸，我咧叫一声，这歹听，啊，但乌家己唔知呀，安尼是唔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讲哦，即咱食老啊吼。甲囝儿是一个关系，爱懂得乌鸦定律啦，吼，甲咱大家做分享吼。来，咱来听蔡佳玲唱歌，伊要唱回乡。

0: 蔡佳玲说一个回乡吼，回乡来看一个可爱可亲的这是大人，唔是爱尖酸刻薄啊，嘴尖利来啊，见讲都无好话，上要回去，一定不爱回去啊，对不对？啊，囡仔那离你愈来愈远，因为你家做得来啊，你唔知你原来你变乌鸦咧，你唔知你变乌鸦哦。是啦，我做乌鸦顶你个台做分享吼，来讲听哦，哇、哦，这只心中哦，脑 Q 天哦，各做工会有够赞的赞啊！
1: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有够我今嘛报做这样食好，食好
0: 咧。因为这无有糖好食啦，
1: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咧，
1: 有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咧，啊，这 Q 天真正做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
1: 袂堪咪。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那，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未讲安尼，都艰苦拢袂啊。
0: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1: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1: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呢，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呢哦。
1: 国安呢，啊我即马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1: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2: 谢谢，
0: 拜拜。
2: 真正作用，嘿啊，嘿，六零外千呢，教我地介意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嘿
2: 啊，
0: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你
2: 心中，我头啊真正心中作歹，我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寒甲吼，寒甲真正有够侪啦，
0: 真的吼，
2: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去转啊，真正用要好呢，停伫咧边呢，啊讲母啊，哎呀哎呀，我用要倒咧，我心中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吼六岁啦。做阿做，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
0: 刚刚等下讲家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2: 嘿啊，本来面啊青顺顺，阿平的边用咩温落呀呢？我家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2: 嘿啊。
0: 嘿啦，日头卡咧晒的吼，爱足珍惜，爱足注意。有当下拄着就拄着呢，心中乌白歹，乌白菜，乌白菜喎，欠 Q 电的无力，啊欠 Q 电的无电，啊欠 Q 电人的无元气，就像拄啊郭伟霆医生讲的，哎，若有 Q 电，咱这心脏膜啊，内壁膜啊，伊会当会断 Q 对不对？也保护这心脏膜啊，较袂定的尿离啊，较袂定的尿离。啊，食着好 Q 蛋呢，一顿茶糕吃，看偌赞。啊，食进前因为日头卡咧晒吼，你会感觉讲哦，足疲劳的，加足够忝的，啊，把一加足够喘的，袂堪要行，啊，前开得袂着后开，安尼是要安怎？就是啊，就是安尼讲吼，哎，渐渐感觉着控制吃着惊着，无胆，胆也惊遐，吼，啊来都伫厝坐，啊无代无钱，吼，啊心中弄啊，要起身惊有无？迄弄啊听蹦蹦叫一声呢，才大。咱去拢鼓励咱听，种比你若是有像安尼话吼，先去学即个专科医生看，先去心脏科医生看，心脏上高就咧看心脏的呀，对不对吼？心脏医生甲看，啊检查讲无安那咧，啊无安那我咧真正婆婆菜足艰苦的呀，等下充电啊，电充我爸，轻松挂开我，好祝大家哈，好来咱来听歌，听向伟玲唱歌唱口红，我爱知啦。

0: 抹胭脂抹你爱心水哦。来，咱来听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哦。
1: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即个咱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也就是咱个宝德旺便利店啦，足方便呢。啊，拄啊咱拄啊讲的，即头伫恁兜附近呢，应该来放茶哈。好啦，要到电台进广告，台湾的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即款是0800-3355-99，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这首歌杨哲所唱《问月娘》哦，问神啊，问花啊，个问月娘哦，哟，真好问。好来，感谢各位观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就往二十四小时都打开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今天分享这篇讲高阳七岁这查囡仔因，哦，伫这个少年宫啊，哦，离奇失踪。啊，伊消失这七天吼，逐天都甲因老爸托梦七界哦，讲阿爸，迄冰柜内底足寒的，足寒的啦，哟，啊，卡安尼吼，足寒。即个用阿弟的寒无外去阿穿嘞吼，即个下早要出门，因老爸咧甲即个马卫国吼。啊！你家这查某讲会寒无？外套爱穿嘞哦，喏，爱动动作足轻柔的，佮带了几下足疼伊吼。啊，拄啊淋牛奶淋完，啊，这查某囝了紧嘞紧嘞，喏，紧穿外套。啊，这七岁哦，马小杨哦，啊，声音足甜的，哦，诶，甜甲呢足西奶香，喏。啊，伊就讲袂寒啦，爸爸，我袂寒吼，教室内底有暖气嘞，你紧去上班啦，啊，袂迟到哦。因老爸讲知啦知啦，阿爸的小管家吼，这个、小管家，这个马卫国伊就笑笑吼，啊，就甲左在这左肩片啊，甲念一个安尼吼，充满着父爱啦，哎呀，我行行行，爸爸送你来在读册啊，今日弹琴哦，爱认真听哦，下课爸爸吼，甲你买你喜欢食的糖葫芦哦，好安尼，像点点下在要读册，我讲哦，起起读册。等下阿妈去陪你画，我来画马路吼，啊画路嘞，吼啊画家雀，吼啊个画马爷，吼啊伊就来看看阿妈画，讲好你读册，等下阿妈啦暗时下班去陪你画哈，伊乖乖出门啊，喏啊就上这嘛，啊乖乖读册哦，学钢琴学哦 A 哦吼，啊个个买你想要食糖葫芦哦，哦这马小雅哦，听因阿爸讲下课等下吼有两个糖葫芦他食，吼欢喜个噗噗跳噗噗跳做欢喜吼。做期待暗时安尼吼，就是安尼吼，啊，就是下仔吼，即个要出门的日常啦吼。在即2022年的九月，哦，秋天啊，秋天就拿上一个吼，即个绘画师吼，轻轻啊，伫高雄即座吼古老的城市吼，染上了一丝啊萧瑟吼，而且湿醉啦吼，秋天啦，秋高气爽，两边的街啊路在树啊吼。栾树，这叶啊渐渐变黄蓝，足水个水，伫个那个风微微啊吼，啊，就两爸仔囝啊出门，迄时阵老爸38岁，日子过啊吼平淡如水，但是嘛是足安稳足踏实，手艺是袂歹，做人古意兼老实，哦，这针头针尾，大拢学了伊吼，好先生好爸爸安尼啦，啊，就变一间这小小的维修店，哦，啊，这个伊就足辛苦吼。甲饲某囝，哦，开一间细间维修店安尼啦。虽然伊证明讲改好过，嘛无讲大鱼大肉，啊，嘛无讲哦穿啊西米都啥物坏，但是规家伙啊，伊做伙时有讲有笑，是安尼足幸福的感觉吼。啊，即天呢，家里最大的光芒是啥物？哦，就是这七岁查某囝马小雅。这个小雅伫附近哦，这个小学读一年的啦，哦，要读一年啊，生了新妈妈。目睭大大蕊安尼吼，啊，足古锥的一个查某囡仔，皮肤白素素安尼啊，笑起来哦，各两个真嘞浅浅的这酒窟安尼，都哪像天光白啊吼，精心雕琢的，啊，这个小雅哦，足古锥的，啊，足聪明，啊，足伶俐的啦，尤其伊做爱弹钢琴哦，一支细支手啊吼，伫个钢琴的这个键盘顶管安尼啊。哦，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迄两支枕头啊，有够美丽，有够灵活的呀，足够醉的啦。等那一个小精灵吼，咧快乐吼，咧弹钢琴。啊，这个、老爸就因为不爱耽误着囡仔吼，这一点的天赋啦，啊，就爱弹钢琴。两阿公阿婆吼，啊，咧欠长内多，一仙钱哦，当作两仙钱咧开呢。哦，终于啦，终于伫这个哦小雅。你这个起来哦，
上界大间哦，一包的公司，然后这个五楼，全家是包公司啦，哦，一间叫做天音儿童音乐中心呐、啊，这顶下报吼，上界去钢琴班，上界去钢琴班的吼、哦，2022年的9月11号，大礼拜日，甲应该同款，这个马卫国啊，啊，足早就起来呀。啊，像伊用同款，啊，就甲查某囝牛奶哦，甲用个烧一下，吼、哦，啊，互伊啉牛奶啊，真济啊，软嘞，啊，无去工厂上班呐，啊，礼拜吼，啊，佫加班嘞，哇，送查某囝去上课啦，哦，就是这马卫国的工课安尼哦，啊，就是爱带查某囝上课，啊，无去上班啊，吼，用爸爸，我还琴谱包嘞，哦，琴谱包的琴谱吼安尼，啊，这小牙嘴啊，得嘟嘟嘟吼。哎，嘴翘翘翘，顶个掉半斤猪肉啦！哦，我的琴谱包嘞，哦，你在吹，安尼，你捧一顶管啊，把你囥好啊啦！哦，这个马卫国，伊就一手哦，哦，脚手做美力，哦，你收呀，下早只食饭只碗碟呀，一边收嘞，一边甲讲，伫桌顶啊，紧嘞，紧食食，咱要出门啊哈，莫迟到哦！哦，知啦，知啦，爸爸，我知啦，哦，安尼。就紧嘞，紧嘞，薄薄的吼，啊，牛奶紧啉啉的嘞，下早8:20，这个马卫国就徛着椅台独了吼，这个铃铛未响啊吼，啊，其他零件吼都响得吼，这旧的奥多麦啦，吼，锵锵叫，隆隆叫，啊，就载吼，载这小雅，哦，要载出门啊，安尼，啊，这小雅坐伫后壁坐，吼，两只手嘞，吼，甲爸爸摇啊揽嘞，吼。这个小奶带瓜吼，那个踏伫爸爸的这个脚趾片呢，啊，嘴个咧唱歌吼，会那哼那唱歌，迄、那个声音就那像一只足欢喜鸟啊吼，咧唱歌同款。秋天的日头透过两边的栾树啊，而且空旁安尼压落来，足舒服，足秋凊的，变成一片片哦金色吼，而且风景啦，啊嘛暖洋洋的啦。这个马卫国一心来想讲啊，我这世人吼。有我这欠人家大心的小宝贝啊，搁啊艰苦，搁啊忝哦，都过达啦啦。这群小雅的后边，爸爸、啊，你看，一只小狗狗好可爱哦，吼、哦。这个小雅突然间哦，就比路边一只小只狗啊啦，讲好可爱安尼啦，啊，足兴奋哦。好啊，你坐，莫别叮当啦。哦，恁老爸咧甲讲甲提醒吼、哦，爸爸，今日中昼吼、哦。那咱食肯德基好不好？好、哦哦哦，要食炸鸡哦。啊，只目睭捏大粒大粒哦，做鸡台因老爸甲应好啦，因老爸讲无好啦，不行，袂当吃肯德基，是安怎？迄油煎的物件吼，迄食伤侪无健康啦。哦，爸爸出来食牛肉面啦。哦，这个马卫国啊，做耐心的甲解释哦，好嘛好嘛，哦，有一点仔失望啦，但是嘛乖乖答应安尼啦，两爸仔囝吼。第一要去这个单杠琴的路上啊，有讲有笑，啊，足欢喜的欢喜吼！啊，两爸仔囝足紧的就来个这包的公司啊！啊，这马卫国个电动车哦，啊，停好，奥多拜也停好，啊，就牵这查某囝牵的吼，要加去包的公司内底。礼拜日哦，这包的公司哇，人叉，真闹热！哦，啊，有各种的足嘈杂的声音吼。交织在一起，啊，都办公室啊，吼，对哦，安尼都闹热，到哪就一场哦，做闹热的吼，而这个交响曲啦，两个人手牵的吼，坐手扶梯，一直到去啊五楼，天音儿童艺术中心，第二五楼上当兵的啦，哦，爱弄过一条长长的这走廊安尼。啊，这走廊的入口咧，有一个监控哦，的摄影机哦，等那全是中层的卫士嘛，啊，默默的在注视着，哎，人来客去，拢去不着哦，好人歹人，我拢去不着安尼。啊，搁往内底搁行，搁行一个十几公尺啊吼，啊，等一下，就是这监控的盲区啦，就无看啥物人伫遐啦，盲区啦，等那像一个哦被遗忘的角落呢，吼、哦。啊，这个钢琴的教室就伫迄个盲区内底啦。好啊，好啊，爸爸吼、哦，就送你个家哈。啊，你这马国伟就把这琴谱的包包吼、哦，啊，摕个查囡叫伊来盘好安尼。
啊，就鼓来哦，该整理一下哦，他们站压压，啊，做温柔话讲哦，入去入去，好好上课哦哈，啊，听老师的话哦，好，爸爸再见。好，这个小雅做把代志哈，伊就内卡背起来，好，跟爸爸个紧一下安尼哦，真幸福，而且能不别啊惊，用足柔嫩的触感。好，这个马卫国这做老爸的心肝哦，安尼足温暖的哈。落尾伊就越过身，拍到迄个粉红色哦，诶，轻薄的包包哦，轻薄包，安尼用跳诶跳诶跳，往走廊遐去。迄个只活泼的形影，就那像一道足亮丽哦，诶，风景线同款啊，风景线足水诶水。老爸看足欢喜欢喜，啊，这老爸徛在原地，伊看到这查某囝小小的形影，爱跳跳跳跳跳，特别走廊哦，诶，拐角诶所在。这时阵做查某囝诶，那像感应到啥物同款呢？伊就回过头，哦，冲着哦，伊老爸哦，这用力挥挥手，再见，爸爸，再见，安尼哦，哪条哪再见，好啊，笑啊，酒苦啦，拢快安尼啦，迄、那个笑容足水诶，足天真诶，啊，这个马尾讲好，紧紧紧紧紧紧紧紧，伊就笑着把佮挥手吼、哦，这个眼神内底吼，满满的不舍，还佮牵挂啦，哟，现在时间过足紧。就咱们一时啊，难免就过去啊哦。啊，这个时阵呢，马尾国在维修店内底哦，无应该的啦，吼、哦，无应该无用器材啦。啊，修冰修修好啊吼，啊，伊就去接两个吼，工会去做，吼、哦，哎，看到壁倒的这个时钟啊吼，这个时钟已经来个11:20啊呢。哦，伊看面物件加一搭修修的吼，啊，面手洗洗，电动车骑嘞。伊要过去发公司，要紧管伊站查某囝下课安尼啦。我、哦、心里哦，足惊迷糊呢，足惊耽误着接查某囝呢。来到五楼的时阵，时间拄拄啊好，11:40。哦，啊，这艺术中心已经响起了这下课钟声啦。这走廊内底陆续足侪囡仔学琴的囡仔吼，哎，大家背书包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呢。一群囡仔吼，好啊，拢是走出来了，因老爸老母拢伫外口咧等因啊。哦，大家都在等啊！大家都冲出来讲下课做欢喜。有啊，张老师，因老爸就讲个张老师，因为伊看到这个小雅吼，诶，这个钢琴老师啦，一个20多岁啊，挂目镜吼，诶，少年爱姑娘啦，伊就看袂见老爸，紧来到去去阿门，阿门讲哦，啊，小雅今仔日哦，啊有乖无？好安尼，啊，伊要问阿阮小雅嘞，因为这张老师。伊都啊无用别个家长哦所交代的代志安尼啦，哟！啊伊只听到吼，这个马尾国咧甲问，伊怎先讲一个呢？伊讲一了，怎目镜突突的吼？小雅，小雅今日无来上课啊？你看呢，看无来上课，啥物？这个马尾国又该听唔到呢？听个喵喵呢？唔敢相信讲啊！哎，无来。不可能啊！我再来呢，我这8:40哦，是我亲身上到这走廊的门口的呢。那无来，我再来啦！哇，我搁看到伊，等下我入面的呢。伊真正无来，马先生，小雅今真正无来啦。这个张老师的语气啊，吼，足肯定的呢。我上课真好点名呢，伊无伫咧啊。我本来以为请假呢，这时。这人老爸头壳怎啊崩一个啊？我靠呢！啊，无我小雅走一堆啊！等下像一个怎啊戆样呢？眼前一片乌啦！伊怎啊一把抓住张老师的这手骨头，对老师的手骨头甲扭的呢？嗯嘞，卡死！无可能啦！老师你搁想一个啦！我真正我送来呢！老师，你卖激动，你卖激动！我到底是安？我来个想着，我到底是安怎啦？嗯，啊，甲囡仔，我老师啊！我下早确定我会送来教室门口啊了，我讲我用跳跳入面呢，我送啊走廊呢，伊家己挖入面，等下挖入面呢，啊平时不是拢安尼吗？哟，啊这马尾国足紧张的紧张，我好大粒肝细粒肝一直滴啦，啊看安尼啦，啊无，老师，我嘛唔知影呢，老师嘛足紧张的，我唔知影呢，啊我有叫点名，真正无小雅啦，啊无你去找看卖啊嘞。啊，无去洗手间找看麦啊嘞！哇，真难！明明都在一来啊！啊，这做人老爸，你像起笑同款哦。好，终于哦，这走廊的尽头洗手间呐、啊，伊唔插，比讲是查甫查某呀，伊就撒开这女厕所，一间一间发，哇，小雅，
小雅的啊，小雅，马小雅，你在里面没有啊？这洗手间空荡荡，跟了几个小女生啊，用很奇怪的眼神在看她。哟，哪像看一个怪物同样呢？小雅，小雅的，她又冲出来，把五楼所有教室的门都要撒开，再看一遍看看呢。哦，没就是没了，每一扇门打开都没小雅的形影。她又两入面那边楼梯间的杂物室呢，她又继续找，把里面的纸箱都给变一遍呢。不可能啊，不可能，我的小雅怎么没去了？哎呦，她明明就来上课啊，她一边找一边一画一画小雅的名，一直给她画，一直给她画，那个声音啊，很凄凉的啦，空空荡荡在走廊里面回荡啦。这个艺术中心其他的家长跟老师都围过来，都围过来。嗯，啊，卡没看人，啊，今天不来上班哦，啊，不来上课，啊，卡还没人走去对啊吼，大家都紧张的啦。啊，你啊，囡仔没去哦，嗯，啊，不讲有送来呢，啊，囡仔没去哦，老师讲没啊，真正没，我有点名，真正没啊，可没出什么代志去啊吼。都在半点外钟过啊！哦，这个做人老爸，伊整个的五楼拢啊变过啊，地毯式啊变过啊，含粉色套嘛个变嘞。但是卖讲小雅，都含米卡粉红色这青浦包形样，拢无看影只啦。囡仔绝对是走去对啦。这做人老爸吼，话干然后吼拢烧声去，规间规身躯皮皮出啦，全等于涂卡坐啦。我打呢，厝里嘴个一直念，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我小雅无可能啦。但这老师反应足紧哦，老师这样的手机紧摕起来吼，马先生，麦，咱来报警，咱紧来报警，吼、哦，对对对，爱报警，爱紧报警，吼、哦，再要紧报警。所以甲讲吼，这个这人老爸那像哦抓住最后一根哦救命的稻草共款啦，伊就抢过电话，用作皮皮出来抢哦，伊按110啦。这个管区的刑事组哦，这个省第一队长，伊就带人来足紧，马上来到五楼的家，吼，就是一个40几岁哦的中年人。啊，这个哦，眼神哦，足犀利哦，伊那就看穿一切，伊就听完这个马卫国吼，安尼讲完了后啊，伊就了解啊，等下都无监视器啊，伊马上意识到代志的严重性啊。这个做地总长哦，伊马上命令，手伊的命令，伊手啊封锁五楼的，五楼的封锁起来，在第一时间哦调整哦，去调取哦大楼的监控的录影。这个监控室内底，这个气氛让人真正紧张啊喘袂起来。这个地队长啊，跟马卫国，伊目睭硬死盯盯咧在上下监视器嘛，目睭内都唔敢认一下。这个画面很清楚的，下早8:42，穿白色的公主裙的，穿着粉红色裙裤的这个马小雅，用跳跳跳入庙东边的这个走廊，然后呢，在越过灯光死角的时阵啊，伊回头向着这摄影机的方向，伊就是在跟爸爸离开的方向，就大手啊，爸爸再见，爸爸再见，有无？啊，佮笑啊，足欢喜的呢。过来呢，伊就消失伫咧监控的盲区内底啊。就哪像捡一个无形的人哦，手啊扭的同款呢，找无影啊！这个地队长啊，伊把这段录影颠倒看几啊摆，看几啊摆，看几啊十摆呢。伊阁去调另外一个走廊，另外一个哦，所谓的电梯内底，伊总调，总要甲看楼梯口的监控哦。结果呢，和所有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啦，是安怎？因为哦，诶，伫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啦，拢无搁再出现着马小雅形影。好，咱明仔再讲，伊走去对吼，判进去，那走去对，死呀，瘟呀，命呀。

0: 妈仔刚来听先，个伊家老爸托梦七工，伊胖见七工，伊逐工家老爸托梦，讲个冷冻毒啊足寒的，吼。有诶，囡仔咧咧吼，来咱来家邀请咱咧郭伟霆医师分享银杏，银杏诶好处足重要。贿赂中啊，
1: 银杏吼，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诶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诶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诶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
0: 啊，
1: 过来捌听过讲有诶像小中风迄面诶歪起，歪嘴。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听听，干那食止疼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南口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重要。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银杏，要达到药字号，
1: 包含着讲头头阿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听听哈，
1: 可以抓完了，嘿，我们拄着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87回，掉一个龟爪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去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佫捌胃出血过，佫捌开过，
0: 伊佫袂
1: 得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食，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
1: 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去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马97回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97回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这个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有呀，
1: 所以呢，利用这个银杏哈。所以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波，咱的大脑，
0: 那个
1: 血管是足油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油的哦，
0: 耳啊
1: 嘛是足油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头拄仔讲迄个阿嬷，即马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油。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头拄仔咧讲 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啊，拍通过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用夜光，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只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灌水，甚至会铺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末梢循环无好。
1: 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是讲，这药毒吞入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
1: 啊，咱这以后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普卡金。 啦、啊、换水啦，嘿，这拢是爱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医就是讲要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
0: 抗
1: 凝血剂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糖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糖内底冒银杏的类似的成分。
0: 嗯，其他作用咧，其他作用，你肺络上一定爱通，较袂中风啊。中风足艰苦无？中风足艰苦啊！对啦，你大安用切一斤都爱5万块起跳，油煮爱2000啊，拢是钱，拢开拢是钱，对吧？你若只要你底下都开拢是钱啊！哦，一斤有诶4万，有诶5万呢，哦，爱5万起跳，你开唔好，唔通你来会惊会走开开话，像咧大家听个破做病的呢。
2: 来
0: 吃好，那拢怎拢
2: 袂听呢？吃好嘢
0: 吼，嗯，药啊，就足济呢。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2: 嘿，
0: 啊你、哦、你先月来风拢吃啥物药啊？乌白吃啥？哦，
2: 阮爸啊，听打惊，
0: 嘿，
2: 我去个地客问讲过啦，风在吃呐，啊，这项我袂记呀，啊，久啊，伊迄20几冬啊，伊。
0: 啊，买啊，吃好嘢吼，真正有够好用诶。
2: 嗯，足好用，哎呦，你啊感冒又听啊，你要破肚病。
0: 哎呦，
2: 好艰苦，又要哮喘。
0: 你啊，破你啊，真好用。
2: 哎呀，
0: 对不对哦？
2: 我嘛讲讲好，迄。
0: 不够用，迄天然呢？
2: 哎呀，我较听照顾下未来，你也先，我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尼。
0: 早囝60岁啊、哦！
2: 我早囝60，我21岁生啊，我80。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2: 哎呀，够艰苦，哎、哦，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哎、
2: 因为阿弟用注射，一只阿食袂晒，阿气到用得死。
0: 你不讲
2: 救我命？
0: 有影，足好用的吼。
2: 足好用，
0: 足好用的。
2: 唔当骗的啦。
0: 就头风这只足好用的吼。
2: 我就是拢听你讲，我是足爱神的。
0: 有影。都爱拢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2: 哦哦，谢谢。
0: 好，拜拜啊！
3: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透2冬啊。
0: 哦，听2冬。
3: 啊，我听你诶声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3: 迄个迄罐，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
0: 啊，今
3: 麦退休啊，到因这2冬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3: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3: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3: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啊，无吃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吃几天，我爱吃几天
3: 啊。嘿啊，啊无吃都未晒的安尼啊，啊无冻光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3: 对啊，
0: 哦、
3: 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你，然后吃了第10罐，我吼，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去吼，有帮肝安尼啊，拢各项拢有肝。
0: 啊，你今仔食别个戆啊呢？
3: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盖安尼。
0: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3: 我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盖至2盖啊，吃到第准备我11罐啊，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吃4、5罐，吃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吃啊。
0: 安尼啦吼，
3: 啊，等佫继续，等耐心佫较食个哈，即届我佫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访10外冬，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30-40冬，哦，你拢听30-40冬哦。
3: 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互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迄大姐直播大家听，足艰苦，啊，感冒注意。

这边讲哦，等啊等啊等多吼，等啊等啦健康啊，大脑就快乐啊。等啊都是咱第二个大脑，影响着咱的啥物情绪、困眠、个免疫力，70%免疫力是等啊。等下咧过哟，我爱做等下用加无。这几年来吼，这个胃肠的健康啊，这个、重要性伫医学的研究当中哦，被不断的放大。啊，过去咱嘛以为是等下等多吼，胃肠只是一个消化、甲吸收的器官俩。但是科学家发现哦，这个胃肠啊，伊其实是咱人体上阶段免疫器官之一，上百兆吼，而这个等下困。就那像一种哦微型的生态系同款，所以甲规身躯每一个系统拢有密切的互动哦。咱的肠啊、肠道的菌啊、的菌相、的平衡、吼平衡，唔嘛讲影响到消化道的顺畅，较袂堵的啊，较袂不时的食物件一吃生啊袂消化，啊个牵动着啥物免疫力，即、這个免疫力、免疫力，佮有代谢的功能、情绪，啊个困眠的品质。这甚至哦，甲这个心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佮有癌症的风险息息相关。所以肠爱真好困嘛，爱真好困啊。咱人体这肠啊、肠道拥有自主的神经的系统哦，伊除了分泌消化液，伊佮有分泌的血清素哦。啊，根据这个估计哦，咱的人体差不多80%-90%的血清素。餐心的对，伫这个消化道，血清素哦，血清素咱快乐，反心情变好也得血清素哦。咱巴肚内底只个肠道菌，伊把影响到咱的情绪，所以为忧郁症的人，规一肚子拢大便，忧郁症的会吼安尼。所以咱肠啊肠道又被称为第二个大脑，嘿啊，这肠啊肠道的菌呐、啊、吼，只菌的变化关系到啥物大脑的健康。啊，那大脑的这压力嘞，伊咪改变了你等下困哦，而且造成，怎啊连成就变成这脑肠轴啊，啊等下个脑的感觉轴啊，感觉曲线啊，脑肠轴啊，这个议题哦，议题这震撼，这胃肠啊失衡哦，甲这疾病有关系哦，嘿，即几呐肠脑轴有无嘿哦，脑肠轴长脑轴，这个等下个脑是同一条的。哦，讲一条呀，哦，相通的啦，变成一个做热门哦，而且研究的议题，这个研究证实哦，等啊等多个大脑之间哦，存在着相像的一连接，所以对身心健康发挥讲哦，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国台病消化内科主治医生一直在讲哦，咱人体器官并非单一运作，伊透过神经、内分泌。各输卵环系统是相通的哦，那是这平衡啦失调嘞，都引起咱身体广泛哦无爽快，反映出整体哦的健康的状况变出问题。所以临床研究哦，胃肠的问题唔嘛讲是老下个便秘了，伊个功能性的胃肠的问题把相关乎的自律神经哦，个中枢神经哦，嘿，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哦。胃肠啦，无爽快，暗中就出大个问题啦。临床研究，这个胃肠啦出问题，巴金森氏症，哦，肥胖、肠燥症，用怎？哦，有一种有这个足复杂的吼，关联，情绪的压力、心理的困扰，拢会互肠啊、肠道吼，会竞争恶化。啊，肠啊、肠道的状况啦无好，把影响到咱的影响到咱情绪跟身心状态。所以为什么肠啊跟脑吼平衡是真个重要？所以等到咱肠啊吼肠道的这菌虫那失衡嘞，歹困较侪，好困较少嘞，都造成慢性发炎，会透过血的循环去影响到其他的器官。如果咱的脑吼肠脑轴那失衡诶，可能引起到以下在健康部的忧郁症啊，忧郁症的是有影无？忧郁症，因为这血清素哦，也牵连到咱的困眠。咱的饮食，咱的喜怒哀乐，将近90%的血清素伫肠啊、肠道所制造哟。所以健康的肠啊、肠道会促进着血清素的分泌，让人欢喜，让人快乐，让人 happy 真 happy。啊，那得病嘞，那这肠啊困内底那分泌无够，会提高安那提高忧郁、个躁郁，加精神的障碍，过来自闭症啊，自闭症啊有哦。
等啊等多吼，即、這个微生物吸型，恐惊影响到等啊等多屏障的稳定性。好，咱等啊内底即毒素转入去回来底，会循环在走，会损害到咱中枢神经。愈来愈侪研究在讲哦，即大多数自闭症的囡仔，拢有长期腹泻、闹泻、便秘、食物过敏，安尼吼，哟，啊饮食失调、肥胖的。还是体重正常的，会长啊长到在底困所造成的，啥物多样性明显是无同的哦。这个多菌种啊，愈侪愈多样化，对健康是愈有利哦。哦，啊那长啊长到微生物失衡嘞，会进一步影响到大脑当中的神经传递物质的产生，比如血清素、多巴胺拢无。第四条，你的热量哦过剩，成为侪脂肪囤积。过来慢性失眠，哈、啊，影响遮济哦嘿，慢性失眠困袂好，是肠仔肠道咧作怪，肠仔内底大多数庞大微生物哦，有当下会当解决的，会当决定啥物物件要吸收营养，哦啊，分泌血清素甲褪黑激素，这两种是困眠调节的重要的原因，所以肠仔肠道咧发炎的物件咧，入去咱血内底，伊就引起免疫甲代谢的混乱，就乱去啊，啊个想要更一白。所以你看，所以抗生素与治疗会胎死好困啊。所以小妹姐爱吃来修补着咱肠啊肠道啊，对吧？好啊，安尼咱知影吼，胃肠爱健康啦，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

0: 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雪山盟》啊，好好谢谢，唔好中风。该有手存有落，有卡机有落有包吼。你像啦，伊咧存完无，只酸只抽只疼，因为足疼会疼。风若头就酸了啊疼，风若来就对你疼有无？啊，平常时啊吼，啊不时都咧疼，这就存完无过，啊一下毒毒毒毒吐袂过。啊，你食个感冒最无效啦，伊无伊就无迄个银杏的成分啦。好，谢谢阿 Q 来对你食嘿 Q 啊。Q 来食正经，日头咧胖哦，心脏婆婆菜婆婆菜，这会当叫医生做顺的较安心吼。谢谢，安尼时间够啊诶。后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0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海小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士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听讲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近前咱家讲吼，迄、那个日本奈良的路吼，这个路啊吼，这几年点啊传出讲啊，有些观光客呢故意呢吼去捉弄、去欺负那个奈良路啊。嗯嗯嗯。前几天那不是讲一个日本啊，这個、日本奈良好，有一个女孩子呢，竟然吼个好。坐上去哈，坐上去啦，有一点啊类似讲个徛起来吼，徛起来迄个楼啊，迄个心胸吼，这啊这就是为了要给她男朋友帮她录影拍照吼，啊现场我就这样看的讲哦，还真正，伊讲那只鹿吼，鹿其实一般来讲，你要改徛起来，算是有一点超重了吼，超重的重量，加上那一只鹿呢，进前加车祸吼，车祸。他受伤哦，所以说观光客哦，这种行为哦，其实在日本奈良的这个观光客跟鹿哈跟龙爱街的互动呢，啊，常常都引发一些人哦，真的是看了真的是不喜欢不习惯哈。所以鹿哥咱条就朋友，如果你有去到日本奈良的话，那边的鹿跟人是哈在几乎的先开放式的一档互动哦，但是真的啊，不要去做出那个。对这个鹿哈啊不好的那些好有一点像是欺负啦、虐待啦、冲敌呀哈这些行为，千万都不要哈。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哦，哦，他五郎公这个比在昨天这个。股票不是吼大跌嘛吼，昨天呐 啊我就这样的就欢喜的讲，利用这摔落去吼，摔下来哦，赶快 Q 哦，紧 Q 哦，好，今天又涨了吧吼，今天又涨了吼。不过有人讲 B 涨 Q 是哦 ，Q 股票嘞吼，哎，更加开心呢，就是看到一个影片，也就是日本奈良的路哦。竟然哦，赶快啊！听有一对男女哦，旁边写的是说中国游客啦哈，好那个女生呐哈，其中的女生，他们是一对哈，一对男女的这游客哈，那个女生呢都是用咖啡给站楼啊，哎，好也是在日本奈良，她就是要踢他，好。啊，要踢他，结果呢？吼，没办法，今嘛吼奈良的路都懂得保护自己了。那个女生呢，一脚就要这样踢过去吼，结果呢，一家龙啊，呢竟然归家，那跳起来，咱那个啪吼，就趴在那个女生的吼身上要反击的掉。所以我就在讲哦，看到这个影片哦，真的是比捡到便宜的股票更开心呐、啊、吼。所以小心啊，奈良的鹿他现在会反击的齁。

0: 好来，这个遗憾哈，遗憾的事情，新德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哈，早上哈，这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瓦斯气爆哈，结果呢，佮波及到哈，这个一墙之隔的面包店哦，结果面包店来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啊，然后这些老板夫妇哈，阿阿伯哦，两个人哦，就因为那个隔壁面啊，那个便当店爆炸气爆，瓦斯气爆爆炸了，迄墙啊壁哈，两间店中间的迄个墙啊壁全倒落来，哎呦，啊倒落来全跌掉哈，跌到隔壁这面包店的这一对这个老板夫妻的丢了哈，结果后来虽然救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已经。送医之后不治死亡，就是没办法救不回来，没有想到说隔壁气爆竟然是死掉了隔壁的隔壁面包店，
1: 而且 是被压被墙
0: 压死，
1: 中墙压受伤，然后重伤死亡，
0: 没错，所以说瓦斯气爆哈，便当店瓦斯气爆啊，结果呢是压死了隔壁的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啊，两夫妻两个。

0: 好来哟、哦，连日的下雨呢，哦，尤其今天呢，哦，这个哦，预告好像南部地区哦，特别是山区哦，可能这个会有这个大雨哦，或者是讲较连刷连续性的这个大雨、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有些地方呢，哈，特别东西的山地的地方哈，山地所在，有些地方都是今天是因雨而停班停课哈、嗯，包括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县的仁爱乡，啊，还有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嗯嗯嗯，还有高雄市的纳马夏区、桃园区啊、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嗯，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嗯、子乡跟牡丹乡，哈、哦，
1: 拢三块的。
0: 对对对对都是比较山区啦齁而且加工差不多都下了一整天的雨齁那今天齁这个预期啊这个预测起工可能还是会有连续性的啊这个雨或者是有那个比较就是强齁这个及时的强降雨齁、嗯、
1: 瞬间强降雨。
0: 嗯所以山区齁山区还是齁一般来讲那都齁山区齁会比较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所以工齁今天的停班停课呢，哈，几乎从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山区哈，山区。

0: 咱讲哦，头下讲这新竹市哦，今仔凌晨发生那个不幸的气爆事件嘛。咱来看哦，也是另外一个，也是新竹哈，但是这个是新竹市新竹县市的哈，在这个今年哦115年哦，专台湾这个公私立国中哦。5A 以上的排名比例，什么叫 5A？ 简单讲就是讲吼，以这个学校来对，国中来对吼，会当取得较好的成绩吼。那因为现在是国中升高中，不是联考了嘛，是就是所谓的什么会考，然后用什么 A 节节去排名，所以取得 5A， 简单讲就是讲哇，你整个学校的成绩啊，而且讲学生的成绩是很优秀的啊。全台湾吼，公私立国高中 5A 以上的排名吼，哇，张编务传记的话看，他全国吼，他我们前15名呐、啊。新竹县市哦，新竹县市就占了里面的1、2、3、4、5、6、7、8，
1: 八个。
0: 那当然不是前八名，我讲15个排名里面哦，新竹管区的占八耶。第一名哦，南宫第一名哦，这是新竹市的曙光女中的国中部，以5A 以上的人数有219个。啊，那看是219个是占多少呢？因这个学校国三的毕业生哦，354个人哦，所以有5A 以上的曙光女中的这个学生哦，有超过1/6哈，1/6都是5A， 就是说曙光女中他们这些很优秀的学生都可以进到新竹的哈的高中的第一志愿啊。第二名也是新竹的这个哈那个康乃尔哈国中。哇，国中，然后他接下来就是桃园的复旦高中，第四名是高雄的富华高中，第五名是台中的味道高中，就变成什么了？今嘛吼，吼今嘛其实你看哦，因为这个咱少子化关系嘛，但是吼，伫这个新竹市吼，新竹县市园区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就新竹这个竹科这些精英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很注重。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全部什么？都是私立的
1: ，
0: 都是私立的。哇，现在私校的竞争哦，从国中开始就要去雕学生，然后再上好的高中。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曙光女中，新竹的曙光女中，他们好像也有高中部，他可能就会继续直升上去。所以啊，现在台湾变作什么私立的学校，反而是升学国中啦，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哦。贵庭哦，歌咏这类富华国。国中哦，它相对来讲是以前是比较私立学校嘛，那在这个那比较早期的年代是说啊，好像你公立学校念不上来去念这个复华，但是现在整个形势大翻转，变成私立学校反而是升学这个保证，哇，这时代真的不赶快了哈。少子化其实现在学生嘛是这样竞争哦，我听就是别人我的囡啊，他们为了要上好的高中或者是大学，其实很早了，一进去学校国一或者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啦，哦，被科研呐 啊，除了读册以外，今嘛爸爸妈妈需要做的代志足济，不是看这个啊，囡啊，好好读册啊，哦啊，考好啊，好啊，去练课啊，但今嘛不是啊，你除了吼这个本身的功课以外，吼你校外的活动，吼啊，然后或者是学术的参与或者体育活动的参加，这个在未来吼你要进入比较好的大学的时候，这个都是相当吼需要去吼去做，然后最好。尤其是比赛的这个成绩哇，所以起码，
1: 所以你都在公黑的前十五那个都没有公立的吗？
0: 有啦，但是比较少啦。那前十五哦，我看一下嘛，几乎好像一个还两几个，我看名字我不知道是公立还是私立，但是很私立的你很明显的，因为这都很有名嘛。比如说，复旦高中应该也是私立的啊，高雄富华就不用讲了啊，台中的味道跟小明这个很有名啊，他们这些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应该是小明女中是啊，小明跟味道高中。这个应该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就景文国高中，景文啊高中的国中部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
1: 有啊，有私立学校，它也有，
0: 就是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通常啦，私立的比较多啦。但是所以
1: 今嘛是不是慢慢会变成说，就像国外哈，像外国，并且讲。其实你若要读较好的学校，都是爱读私立的啊。 公立的就是拢底下咧，安尼啊，都基本上哦，就应付应付的安尼。
0: 其实哦，人家说啊，我们常常在那边推崇说美式教育都很开放、很自由，让自己去孩子去选择、这个我丢嘛，唔丢哈。但是你若讲，其实吼，美国你若要进入这种顶大哈，美国的顶大都不是公立的、美国都是私立才是顶大嘛、你也是要从小就开始雕啊。哦，琼兰这个特派员啊，不要就是他的教育小孩也是啊，因为本身也学经历嘛，金鹤嘛，但是伊咧怎样讲，囡仔伊未来囡仔要考好的大学吼，你就是爱对吼，囡仔开始吼，小时候开始，除了念书的文以外，武也很重要，因为美国顶大志，他不会只有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功课成绩，那是基本的哦，都要功课以外，也可以了解讲哦，你的学生时代，国中啦、高中啦，有参与什么活动，有得到什么样的奖项，比如说我他要讲嘛，科研的啦、体育的啦、数学竞赛的，其实这个东西哈、那不是
1: 都是升学的参考，
0: 不是、你说啊自由放纵没有啊，那个都要哈。父母去安排教育，可不要替他规划哈啊！以其实哦，就是美国的顶尖的这个族群哦，其实的竞争的压力不会输给亚洲的父母。不要觉得说啊，欧美啊，然后这看到这样那个，因为他们绝大部分哦，绝大部分的人，美国人比较不重学历了，但是那边重学历的那一群人，其实竞争也是相当的哈、可怕的。
1: 所以哦，讲了这些哦，所以我就刚好最近看到一部韩剧哈，这最近新推出的一部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哦，《铁拳教育》哦，这是在咧描述韩国哈，韩国的这个学校校园的霸凌情形呢，非常严重。霸凌哦，霸凌哦，这几乎啊，能讲哦，哇，真的是很可怕呢，哈。看过很多有关于这个韩国哈，因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校园生态哈，的确都会有啊这种啊，还蛮多这种的。既然应该连韩国的韩剧都会推出这样的哈，这样的内容的韩剧，代表公其实在他们的社会就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校园的这种霸凌，学生霸凌哈啊，这种的情形。哎，有霸凌人的，有的大部分就是讲啊，可能家境不错的啦，哦，因爸爸是什么某某吼，这个财阀啦、财团啦，或者是说哦政治人物啦，这种的情形哦，啊，就通常就是会去霸凌那些家境较歹哦，好会被霸凌，大概都是家境不好，或者是啊长得就是比较瘦弱哈，他善啊，他细汉哈，看起来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形哦，怕畏畏缩缩，比较没自信的哦，哦这种霸凌啊都没有用哈。问题是说有这种霸凌的校园，其实咱台湾应该 也有，但是 好很多啦。你看韩国的校园霸凌还真的是蛮恐怖，完全没有用，学校都不敢动。你说你去跟学校说，你跟老师欢迎有录音吗？没有用啊。你跟霸凌者是比如说他们在做议员，你知道韩国那种议员啊、财团、财阀，那根本学校根本都没有办法啦。这韩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啦，他们具有那种相当大的这种权力威权，他一样啊，也说我的囡仔，我的囡仔安怎的啊，你小孩，所以好好的拢变成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来都发生了学生被霸凌的学生这个自杀自杀这种情形，这个我在咧看的这一部新的韩剧的是安尼啊，这因为都没有用这个啊一个因为每班上拢得来选出一个叫做倒霉王，倒霉王谁被选上了，这个人就是这尴尬，就是爱被欺负的对象的，对。那跳楼死掉的那个到被霸凌到尾也没办法，就是受不了然后跳楼自杀，没也没有人去找出原因，而且公针对欺负霸凌人的学生呢做什么处理，学校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爸爸他爸爸是议员呐、议员呐、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下一任要选总统的啊哈、要不然就说他爸爸是财阀、财团呐哈。所以你看啊，倒霉鬼就这样死掉了啊！一个倒霉鬼死掉了，因他们就又会这些霸凌的学生，他们又会找一个就会再接棒下一个倒霉鬼是谁？然后那个倒霉鬼就每天也是一样要被欺负好。 所以说哦，其实哦，学在学校的变成说你这些学生哦，你这些欺负人的霸凌的学生，就是说他们可以为非作歹啊，这些被欺负的这些学生都弱势者啊，你说啊，你没得你转学，他说啊，不你转学啊，你如果觉得在这里被霸凌，那你转学啊，那能转到哪里呢？他说他们也没能力，家庭环境他没能力去读私立学校，他们没法去读私立学校，一定就是读公立学校，那在学校被受霸凌啊，你书一定读不好嘛，啊，读不好你不读又不行，你没有读书，那你未来怎么出社会，在韩国这么竞争的这个社会你被安怎啊，那些欺负人霸凌人的学生他们可以去上补习班，他们在学校的跟他成功，哇，我在底下为非作歹，连老师也怕，他都不怕嘛，也不怕老师啊，老师嘛，无法抖音呐，吼，哎，所以讲变成剥夺了这个看弱势者因为受教权，好，这些学生很可怜啊！你说我转学，我转到哪里呢？啊，我家庭贫穷，我又不是啊，我转学，我转到很远的学校呢，我怎么办？我上学通勤怎么办？或者是说啊，你先念私校，我也没钱念私校啊，所以说哦，这种情况呢，哈，真的是造成非常不公平呢，哈。所以呢，哦，这一部韩剧一其实来对的是讲后来呢，哈，教育局教育局哈，因为教育局就推出一个叫铁拳哈，铁拳教育啊，诶，这个单位的对啊，派一个老师，好，派一个老师哈，去针对那个就是有学生被霸凌跳楼自杀那个哈，好，就派一个老师呢哈，专门的是去的学校，好，先为一班来哈，就发生事故的那一班来哈，好，用这老跟人讲，这个老师的是用赶快用罗马波来对付这些学生，这些霸凌人的学生，你罗马你也敢怕我？嘛，老师嘛是会跟你怕吼，好，就是一样，就用铁拳教育，这叫铁拳教育，真正就用安尼啊吼，你乖乖乖啊，到尾啊，个乖乖乖啊，无你根本伊都天不怕地不怕，有事情找老爸吼，所以讲这个铁拳教育啊，但是背后这个教育局为什么会支持？好，因为学校老师打人好丢，拢无法都去管这啦吼，啊，所以讲这个教育局他为什么吼就推出啊，一旦火箭老师安尼吼去教学生，尤其是对这些吼，这个吼，这个长期的霸凌人的这些比较吼，好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哈，他后面还是有靠山呐、啊。他后面的靠山就是教育局啊，啊，这个教育局局长为什么敢啊受命给这个老师用这么铁拳的教育去关这些班级这些学生呢？好，这些学生老为何关个乖乖乖？你鲁莽，我比你较鲁莽，我对老师安怎？好，你怕人，我嘛该你怕，吼哦哦，你要放火，你要放汽油烧教室，我就放汽油先烧你，我就烧你，吼，吓到屁滚尿流，吼，不乖都不行，投降啊！好，来，后面就是教育局局长说我受命你去做、啊、那这个教育局局长又为什么、哦、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不怕财团吗？他不怕那些什么议员吗？议员啊，当然后来那个这个罗摩的爸爸、哦、这个霸凌人的爸爸还是有去找教育局长、哦、听说你成立这一个、哦、这个罗摩老师就是你成立的铁拳教育、哦、这、欸、你派下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付我的儿子的啦啦，你怕去对付人都没关，你怕去对付了，你找教育局长了。那教育局长为什么那么大的权力？一样、啊、他们也是在搞权力斗争啦，就是权力啦，我也就是要把你搞掉啦、啊、搞掉这个教育局长背后当然也就是有力量啦，就是也是就更大的就是总统啦、啊、因为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学生的爸爸就是下一次要选总统的，所以说呵呵，所以总归到最后后来都是这个、欸、也是跟政啊政治相关啊，哈，政治的力量哦，在韩国你看韩剧哦，你会觉得哦，真的那是在咱台湾真的还不会到这样哈，真的在韩国真的是很可怕哦。所以这个刚刚讲的以暴制暴。 哦啊，学老师对付这种暴力的学生，他就是以暴制暴。那原本的学校校园里面，想干好定唔干，学老师嘛唔干，哦，甚至个惊老师个惊学生，老师个学生怕，哦。那派出这个以暴制暴的哈铁拳教育老师，哦，他就是这样子做，因为上面有人给他哦授权他这样子做哈啊，但怎样安尼，这个学生都乖起来，哦，我就修理你嘛，哈，这样啊，你靠山好啊，你靠山再去找靠山啊，你再来看看呐，哈，大家哦这些还是要后面的力量支撑呐，哈。哎，这个以暴制暴吼，你用你，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懂。啊，不，你讲安怎你去讲欺负，去讲霸凌，安怎跟你讲，伊嘛未改啊。个学校你讲个处罚，安怎伊嘛未改啊。哦，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哈，哎，这个这昨天不是那个以色列去又轰炸那个伊朗嘛？哈，好，就是伊朗，其实的是讲川普讲停战，然后大家都不要打。前两天川普打电话骂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啊。伊的公公叫你的艺术的公，你为什么现在不停战期间在要协谈吗？哦，要协谈吗？啊，你为什么又打？你去打他打的是打那个真主党的哈，真主党的啊，真主党哈，其实的是好也是伊朗的分支啦。哦，简单讲的是安尼啊，所以川普就很生气，讲今嘛等那个伊朗被谈哦，有可能有望可以哈这个协谈的时候，你可去改怕一个真主党哈，他所以他很生气，他就骂纳坦雅胡啊，伊讲哦你，你如果不是我罩着你，你老早就被抓去关了哈，我现在是我说了算哈，好，意思又骂他，结果隔天哈，隔天隔一天两天，昨天好，但是骂了之后就变成安怎，伊朗先去怕以色列哦。好哇，大量的轰炸这个以色列，然后隔天本来是川普改那个以色列公，你不能报复的丢啦，伊朗哥跟你讲齁怕你齁，那现在你不能反击齁，不能反击，结果呢伊朗前一天打以色列，隔天以色列就打，就是昨天他就打伊朗，伊就炸伊朗个炸啊吼，哦炸啊伊个哦，因为包括因为炮弹设施啦，上面很多都被炸的吼，还有包括因金麦革命卫队的领导吼，好的最高领导者哦，好像也是在这昨天就也是被炸死了吼，被炸死了。现在的革命卫队哦，最高领导吼，这啊就是说有可能啦，虽然他大家都还没有出来证实，但是应该伊朗没有说。不，没有，那代表就是有，因为以色列就说有哈。好来，阿当的共啊，共伊朗这个国家就是要用这个方式，他才懂啊。跟南共的是咱都来共的赶快呐，韩国这个学校的霸凌的赶快，叫一个铁拳教育的老师哈，你怎么整？你安怎罗马对付人？我这老师的安怎罗马对付你？这样你才懂。我就是要用你这个，用这个方式，你才懂。所以以色列纳坦雅胡他很快哦，他今天他就出来哦开记者会，好，他说一个国家不能都全部听人家的哈，都一定要听美国的。好，我们自己国家也有自己国家的防卫机制哈，有自己的啊这个主权判断哈。所以说，纳坦雅胡还是蛮硬，但是大家看得很爽，你知道吗？好，就他就是打伊朗，然后就说伊朗这个国家的啥呢？你要用这种方式，他才会懂啦。要不然你川普底下讲啊，我们协谈啦，哦，好了，再延多少啦？好了，要不然我要打你哦，我一定要再打哦。川普底下一直安尼，你看伊朗的一直底下跟你哦，一尴尬的底下咧跟你哦念着讲啊，没有，没有，没有协谈哦，哦，没有，没有说要只停战哦，没有哦。所以川普讲这样，他就讲这样啊。要不然呢，是讲让阿哥进一步，伊就退一步，伊退一步，然后了，伊就搁进两。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不懂嘛，这种方式，因为纳坦雅胡他们一样就是中东国家，纳坦雅胡比较了解伊朗，我刚刚一起他比较了解伊朗，所以我就要用他懂，用以色列懂的方式来对付他， 你美国那个方式，川普的方式，哈，当然川普有足侪白卡白手诶啦，他现在哦，当然有足侪一寡家己哈，这可能就是哦，有各方面有足侪考量，所以讲变成讲你反而被伊朗把你拿捏死死的。但是纳坦雅夫他其实很清楚哈，比亚东西在中东国家登基哈，长期来讲哈是这样子哈，虽然一直在做对安尼的对啊，所以讲纳坦雅夫讲我就是用伊朗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他，所以基本个炸炸掉伊朗。马上就说哦，要跟美国啊，这个啊，应该以色列要停战哦，伊朗也要停战，就这样好的策先出来讲啊，讲啊，就是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哦。那所以讲，川普就出来说哦，可能哈，就是可能啊，这个协议哈，这几天会啊，所以川普讲诶，咱得搁听听得好啦。大概他现在讲就是说，可能真的会进入到协谈的最后阶段了哈。

0: 咱进攻个，
1: 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啊吼，我喙齿哦，进前遐哦，开始讲酒气哦，拢排龇牙吼，拢落了了，落啊，剩诶齿头吼，我拢无半条哦，诶，逐气拢无半条，我食你诶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是偌好诶，食了拢诶原味，我拢报阮遮逐个食哦，逐个拢嘛食到，食到讲有影有影。
3: 食全部钙粉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讲个有效，我打关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搭司机咧接，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露露的，
4: 干咩？
3: 好啊，
2: 钙粉钙粉钙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担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好。
1: 75岁，牙齿还很好，就是吃钙粉。咱三个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吃钙粉长期，吃钙粉抹钙粉对喙齿吼，拢是足好代志。尤其吼，咱定讲哦，这喙齿是咱吼消化系统的第一关。你喙齿无好，牙齿无好，你食的食物的有限，你的电的物件有营养物件，你无法度补，你就吃流质啦、梅啦，还是讲较免去补的物件，安尼对咱的规个身体吼，尤其咱上年纪了，需要大量营养嘛，对你身体营养，不管是肌肉，还是讲你是大刚需要循环的机能的物件，你无法度好好吸收，咱人的会肌少症。你大家都想不到哦，你口牙不好，喙齿牙齿无好，你竟然会肌少症，就是因为你无法。都补吧，食吧，就营养诶，吼，还是讲吃豆类的。我有人讲食衰人吃豆类的，你嘛较需要补啊，口牙不好，你都无法都补。所以爱好好啊，照顾你诶喙齿，照顾你诶牙齿，真简单。得力选哦，钙粉，就像咱的三个听众朋友咧，长期使用，食甲抹，食甲抹，食甲抹，吼。阿免问讲啊，我一天爱食几东西啊？啊，定时爱抹，定时会当抹，通通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重点啦，爱有食的，爱有抹的，这才是重点。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日本进口100%纯珊瑚钙，2000多高温去提炼的吼。你不管你要煮饭啦、煮菜啦、吼煮肉吧、控汤啦，全部个加入，通通都没有问题，就真自由。咱讲咱钙粉，喝出的是很自由啦，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怎么吃，随时都可以吃。一罐2500块，那讲需要这个，等下特邀做去药房问看卖，不管是5000块二正半，还是吼10000块四正一，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咱来得力酸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个宝贝？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我们才讲吼，这个国道休息站哦，这个停车还有这个规定吼、哦，有一个人，伊伫迄个中立休息区吼、哦，对，国道的中立休息休息区遐啊，车去停伫遐，然后呢吼、哦，可能就累的就在那边在车子里面睡觉，一睡就四个钟头吼。哦一睡哦，伫车内底休息站的迄、那个这个停车所在哈，车子当然它有停在休息格子里面，然后在车子里面休息，结果休息就睡着了，一睡四个钟头才醒过来哈，醒起来了竟然看伊的车哈，这个车子诶，哦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夹了一张单子哈，摕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张叫做哈预时停车哈。四小时的关怀单、哦、叫做关怀单、哦、我头下听到这個、我想讲哎干嘛是关怀为什么关怀讲这個人困在车内底是关怀他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怎样的啊是啥、哦、因为他这个单子上面就写这样预时停车服务区四个小时的关怀单、哦原来就是讲吼，这个吼，你伫迄个休息站吼停车底下，吼停车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你就会被开一个关怀单。其实迄个关怀单就是要甲你劝离，好，就是讲你已经停遮久啊，吼。要劝你，因为你到遐，迄就是车子要不断吼有移动、有进出，吼人要来入来吼要停车，啊你车底下一等的等四五点钟吼，这个就他就会来开关怀单吼、嗯，就是要劝离吼。这第一阶段是安尼，给你开关怀单。那第二阶段，如果你还是劝不听，或者是说啊，就是车子还一直就停在那边的话，啊，伊得给你开罚哦。第二阶段得给你开罚。吼、哦，共一只车辆，那占用的这个停车吼，这休息区的吼，这个停车格吼，如果占用累计达三次的话，那么得该依高吼警方处理吼，警方处理。那么开罚的话呢，这个罚则是依照道路交通法吼，会处差不多1200块吼，大概600就看情况了吼，600到1200的这个罚款吼。所以讲，代表讲，咱去休息站啊停车，你也不能一直停那么久，哦，哦，为人可能会真正底下休息嘛，哦，哎
1: 呀，伊就不爱安尼哦，啊不，大概这赶住休息站动这哦，尤其长南长途夜车的哦，啊来安尼要停伫休息站歇困，安尼嘛。安尼嘛不好啊！哎呀、啊，你对这个休息站是不要当临停的嘛？可能半个小时了不起，一个小时啦，停到四个小时，我干嘛算很宽容呢？嘿、
0: 啊，对啊，
1: 对
0: 啊，伊这是要让人进进出出要停车的嘛？哈、嗯，所以讲哦，原来阿哥安尼哦，休息站哈，所以你在那边停车不能停太久，
1: 没错。

刚刚讲过嘛，这个因为这个受这自流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吼，这个山区落起这个下起这个好大雨吼，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吼，加这个六龟的警方吼，就在昨天吼有劝导讲有18名这类旅客吼，伊要去啥？没去攀岩，让德公发那个大雨，好大雨，好大雨特报，啊个高雄这山区已经讲啊停班停课，停班停课，不是讲一直疼呢，是叫你。

0: 攀岩的哦，拜托，伫这时阵卖去，卖造成吼下警消人员的困扰，也不要造成自身的危险跟安全。人咧坑哦，你爱听啦吼，我们不是叫你，不是要扫你的兴，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好，发生在迄个八号吼，昨天吼，这个菲律宾的地震吼，昨天一大早的，昨天菲律宾地震吼，这个地震呢吼，这个一开始也有说哦是几这个是不是几级吼，有说 8.2 啊，然后到后来哦可能有不断的修正，有说 8.2 啊，后来也有说是 7.8 吼啊，不过这个地震是浅层呢，吼浅层说摇晃的很厉害吼啊，目前所怎样呢？有足侪所在房子都倒塌，甚至呢，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讲，有32个人罹难啊，另外呢，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哈。那么这个很多房子呢，哈，这个震垮掉，其中呢，反而菲律宾的这个明达那尔的机场哈损坏哦，也是比较严重的哦，而且还不断还有余震哈。那熊科牌，我昨天看到一个画面哦，也许学校哈。啊，可能地震发生的当下哈，啊，这老师有喊学生拢规个拢出来哈，就赶快跑出那个教室哈，啊底下的户外的教室外面的户外啊，苦的头哈，大家都蹲在那个地上，哎，从那个拍的影片看起来哈。哎，苦的头卡哦，你都很明显，非常明显，看头卡拢在咧喊呢，哦，苦的啊，那我的学生啊，喊来喊去，喊来喊去，在地上呢，蹲在地上，不是在楼子啊，都讲哦，高楼还是讲大楼里面呢，竟然连在地面上都喊个呢，学生拢苦拢苦未在哦，然后一下子呢，整个哦，这个附近的那个棚子哦，都搭那个 tent 那个棚子，故意拢塌下来哈，而且可以看到那个。教室哦，原本的教室也都很多都已经哈，好，这坍塌损坏哦，所以说这个地震的强度是很大的哦。这个在菲律宾的明达那尔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是所以说造成的这个伤害可能这起初步的这个估计的应该是还不止这样子哈。那毕竟呢，明达那尔它是属于比较不是热闹哈哦，这个繁华的市区，但是也是严重的。好，这个地震也造成严重的这个损伤哈。另外呢，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也发生地震，就是古巴哈。古巴的外海呢发生 6.1 的地震，摇晃的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的居民呢，在地震的第一时间也是哇，大家人安尼吼惊慌奔逃啊，吼真的吼。这个震央呢是在古巴最西端的外海，差不多100公里的所在，所以吼。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都也有感受到那个震动哦，好，佛罗里达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可能它真的是离古巴是比较近的，所以比较近的，100公里外的佛罗里达州都有感受到。所以呢，同一天呢，就两个地方，而且这个地震还都是摇晃的蛮严重。

0: 好嘞。讲过了，咱再来讲哦。高雄市竟然哦，哎呦，竟然还有人呢吼，干起这一种，这你别讲行业还是什么，也很难说，很难去定位哈。哦，到底是什么一个新兴哈？啊，就看了，就看生意好不好啦哈。目前是听讲我那有接生意啊，但是哦，会能够持续吗哈？啊啊，无得动作兼啊这啥，一个。兼差做赚外快，安尼吼，
1: 管他们一个新兴的行业吼，
0: 哎。

0: 咱进攻个。
1: 啊、来哦，咱的产品吼、哦，来维他干吼、哦，维他干吼、哦，加够我照顾你肝，照顾咱肝脏的健康哈、哦。肝脏是很重要的哦，但是有足侪人会忽略哈、哦。其实，尤其你本身那是有肝炎哈、哦，还是讲啊，这个肝炎的代源者，家族哈、哦，家族内底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哈、哦，都要格外注意。长期呢哈、哦，这个夜猫族哦，睡眠不足哦，夜猫族都晚上不太睡。所以咱定讲嘛，讲其实你若要肝脏，吼、嗯哦、要照顾你的肝脏，晚上十一点到半夜两点，吼、哦、差不多这两三点，吼、哦、这几个钟头时间，你一定是要啊、哦，最好是在睡觉的，吼、哦嗯，因为你本身就是肝病一个风险群啊，你个定要熬夜夜猫族，吼、哦，真的肝脏细胞的修复是在那个时间，
2: 嗯，
1: 好、哦，不要当然这是咱是针对肝脏啦，简单讲啊、哦，咱最好晚上啊上无吼十一点，吼、哦。然后咱应该都睡觉啦，吼，好，不管说为了肝，为了啥，五脏六腑都是够个东西，赶快东西的睡觉的时阵，咱是直接做修复的哈，啊，也让我们的器官呢做休息哈。所以讲，你那是肝病哈，肝炎的代源者，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你长期你家的生活都是比较呢哈，可能你自己也知道，比如又烟又酒哦，你有长期接触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环境是个污染的哈，阿是讲化学的哈，好或者这种阿是讲我过去登机你有吃什么油啊哈，好这个药也是哈，有部分的药毒哈，对你的肝脏的伤害哈，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种诶维他干你爱吃，维他干是哈针对你的肝脏的健康，
2: 对啊，
1: 嘿细胞修复，然后也让你的肝脏多一层保护膜。
2: 嗯，咱肝脏就是咱身体的这个排毒的器官嘛，哎、欸、啊，维他肝就是咱替咱肝脏个一个加持落去，吼、嗯、一个加强保护吼、嗯，因为这个守门员有当下忝嘛吼，咱排毒解毒，我们身体的第一防道防线就是咱的肝脏，肝脏当下吼就真孤单哦，真无力，尤其咱个哪个咧食薰食酒的，个糟蹋身体个暗困的吼，拜托诶，直接维他肝吼，好好甲顾一下吼，那咧维他肝照三餐吃。一餐一颗，保护你的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1: 哎，维他肝吼、哦，赶快在咱的买酸哦，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指定药房、嗯、都可以买到维他肝
2: 哈、嗯
1: 哦。得力公司得力维他肝哈、嗯哦。好，阿哥五届棒流滴滴答答，特别是男性四五十了，你有感觉讲你的排尿次数真的增加了，但是每一次的排尿的尿量又减少了。吼、哦，较早咱正常来讲，我们人吼正常来讲排尿是应该差不多两三点钟，吼上盖无两三点钟放一边就使、嗯。那一次的排尿尿量呢，大概是200cc 左右，吼、嗯嗯嗯哦。但是你有感觉讲，哎、欸，今嘛好像有当半个小时，有当一个小时，吼、哦，越来哦，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会越缩短安尼吼，就上厕所的次数呢，吼，真的是增加了、啊、但是呢，吼、哦、排出来。来的排尿的好尿量又一直在减少、
2: 嗯、
1: 啊，但是啊，你都无撒尿，你是安那口口要去放尿、嗯、啊？我那无放，我的感觉到咧是胀胀的，就好像都尿咧紧咧，都有一个胀尿的感觉呢，吼、哦、啊，所以就尴尬弄底下咧过便所哦，所以讲。频尿，但是尿量又减少、
2: 嗯嗯
1: 啊。如果那个不会，有的人会干嘛讲，连要排尿都很困难，要放放不出来吼。啊，吃呢啊，来装蛋啊嘛，安尼放一个三滴尿尿，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吼。肝胆功真的很糟糕，那你泌尿系统整个是一个整组的吼，所以讲这个不好就代表你那个不好，所以你家己查看买泌尿系统是涵盖哪些部分吼、嗯，所以讲一。一定爱跟食舒鹏哦，查甫人嘛，赶快频尿哦，会禁又禁不掉，一样也是频尿，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哦、然后呢，好、哦，这个白天会有那种尿失禁的情形。禁尿就会禁不掉，对失禁这种情形，拢食舒鹏吼，非常好的，来自加拿大的吼，
2: 舒鹏舒鹏舒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舒鹏舒鹏舒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 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都只听咱讲，什么讲哦？伫中立休息站哈啊，停车超过四个小时哈，被警察开单关怀哈。伊只咧讲，咱就有听众伊是讲，因为中立休息站它的。他那个啊，这啥伊的迄个面积比较小哈，伊是讲安尼啦哈，好的，伊停车的环停车场遐休息站较细，啊是有当有诶要出国，好或者是转运的哈，要转运的都在那里，好都在那里，所以。B 搞卡诶，伫这个休息站比较会被强制执行，吼、哦，好、哦，伊讲其实，伊讲阮较早开游览车的时阵，吼、哦，我拢找二高清水休息站，吼、哦，那个后面，吼、哦，后面比较大，吼、哦，啊，都在那里睡觉，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去载客，吼、哦，伊讲，意思就是讲，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安尼的对啊。
2: 原则上啦，就是规定应该是安尼啦。你要讲要依法有据的，咱头讲过四点钟，然后也给你劝，给你劝导啊。但是哈，实际的执行上，就是咱头这条就没有回答嘛，他就招架他牵扯。
1: 有咱家也可以，
2: 因为在中立嘛，中立休息站，面积较小哈，阿伯进出国门的车辆又比较多，所以合理啦，合理啦。我跟你说，咱台湾的这个在执法
1: 有弹性，
2: 冇这阿叔比弹性空间呢。你老公真正冇占着人，危险跑进来你歇困嘛，打个杂啊招架，嘛是辛苦啊，这不错啊，这不错啊。但是你也体谅到人中立。大家需要使用，你卖讲第二第二点讲，那嘛是合理啦。
1: 好，感谢恁听众，
2: 很棒很棒啊！这个一定是你们有在，就是招架、咔嚓、咔前侧哈，感谢分享，谢谢。
1: 咱多讲哦。没有想到高雄竟然有人哈脑筋在动这么快，竟然哈这里有一张卖工行业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哈，这工作是什么呢？帮人家打蟑螂。

0: 这打蟑螂勇士啦，打狼勇士啦，
1: 打蟑螂，
0: 打蟑螂，因为说他们有几个人，可能应该是几个人啦，他们就是说随时要救援啊，这个高雄人，当然范围就只在高雄啊，跨县市可能都没护期啊，因为说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蟑螂，有很多人因为很怕蟑螂嘛，对吧？家里有蟑螂，可能一整晚他就没办法睡啦，齁。哦，他说只要赶快上他们这个网站去登记，马上就会有人，齁，这个叫给你及时救援，齁，到你的住处帮你打蟑螂，打一只100块，哇咧，打一只100块啊，打两只咧，就200块。
1: 没有，没有个问题，他就说去通报，啊，假如他来，他出勤走到他们家的时候，啊，但是蟑螂已经走不去。那要不要给他100块？
0: 我嘛，蟑螂是也造诶，对不？我嘛刚刚啊，因公，但是目前因我接过9个单哦，打过好的啊，不晓得几个单了，就是有打过9次的对了。
1: 没有，我都打，当然要给钱嘛，打死当然就100块
0: 啊。你讲一只啊，一只100块。
1: 你
0: 哪能
1: 讲起嘞？你要吹掉怕死，看要付这钱嘛？还是讲就维修师傅，你要一出勤，不管有没有修到东西，你都要回去。
0: 你怎么怎么会认为蟑螂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来打嘞？
1: 对啊，
0: 蟑螂的飞来飞去，招来招去耶。
1: 你要叽叽叫，就说你个人啊，给等下通报了，让讲起啊。
0: 纵然存进嘛，那个什么小蟑螂啊，小蟑螂我咧甩一个都没去啊，等于你唔知哦。等到你要拍他也不一定会出来啊，对吧？
1: 啊，没照就差不多也要死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
0: 啊，所以讲，
1: 拍坦啦，我干嘛拍坦？
0: 对了，在根本说，我讲这边个圣洁的工作嘛，哈，但是呢，网络上我就只能讲，哈，有人安尼哦，哦，那个专门替人打蟑螂啊。不过真的，有人如果家里面让他看到蟑螂，他可能真的是，那不该怕死，伊可能伊规工伊都无法度，真的跟他讲，我知影厝内底有一只蛇，我哪会过得去？
1: 妈，所以请伊来的时阵，一定要把迄只蟑螂吹掉嘛。啊，你那就摆空马拍坦？
0: 不知道啊，不知道，一共曾经已经有打过9只啊，有接单哦，网络接单哦，是网络接单哦，结果呢，就有民众就问他说、啊：“那我在台北地区可不可以呢？而且会飞的哦。”啊，台北，伊这是高雄哎哈，成立的人他是高雄哈，好，所以一共也可以随时救援高雄人哈，他们有集结一批打蟑螂勇士哈，啊，网。路也有人跟他们说啊，你为什么可不干脆成立全国工会？全国工会哦，结果去访问民众啊，讲哎，阿公有这种哦，请人来给你，请人来怕蟑螂的。结果问的民众跟他讲哈。请啊，要安怎请来？伊都吼是卡电来，是伊讲无哩网络，伊个就是用网络，透过网络哩的登录进去，伊都伊都嘛接单嘛，他就会来打。伊讲我咧叫阮隔壁拍较紧啦，就有人就这样说哈，个等你来，我叫阮隔壁拍较紧啦，
1: 家己拍较紧，
0: 家己就是惊唔敢吼。这个跟他看了惊抓是较侪人惊啊！你看了抓，你都无法度家己抓，你一定要叫请抓抓来哦！啊，但是有人惊蟑螂的，跟他存在惊抓哈，赶快呐！哎呀，真的的确有很多人怕蟑螂啊！我只想拢无哦，蟑螂我是一点都不怕哈！那真讲我嘛敢怕。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好，来感谢杜家跟咱分享哈，讲那个休息站的哈，那个啊休息的状况哈，因为
0: 感谢感谢，
1: 贵溪开游览车哈，一共因为中立休息站比较小哈，加上有足侪人啊，要去机场诶，要出国诶，都会在那边转运哈，所以才会比较执行哦，比较执行的啊，这种就是讲对停留太久的车子会执行关怀。好来，一个传来跟咱讲，感谢我们播出他的那个啦，哈，他伊讲啊，祝我们听众满天下，感谢哈。
0: 好，
1: 好接电话，来，
0: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OK，OK，OK， 哎，嗨嗨，你好，
2: 刷卡，
0: 好来刷卡，
1: 好，谢谢，来一点坚固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听众朋友听这帮哈，我们第一个小时没有开放 call in， 但是第一个小时你也可以 call in 哈，第一个小时的是讲你那三。病后面需要服务，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我们客服人员会做产品服务。啊，来第二小时，咱的咱的服务电话的开放的现场哈，咱电话开放，今嘛第二小时的现场哦，包括你讲啊，你若有听咱的节目，有啥物话要大家分享、要讲的、要发表的，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哈，好，或者是讲你产品无清楚被问的，哦啊，产品点讲注文，这点坚固拢赶快哈，直接打就这一支电话对。咱现场 call in 啊，吼，伫现场吼，好来0800775599吼，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2: 你讲
1: 迄牙
2: 膏衰哦，伊资金会是爆哦。
0: 不好啊，因为你身体
1: 好，好，谢谢。
2: 我阿爷我家做细家，
1: 好，谢谢，好，谢谢啊。听众朋友，纯讲那安尼吼，听众朋友你会吗？你会去请这个掠夹抓来，甲你帮你掠夹抓吗？我刚刚是未付钱呢，吼，来你好，嘿 ，hello。嗯，
3: 苏鹏安怎未？
1: 来讲个苏鹏哈，苏鹏哦，伊迄个你那单买一盒三诶，那千八哈。千倍哈？
3: 以前我无听张贵呀。
1: 千倍，
3: 千倍。
1: 哎，谢谢哈，哎哎。
3: 啊，咱东明家干当兵。
1: 有有
3: 有哈。
1: 嘿嘿，好，好，
3: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嗯，
1: 好，谢谢。

0: 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喂，哎哎，阿君，我要去请问者吼，我有咧用迄做盖粉甲盖油啦吼，阿张哥摕者迄做诶护理颜色哦，阿甘会用？
2: 来，你好，
0: 哦好，来可以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来，你好。
1: 喂，我请问吼，我有买恁的钙粉呐，啊，今嘛去叫胃镜，讲胃溃疡啦，
0: 可以没有关系，咱的钙粉都完全好，不会伤害你的胃，不用担心，而且这反而有帮助哈，反而有帮助，
1: 嗯，
0: 可以，当然可以，放心的 ，OK， 没问题。
1: 胃溃疡照起来，胃溃疡
0: 没关系哈，这真的没关系，你放心嘿哈。谢谢哈，那咱那是讲钙粉吼，咱咧食吼，其实对咱身体哦，包括咱这哦，那是讲哦，有的人哦，纯度假讲讲那个胃不舒服，其实不会影响哈，反而有帮助哈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好对咱的啊，喙齿啦，吼啊，咱的这个好稳定咱的牙齿，巩固咱的牙齿啊，啊，喙齿已经咧崩坏啊，摇摇晃晃吼，摇摇晃晃。好，这你爱提早用啦，你不真的，你出去那过好吼，你一罐两千块的酸乳钙粉绝对有价值，你去买啦吼。啊，你即马去买，你敢问讲够有大组无？大组得两罐一组，啊，可以送一罐小罐的吼，五千块，同款两罐的钱，但是你会加赚一罐小罐的，所以就是有优惠组的大组的，你问看买，你要问看买问药房，好，还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这是跟你讲啦。啊，你若讲哦，我都要买一罐得 OK 啊，你就买一罐就可以啊吼，对。出去来讲，你家己爱体验一下，真的是超级棒的 ，super good， 谢谢。

嘿，就是这个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哈，我都要看，然后哦，他这个一上片没几天哦，收视真的是哈，全球三十几个国家都是收视冠军哦。你看那个，你看我看足侪的韩国的哈，哎，校园霸凌的那种这样的电视剧，还演他们蛮多这样的题材哦，真的代表韩国真正校园的霸凌哦，真的很惊人哦，而且他们那个霸凌都很那个呢吼，唔是干呐，你讲安尼啊，互相羞怕，安尼怕怕的，唔是呢，真的哦，而且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在韩国哦，真的哦，这个人哈的狼的阶级还真的，咱台湾等都看不看你明显的阶级哦，真的。

0: 韩国教育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社会的缩影。
1: 所以五郎公
0: 按那个戏剧，为什么大家会看得那么爽？其实就是大人的童话故事嘛。你现实你多久这种代际，根本没有一个人会替你这样子出头出头啊！你只能转到戏剧里面去取暖的，我是这样觉得啦。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啦。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啊！主持人改清楚，疫苗引起的卡手无力吼，讲解有解分够好，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有帮助，有帮助，
1: 真的大大有帮助哦，

0: 韩国人也很敏锐啦，知道讲什么样的题材会有收视率啊？尤其这个，我知道讲这个什么铁拳教育这部，等一下其实不只是韩国人看，我很多这种在起码的教育界里面担任老师的朋友们看到这一部的这个韩剧也是心有戚戚焉。其实今嘛台湾这种家庭嘛进入，大家台湾恐龙家长也很多啊。这种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夸张啦，但是我觉得学生囡啊安尼对老师安尼大声一下啦，不一定去对同学啊，但是有对老师无礼貌大声一下包括前一阵子高雄嘛，也发生了一个这个国小老师因为跟学生有纠纷的关系，然后想不开轻生的这个。举动，这现在立场都倒转了。哎呀，过去吼，那是弟弟还好哄，老师没吼，老师讲，回来在家里被，
1: 等来爸爸个讲。哎，
0: 啊，今嘛不是啊，今嘛生的少啊，每个都跟那小妖怪一样啊。的老师讲，讲了你等来跟爸爸打。爸爸的去穷一下去催老师。反正这个是未来是这些小孩子的、啊、他们因为老嘛因为下一代也多会被用相同的这种这种态度会被对待，这真的是很糟糕。
1: 好来你好，嘿嘿你好。
2: 赶紧搞着呢，咱这个做刀郎。
1: 刀郎。好好好来有山卡跟你讲齁，好来现象齁。

0: 这个媒体报道咱以前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哈，已经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其实还有咱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其实也是一样哈，目前也是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哈。哇，就是吴敦义还有这马英九哈。好，这个失智症最近大家也关注很多。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像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哈，一种打龙斩呀，哈，其实退休卸任掉，他后来没几年就发生帕金森失症，哈。还有英国的前首相，然后铁娘子柴契尔，哈，也是因为失智症，哈，已经是很多年了，哈，很多年，哈，啊，这。那雷根是已经过世了，哎、欸，柴契尔嘞，柴契尔，因为失智哈，都过世了哈、嗯，所以你看，身为总统身为首相南台湾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还有总统一样，现在也都是失智症所困扰哈、嗯，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哈，哎、欸。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一个资讯的分享哈。南公你那边哈，这个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听咱的节目就对啊啦，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每天只要打开收音机听几首歌，失智风险可以直接砍掉四成。哦，当然你不一定听咱的节目，你自己有播歌有歌的话哈。好啦，所以为什么呢？定义等于讲听歌、听歌会当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人讲这招吼，比你咧吞鬼毒啊、诶补脑药啊，搁较有效。好，听歌哈，听歌哈。我记得国外有一个主持人，那是网红。对不？伊拢开车对不？伊有拍影片嘛？吼，在国外的，他爸爸就是失智症啊！啊，然后呢？啊，有一边伊的载因爸爸开车，载因爸爸啊咧出来落落蛇吼，去游车河。结果呢？吼，唱歌就跟着爸爸唱歌，唱到他爸爸熟悉的歌的时候，因爸爸吼明明就失智症了，但是吼那一首歌一唱起来，吼歌词一字不漏，吼唱甲欢喜噶。
1: 华裔啊，
0: 对吧？哈，大家有看到那个影片了哈？好，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个影片，所以那个网红就讲说，我爸爸他失智了，而且不是初期年呢，好像有一点，有一点中度的迄、那个，竟然唱到伊较早伊会响的，伊家己的歌，歌词拢无一句拢无叫袂记嘞，好开心的、哦，一路哼到家，唱到家、哦。好来，其实咱讲为什么听歌可以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好来，这个听众朋友讲哈，比你吃补脑药啊、吃鬼毒啊，搁较好哈。这是澳洲蒙纳许大学哈，因有针对11000多名70岁以上的长辈去改进行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把听音乐当成日常习惯，那你失智的风险就能降低差不多39%哈。啊，如果你呢刚好，哦，如果你刚好又会玩一点乐器的话，哦，哪怕你是业余的，只是初学还是业余的都不要紧，哦，这样子你大脑的状态呢，甚至能够比你实际年龄会年轻到差不多5岁，就是说你听歌，你每天都听歌。哦，听音乐，听歌，然后你会玩乐器更好，再乐器再拿起来，哦，安尼好弹一弹，弹一弹的话，那真的，一共哦，失智风险跟大脑的年轻程度，整整都有大大的提升，哈、哦，哎呀，都是就是失智风险降低40%，好、哦、啊，大脑的这个哪会弹乐器的话，大脑会年轻差不多5岁，哈、哦，为什么听歌那么神呢，哈、哦？紧听紧听哈，听众朋友赶快听歌哈。为什么听歌对我们的大脑失智哈？
1: 对啊，为什么哈？
0: 医学家专家伫咧个解释，伊讲，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哈，例如你20岁时阵最爱听的校园民歌，或者是你80年代的老摇滚，或者是你当年年轻的时候都在约会谈恋爱，迄阵啊流行的歌。 哎呦，这个哈，听这些歌，你的大脑记忆跟情感中心呢，哈，就会被强烈的启动啊。好、哦，这个跟他产生给逐渐生锈，一定渐渐的生生的脑神经呢，个改伊吼添油啊呢，吼、哦，好、哦、就这样啊，重新给他上了顶级的润滑油的下呢，
1: 嗯，
0: 就是你熟悉的、你过去喜爱的，或者是你某一个阶段非常迷恋的歌，这样子，它会真的会启动你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都会被启动的丢哈。哦嗯

0: 所以呢，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你自己喜欢的歌，也当刺激咱大脑释放多巴胺。定义就是你帮你家己随身准备一台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安尼意思就对啊，吼。哦，真的好犀利啊！哎，你好，哎，
1: 狮子人也袂笑啊。
0: 狮子，
1: 对吧？洪灾那要紧啊！对啊，啊，永乐贵多的狮子啊！
0: 好好，谢谢永乐贵多的。好嘞，吼，所以讲吼，好哦，所以听音乐、听歌，吼，真的，这定义就是讲，你听歌就是等于是帮自己安装了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吼。来，所以原本有的人已经严重失智啊，几乎不再开口讲话的患者，但是一只要去听到一少年的时阵熟悉的老歌，他竟然会奇迹般的跟着哼唱起来。哎，哦，他会跟，而且他就好像会很开心，哦，哦，就这样子，哦，就会哼唱起来啊！啊，你那个也要唱这条歌，啊，个歌词个唱个一字不漏嘞，啊，你那有失智，而且他会变得开心，哦，所以是降低他的焦虑，哦，那可以，哦，如果你那每天听，啊，你那这焦虑的药啊，等于当降低啊，哦，就能降低啊，哦，嗯。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公伯克。
3: 哎，小公伯克，
2: 你好，
3: 好久不见。嗯，分享一下。
2: 嗯，来，你好。
3: 我一阵啊，少年辈去的
2: 你，
3: 三月十号辈，做些黑胶
2: 的唱片，
3: 都保留很好。啊，但是的，今嘛拢无迄个黑胶的迄种迄个
0: 少了啦，少了哈，哎，好，好色，少了啦，好，谢谢。好了，现在不用挑黑胶唱片了啦，哎呀，今麦黑胶唱片，你得爱购买唱片机啊。今麦你随手哈，虽然讲你随手哦，你像现在电视也很多啊，连接 YouTube 哈，那你也可以打开电视啊，就从 YouTube 里面选歌啊，或手机哦，手机走到哪里哈，手机带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啊。啊，散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播来听哦，听你自己喜欢的，真的呢哈，真的可降低失智风险哦。来，你好，
2: 来你好，
4: 我先下。
0: 好，线下。

这首歌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哦。哦，当时我家己有当时就很自然而然会哼歌哈，这个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再去哈，一边在冲泡咖啡的时阵，我就一边呢哈，我自己就在唱着这一首歌。结果我一个同事听到我在唱这条歌，我是不是应该的哈，静安静的坐开？我同事哈，竟然甲讲，哎，我老公，哎，我老公的歌在唱，我老公的歌呢，伊甲讲安尼，我老公的歌。啊，我心内想讲，尾后我想讲，阮的同事啊，个少年，啊，因老公是几岁，怎么也会听这一首？这一首歌，这首歌我拄啊个查，1991年的呢，1991年，咱今嘛几年啊？30几年呢，30多年呢，1991年推出的郭富城的歌。啊，所以我是讲，我当时我少年，因啊，甲讲，我老，这是我老公的歌呢，吼。啊，尾啊，我就转咧，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我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怎么会听这个这首歌算是老歌了，吼？伊讲哈，伊个甲讲哈，我唔知呢。我讲哈，恁老公几岁？你唔知？啊！伊讲啊，我来，你来问我这個，我讲啊，你拄只我来唱这条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你不是讲个恁老公的歌？我以为是她老公喜也是她老公喜爱的歌，结果意思是讲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所以意思讲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的歌，是咧讲。郭富城是，今嘛你知影无吼？少年人啊，迷哪一位吼？这艺人明星的讲，查甫的吼喜欢男的艺人，就说哦，我老公，我老公，对不对？哈啊，老婆呢？你艺人查甫的讲哦，喜爱哪个女艺人？讲我老婆，我老婆，伊讲我是说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我伊嘛感觉足奇怪，讲我那样去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啊，伊个甲因讲，我无唔知呢。我讲恁老公几岁，你家己唔知道。哦，原来是安尼哦，真的是。

0: 香港现在也跟华语歌手一样，都没有新的
1: 没有了，
0: 没有新的这个明星或者是艺人出来。

0: 好怪哦。不过这个华语市场嘛，这华人这边咱台湾弄是外国人来开演唱会，
1: 嗯，这嘛都韩，这嘛都是弄韩星啊，
0: 对，都那么一代一代都还有
1: 韩语，哎呀，
0: 那
1: 这嘛这
0: 嘛个款嘛是开韩剧啊，还是五月天，还是周杰伦，还是蔡依林，不，黑龙是2000年的这华语黄金时期的，但是二十几年之后，没法多个个，我记得新的这家这里韩团哦，嗯，其实日本嘛是赶快嘛。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个韩流啦，
1: 整个亚洲流行音乐市场都是已经是韩国霸占了啦，哎呀，
0: 对啊，对啊，
1: 大家都就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太突出了，所以讲，
0: 对，难怪那卖公香港，那台湾近代比较年轻的这个歌手或作品啊，可能都不要走向独立乐团的，啊，拢去看独立乐团，没有说哇一个出来就是王者哦，然后全部一。开演唱会就3万人5万人，现在开3万5万人的这个华语歌手都还是2000年1990年末跟2000年初的那些歌曲啊。

郭富城那阵唱这条歌，敢那就像那个超龄呆嘞。可能他的中文呐、啊、因为香港那阵因的讲粤语广东话，所以讲中文有一点还有一点这样，哦，就像那个超龄呆。

0: 听众朋友哈，所以咱都在讲吼啊，减少失智症的发生，听歌、听音乐，尤其是啊你熟悉喜爱哈的啊歌曲音乐哈，啊那是真的是大大有帮助了哈。啊，会一点乐器会更好，呵呵，会弹一些哈啊，吉他啦，啊是讲迄个钢琴啦，啊吹吹笛子啦，哈、啊、吹吹萨克斯风啦，哈、啊、会一点乐器的话啊，对你这个哦、啊、这个大脑的活化也是有帮助啦哈、啊。好，谢谢，多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所以每天。你不知道听什么歌，你说、哦、要听歌，那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啦、哦、就可以听到很多、啊、好歌啦、哦、来李二，
2: 你好，那个巴黎这里
0: 啊，
2: 那个
1: 嘿，线下
2: 巴黎这
0: 里，哦哦，线下哈，线下哈，巴黎哈，好来李二 ，Shopping Pocket， 嘿，来李二，
3: 那个请问哦，牙龈啊尖哈，
0: 嘿，
3: 啊用的那个
0: 钙粉啊，对，来讲个哈，你这里钙粉夹抹哈，夹抹嘞，安尼夹嘞哈。啊，大家各这个较一寡安尼，伫迄个你喙齿迄个较正吼，啊是讲较油落的所在，啊吼啊较甘的吼，啊就是讲你卖
3: 爱卤无，
0: 唔免卤啦，上叫恁就卤，甘的就好啊，那这卤太就卤唔免啦。哎喏，安就好啊，安尼啊你就甘的，哎你就慢车改它落落，你慢车改配地吞吞落落落就甘的。甘偌久算偌久，你若我都甘一波，甘一工，你就甲甘咧，安尼就对啊。啊，你当然你若要食
3: 物，
0: 唔免唔免，你迄类咱的嘴里面，我们嘴巴里面有唾液，它就会变成安尼狗狗，安尼狗狗，安尼多加咧，甘咧你的迄个嘴内底安尼上好吼，这样最好。
3: 甘咧嘴唔免特别抹牙龈呀，
0: 唔免特别底下乳底下抹，啊你个个你那个泼用一点啊水，你就吞落去啊，唔免你。你拔嘞，吹就吹烂，就会糊糊，就是较甘嘞，吼。好，底下糊愈久，甘愈久愈好，安尼。啊，你若最后都甘袂掉啊，你就讲啊，我要食物件，我要食茶，你就甲配，就甲吞落就好啊，吼。嘿，好，安尼吹，安尼足好，足好用的，真啊，吼。你家己体验就知啊，吼。好，谢谢。我一听就拢讲啊，要安那糊嘞，啊，是爱甲卤哦，唔免卤啊，太得卤。你对胃较无好，你吹气对较无好，你就甲。较两时啊，三时啊嘛，我见个国国国，你着对迄个所在，该卡落卡落卡落，吼啊，嘴至少个拿一个安尼啊，甘嘞就好啊，吼。以上广告，来了。
2: 谢
0: 谢。
2: 嘿。就是您刚尾巴有讲，就用舌头哈，就是用自己这样子，
0: 对呀、啊，对，
2: 前后外面舔一舔这样子，然后含在嘴里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啊，对，甘瓜固胜瓜固嘛，嘿。
2: 嗯、很有价，嘿，用舌头去弄它啦。
0: 嗯，是，好好是，哈，好来，谢谢。

好，谢谢哈。嗯，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吼，这个辉达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吼，哦，伊啊伫台湾哦，伊这边登啊台湾哦，参加这个啊电脑展吼，在总共伫台湾停留15天吼，真久吼，然后他就转到韩国，那年吼，伊登上韩国综艺节目吼，哦，展现个科技领袖吼，哦，有别于吼，就是个其他的科技领袖无同款的这个幽默的魅力吼，哦。很有趣，他上韩国的这个综艺节目哈，这个韩国综艺节目来对近年请那个命理师哈来啊上节目，然后呢就啊针对黄仁勋的面相哈，改看相都丢了哈，啊这个命理师说哦黄仁勋哦。真的就是财运不断大富豪的面相，
1: 什么废话
0: 好我不是命理师我也看有齁齁一共黄仁当然他人家是有几个面相根据
1: 你们不认识他看他才准啊那这个废话
0: 啊他就世界有名谁不认识的齁财运齁恭喜财运不断的大富豪面相齁一共齁为什么呢一共黄仁勋齁他的额头啦齁宽阔而且高耸齁齁跟黄仁勋的额头齁真阔啊个真宽齁额头宽阔又高耸齁象征他有过人的智慧齁啊个创造力啊呢齁还有黄仁勋的鼻子齁更被视为财运跟事业运的重要象征齁哦，也平呀，哈，都是有灾运的，啊，够有事业运的。我前几天哈，在上个周末，我几个朋友大概在周围聚餐的时候，才在那讲，哦，黄仁勋那个鼻子一看就是有钱的，才在那讲哈。好来啊，这个韩国的这个面相师傅哈，命理师傅也是这样说，伊讲黄仁勋这个鼻子哦，简单来形容的是一生财源不绝哈，然后足以统领商业地。帝国的大富豪面相哈，然后哦，现场这黄仁勋当然就是露出很满意的笑容哈，然后黄仁勋也很幽默的说哦，你这么说我心情很好哦，然后他又展现另外一种幽默，一个转黄仁勋就转头对那个主持人哈，那韩国一类节目的主持人叫刘在熙嘛，也是很有名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蛮有名，
0: 好，然后一个改叶刘在熙公。哎，开玩笑，改公公，哎，你的鼻子不够大哦，伊公，大家不是都说我的鼻子是非凡教父的鼻子吗？然后就是说，你个改一的主持人公，那你的鼻子就不够大了。然后那个这个命理师就说，哦，的确，主持人哈，伊公一的刘在熙那个主持人，哦，的确他的鼻子是。意思就是不够大啦，就是不够大啦，所以但是毕竟伊也是韩国的这个真的知名的主持人啊，很多人都上过他的节目啊，所以应该也是赚的有赚啦，有赚啦，当然就不能跟像黄仁勋这种等级的来比啦，所以刘在熙说，哦，对啦，我也希望我鼻子可以跟你一样大。

0: 所以我想吼，伫咱台湾哦，就只能讲啊，那个面相吼，看面相的哦，这个也不只是命理师啦，我就只能马上怎样讲哦，鼻子大就鼻子是代表一个人的财库哈。但是那一天我们的朋友的之间打来德西的功德黄仁勋的那个讲到他，哎，说哦，看他那个鼻子就财库啊，我其中有一个朋友讲我的鼻子也很大，所以条件别哈，能够鼻子大哈，如果你鼻子大，你的脸也要跟着大，要不然的话，这样子是好像就是不对称的哈。那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小啊，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大。好啊，你鼻子大，你的脸又不能太小哦，这样才是能够衬托出来的对哈。好啊，所以公一刚才讲鼻子大就是财库啊。我姐朋友的讲，我鼻子也很大，我就没钱。我为什么我鼻子那么大没钱呢、啊？哦，这个他我那个朋友一鼻子一起安尼啊，他鼻子大，但是伊的鼻腔嘛足大哎。
1: 这个幸存者偏差。他都知道黄仁勋的，你说长得像黄仁勋，有跟他一模长一模模一样，你嘛不会跟他一样有
0: 钱。鼻子大，你那个孔要缩哦，那个鼻孔哈。阿温的开玩阿的金啊，问那朋友的讲，我鼻子也是那么大，为什么没钱？哦，阿姨的讲，阿大哥的讲，哦。啊，拍摄工啊，意思工你，但是你的鼻孔也很大，哦，鼻孔要缩。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上来可能较大，人可能有落大雨，
0: 嘿，有可能，
1: 对，没有错。
2: 我刚拄只收到迄气象署的
0: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出门啊，吼，行车啊，对，但虽然拄只特别好雨啊，嘿，吼，大家小心吼，
1: 没有错。
0: 哎呀，出前后边顺顺的有手，有啊，拍到水坑有会通无吼？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好，来线下好，来，小坤伯格你好，嘿 ，Hello， 嘿。
3: 朱俊，我被人家骂过，输了大鼻子。
0: 哦，那你前鼻子大要鼻孔不要大呢？啊，不得闹尿尿呢？
3: 算是很 OK 的。
0: 哎，包呢？鼻孔要包起来呢？啊，你有鼻孔两坑啷啷，啊，没得鬼也弄到尿尿。
3: 鼻孔是放下的哦，
0: 那请好好，你
3: 看就是都看我的鼻子。
0: 好，那我请问你，你很有钱吗？有没有？
3: 至少我有一栋房子好住啊。
0: 因为你都那么坦白讲了，你那么坦白讲，我就那么直白的问哦，还不错，不错，不错。
3: 我的房子住的，
0: 好，好，好，谢谢哈。

0: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看人黄仁勋鼻子大，又看不到孔哦，看不到他的鼻孔。你看，哦，鼻孔才不会漏财嘛。啊，你用鼻子大，鼻孔很大，就漏了了，落了老了了。
1: 这个要在辉达还没有发大财的时候说才准啊。来，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还没辉达还没有那个这么发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就也是料到他会未来啦，哈，未来会
1: 啊，不，你那这个算命是看他，但那时候就敢买会打股票，搁底下这剩命生呐，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啦。你就看到哦，中了头奖的人都说哦，他长怎样怎样，就是太容易中头奖。不是长这样就会中头奖，不是长像黄仁勋你就会跟他央求人，不是，不是嘛？当然就切胆
0: 啦，
1: 不要太认真哦，说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哦，
0: 不是说绝对你有个大鼻子啊，哦，大鼻子以前人家像说成龙也是嘛，哈，成龙也是鼻子，
1: 因为我们认识的有名人就是这样子啊，你可能身边有大鼻子，
0: 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

0: 不用，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比尔盖茨哈，我来看
1: 比尔盖茨有一点，
0: 我记得
1: 伊兰的，我干嘛伊兰的哈？
0: 比尔盖茨哈，
1: 伊兰看他老了那个脸孔，我伊兰的打完呢，华人来看的话，他有句成语，我真的觉得还这样有点不礼貌。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尔盖茨他比较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有点像张头鼠目，因为他脸很小，他是脸
0: 够狼兵，
1: 哎呀，他明显他其实拿弓。你不是比尔盖茨，你袂感觉这是一个好雄面呐？
0: 比尔盖茨的鼻子的是有一点难讲诶，就是鹰钩鼻诶，
1: 对啊，
0: 鹰钩鼻就像刘德华那种诶，对
1: 啊，他为什么都大鼻孔？老才这个又不是
0: 鹰钩鼻，
1: 人家世界少不好几
0: 鹰钩鼻的人，人是讲啊，会有一些比较。心思啦齁齁心思啦齁齁啊这心你买当高工心机买晒啦齁啊来0800-7755-9900-7755。
1: 不过黄仁勋这我以这本齁可以在韩国这种有点像软性的这种企业外交其实后面南京的嘛共轨都是他的这个女儿。现在伊的女儿的变成有点像她的公关，哦，包括伊去这韩国，被去接洽来台湾去安排什么赵元宴什么什么宴，然后上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要、哦、跟一些领袖啦，然后要怎么样安排？因为你这个这里啊，不要反正在操刀的都是她的这个女儿去替她安排，所以另外伊去韩国伊嘛唔是去这种哦，食足很高档的餐厅，她就是跟这些大老板们啊、吃韩国的庶民美食。她现在在黄仁勋现在在塑造这种人设，当然一本身是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去塑造这个人设出来，所以也让去一了解阿舅的这个环境加这个哈这个喜好，所以他才会去上这个刘在熙的节目嘛，对不对？他就是看这个面相，他说亚洲人很喜欢看相嘛，投其所好而已啦。
0: 因为大家对这些哈大富豪们呐、啊，尤其啊都就是东方人嘛，哈这大概就会注意到这个面相的问题呀、啊。对呀、啊，就借这个题目啊，第一，
1: 那王永庆算是。
0: 王永庆，王永庆，我跟你讲，唔过王永庆，咱捌伊是拢瘦的呀，伊较早其实胖起来就是跟那个谁，跟王文洋一样的样子。
1: 现在他就是那个老四还老五了，外面那个那个跟他长得
0: 简单讲，王文洋跟他其实也很像啊。王永庆，我捌看伊较早的时阵吼，我看他以前的照片，他其实他胖的哎、欸，就是跟王文洋一个样啊。哦，来你好，嘿。
2: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2: 哎，那我要来你借问一下哈，你戴婚我是还是唔捌用过？
1: 是，
2: 我进牙龈算有发炎，啊，你呐想讲要戴婚回来用？
0: 唔免撸，你甲看两丝啊，啊，喙齿跟哪位你甲牙龈呀吼，安尼干的吼，啊，干半点钟的剩半点钟，干一点钟剩一点钟，安尼吼啊，吼 啊，最后还是把它这个就吃进去安尼就好啊吼，嘿。
2: 啊，不，今嘛是等发，啊，那有发炎起来的。这块会疼
0: 嘞呀！对，你还是今麦得干吗？今麦得干吗？哎、哦，好、哦哦，不要再等了哈。好、哦哦，算了。
2: 哎、啊、呀，请问一路大聊新娘安干母？
1: 有
0: 哦，有，
1: 来，
0: 好、哦，你今日要啊？你敢问看够大灾哟？
1: 哈，
0: 嘿，大灾哈，哦，大灾
1: 加油！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咱来算了，钙粉啦，加钙优护理元素，啊，个舒鹏哈。哎，记得哦，你去买时，你拢甲问讲，哦，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哦，吼、嗯。反正即马去买，你买，你也是先问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来，谢谢，吼。以上
1: 广告。

0: 我看国外吼，有一家的黄金猎犬吼，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啦，阿英的是讲啊，去一个小乡镇去投一时阵，结果他们就发现有一只黄金猎犬吼啊。看起来呢，跟他存啊，拢家己底下啰啰嗦啰啰嗦啊。他们因本来都以为讲这是可能
1: 流浪狗，
0: 流浪狗啊呢啊，但是他就是也不怕人，很亲人啊。那啊，跟他拢那个脸看起来都在笑，哎，拢跟他吐舌头的笑啊呢。他们就好喜欢他哦，就好喜欢他。然后拢一直个对，一直个对啊，个买物件去买了什么这是肉啦什么给他吃哈啊，就好喜欢哈。你得等下考虑讲要不要把他领养起来。来安尼的掉哈啊！等到他们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哦，后来就是因底下的小镇乞头哦，好像啊，突然就有一天哈、哦，那几天都会看到那一只狗的啰啰嗦的掉啊，突然哈、哦，就是他们要回去的那一天的时候，看到那一只狗竟然是坐的一个人哈、哦，就是有一个老人家用砍的哦，用砍的哈，砍一只迄个三轮车哇，三轮车迄种的，人跟他讲，咱讲里亚卡迄种的。三輪車啊，那一只狗就被载在那个三，被那个老人家载在三輪車顶头啊。好、哦，哎、啊，伊就是讲，哎、欸，干咪迄个老人家，哎、啊，去只狗里啊走啊呢，所以他们就赶快跑过去问他，好、说啊，这一只狗，伊就哎，结果那个老人家伊就讲，这只狗是我养的，哎呦啊，我拢以为是流浪狗，伊讲没有，是我养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它、但是呢，吼，伊讲。现在这个老人家他本身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阿姨讲啊，这一只狗狗好像也是腿哈，有脚跟他卡不烂啊，所以讲吼，他常常都会啊，如果他带他去遛狗的话，他就用一个犁啊卡哈，用一架三轮车哦。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小姑娘，
0: 哎，是，
2: 我请问阿甘 L 多少啊？
0: 有。
1: 你可以吧？
0: 有啦，有机会有啦，嘿。好，来算卡好。来广告哦，因为药房吼，咱药房迄个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叫会出会，拢阿哥咧啊，阿哥咧出，咱今仔六月九号嘛吼，吼阿哥咧出，我昨个问公司啊，公司甲讲应该这两天啊，就会出会出完啊，所以讲如果药房伊呐这两天啊才会陆续咧搞吼，就是最后一次的叫货，现在陆续到吼，应该都有机会吼，拢有机会，好谢谢，所以你去买酸鹅钙粉、酸鹅钙油。舒蓬啊，加护理元素哈、你家己那买的时阵，你那去药房买啦哈、你那讲为咱这要定岗，你就跟我讲，哎、那有大组我买大组的，啊，你那去药房买，你就讲，啊，够有大组的无？那有大组我买大组，安得对啊哈？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比起鼻子，我感觉耳朵大的人，好像真的。不关心哪一个
0: 耳朵是看寿命
1: 哎、欸、就像这类、個、这买 Vigo 这购物金啊卢比卢比
0: 卢比哦
1: 哦也很看哇招风耳哦刚刚刚才这种同招风耳些耳朵像一样
0: 招风耳
1: 招风耳
0: 王永庆嘛是招风耳
1: 对啊对啊对啊反正耳朵大的哦我耳朵大的人真的都还蛮还有之前才刚过世的这个大润发的总裁嘛，一个
0: 银眼良，
1: 银眼良耳朵，
0: 妈、嗯嗯、最迷最迷，
1: 金奖金奖
0: 最迷恋的，
1: 对对对对，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金伯爵
0: 哈，嘿，
1: 嗨，你好，
2: 喂嘿，拍摄，
1: 买你请讲哈，
2: 是拄啊，你有咧讲迄蟑螂的代志，
1: 是是是是，
2: 我即卖上用哈，啊，甲你交流一点点，
1: 直接讲直接讲。
2: 我算拢惊壁虎嘛，但是哈，
0: 够人咧怕壁虎的哦。
2: 是，我壁虎我拢请人抓，一届是300。
0: 啊，真的哦，有人咧讲抓壁虎哦。
2: 因为我较早拢我上班叫阮主管抓，但是拢抓袂到。我即马是大陆妹，拄我伫阮兜里底啊。我计400抓无到，我贴伊车咧付100。
0: 哦，那了有一只300。
2: 讲这因为吼，惊的人太侪，人惊较袂，就讲在阮这栋吼。驚的人有三個，啊，若蟑壁虎，壁虎驚有三個，啊，若蟑螂攏差一個尔。所以我讲来做这行业应该
0: 哦哦哦，所
2: 以你讲那惊介久啊，阮全家哪只
0: 啊？但是壁虎较少有人，较少人有壁虎吧？
2: 有啊，大楼嘛是一半只会走起来啊。
0: 嗯，是哦，壁虎。
2: 啊，我们全家都怕。嗯
0: 哦，
2: 啊，但是人
0: 去食，就是拢迄个大陆妹甲恁抓就对啦。
2: 我较早拢叫上班的主管抓拢抓，
0: 大陆妹足厉害，大陆妹足够抓比武。哦，来了，嘿 ，hello， 嘿，嘿，
3: 嘿，这个比武吼，阮早惊惊到死，唔知要安怎讲
0: 吼。哦，
3: 叫我一定爱处理，无爱转来吼。我
0: 啊，你叫迄个大陆妹
3: 那怕呢？比武我唔捌怕过。
0: 你夹你夹，
3: 我唔捌看过，我有人
0: 蛮不利，你甲拍落去个爆浆。
3: 对啊，所以我唔知要安怎拍，所以我看到迄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呢？甲赶甲赶啊！
0: 甲赶甲赶，恁早起唔得啊？赶嘛是搁伫内底啊？
3: 哦，
0: 壁虎唔知安怎拍吼？安尼都食咱迄个讲大陆妹帮伊抓壁虎，你讲一个，你大陆妹拢安怎抓？
3: 我问你，你要抓一定爱甲拍的，你无可能活捉吧？
0: 啊！你提一个，你手提一个，你手，你手提一个塑胶袋啊，安尼套咧，啊，然后用安尼去甲伊抓起来，啊，再用塑胶袋，绑咧塑胶袋内底，你蛮敢？
3: 那绝对唔惊吼，但是那边啊怕啦，怕袂落去啦，真怕袂落去。
0: 啊，好啦，啊，就无来问拄只迄个听众啦，吼，拄只迄听众，你甲咱讲一下啦，你讲你请大陆妹来恁兜掠壁虎啊，迄个大陆妹拢安那掠吼，后咱这个大哥参考一下，伊讲伊也唔知要安那怕壁虎。伊讲，哎，咧只壁虎那无抓起来，因查某囝唔转来，吼，安尼真正麻烦哦。来，你好，嘿，
2: 嘿，伊足厉害，伊吼，
0: 伊用，
2: 你看是这只壁虎哦，你人未使走，我就一定爱这只。
0: 好，你简单讲伊安怎抓得好，嘿嘿嘿。
2: 伊个叫过咧，无伊会走，你得搁吹嘛。
0: 啊，要抓是要安怎抓啦？好啦，你
2: 卖来呐，总你走卡，
4: 我
2: 第一个所在一起哦，
4: 我跟你说，以我们的经验
2: 呐，一撇。但是伊拢抓抓，搁落楼卡。
0: 安怎抓啦？要问你安怎抓啦？
2: 你讲伊是用塑胶袋啊袋咧，
0: 啊，跟
2: 落咧安尼。
0: 啊对，但我拄只个假呢，啊，甲拄只我改咧。
2: 我是泡戏抓抓，
0: 伊个。我知，我拄只唔是改叫，我拄只好好谢谢，安尼就是跟我拄啊讲的同款嘛，手套一个塑。塑胶袋啊，全甲捏起来啊，啊，就直接就伫塑胶袋啊内底啊，安尼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玉君啊，
0: 嘿，
5: 我徛在公路三道啦，
0: 嘿，
5: 鸟鼠多啊，壁虎啊多啦，虾蛇多，
0: 啊，伤脑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呦，大家唔通抓壁虎啦，迄壁虎啊会食虾蛇呢，
0: 啊，壁虎会食虾蛇，
5: 食迄落蚊啊啦，
0: 个吼，
5: 这益虫啦，
0: 啊，人都会惊啊。
5: 会惊拢掠来我遮，
0: 啊袂吼，这
5: 家会家迄条家蛇啦，
0: 吓，啊，都有人惊家蛇，有人惊壁虎啊，吼， 啊，所以讲要安那讲，壁虎较可怕，还是蟑螂较可怕？听众朋友，来你好，嘿，
6: 迄个苏军哦，
0: 嘿，
6: 来讲啊，你壁虎变哪里？我讲啊，咱咧好菜诶，无迄蚊啊，迄落个啊，
0: 我夹落安尼，
6: 哟，你这病咧好诶，无迄，
0: 我知啦，我知啦，
6: 蚊打呢，
0: 嘿，
6: 我夹咧皮啊，一定是皮嘛，你夹咧，然后即抓出入边咧，就你也掉啊，
0: 嘿嘿嘿
6: 嘿嘿，哦，啊，对啦，你咧。就正刚做伊啦，迄落扑起来无来伊讲啊，伊讲是咪讲一个讲伊手机啊，伊手机啊，伊就信号弄会断。我嘛是这个情形啦，你看我哪处理？
0: 安怎处理？
6: 我吼，我起网络无问题啦。啊，迄落我手机也嘛无问题啦。结果我打迄个，伊边就公布人诶迄个 A P P 啊，打解除安装。然后
0: 重新哦，哦，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多谢，好，谢谢哦，听就听的哈，来看咱这个讲，咱先接哈，来你二
7: 嘿，比如都要用迄粘合型的粘
0: 啦，哦，粘合型的啦哈，
7: 啊，那要粘胶砖哦，我你讲啦，都用迄款迄落天然啊面烫还是？
0: 啊，
7: 是关于
0: 了。
4: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卡别，好，谢谢啦，好，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用手机啊下载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 P P， 啊，你拢用手机啊咧听咱的节目，吼，用手机啊上，吼，上咱的 A P P 听节目。如果那有当时爱讲，哎，声音弄安尼，啊，有当会断续，吼，会断，吼，断扎，安尼。拄啊，咱迄大哥甲咱讲讲，伊嘛捌拄过这情形，伊讲拄了这情形，就是讲。你把咱迄个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先给删除掉，删除掉了，搁重新下载，伊讲安尼就袂啊，吼。哦，安尼对，哈，就这个好像之前好像也有人啊分享过，好像是这样哈。好来，所以讲你把原地咱的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给删除掉。啊！你个重新个再下载一次，哈啊，这样子，好，对，当这个改善这种情形，哈，对，你收听的时候声音会有一点断续，哈，这种情形对改善啦，都没啦，哈，来了，
8: 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壁虎上一比一中的疗法啦，
0: 嗯，
8: 一般咱壁虎的壁的哈平面，伊就那管你是歹抓对不？哎，那你那看到伊拄啊在天花板，你摕咱咧喷火迄种的水油啊，甲用来去。水柱状的，佮噴，啊，摕一箍啊，伊就家己搭落来。
0: 哦，甚物摕咧噴火的水？
8: 重要的吼，
1: 噴火的水啦，
8: 啊，就是
1: 噴水瓶啦。
8: 哎，你看上好用的。
1: 但用刚才我那
0: 噴水的对啦，
1: 小水柱把它噴下来啊，你个靠啊，安尼了解，它那蛮方便啦。
0: 天花板的淡气啊呢，哎。哦。都要听讲啊，什么方法都有哈，来谢谢。
1: 明白啦，哈，这个大家。
0: 常客啦，拢常客。
1: 生活分经验分享。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组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9: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7: 啊，这么严重哦？
1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请到物公爵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哎啊，咱甲各位提起咱只冷气机哦，因为热天来，来咱讲补充冷气机的这个利忙啊。因为咱最近冷气机的使用，这个吼，用较侪解吼，是毋是以前拢无咧开，真正是愈来愈热。全球今年应该拢足热哦，看这个天气来看，哦，今年个愈热，因为咱的海水温度拢压悬啊，已经无正常啊，所以讲要小心，今年一定会很热。所以讲咱这冷气机的这地方啊，一定爱清哦，这个是最容易藏污纳垢来太。哎呦，我这台嘛爱清一下，这有空哦，一定要清一下。因为咱这冷气机内底有一个主要是压缩机啊，吼，压缩机啊，通常那是讲正常使用都无问题，惊是惊啥？惊咱冷媒漏出来安尼尔吼。啊，所以讲这部分就是补充，啊，那是可以漏，就是爱这个换过吼，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咱这个里房啊，你常常都会忘记爱甲清，因为顶管那是调做太高的时候，第一有臭味。第二较袂冷，一般来讲是一两礼拜就爱清一届啦吼。那是讲恁兜有人咧摒扫，差不多就是上班爱三礼拜吼，啊四礼拜爱清一届。啊，那这里边吼，实际每只这种箱的这个品质较无同，有人两层，有人三层吼，三层是较好吼。哎，要安怎清较好？哦，当然，咱上好爱用这种小苏打粉做水啊，吼，会当把迄顶管的霉味无好味给用好掉。啊呀，个咱这种用清啊，吼，轻轻安尼个撸，啊个清水，哎，用好这清洗了，爱水一定爱个泡打。一定要晒干再把它装回去，因为很多人干嘛讲？哎呀，洗洗黏咪咪用啊！哎呦，叫你倒腾去无完全干的时阵啊！但这有可能后边够一层吼，你冷气机啊内底够一层活性炭层，拄着水了，伊吸附能力会降低。啊，第二那是吸底下吼，较有种这个臭扑鼻哦，所以讲啊，甲佮提醒冷气机啊这地方啊，爱赶紧清哦。
0: 有时呢，你那冷气袂冷，就是可能像刀工，冷气房啊无清脱掉的啦。啊，所以有时爱清啊，无有滴水，你啊发觉着滴水着严重啊，表示房啊拢已经脱到拢甜甜啊，拢无空间啊，通个过滤啊，这滴水哦吼。刀工呢非常好，因为热天呢，那么省电啊，你嘛就是你爱冷气呢会通啊，啊那边通电都撩电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哦。你好，
2: 你好，对不起，我要
0: 好喝，好，一线哦，这边来，嘿，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天门，
0: 嘿呗，
2: 你嘞，
0: 好喝来，一线就这一线哦，干嘛听起来？来，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好，秀爽，我那个啦，那个中学的叶太太啦，
0: 华娜呢？
3: 恁那个助理有卡电的来个搞？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
3: 我那不个叫伊落去，我去搞，我刚才跟你叫的
0: 嘛。冇紧啦，冇紧，搞上叫拢赶快哈。
3: 哎呐，
0: 是，拍摄哦。好，感谢你哦哈。
3: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你要姓爽呀？
0: 哎，你好，你好。
4: 啊，你讲去听人讲，你食迄个讲，困未起个？
0: 好，好来，接接先接接哦，感冒听者，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
0: 我是上帝好呢。
5: 是谁呀？
0: 嘿，有阿上帝好。
5: 哎，日本台。
0: 好，我来先接一线哦。好，谢谢。来，讲到饮茶，我最近这么多真侪的阿嬷，咱女性朋友比男性较侪人开来问我。哎呦，秀爽，我最近来放较无腰啦。我讲你脚够平平有正正无呢？阿嬷儿，你有流汗无？有啦。阿上儿，阿嬷儿，哎呦。你就是哦，水啉无够，然后咱人个流汗，当然咱放尿就少。请问问，热天甲寒天对一个季节，流汗伊落放尿较济，当然嘛寒天啊。为什么？我咱热天有加一个流汗，所以呢，寒天甲热天咱对一个季节，心沉代谢较好，诶，当然嘛是热天啊，因为咱加一个流汗。那阿妈问我，哎呦，秀爽啊，我48公斤哦，是爱食几 CC 啊？我讲爱食。 差不多千五至两千哈。安尼我记得，迄个瀑布吼，迄安尼啉三杯哈，啉三杯我看唔一千嘛无，阿妈喂，无怪你感觉定定，感觉讲放个叫叫做重色安尼，这就是水温啉无够。所以呢，如果是咱天气热，你个憋着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呢，就容易有得发炎呢，尤其是天经过咱这欧巴桑小姐，吼、哦，过来就是咱那个困眠个无饱嘞，你个糖尿病嘞，哦，这种的定定。一种习惯性呢，定了有的话也嘛是膀胱发炎呢，喝过来喝过来，啊那无药啊吃完就过来，这个是你呢水温拢啉无够，啊那无个是憋着热，你唔敢吹冷气叫热着，吼、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水哦对咱介重要呢，你看咱哦欠水的时阵爱含水呢，你那用干呢，啊咱即马人嘛同款呐。咱那个老光，其实咱人的心电代谢老光介好呢，因为咱门根康侪啊，咱的门根康差不多是有230万位的，这个门根康哦，会当帮助咱排下一个生动呢。所以你唔要跟咱讲透过的棒球呢哈，所以咱来接水那里冇搞，那这边请大卫来讲这腰肌跟膀胱，来谢谢你。
1: 是诶，肾脏啊，咱讲腰肌的腰附近啊，腰肌，啊这里一旦。甲咱排掉什么物？咱身躯内底过多药啊啦、尿酸啦、啊、尿素、氨基酸干无好物件哦，拢是靠咱药剂来代谢。所以讲主要任务就是排毒素。一个呢，一旦控制咱这个电解质啊，控制这个平衡、酸碱平衡，啊，一个智慧功能，甚至讲可以一旦合成上呢，合成这维生素 D 哦，所以讲你看药剂跟这维生素 D 跟智慧功能都有关系，是不是介重要？所以讲药剂啊，是讲受到伤害三个月。哦，受伤三个月以上，伊就慢慢啊会功能退化，就开始。慢性腰肌病，哦，这个是无法度去回头的一种病啦，吼啊，咱讲较简单嘞，咱若是讲六十，肾丝球过滤率吼，无够60，你就开始咧损伤较明显，无够60的人吼，你来加强治疗，要不然呐、啊，你来讲吼，到中度、重度的人，你只会当卖个继续恶化落去呢，你无可能变成足好，而且腰肌个倒来。不可能，因为你已经把你的腰肌损伤啊，受严重，伊无法度去恢复啊。因为伊腰肌的这再生功能不遮强哦，所以讲你要了解这点啊。但是有一种叫做急性腰肌萎缩，吼、哦，因为比如讲烧烫伤啦、心脏病啦、脱水这种情形，所以讲腰肌功能在2-3点钟内底吼，急性萎缩啊，需要马上来洗腰肌啊。这种腰肌的这個功能会当。可慢慢的恢复，会当完全回来，迄是急性，所以讲有通救啦，吼。所以讲慢性腰肌病就无法，但是讲哦，真正损伤着就真正无法度恢复到完全好啊。所以讲有几个现象，那发现的时阵，你就开始你爱注意，是不是因为慢性腰肌病萎缩的问题啦，吼？比如讲放尿有破白的，放尿加会可以高尿。消化道异常，咱消化系统哦，比如讲你常常想要吐啦，食袂落呀，恶心想吐吼，神经系统互你造成啥呢？互你哎呀疲劳，困无好，头壳戆戆啊，哎这哎呀个啥呢？咱欠血喘气足急的，皮肤会打湿会痒啊，啊甚至讲暗时会抽筋，会两只脚水肿哦，这拢是腰肌无好的表现，所以讲你爱加注意。啊有啥物病会造成咱腰肌歹？糖尿病甲高血压这是公认的、哦、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要加注意，通常、啊、糖尿病会引起心血管的病跟腰肌的慢性腰肌病，所以说糖分要控制、哦、三高里面其中一个血糖、啊、高血压当然也是造成咱腰肌损伤，因为血压太高、哦啊、咱的腰肌上有很多较油的血管、哦、所以说如果压力太高的时候会造成咱的腰肌上这样会跟你收缩吼，这造成腰肌的损伤哦，所以讲你看三高第二个血压高，啊，佮有一个血油高嘛是会啦哈、哦，所以讲咱你看咱腰肌的功能遮侪，你平常时一定要好好甲照顾，莫食伤甜、伤咸、伤油，莫乌白食药啊，尤其来路不明的草药啊、甲减肥药啊，愈食愈侪，腰肌萎缩愈紧。啊，咱平常时吼爱加运动，加补充水分哦，安尼甲各位提醒，谢谢你。
0: 那么高腰的人呢，当然真侪啦。有人是什么时阵来高腰？ 哎呦，秀川，我那拢去洗，卡袂搞，叫拢暗时安尼，为虾米？嗯，啊，你暗时倒咧啊？咱人徛咧，受着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咱的这个比较起来，咱拢会往下坠。所以咱的卡会边边，就是你徛徛关的排下，这个废物的排废水排下不出去。那么到暗时的时阵呢，咱的血哦，该变该顺呢，所以当然你会变成咧，咱的这个。脑的较顺的关系呢，肾功会来到这脑钙顺和，你感觉讲，哎，我今麦个想要去放尿啊，所以暗时咱得搞尿。如果是一暝，起来两钙不要紧，超过三钙叫做搞尿哈。那么如果是搞尿，咱的女性还是男性朋友，你讲尿酸问题呢？听我手上的建议，就是只有那慢慢啊啉。那么然后呢，一定要做提肛法。提肛法，我咧做人牙手啊，我有牙手。哎，为什么我有咧做？虽然我无这种困扰，也唔过咱来做，男女拢会当做哦，哈。所以呢，希望咱这阿妈，你来讲点咧交友，甚至各位相交人呢，一定要做提肛法。好，所以呢，慢片段，片段的吞话哈。所以，和你感觉半月气泡，半月白的人，我来注意的油脂去检查一下，看肾丝球过滤率给六十以下无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晚到唱《新不了情》。

0: 来掌声鼓励，新不了情，
1: 谢谢。
0: 谢谢好，来三片的不加。
2: 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欸、我你有脚会疼哎、欸。啊啊！伊、啊、
0: 个，你讲啦，你讲那个讲
2: 啥？我叫三神的神伯，
0: 吼、
2: 哦，啊，就刚会疼，我三百几降落来百几，
0: 哦，
2: 百，
0: 这样你好哦，
2: 系、嗯、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2: 好好，
0: 谢，好，谢谢，哎，大嫂，谢谢，阿姐给咱道谢伯哈，哎，好，感谢你哟、哦，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总，
0: 哎呦，
3: 我在
0: 三片全部。
4: 吃错五年去啊！
0: 哎、欸，阿姐啦，那好，阿那好，吃啦那好。
4: 吃咧大白的棒肉的，
0: 棒肉，
4: 阿吃糖粉肉生的。
0: 棒肉看那较好吗？
4: 啊，我无吃阿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粉你吃了好无啊？
4: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4: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4: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4: 百，饭前收百三四啊。
0: 哎呦，阿姐嘛呢？
4: 你嘛赚一百，
0: 吼、哦，安尼有感觉啦，吼。好，阿伯，那咱呢？哎，无，咱呢个改两顿，阿姐嘛，有啊，医生给你检哈。好，好，好，感谢阿伯，谢谢。哎，你讲哪
5: 嘿？心情真不真正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5: 我姐姐吼，
0: 嗯，
5: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哥继续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了吼。
5: 糖分不能降个。
0: 好，安尼好，你电话骗。好，安尼好哈。好，感谢大嫂，谢谢。阿弟哥你好，
6: 哎、欸、你好，是吗？
0: 哎、欸，请讲起来。
6: 嗯，啊，等食三年前补啊，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多少米好？
6: 啊，
0: 食了安那好？
6: 糖尿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6: 啊，
0: 原底是悬呢。
6: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年前补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6: 啊，
0: 即马好无？
6: 有啊，即马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马上甲盖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7: 哈，哎，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
0: 嗯嗯，
7: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7: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即马偌济啊？
7: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7: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这是
7: 我迄落空腹。
0: 嗯。
7: 八九十
0: 呢？安尼标准呢？哇，这样很棒，好，好，继续看那个盖两顿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罗斯都是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何里都没怀乐烦恼，你没怀疑。咱这款三省金宝那这么好，规身骨肉给你裹着呢，有。因为咱的手在升温，我在当个你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那么食些产品来食这种的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免食个贵重，较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上个重要物食贵重哦吼，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解药呢，那去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解好，咱这罐一定爱广东爱保养，唔要跟他听啊，吃落去你就知哟吼。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再给咱
1: 倒
0: 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呢，那你不爱两种认为讲啊，我哦，阿伯食食一糖爱甜啦，阿伯食什么甜的物件？为什么我食所有人无奈得到糖尿病？那侬忽略，那侬是未记的一个物件哦。黑马感官食了去了呢，会造成了什么的引起的三酸甘油关的是什么？不是跟他爸啦吼，不个，尤其是咱这爸吼又分了白爸跟的红爸，当然呢，红爸较油啊。哦，啊，比如讲，就是咱讲猪肉、甲着牛肉、啊、甲鹅肉、啊白肉是鱼啊、甲着啥 鸡吧，哎，当然较无遐油啦吼。那么呢，咱若得着糖尿病，当然是头一站是靠肝的糖分代谢过来啊，要求制作胰岛素甲控制，啊，过来药剂甲咱过滤。所以糖尿病叫什么病？
1: 新陈代谢病。
0: 啊、就对啦，啊，也要求加啥？那你要求的加两项，加伤过甜，啊，甲伤过油。哎呦，都讲的。这个秀贤，你讲的是什么呀？拍谁哈？不是跟他变啦，疼爱甜呢，各有的是爱注意啥？几个甜？那呢，这个呢，甜呢，食伤济甜，有那感官立马是大颗，伊嘛在咱体内装了这三升甘油。然后呢，你食伤过济，嘛是得着啥糖尿病？啊，不只是安尼哦，各有一个是啥？淀粉转化。吃了米粉类的物件，然后在咱体内中和这葡萄糖的，譬如讲啊，涂骹种的番薯、芋啊啦、马铃薯啦吼，啊，搁咱常食的啥米粉类的物件啦、胖啦、水饺啦、馒头啦，这物件的甜呢，中和这葡萄糖了，哎，在咱身体呢，血糖的压关。所以为什么讲这两项拢袂使食？你莫当作食水果呢？有糖分量不要紧呢，我那袂使食伤甜哦吼，啊为啊表面的后遗症呢，哎呦，伊的病发简直是麻烦哦吼。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啊，大家各位提起咱三高来的血糖哦，小孩啊三年诶，这囡啊男性哈，伊常常拢伫上课时阵咧度孤，甚至讲趴底下困，啊老师也袂甲。想讲好困者，但是想接吧，太常发生的，就甲因家长讲，哎、欸，是不是暗时想晚困？结果呢，无咧，伊哦，倒来厝就是安怎，拢就在困呢。哦，暗了不是拢会爱困，刚是咧大喊，但是时间一拖久之后，唔对，伊愈来愈大哭一哇，伊啊，这个拢会不时度过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哦，好医生来抽血检查，结果呢？确定哦，伊康巴血糖超标是囡仔型的这个糖尿病啊、哦，儿童性的这个糖尿病，咁有机会当恢复儿童性糖尿病有机会啊、哦，因为囡仔这个恢复吼，啊加这个足够治疗啊、哦，自我的恢复治疗啊，加这个心灵代谢，拢比咱大人加长辈更加好，所以讲有机会是有机会，但是要。改善饮食了哈，所以在这个时阵，你也可以关心，这是竞争性喝，但是一般的人呢，感觉讲啊，这我困一米大一寸，但是其实不是，他其实是已经生病了，吼、哦，哎呀，佮有一个女性，伊啊想讲哦，会食水果提高伊免疫系统能力，可以当啥，会当减肥，可以当胃肠好，因为有纤维质，结果呢？一连续食三个月水果，正顿拢较无食吼，什么青菜啦、肉啦，是讲即个饭吼，拢较无咧食，拢食水果为主。结果三个月了后来即个牛，去健康检查，想讲会较瘦啦。是的，你瘦了，但是你也得了糖尿病，因为即嘛得了糖尿病。竟然短短三个月，咱食出糖尿病，这是安怎食？哦，这应该是初期啦，吼，应该是初期。因为达顿吼拢食差不多这三四粒的水果，阿爸会枵啊，所以讲伊规工差不多拢食，比如讲食水果，比如食柑仔这种啊，食orange柳丁吼，有可能拢规工爱食八粒到十粒，啊，不然真的很容易饿吼。结果原来是糖尿病啊，哦，吃水果也有问题哦，唔是，是因为你食伤多。食水果的量，一天差不多食两粒到三粒拳头大小，这個、水果的量就好。啊，你食伤多，拢会增加咱身体的负担。一个中破菜辛苦了，哦、你大家拢在煮菜啊，
0: 所以讲气价，
1: 气价，所以讲你愈食愈大颗。一开始有可能你刚刚是不是工课伤忝，不时拢吼啊会忝，哎呀个即个神叨叨，啊个有小可体重变重，原来啊。啊，你是糖尿病？台湾民众比如侬也安做侪人吼，侬唔知讲家己身体出问题哦。刚刚举了几个例子，所以你也知伫台湾，所以糖尿病控制不好，引起急性慢性病，也佮咱这慢性诶啊，就比如讲视网膜病变啊，神经病变啊，腰肌慢性萎缩，甚至讲腰肌啊。 啊呀，较严重的有可能会车眉、中风、心脏病拢压起来。赶紧把握时间健康检查。
0: 是，哎呀，咱真侪人病变哦，糖尿病为什么个真侪人你也知？哎，当然啦、啊，看啥《西游记》就知啊，《西游记》人变紧两个人，有一人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来去来《西游记》的，所以当然啦、啊，安尼表示有七成的人，咱台湾讲变紧差七成的人有糖分的人咧，血糖拢控制了无好，拢甲啥有关系？假啊，这个假呢，其实啦、啊，拢是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咱平平食饭就好啊，食半碗饭，哎、欸，血糖好呢，正常呢，啊，食一碗饭呢，哇，超过啊！血糖的起崩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控制，就是讲你有糖尿病人啊，你一定要控制你所食的量啊，包括张一个先生问我啊，我感冒病的当细的感冒病的当食几粒？哎，那是该甜的食三粒，啊那未甜的五六粒不要紧，啊那是巴辣的，哎那这个未该甜的吼食半粒不要紧吼，所以呢，你那家己心内有数，哎，怎样讲啊？今麦来就开始强嘴呢，啊不你哦。阿伯提的并发症的是的皮肤啊哈，并发症的目睭啊、视网啊、病变拢会，但是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所以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呦，爱注意哦。来，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个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哈。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变个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也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我掉。哎、欸，啊，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那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哦。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就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我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1: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喂，
0: 嗨，你好，
3: 哎、欸，因为我。早上说给你买那个
0: ，来接接，先接接，我叫来听姐，等姐来，谢谢。等我去上，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8: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哈，
8: 搞个，
0: 啊，搞听姐来，搞陪听姐，二线来喝，好来，我去上，你好，你好，嗨，嗨，
9: 嗯，我这边来去讲嘞，
0: 哦，我叫来。我叫人来听来，一线接不接？谢谢。

0: 来呀，掌声鼓励呀。那么对着这些关系
1: 大富社群，
0: 哎，能尽情深，谢谢。好，来三遍的不来听。你好，
2: 哦，就算呀，
0: 还是
2: 我家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我请讲嘿。
2: 我改起来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身心情进步了哈。
0: 嗯嗯，
2: 阿外拢食一份，
0: 阿今嘛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有靠有靠吗？阿丽阿三，你怎么？个盖两层毛巾啊？有靠困个盖两层哈。好，阿姆谢谢哦，谢谢。产品我不接，你讲阿雅德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甲歹个拢忙。
0: 阿今毛
3: 阿今毛食了吼，
0: 食阿雅德那，
3: 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天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喝遍那个假人机关。哎呀，得呐！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熊，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熊哦，咱机关来钓的有哦吼。啊，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啊，那么来钓边个灰粉哦，和咱的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或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那么，咱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较袂疲劳。来这边呢，阿他妈金光，记得拿来那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
1: 哎呀，得呢。
0: 那我们坦白记哦，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我听讲哦，我拢讲哦，这困眠哦，唔是打病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唔要急啵，唔要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哦。妈咪记哦，爱有耐心，那食诶阿边那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真卡人该做呢，哎呦，拢会讲一句趁食趁食，你无做无通食。哎，真卡人做这拢是阿公阿妈拢是做过头，做个即马食老啊吼，开始哦，连咪家庭连咪遐庭，会再食三卡的话，也镜头啊镜啊，嗯，哈，大头母哦，啊，你手镜也手镜头啊镜啊，啊，我你有去医生看无？有啊，医生讲哦，伊个关节发炎嘛，嗯哎，啊，关节发炎就是你做过头啊，你是咪做骨烂？你拢做什么代志？伊讲拢油涂卡啦，伊都啊，这个洗来底啊，哎呦，你可能爱注意妈妈手，这拢是骨力过头，低速关节发炎，这种爱有医生。那关节脑发炎的人，还是腱肌吧发炎，肌肉这个肌肉炎的，这个都要看医生哦吼。上好是卖家己用药的，甚至呢，你那真正介严重啊，足疼嘞，上好医生开药，你得爱对嘞。啊，过来呢。啊，买当想要去照一个 X 光，了解你到底是骨头是疼伫对安尼啦。为人是什么原因呢？生骨刺，哇，即马生骨刺的人介济哦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甲关节的问题，谢谢你。
1: 是那个贵提醒哈，咱即个愈年岁了后啊，出侪问题来啊，但是唔是讲诶，咱即个有年岁到某几年年岁，就一定有虾米问题，为人保养较好哈。以即个，比如讲肌少症即个代志，哦，有可能一世人拢未拄着，哦，有可能到即个上每年的时阵，啊，有人咁么讲骨头即个三拍拍哈，即个每节长辈拢有，也不一定。有的人吼，即跋倒了嘛是靠搬搬的起来啊，对，有保养无保养真正有差，吼，要安那来保养，咱先来了解哈，比如讲。啊，你暗时拢定吊筋呢？哦，三四十岁啊，都奇怪。暗时是这个吊筋是啥？这个伤紧张吗？工作伤操劳吗？有可能，也是啥呢？有可能控不住这个平衡失常、腰肌问题。但是大部分拢是啥？哦，咱欠钙质所造成的。哦，当然啦、啊，这个吊筋是因为哈、哦、水分的流失。哦，也甲控制是失常哦，神经出达无正常所造成即个吊筋哦，所以讲钙质欠钙质哦，机会要钙大哦哦，咱有不是拢吊筋，尤其你咧困的时阵，吊筋的人，赶紧来补充钙质哦，这是很高的几率。另外咧， 你若是讲哦，我大概吼，摸我的皮肤拢粗粗呢，以前袂紧，慢慢啊会，是不是老啊？当然是啦，哈，咱这皮肤的老化速度较紧，较紧哈。咱是不是补充胶原蛋白，也加维他命 C？ 但是你看哦。欠钙质买皮肤粗粗哦，咱欠钙质造成这低敏钙化，唔是单单你想虾米喙齿的韧性钙长哦，哎，就包括其他的神经传达啦、间质外收缩传达、神经传达信号啊，一个这个凝血的现象好不好哦，都跟我们的钙质有关系。啊，当然长辈你绝对卖去拔得哦，因为骨质疏松是这个最高的比例啦。你因为你无咧保养，唔知安怎保养，你有咧食钙，咱知，但是你食不够，吸收歹，佮食唔到钙哦。这什么叫食唔到钙？有可能这钙质哦，对你来讲较无吸收，不好吸收，伊无多接入去了后。变成离子型的哦，离子型可以当吸收了哈，所以这个有年岁长辈，你要记住哦，哦，爱加食瓜，啊个加运动、啉水哦，啊个吸收好哦，好困难哈、哦，啊，这个时阵你该片面你拔掉哦，因为做者长辈的这个出来的，比如讲弄掉。啊，是因为这个较细了伊啊吼，因为去踢到拢跌倒，还是伫变数伤骨跌倒，吼，应该都是摔倒吼。有做者长辈因为摔倒哦，摔倒了后骨头断去，啊去伤着，啊个甚至讲落着头壳，哦，都底下无人看到，上病无性命的人介多，那、哦、这跟生命有关系，我们就要多注意了。那有年岁长辈反应基本上拢较慢。哦，你不可能说，七十岁这长辈爱甲二十岁少年那时候想，无可能啊、哦。我们就要多保养，但是也不可能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要记住，卖跋倒啊，咱来加训练咱的健肌吧。哦，你压脚哦，抬脚、快走、逆脚步，总是真好的运动。你卖去爬山，无适合你。好、哦，你七十岁、八十岁哈，偶尔走走，爱去爬较悬的山。对

0: 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若是骨力，就是食力，就咱拄则讲阿桑安尼啦，因为拢做家事啊，存面筋啊，存桌布安尼啦，所以镜头就会疼会疼。这种的吼，绝对是爱安那爱注意，唔是讲啊，我都咧补充钙质呢，我那安尼，迄就是你做过头。啊，做过头就是观察不断，你个磨，你个磨，就是伊个发炎嘛。哦，那么那是安尼，就要先看医生一下吼。所以我拢讲哦，骨力的食力就是安尼啦。啊，咱的补充钙质、甲观察的骨型、甲观察的软骨啦，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因为咱无都改制作啊，包括你即马老骨切的人咧，你嘛得爱养成了一个习惯，爱坐正，唔好翘脚。唔好接电话、听电话吼，这拢爱家己注意哦。或你感觉新冠减到3公分，或者是起来脚打拖脚呢？啊，无法都是走路的人，这伊也无都是爬起来哭啊哭，别了都爱注意爱两扎补充钙质。上个时代的是热敏层，或者是起来热敏层呢？唔好一脚打拖脚，随热敏层危险，爱两脚拢同时打拖脚了呢，咱接热敏层，安尼接袂到时啊。打不好势，哇！打不够用诶，不够在呢，整跋倒啊，到时就麻烦了吼。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了好不让呢，大准你讲。那你肯定肯定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林妹，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开去要甲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甲咱鼓励，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别记哦吼，食好的记甲咱
1: 道谢吧，
0: 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秀顺，
0: 是你好，
2: 秀顺，
0: 嘿，
2: 我你讲哦，
0: 嘿。
2: 美中不足啦，为什么呢？我高管理
0: 啊，哎，我是小姐，你好，
3: 嗨，秀善小姐哈，
0: 哎，是你好，
3: 哎，你好，我在台面哈，我请教你，我今年已经76岁啊，
0: 嗨，啊，什么贵姓吗？
3: 我过去就是拢做好工课，啊，晒日头，
0: 嗯，
3: 啊，基本都是下头，这头壳吼，那常常有迄个安尼情况呢。你看你跟屁安尼啊？
0: 跟屁哦！
3: 哎，阿杰是别管
0: 哦，我叫人家听来。好，现在交线哦。喂，那个，嗨嗨，谢谢。你长得康康，不是咩？

0: 叫做康康牧师妹。
1: 好，来三片了不起，
2: 打胜多赢啊！
0: 哦，打胜你，好棒好棒
2: 啊！
0: 我今天好好，阿丽来给你倒小本哈，再给人倒小本哦。嗨，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我是小丽，你好。
2: 哎
0: 哎，
2: 先生，
0: 还有
2: 哦，关的哎，那个在湖北镇哎，
0: 三片
2: 的哎，家里还
0: 不是嫁啦，是抹啦，
2: 姑婆啦，是抹，
0: 靠，可能嫁了用抹的啦，嘿呐，
2: 嘿啦，
0: 你今麦是讲咩讲皮痒呢啦？
2: 是啊，那个皮痒，阿哥家的三片全部，
0: 阿你抹姑婆先抹的好不啦？
2: 好好哦，真好，
0: 好好，
2: 我挂十几罐。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姐谢谢哦感恩你哦谢谢姐姐你说你抹啥抹到皮痒抹啥
3: 抹皮痒啦
0: 啊抹什
3: 么抹面的老人看他都会退卡不完美啦
0: 啊是哦啊会卡退哦
3: 他嘛小腿吼有时候跟他像好像那么大的样子好高什么样都不好就跟他抹抹皮痒
0: 抹
3: 八个月啊，就好啊！
0: 哎呦，哇、哦！
3: 怎么样？我有糖尿病，我惊卡会红截肢呢。
0: 哦，对对嘛，对对嘛，嘿，安尼对，安尼对。
3: 哎呀，我惊卡去红治疗的，啊，过半个月。
0: 好，好，好，半了，好好。哎，再给您道谢吧，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呢，包括了光天色路小的路上，高路小马路上，长路小马路上呢，几个不啊？
4: 诺皮啊！
0: 转给短时间的淡薄呢，哎，出来电动个坑几座，哎，咱没播的有安尼吼，几座是850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播，不然是个头难受哦。而且呢，转起来老起来哈，啊，播好的给咱倒小播。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大准日讲，
0: 谢谢。
4: 哎，来个贵啊，去提醒一下哈，咱这心血管有问题朋友，你一定爱哎。天天量血压跟心跳做记录，722法则哈，这最重要哈。连续牛七天在血暗时啊，拢爱牛，每一个牛能每一个在血哈，牛能钙暗时啊嘛，牛能钙平均一下哈。啊，你把这个记录的数据哦，给医生看，这样子，医生就知讲哦。啊，你的血压正常无正常，心跳哦，600-100哦，你80袂歹哈。但是咱嘛先让医生哦，听一下你的心脏的跳声，哎、欸，嗯，正常无正常，就是要让医生来诊断，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去药房随便拿药哦。
0: 来个请到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4: 是诶，为人本身。哦，伊就是无食薰、无啉酒、菜食较侪、肉食较少，但是呢，哎呀，也无大苦哦。啊，结果去检查了呢，每一冬，因为知影讲哦，伊拢有这個问题，大肠伊拢大肠镜去村里检查，每一冬拢有二十粒左右的烂散了吧，息肉，伊就感觉足奇怪，为虾米呢？医生那个问你食啥？伊讲我介健康啊，结果发现因家而且因爸爸妈妈有一人有啦，有大肠癌的问题，所以讲伊到底是虾米呢？伊是较特别一种种腺瘤，那其中一起的这种锯齿状的腺瘤，所以讲造成呀，伊加上伊基因哦，靠带有这种大肠癌的细胞伫内底。所以讲，伊每一当中会生十粒到20粒的这些烂散了吧？哦，所以讲，他每一年他都要去照大肠镜哦。啊，尤其这种一支的腺瘤的有种问题的朋友哈，伊血囊内底有一人会演变变成大肠癌。所以讲，俩讲家己知影讲，咱这一等亲哈，爸爸妈妈一代有人得着大肠癌，你后一代诶，这個你啊。你来开始40岁以后，拢去健康检查。你以后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比别人高30%以上。简单，赶快提醒。
0: 哎，谢谢。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等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4: 469469。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阮咧讲咧百外偌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丽，你好。
5: 谢谢。
0: 邵大姐。
5: 对。
0: 谢谢。
5: 以前都比老平会阿妈是拢会食，一直卖杂菜，我咪是没有。
0: 对，一个老平会，恁孙啊。
5: 恁孙大汉，你
0: 是。哎，啊，即马做大汉啊，敢唔是吗？
5: 读大汉啦，
0: 经过
5: 5年。 现在为了吃这我们师傅
0: 读大学了
5: 哦，对对
0: 哇好乖哦，
5: 回家去那吃好炸去
0: 阿妈这关心的啦，
5: 我回家我说是这个好过过弄弄好啊，啊我就这样子有福气才能吃到不是是真的，我自从我真的
0: 不苦，
5: 有艰苦，我听你的声音了，唔单拢食，只卖看真几冬啊哈。
0: 哦，你跟我老朋友呢？
5: 你开始
0: 一二十年啦呢，
5: 还
0: 高档了呢，
5: 真的二十年了，
0: 有一二十年有了。
5: 感恩碰，
0: 好，再见啦，拜
5: 拜。
0: 所以你好朋友呢，我咧希望你呐，今年多少天气哦，拜托个恁一定要给吹冷气。无升电啦吼，那么你用查这天气呢？热人的中风呗？哎呀，嘛是中风，所以啊，干嘛头壳疼啊，头壳晕啊，肩胛头有够疼，喘气足喘的呢，个老皮肤呢，个健康机呢，哎呦，较紧呢，去检查看你有中风无？啊，来，所以咱的那边呢，热天嘛爱注意的啥？心脏加着高血压无？来，今嘛请大夫来讲到这心血管的问题，谢谢你。
4: 是，有足侪人心血管的问题是安得来糖尿病。啊，那这糖尿病病人给水哦，直接影响的以后几个心血管，然后最后糖分、心率代谢问题一定给水。像有的人讲，我三高啊，但是拢无讲钙管，啊到底我管？这还好啦，红衣啊，你有三高表示讲你有红衣啦，一定有吼、哦。所以讲，卖讲还好。比如讲，多少一个阿姨就卡起来，伊讲伊血糖小管，啊到底偌济？伊讲本钱有七十几个，有百五个啦。啊，伊讲医生讲马紧啊，你到底有问医生无？啊！你又想要食饼吼？你四界甲问，你又想要问就讲哦，这敢会使食？有人甲你讲会使食，你就别甲食对啊。你就是想吃，所以血管，你若讲血管无健康的人吼，就是油，食着无好油，爱食油脂，爱食种 hamburger， 鸡排、咸酥鸡，咱正经人甲你讲买，你会问一摆，结果有一人讲食小块肉羹，你会中华也食，你讲有人讲会使。也这样讲，但是高的高的人给你卖价，你就是不会去听那九十九个人，你就是想要听到有一个人跟你说可以吃的。所以讲，只要有三高的人，你一定要抢嘴哦。你拢知影讲虾米未使食，但是你拢啊吃几十担啊，我爱食物件较未使食啊，就是啊。你想要健康，你爱先把你不爱食啊，你爱食的物件先放好边啊，不爱食先起来食哦。做者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很多报告资料都是这样写。你看。公安的你就会怕，有一个人开车要上班，结果呢，直直冲，哇，头前奥多麦汽车全部弄的，弄去路边，结果呢，迄、那个人啥，心血管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控制，一硬起啊，他一整个人都晕掉，啊，一多弄去，这人几死几伤，算谁的？算你的。哦，你是心血管塌掉，咱知影讲你嘛痛苦，所以讲你无爽快，是不是爱赶紧看医生，爱健康检查？
0: 哎，所以咱老各位人爱特别注意，你平时都爱尿啊哈。那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两个双卡等你哟、哦。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是等我一下来。哎，你大大姐，你讲买加咱高粱啊，来讲重点商品，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根本吼食六七年呀。
0: 我
1: 还心动吼，你跳即马无啥会皮薄菜呀。
0: 哦，没菜的对了吼。
1: 血压个正常。
0: 哎呦，
1: 我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即马三千根本吼，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鱼啊，叫三等。
0: 叫三等，是
1: 两粒。
0: 安尼就安尼就啊，甲看咧看咧哈，嗨，好，感谢你，谢谢。好了，小丹你好，我小爽你好。
2: 小爽你问咧。
0: 系咩？
2: 我变个血压甲磅是八十四啊。
0: 没啦，安尼好啊。
2: 加五十五咧。
0: 安尼你运动无够，最近无够，爱运动，爱运动，再无大哥，嘿啦，安尼运动啊，最近你无够就好啊哈。好，谢谢。
3: 不够。吃这个吼，血氧化不好，吃这个真好。
0: 吃三年前，我今麦袂喘哦。
3: 嘿，
0: 哦，啊，你温度会喘哦。
3: 嘿，
0: 哦，啊，吃这个今麦袂喘安尼哦。
3: 温度刚好，到要死血氧化，就是低血氧化啊。
0: 啊，看袂好，
3: 看袂好。
0: 哦，
3: 到尾我总讲好啊，来吃三年三杯吃看咩？我吃一罐瓜娘，就有感觉。
0: 哦，啊，那你今麦看嘞看嘞，嘿，甲概念等下。好好，谢谢阿美，谢谢。没有，真的是上济人吃，上济人饿了个。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上个济人饿了个，心甜胆小，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如果是心甜胆小，那无人这个报过来哦。消化蛮好呢，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么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呢，安心嘛个使用哦哈。所以啊，多多搞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哎呦，走路安尼喘，安尼狂心肝白白，也给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煎两粒，叫啥等啦？看到这个解两等哦，吃好再给咱倒小宝，吃好再个看嘞看嘞，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蛋嘞，多准你讲，谢谢。有人要问我呢，秀山，你哪有是安尼保持的？我讲我的大声，大干嘛大？也话个大细声。伊讲你是安尼保持的，你是唔？我讲我拢食乌嘞，我来开开玩笑，没有啦，乌嘞不能吃的哈，开玩笑的。啊、那是这公布宾馆，我唔知影别人啦。那我是安尼吼，迄、那个冰哦，这少食，我那有啦，我们是无食，啊，我咸的绝对无食。啊，过来哟、哦，我嘛袂去食咸、食烧、食冷、食足烧吼，食足烧。烫啦，我也不会哦，哈。那么呢，过来都是重点，我也不喝酒啊，我不不熬夜，我也不会打牌，都不会哈。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你是不是拢甘咪的喉片？错了，甘喉片哦，点都无好。喉片内底有甜甜，佮一个凉凉刺激的，反而对脑也无好。点到一唾液，你唾液出来一出来呢，点到对脑无好哈。饮白茶上盖好啦，就是饮白茶。来讲了吃物件啦，病从口入啊！糖尿病人吃物件拢无咧强水点着，歹势咱台湾人哦，爱食个爱食油啊呢。上盖重是啥？卖去西游记啦，无你做西游记呢啦，无聊、哦，够人喊你无聊吗？油记啊，说落去，一世人拢袂当讲无爱说，爱说一世人。油剂呢，洗了去了呢，你的面色会愈来愈暗色，愈灰色，因为愈来愈无血色。一个来呢是洗油剂呢，咱会变成水分袂当啉伤济，你也较容易便秘，你的血路循环会无好，你也较会高血压。啊，过来呢，比较起来呢，较容易欠，这血拢会抽出来钙质的流失呢，你较会旧筋，你嘛较会欠钙质。一个来洗油剂人上钙容易到不了一段，到不了一段时间了，会变成哎呀呐，增强啊，哈？嗯、啊！你血统得抽来抽去，抽来抽去呢，你的血更加硬化。像咱们是讲抽量，你加一直加油啊，加油油，就变成无弹性了嘛。啊，咱人嘛，同款啊，你变成哦，咱的大头部真大，真哩大条，血更增油，到要变成会猫落去。啊，你要紧增强啊无？当然哎呀，无人会无性命。所以呢，你个看了是西游记人大部分到尾拢爱增强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安尼西游记刚好不好。所以要叫血液透析，要去病院，要多四点钟。 一礼拜做三届，啊，洗起来了，人会虚咧咧，啊，规身躯软骨骨无力，为什么？我哩营养拢洗掉啊，会欠血啊，这一定的道理嘛，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已经，咱即马伫咱台湾有慢性腰椎病人，偌济人，两百几万人，但是细腰椎的人占上，这是啥？糖尿病的。哦，你若糖尿病，佮加上你个高血压，啊，你个慢性腰椎病，有安尼未来吼，你洗腰椎的机会量比人较悬。所以呢，啊，佮加上咱即马腰酸管的人偌济人，500几万人呢，遮尼悬呢。啊，腰酸管是敢好，啊，当然无好啊。虽然讲伊的并发症无糖尿病反应遐尼啊紧，但是同款呐，你无可能讲啊，你拢无食啥物件，像只阿妈，你敢知腰酸偌悬？火灵药，这阿妈十二，哈，啊，咱正常话者，女性大个，伊都打波啊，啊，这阿妈有听风无？哎，当然有听风啊。叫这阿妈讲安怎呢？伊哦，伊拢改袂起来啊。为什么你敢知啊？伊做食鸡精啊，哈，阿妈你袂使食鸡精啊。啊，伊就讲哦，啊个今日是谁拢会讲今日无元气啦？今日体力无好啦，拢要加请我食。哎呦，阿妈喂，咱别人食不要紧，你袂使食啦吼。为什么？只要腰酸管的人食补，通通不可以，免食补，炖补啦、补药酒啦，啊，过来普林相关的物件，比如讲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火锅的火锅汤、拉面的拉面的汤都不可以吃，不可以不可以喝。上个重要是酒拢袂使食，都不可以的。无你要听风呢啦，会听风哦，啊听风哪久嘞？听风久了，有几个萎缩的，哎呢，到尾你啊，西游记，所以腰酸管的应该着啥？哎，听风，听个发风，听个你做风地，免去上班，脚拢肿，肿头啊拢肿起来，肿完完袂当行路，袂当出门，就免上班啊啦吼。慢慢的变，应该着腰椎型的啥？高血压、中风的有，啊个来心肌梗塞，慢慢腰椎的出问题，萎缩，到尾你着是爱西游记。我那赶快咯哈，所以咱那个病例来讲，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无达到六十哦。甚至呢，咱的为人哦，已经将近已经去到偌济。如果是肾丝球过滤已经降到剩十五以下呢，哇，你要什么准备呢？你洗手机的机会该管咯哈，所以药啊，袂使乱吃，袂使乱吃偏，袂使乱吃草药啊。要过来的就是爱注意白茶，水温的啉有够，对腰椎上好就是咱的水爱慢慢啊啉，较袂随啉茶随放药。那真好膏药的人上好去兼做啥？提肝火哟。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困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该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
4: 哎，你好，
0: 是你好，
4: 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4: 啊，中文了，
0: 哈，
4: 听风没，
0: 听风哦，哎，那个接接，先接接哦，还是谁？

0: 去年より綺麗になったピークに更加水名残ゆき名残ゆき来谢谢讲如果是当个老你有这些朋友我现在要说的这些朋友呢那么你就是真幸福一个人的人吼你若不用开嘴他就当给你帮忙的人是有够大心的朋友啊你若开嘴他就给你帮忙的人是好朋友啊你若开嘴甲你答应要甲你帮忙，最后无甲你帮忙的人，这是酒吧、食酒、啉酒的朋友。啊，佫有一种哦，非但无甲你帮忙利用，佫甲你站一卡，安尼这毋是朋友，这是啥？这是小人吼、哦。虽然人呢老呢，爱有这的朋友呢，这是你真正福气哦吼、哦。那么有一句话讲得真好，聪明的人，敢那适合的开讲，交朋友呢，一定要交真实的朋友。人跟人的关系像跟银行的欠钱同款，你若真心的跟人相交往呢，安尼你的收入会愈来愈好。啊，你若用假心的跟人交往呢，你会增加的开支呀，吼。所以人讲哦，人世间的来来往往啦，人来人去，对不对？一旦讲跟你呢，跟你的交往呢，伊是用真心信任呢，那么这种的人一旦做伙是上介好，一个是真心跟换心的人呢。这种的人对你将来是上介好的。那真实的朋友呢，就是实在个兼善良，容易感动，而且这种人呢，伊嘛容易满足。所以你跟伊做伙呢，其实呢简单做伙，你嘛感觉真舒服，无迄个压力，无迄个迄个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你呢，咱食老了呢，都要找这种的吼，这个戆戆跟你做朋友的，不是啦。是讲有这种哦，袂计较，实实在在，然后呢，一世人拢陪伴你的边啊，甲你做朋友袂忝的这个人，才是真正好朋友。在咱的生命当中呢，有真正甲咱顶头的熟识人。那么咱在咱的生命内底面，那么真正是啥？这个圣公哦，对咱的是笑咱的人。所以真正捌你的朋友呢，伊了解你，嘛是知影你到底在想什么。而且这种了解你的朋友呢，你若跟他做伙呢，恁一路行来吼，啊，遇到什么困难啊，好啦，风雨雨行过来呢，伊嘛是一直陪在你的身边。所以人生在世，哪当得到这种朋友呢？真正是这世人修来无简单，修来福气，你要好好啊珍惜。好，所以呢，讲哦，各一种的人，你的朋友来这边那是哦，较幽默的人。那幽默的朋友就对了，嘛袂歹，因为咱人哦，一世人才偌济呢，三万几工尔啦吼。啊，讲咱人80%呢，拢是一工过一工，拢同款安尼过一工。啊，有些干嘛讲我做无聊，对不对？啊，你来有一个朋友呢，这个人是真够讲笑亏人，这个讲笑亏够开玩笑的人，但是佫袂去过分的人呢，这种的人伫你的生活内底增加真济啥快乐。啊，而且呢，会当增加真济什么呢？这个热情，好，那么你若食老客会当交到一个，拄则讲的是第一个是啥？真心甲你交陪朋友，第二个是会讲笑亏，会甲你开玩笑。食老了呢，有这种朋友呢，你的人生绝对袂感觉无聊。嘿，这个是咱咧讲的吼，其中第二个是爱这种的朋友哦吼。那么第三种的朋友呢是啥物呢？伊完全袂。比如说你心里有什么事情，你如果找他说话呢，那么当然啊，你都会抱怨啊。比如说我们人啊，拄到朋友都会说，啊，说一些家里的媳妇啊好啦，儿子啊好啦，翁啊好，你会觉得说一些抱怨的话呢，他站在旁边都给你点点听，他也不去呢，这个给你说一些，哎呦，你这翁不好啦，哎呦，你这媳妇不好，不去说到那坏的事情，不，这种人就是说什么话都是说啥，讲到正面的话，伊袂去讲到无好的话。那这种人呢，你若甲伊做朋友呢，你绝对会当安心啊，甲伊讲话。你免烦恼，你讲什么话，伊马上甲你传出去。而且伊嘛袂因为你讲什么话，就甲你吐槽。啊，是讲啊，你讲什么话呢？伊就甲你，伊就扭后脚。这种人袂。那是这种的朋友，你有交到第三个是这种的朋友呢，叫做正能量，就是讲凡事拢是正面的人。安尼，你将来呢？你若有老，食老有这种朋友呢？你真正食老会当安心啊，享受着老年的生活。哦，所以呢，这个是哦， 人来讲，人生在世，要识识人真简单，要交到知己是无简单哦吼，少一个少安尼吼。所以呢，如果是咱的生命来对面呢，这三个来对面有其中一个，你交到这种的朋友呢，哇哦，安尼真正是你的福气啊！所以一个是，如果是领导人的个性，个是从独家讲的啊，是安尼。咱到亲人、老公成朋友啦，啊，朋友呢，个对你个介好呢，我感觉你是真正是一个啥幸福的人，好，所以呢，当个老的是爱有这第一点，真诚的朋友，和你较安心；，捌你的朋友，和你感觉较担心。啊，过来心实的，讲开玩笑的朋友呢，和你较开心，吼。啊，那较乐观的朋友呢？也好，你人吼，较袂乌白乱想安尼啦。所以那是讲，食了有这朋友呢，是好代志无？好代志啦，哈！啊，这对你来讲哦，就是你爱找这种的朋友。无食了吼，孤单拢无朋友。那无朋友呢，真的你也无人好开讲。上个是有路吼，啊，食了那个无路，啊，你那个领导人个无话讲，哇，真正咧过日子呢嘛，孤，那你讲叫孤照无味的是吼，一讲。像我都在讲诶，一年咱一世人来得80%趴拢过同款的日子，安尼都无聊啊，吼！所以呢，有些人生的想法改变一下，啊，无你会当去找啥？我咧讲啊，你会当去找去做志工，啊，那无你买当找一个机会呢，啊，去参加啥物啊，要学啥物也好啦，啊，参加佚佗也好，即你会当去找吼。所以有时快乐时啦，家己找出来。唔好甲家己呢，白甲死死安尼，然后唔好想过死头壳安尼哈。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天啊，无详细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多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算功格安尼，然后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看下，甲咱问哈，甲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上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啥物话啊，对无吼？啊，等下真正人若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咧，个人虚咧，个艰苦咧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咱们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呀，啊，这么你有食过有几有？
0: 我来二线接接，我叫人家你听阿伯蛋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啊。
0: 喂哦。
2: 你好，
0: 你好，安娜。
2: 哎，请教一下好不？
0: 没，请讲。
2: 我有一个朋友有声哦，哎，
0: 有声哦，好，来一线个接接哦。我叫阿天啊，蛋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3: 哎，你是啥呀？
0: 哎，我是啥？你好呢？
3: 哎，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阿三，你咋就会记呢？我叫阿天好啊。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你好。喂，你好。
4: 谁呀？
0: 哎，
4: 哦，我是新上线的朋友。
0: 哦，新朋友，你好，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说，我这个膝关节退化。
0: 退化哦，来，先哥接接哦。哎，谢谢。

0: 留下贪恋的酒，哪有三瓶都不进嘞？你好，你好，我先
1: 生。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粉红黄妈妈。
0: 好啦，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哦，
1: 你
0: 个，
1: 哎呀，做那做好用的啦。
0: 哎呦，请讲啦，我今麦在讲过啦，你讲起来。
1: 哎，哦，迄安尼食半罐都会困了嘞。
0: 哦，你食半罐都知阿三讲六罐呢，这真的大家拢无同款
1: 哦。我食半罐就知啊，我拢未困哩。
0: 啊，我呢你较紧呢，嘿，你较紧着，嘿。
1: 哎呀。
0: 感恩呢，感谢你起来讲过嘞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见你今麦个干两顿哈。嗨，好，感谢阿妹，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哦。
2: 哎，我够想来考嘞，姐。
0: 哎呦，你有哪要过嘞？都只袂记得做个讲来。请讲下来嘿，
2: 我食阿亚德纳哈，食阿米花拢开食。
0: 哎呦，真好哦，哇哈，真好。
2: 因为阿米花食十几年哦，
0: 啊，
2: 食到末梢神经有问题呀。啊，开掉啊，身体嘛较健康。是。我看到阿米花食真重。
0: 好啊，你好，是是是。
2: 阿食阿德纳取代他，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阿卡较好困了哈。感谢吴大哥哈，哎，继续看嘞看嘞，吴大哥保重哦，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这个松果杏粉末就是调解咱昆明的一个成分哦。那么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包括咱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毛灰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淡复活力回来，或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啊个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是天然的，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特别疲劳哦，所以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愈来愈无好，爱动眼咯吼，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或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家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我有讲过，咱只困眠哦，真正介麻烦呐、啊，唔是当个边境呢，所以你也较慢的去边境，要食一罐气只就甲放掉呢。爱用三个小循环，六个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那个看呢看呢，啊，食好只个咱到小宝，啊，咱有登记，感恩的犹太各上的点数呢，啊，咱得就是登记等等于咱登记拢是怕高级的对啊哈。哎，记哦，假二格兰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就问丢咱嘞，多准你讲，谢谢。来，等下新店的过后，唔通哦，咱的时代人为你烦恼，阿妈唔通囡仔为你烦恼，因为啊，咱的身体，咱的生命是无价之宝。请借问你刚才咱人哦，身体我记得你唔知，一个观战竹娃娃个几啊万、三四万，咱当中百五的竹娃娃。那么换一个器官呢？哦，有几的差不多一百万，能力的两百万。哦，啊那换肝个更加免讲啊吼，当然啦。啊那换心脏诶，哦，够有人要换心脏，有，但是一种机会介少。所以咱人的心脏呢，这莫大介重要。咱的血被拍了的时候，不只是干那，你这个莫大污染以外，咱的血都爱清。啊，咱尽量就是血与血带脉管。第二是安尼，咱的心脏建基板，我那需要啥钙质？所以恁钙质了，恁补钙质不是跟他讲补了骨头呢？拜托的，含咱的腱肌吧，包括心脏腱肌吧，拢需要钙质呢。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咱有责任把咱家己的这个身体顾好，因为你家己的顾不好，你烦恼恁家要创啊？阿妈喂，你家己身体的虚弱咧，你烦恼恁家烦恼个袂困呢？啊，看安尼都唔对啊，安尼都变成你身体个无好，我倒当下话恁家个烦恼哩，安尼咁对唔对？我捌看过电视有一个演一个戏，一个妈妈单亲妈妈，伊开店为着要赚钱哦，希望因查某囝来去读东大有名呢。这个妈妈呢，日啊做，暝啊做，结果啊，本来是好意哦，希望当加欠一寡钱哦，因查囝读册，结果这个老母煞中风，哈，一个中风落去了，这间店面呐关起来，因查某囝嘛无法度过又去读册，为什么？啊，各位妈妈，你看本来好一个家庭呢，因为因这老母做身体呢，个是家是这个透支的，对，把咱的健康个透支啊。 你把你的健康给赢了过头去了，你给糟蹋你，你硬给饿饿到你的心脏不堪，因妈妈的心脏原地就不好了，还本身有高血压，因为都陪人喝酒的关系，因妈妈做啥，做医生开就是人家跟人喝酒没有，你买一些吃的东西，买黑人有的没有，结果啊，连续中风两次，因查某囝读册无法度读，休学，换因查某囝去赚钱，换因查某囝倒腾来顾因老母啊，安尼敢对？唔对啦！啊，我都讲过啊，你家己的身体无好，你是要来去烦恼恁家的囝啦？迄位足济人，咱只垃圾边阿公阿妈哦，尤其是阿妈，咱只欧巴桑小姐哦，上济人困袂起，拢烦恼上烦恼囝，啊，结果家己身体虚咧咧。结果家己身体拢无咧关心，你唔得先甲家己顾好，唔则对。你甲看我，干那讲单单一个高血压就好啊。咱台湾偌济人高血压，600几万人呢？600几万人，这个人是有去看医生哦，啊，若无看医生诶，应该是个愈济，绝对袂愈少。啊，那么进来对面大部分拢是几岁？40以上。请借问40以上的人是咪咧拼经济？侬嘛咧拼经济啊？啊，你那个较少阿公阿妈咧，你那退休的人，本来你是爱享受老。享受老年的生活呢，结果你做来中风，哇！今麦哇，恁囝阁请我来照顾你，你本来打算要到佚佗，你今麦拢袂当去啊？为什么？我你倒伫眠床啊，啊无你就坐轮椅啊，安尼刚好，当然唔忙安尼，上好心脉，虽然身体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刚才讲一个高血压会当引起的啥？中风、心肌梗塞、严重死亡。你什么希望？你的未来希望的什么都无啊？你慢慢烦恼恁囝，就再见了，别来烦恼。好，所以呢，咱来把身体顾好是什么人的责任？你家己的责任。所以呢，咱即马目前有高血压的人呢，唔是讲全部拢大哭呢，歹势。善的人嘛，有呢。一早我接了一通电话哦，即阿桑哦，几岁呢？72岁。你敢知体重偌重？偌重？49公斤啊？你敢知高血压有偌高？230几？啊，伊个胆固醇呢，拢超崩，阿嘛高血压。阿桑，你是患？烦恼呢？阿无奈安尼，你是困袂起呢？阿无你先来开会安尼，伊讲，就算阿我人善呢，为什么我也会有关啊？佮高险呢？为什么？我讲你得烦恼恁囝，伊就是我拄仔我讲着，伊就是烦恼恁囝。啊，咱人若困眠无好，自然咱的心情代谢就对你无好呢，你的会有会带的关呢。尤其是我捌讲过哦，咱的暗时拢咧制作啥胆固醇呢？就是靠咱这肝制作。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家己身体顾好上个重要啦。你唔要烦恼哦，恁囝代志哦，人比你较会样，佮较会样照顾家己。你烦恼，你先甲家己顾好较紧啦，对唔对？所以呢，如果是3000斤，要保持我这105呢，迄、那个阿桑哦是235呢。咱正常的胆固醇是我这200，伊230几呢。哦，所以咱就是爱甲家己知影讲，血压呢，咱上无至少要保持60到80以内，伊竟然是80到87呢，啊，安尼不怪你定头壳疼，所以你也感觉一再是假头壳会戆啊，因为咱一再是哦，咱人一天内底面血压上悬的时间就是一再是啊，6点到10点，啊，你那定了一再是起来头壳戆，颔骨那紧的颔，疼的后壳人爱注意，咱低度帮出血就是中风的一种呢，就是疼的后壳。啊，这后壳够两项哦，一个是啥？膀胱经，你的膀，咱的膀胱经，咱上长的，就是膀胱经上长吼。那么有可能是膀胱经发炎，啊，那无就是咱即马讲的低度房出血。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那是中风的人占80%，拢是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像我咧讲日本迄个妈妈吼，伊就是脑血管塌掉的。然后呢？差不多20%，这是啥？脑会更憋气，就是脑出血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着食食，唔要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嘛，袂使哦。因为造成啥？吸收的歹胆固醇，就是咱咧讲的反式脂肪油。所以呢，个人建议你有感觉无？定了暗棍啊，紧的按吼，啊，先看白板吼，头壳戆，头壳疼，手的麻吼，目睭模糊哦，安尼得注意着尿结血压一了哈。忙去中风，跟咱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哈。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贵的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敢问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我对。 你若不用讲吼，那是好朋友，你若不用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0800-499-469。来，你好，你好。
3: 哎、欸，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3: 你好。
0: 嗯，什么贵属？
3: 腾温，
0: 你有腾温哦。哎，来接电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谢主啊。
0: 嘿，你好。
4: 哎、欸，那个卡巴斯里面吃什么呀？
0: 你刚有糖尿病？
4: 有嘞。
0: 啊，你不乖来接电，先接电。哎，谢谢。

0: 来送一罐，谢谢。南洋商品的物件嘞，公众点来，你要丢广告
1: 了。我多看哦，嗯，这古人多钱了哦。啊，我家里在国际街什么钱不如家了哟。嗯，基本上拢苦啊，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1: 多看拢未拢，基本拢苦拢无紧啊。
0: 一张苦的丢然后。
1: 很苦啊，不然苦都多听啊，这别啊。
0: 哎呦呵，
1: 别生听啊，这么这苦不美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好，感恩你，谢谢。方便了不姐，你有在吃钙固精呢？
2: 啊，我就是吃钙固精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2: 系啊。
0: 哇，你好啦。
2: 你敢不知呀？哈。
0: 好好好。
2: 骨好哈。
0: 嗯。
2: 心态蛮好呢。
0: 有影的店吗？都有关店呢。
2: 你敢不知我几
0: 岁？我知，系啊。
2: 我80岁呢。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嘿。好，大家稍等哈。好，谢谢。阿算来产品好不好？你讲吃咱的钙固剂，你骨头骨了钙好安
2: 尼哦。三点钱包，
0: 阿个三点钱包安尼哦，好，对啦。
2: 我拢吃无遐困，
0: 你讲，
2: 我拢吃。阿大家讲好，阿你遐管阿遐搞，阿你也骨头也好，阿我敢补呢。
0: 哦，你敢补，谢谢。
2: 白地巴咩？阿白地巴讲好，我爱吃了我阿讲去。
0: 阿姆，我真正最用心，希望讲你来当吃了好
2: 啦。
0: 我在你乡外呢，你老朋友呢？系啊。阿妹，你要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
3: 哎，吃了吃好嘞。
0: 啊，你吃了哪好？吃了。
3: 我吃了，这球来这看中头，较袂酸。
0: 哎呦，有够好。
3: 啊，我不内酸。
0: 哎呦，有够棒哎，有够棒
3: 哎。哎呀，我不内两多年。
0: 好，不要紧啦。啊，咱吃完这个关就好啊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
4: 啊，三年我吃。吃三年，我阁拄了一摆，啊，摆卡食较好，感恩呐，甲伊按摆赞。
0: 什么摆卡食较好？我听无。
4: 钙固剂啊，阁三年前补，我摆卡。
0: 哎呦，啊，这么好起
4: 啊！嘿啊，三年前食伊，食到这么个三年
0: 啊，你个三。哎呦，安尼都好，都有缘分呐，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好，钙固剂食了呢，好。
5: 我卡食了，可以再过好多菇啊啦，无啊多菇就惨嘛。
0: 哦，今麦当菇啊呢？
5: 哎呀，我那去洗的公共，弄我去公共场所坐马桶嘞，弄我坐坐坐马桶嘞，不然就不能蹲了嘞。
0: 哎呦，今麦当菇，当菇啦吼！哇，好好好，
5: 不然就很难过嘞。
0: 是哈，阿你好，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啊，谢谢。你不讲过嘞呢？哎，产品有无就请讲下来。
4: 嘿，
0: 阿娜，你讲重点。
4: 嘿，我食迄个三全金宝啊，加钙固剂吼。
0: 哦，阿娜好。
4: 啊，食了迄个药两股，我较早食着，啊，拢好啊，啊，脚头乌啊，拢好啊。
0: 啊，未疼呢？
4: 哈，
0: 拢未疼呢。
4: 得行，有当时啊，行要几点钟？
0: 拢不要紧哦。哦，
4: 阿娜好。
0: 阿娜好，阿娜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南洋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纳达进口的呢。钙固质，吃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咱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哦，嘛免吃钙两罐哈。那么咱内底嘛，我能吸收钙质和 D 三。我能根据吧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咱这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哦。啊，咱的含钙量个上关的，够75种的矿物质，所以咱要吃了吃上好，吃咱这罐钙固质来补充钙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当个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哈、哦。吃好就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那多准的讲，谢谢。加工诶，阿妈啊，拜托诶，你忙行路跋倒啊，我定来听到有人跋倒啊，看变烂啦。哎呦，尤其是呢，这跋倒真正更麻烦呢。你们知有像有一个阿妈带的离下来，伊即马唔知听节目无吼？伊敢那开两骨咯，半当搁开三摆，哈？谁那个搁开三摆，阿就跋倒啊？哎呦喂，阿嬷喂，真的是哦，这真呀。那是讲那跋倒，我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平均差不多老大人跋倒死亡的差不多十个内底要将近到两个人呢。啊，你也知影讲咱这个为什么我拢讲咱的卡路要顾好啊？因为呢，讲伫咱台湾呐，差不多15% 一摆有十五个老大人，因为大腿骨断去，一年内底面个死亡的人呢，一年内底哦吼。所以呢，讲啊，你个即马六十岁，你个脚腿爱训练嘛，拢未嫌慢呢？为什么？我都叫我讲啊，所以我都叫讲过啦。咱人个脚甲两骨重要无？介重要。迄、那个两骨会用到脚背，会啦。咱两骨若是歪起椎间盘突出的人呢，你腰一下酸抽疼去肩膀呢。那么那个加上了你的腰骨生了骨刺突的脊骨神经，咱人体上长的是多一条神经，脊骨神经呢？那么到时你的酸抽疼麻拢是啥正常的？那如果那万一呢，已经变形哦，你的大腿啊已经萎缩，哇，歹势，一定要紧开刀哦吼。那我定讲过，咱人吼一定要哪，一定要运动。你那么运动啊，两礼拜无叮当，歹势，你的脚会变降低，减少十年的零的体力咯。哈，我不讲过一个暗的，有一个阿伯看了我，伊讲秀爽，你讲了拢有理呢。伊讲伊因为吼。开刀啦，阿弟病断要倒两礼拜，阿姐倒完了呢，我不讲过嘛吼，阿姐阿伯医生阿公你当出药吼，我这阿伯讲欢迎的卡，迄、那个卡打了，头卡哇温了，无烂，为什么？啊，两卡就是腱肌吧萎缩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无咧叮当啊，你的卡会腱肌吧会萎缩。诶，萎缩无大劲的，可能会减少老化，提早老化老哦，提早老二十年到三十年。因咱人规身躯重量拢靠啥？靠咱的脚，袂去靠啥？所以定期运动无爱呢。啊，咱规身躯重量拢靠啥？脚呢？咱人的骨头的体重偌济？现在占人体体重50%啊，但是咱的这个骨头的重量占上侪里对脚啊。所以呢，当然你就是爱运动。你若无运动呢，阿伯啊，那微腱肌啊，一旦萎缩，哇，你讲是就无力通去行咯。不只是安尼呢，啊，你得着啥肌少症。所以呢，尤其是咱嘛都叫讲过啊，咱人规身躯的重量啊，伫下半身那种腰以下50%神经伫腰以下，会更嘛50%，肌肉又嘛是伫咱这腰哦吼。所以为着咱这规身躯重量的关系呢，咱一定要甲脚顾好啊，既然脚要顾好，安那来补充钙质，因为钙质咱是无法多家己制造的呢，一定就是爱靠啥，靠咱食入去。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关的，你得两扎补充钙质。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
6: 你好，
0: 你好，嘿，
6: 姓江哦，
0: 啊，
6: 是姓江吗？
0: 嘿，是是，你好嘿，
6: 先搞电话，我有糖尿病嘛，啊，我那个
0: 哦，安尼我请人家来接电线就对哦，拜邓姐邓姐哈，我给你听好，谢谢你，谢谢。
7: 现在那个糖尿病要吃什么？
0: 哦，糖尿病哦，我、哦、来跳起来，三线接不接？谢谢。哎，我稍等了，王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呀、啊，
0: 哟，博美英大姐。
8: 是。
0: 嘿，什么贵事？嘿。
8: 我真歹困，是要吃啥？
0: 哎呀，来接接，先接接嘞，谢谢，哎，博美英大姐，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的讲了，这个人要有知识，嗯，真的有那个必要哈，因为咱的在咱这现代生活是高科技的时代啊呢，全部呢有真侪拢是用电脑微控制，起码够 AI 啊。哇，真正哦，有可能就是代替的人的工作，所以你也看卖啊吼，本佚佗的迄饭店都无柜台人员呢，因咧拢总十楼的呢，唔是一楼呢，结果无工作人员呢，拢是伫啥？伫幕后。所以呢，时代咧改变，那么当然啦，那么爱加减啊对人会着，爱加目瓜， 小摩记就手机啊用用啊，你这帮智慧型的手机嘛哈啊，你要 Google 啦，要吃什么好食的物件呢？你去人厕所的所在，全部你买当搜寻到，你要去对呢，全部嘛会给你传到位呢。所以咱的二还有弟兄哈，谢谢你们，祝你们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你。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所有亲爱的各朋友，大家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家平安，大家保重。

休困的礼拜加紧，六点准时为好朋友服务主持。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辛苦现场甲你陪伴。台湾标准时间六点过两分，再度统统甲来邀请。扎基层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小食人啊，包括真济扎基层菜市啊，卖鸡卖鸭卖鱼卖肉，真济咱大兄大姐全台湾走透透，透早天要未拍不光就出门，咱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各种车辆的司机朋友。各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留守人员，今日去搁在拍拼只乡亲，阿文哥拢统统甲你邀请，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搞早哦。

所有心肌病的好朋友，大家搞砸。第一件给你报告，这礼拜油价，油价又要跌了。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哈万加大油，因暗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要落一块，啊，柴油要落八角。另外，暑假开始，那么长伫新北市的石碇哈，石碇的商圈，石碇的咖啡店正式开始哈、哦，来石碇行老街。淡南古道在地文化景点铁佗，今年新北市有28商圈响应，透过着文化导览，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甲创意行销，邀请民众啊来熟悉地方的故事，包括着石碇，包括着淡水，包括着瑞芳，而且商圈，从开始是石碇的这个商圈，石碇的这个科技节。有六天组的小旅行，包括有真济活动，好朋友爱上新北市石碇区的观光协会啊，网络去了解。另外，淡水的商圈是6月30、6月30，伫桂林瑞芳的商圈是7月18，有瑞芳的电影，好、哦、露天的电影院，甲着威斯巴迄个老爷车的聚会的着哈。来，顶礼拜台湾落大雨。啊，有一件代志足趣味，伫昨拜六，台南基美的博物馆，迄、那个河马家族突然间来拢离开，迄雕塑的哦，艺术品哦，唔是真正河马哦。结果呢，吹啊吹啊，吹伫倒位，吹伫迄个妙思湖，迄、那个湖内底。啊，是那河马雕塑的，啊都袂活诶，袂叮当诶，迄雕塑艺术品，那会走伫湖底内底落去，我大家都吹啊，迄奇怪咧。啊，这河马那好，我离开40-50公尺呢，原因因为落大雨，雨水漂流，所以网络真趣味，讲哦，河马想回家啦，他只是想回家啦。顶礼拜大雨落甲大家面翻乌。那么昨各地照常有这个雷雨哈，今仔开始呢，各地会比昨较好淡薄啊。到明仔载拜一，台湾就脱离掉这波不断落雨这个天气。但是目前伫菲律宾的这个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有可能变风台哈，这礼拜就变风台，所以大下大这。阿文哥关心大家。卖到山区，讲要去爬山；卖到海边，讲要去耍水。明仔载以后，太平洋高压道道向西面延长，台湾脱离着这阵阴霾、落大雨的天气，喘一口气哈、哦。那么明仔载开始呢，各地顶半天哈多云好天，那么下晡开始呢有雷阵雨，热天的气象。佮甲你讲一摆，目前伫菲律宾东南方有一个热带扰动，预计伫即礼拜有可能发展为台风。下礼拜，即礼拜开始吼，到下礼拜、下礼拜呢，向中国嘅广东吼，互你广东、广西、广东吼，讲广东话，对台湾无影响。好朋友，未来就是热天嘅天气，希望大家保重。来，暗时啊，互咱捧一个叫做夜来捧。一对邓丽君的歌声为你安排《夜来香》。

有拍无，有拍无，夜来香。较早一个笑话，少年咧最爱看咧篮球比赛，吼，篮球比赛，看甲吼，哦，啊，顶过来顶过去，抢过来抢过去，吼，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啊！啊，迄个时阵，阿嬷吼，电视看到水嘴个音啦。哎哟啊，夭壽哦！遐济人在抢一粒球，啊，抢到半半道，暗道加甲沉规粒啊！

即马全世界注目的这个运动，台湾是看棒球啦，哈 ，baseball 啦，哈。那么内行的叫做野球，红不浪啦，出去啊，出去啊，哦，全垒打。即马外国人、西洋人上侪人看的，就是即马正在表演、正在比赛，什么会？无唔对啦，即马正在进行世界杯骹球赛。哦，叫做 football， 哦 ，football 啦哈。西洋人上一人看的运动，卡球比赛，两队拢十一名队员，其中一个是各球门的守门员，叫做 keeper。所有比赛用卡踢，只有各门的会当用身躯头，拢总会使，卡手拢无紧无急。那么用防守的上普遍拢是用手啦哈。啊，其他队员啊，动着手、碰着手叫犯规，啊，所以佮加上着四角哦，四周围两名裁判，啊，佮一个走全场的主裁判，球场内底有25个人，25个人，2个选手，3个裁判，啊，那教练外围哦，伫咧画休啦，啊，那观众伫咧呛声啦，啊，刷入去扑时啊，兼拍扑啊。今嘛过大大要进入的决赛，决赛都无好了吼，无讲好了哦。你那初赛有讲好的进入决赛哦，啊，得定高机拼输赢哦，输的落台，赢的晋级。啊，讲到这个篮球比赛，一场是90分钟，啊，顶半场是45分钟，休困15分钟，搁再换边。90分钟的结束了后。啊，两边啊，拢平平，吼，都踢和了，吼，拢无入味，啊，是讲1-1，应该讲双方面啊，白手，白手嘛唔对呢，白卡啦，吼，白卡啦，吼，啊，佫延长15分钟，哦，啊，那赢就结束，叫做 game over， 哦 ，game over 啊，哦，啊，那无输赢呢，佫比啊，佫延15分钟啊，叫做延长赛，阿文哥。啊！那延长赛阁无输赢呢？啊，定高机啊，叫做 PK 大赛啊！伫球门头前12米，差不多10公尺左右，双方各派5名的队员对决。啊，总共10个，他较侪人入去的就赢。PK 定高机啊！阿文哥，啊那定高机阁无输赢呢？哇！和平会讲，啊那个白卡呢？哦，白卡唔是白手哦。安尼哦，佮派5个啊，佮定啊，再 PK 啊，简单讲啦哦，真正拼到输赢啦，无迄落好个啦，好朋友，世界杯卡球牌，这个比赛期间超过400亿个人次，惊死人呢，400亿个人次重复观看，讲台湾人啊，三回小马座，啊，西洋人今仔日。全民小卡球，迄落起笑的程度呢，讲我做 terrible， 吼、哦，非常惊啦，可怕的 terrible， 可以，吼、哦，起笑啊，疯狂啊，连国家的领袖、总统、总理、王辉、洪秀拢到现场，加油，加油，再加油啊！啊，今仔甲咱分享一个卡球杯世界比赛，较早马拉杜纳啦。啊，即马看做贝克汉无啊，即马话 C 罗啊，咱君临西雷要出头天啊，江山代代高人出，人啊吃老的脑术，倒一堆对一个国的赢，冠军什么人？好朋友，你有时间去裁判，人咧吃米粉啦、啊，哦，咱新竹人讲的吼，新竹啊姓贵，拢讲贵，吼、哦，阮姓贵，贵价，吼价。我先给，人咧食米粉，你咧创啥？化烧就好啊，来啊，烧啊，烧！

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人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讲到顶礼拜全台湾降大雨、做大水啊，对台北的内湖淹甲石门水库，对屏东淹甲嘉义的大埔。啊，今年梅雨季六月雨、六月的雨，真正落甲面翻乌。肉粽你吃过啊？天气要开始火烧埔、西北雨，啊，真侪好朋友哦。厝内迄个眠床啦、汤匙啦、衫橱啦、棉罩被啦，拢生菇。讲热天一个到病菌就招葡萄，即马过天高热，当病毒上少嘛，香港卡卡臭卡烧，迄有够济啊，讲袂完呐、啊。阿文哥来啊，我即马要来讲个。今仔日节目中又来予咱即款叫做台湾 UC Pro 哦 ，UC 的 Pro 抗菌人。啊，各朋友，普通你啦，一般拢用酒精撸啦，有无消毒啊？酒精75%暂时消毒一般即个霉菌，但是对着登病毒哈、肠病毒菌就无效哦。你上简单啦，皮肤啦开始痒痒白啦，热天到啦，落雨过啦，臭家烧啦，香港卡啦，各朋友，这抹酒精是四粒玫瑰、四颗梅花，讲无效，没有效啊！哦，本来你有少效、中效、个上效，啊，那到四粒玫瑰就没效了。咱身边各朋友，你敢知影？世界上这个病毒霉菌有偌济？这个给超过100,000+以上啊！哦，你厝内天热啦，哈，天花板啦、石膏板啦、壁纸啦，吼、那湿淡啦，就生菇，叫做黑霉菌。啊，那水果果子呢，放伤久，哦，会生菇，叫做青霉菌。啊，你的皮肤、肩胛、头毛，哦，未使讲的所在，买生菇，叫做皮癣菌，有够多啦，神仙啦！啊，过来，好朋友，今仔介绍这款芝麻糖需要，家家户户人人辛苦个扎一罐啊，足好用，叫做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哦 ，Pro 哦，好朋友，这款上喷的啦哈，喷的叫做 Repair Spray 哈、哦、，Spray， 咱台湾中央大学生化研究所马水文。这个博士发明的，你甲喷一个瞬间呢，喷出了大量氧气化的气雾，叫做微米双气胶啊。这个物件直接清除着毒菌、霉菌的这细胞膜，消灭掉白原体99.999%，这个效果有保证哦。马水文博士研发这支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嘛通过咱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认证，和平有证书的哦，不是乱讲的。搁得到咱中华民国六项独家专利制定，啊，搁得到咱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和平有。真正是台湾之光啊！今仔介绍予你这款 UC Pro 这个抗菌人，甲你保证无含西药、无含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咱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潘敏雄教授，中国医学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魏忠德教授，咱中兴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高进玉教授，高雄科技大学胡国芬教授，大仁科技大学贾朴全教授，高雄二修大学生化工程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这2、3、4、5、6六位专家博士教授强烈推荐哦，效果认证啊！你喷的啊！喷安全帽的来历，
喷来衫裤、喷手机啊、喷电话筒，厝内开关、电视遥控器、开车很多路，所有卡手接受的所在，用途真广，效果真好。重点来啊，它是长效型的，吼、哦，一等好型的哦，等期有效哦。伊的防护效果呢，21天、21天、3礼拜21天，啊，真正足好用。啊，今仔日咱有特别的优待，好朋友，热天要来啊啦，热好天过啊，厝内拢生菇啊，你会记哦。专利发明喷一个，效果21天，消毒毒菌霉菌一罐50cc， 保存3年。这原价一罐就1000多块，1280块啊！啊，今仔日哦，咱买一送一啦，哦，买一罐送一罐啦，白大罐啦，哦，细组2罐算1罐钱，安尼听有？哦，细组一组2罐，咱共款1280块，啊，够大组的。哦，大组用较久嘛，大组一道是半打6罐，买3罐佮送3罐，啊，这原底算起来7000-8000块，今仔优待，无你打一半买3000多块，免，虾米叫免？外省的食物叫免，今仔去买大组的，咱捧个当做山野卖，哦，俗啦，一组哦半打6罐。1680块，有听唔到无？无啦吼，1680，这厂商的塞亚底啦，塞亚底就对吼。那管工至少，我至少买2-3千，唔免啦。咱人家瞧瞧个1680，好咱大家一路发，好个好用多快。那出国旅游游览嘛，你咋一过来真利便。好、哦，日本有打流行病毒、脑膜炎有无？哦，啊，佫有啊，足侪啊，讲袂完啦，时间关系啦，听清楚啦，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100多个国家认证的，这组的一组2罐，1280，大组的一到半打，啊，你加400块尔啦，好朋友，一到6罐啦，半打6罐，1680，1680块。哎、欸，不是我白讲呢，讲出生活真济人在听。好朋友来呀、啊，电话金卡买到扣到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病毒细菌卖感染。UC Pro 的抗菌能，热乎天天气热上重要，好朋友真正爱买哦。请讲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大优待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多谢罗啦罗。

今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好朋友，顶礼拜落一块啦，哈，顶礼拜拢落啦，这个礼拜造成跌哈，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加减性啦，哈，加减性就对。一对娃娃金志娟的歌声，要将你欣赏，叫做《落泪的天使》，落泪天使。

这是娃娃，哎，金志坚的歌声叫做落泪天使，哎，咔嚓工就在今夜，有无？就在今夜，就在今夜。来呀、啊，天又不接黄昏，人又淡些个和好，所以咱的乡亲，大家平安，大家保重。未来台湾的天气呀、啊，哎，两种啦、啊，唔是脱水，啊，就是淹水。哦，啊，那个后个月过讲七月时啊，看到迄、那、落、個。迄个鬼，故事吼，故事啦吼，古老是叫鬼啦吼，外国话啊。天气啦热热甲脱水，啊天气啦落大雨，到处都淹水。安尼个朋友来啦，诶、欸，趣味趣味啦，听咱节目吼，阿文哥最爱讲笑，啊不过嘛，带咱大家分享快乐哈，微微啊笑嘛，微微啊笑啊笑微微，微微啊笑。太阳人线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有缘斗阵，讲互相斗阵，都爱先困做伙，哈，爱困做伙哦。分中月为你安排，线下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靠到哦哈。0800068777

唔知好朋友，你个会记得无？还记得吗？23年前，哦，阿文哥咧见过拢讲过去，23年前呢，迄、那个 SARS 吼、哦、有无病毒啊？咱台北市中正区的这个和平病院封院呢，封院呢，我真久啊啦，啊无6、7年好啦，6、7年前。6、7年前 ，Corona fighting 有无 ？Corona 19啦，哈，Corona 19，武汉肺炎嘛，流行转台湾有无？迄餐厅、饭店拢求客，南桃园机场边仔即个诺富特饭店，咱家人啦、啊，咱孟家阿公店啦、啊，啊，老伙仔要唱一个卡拉 OK 拢关门，全民排队注疫苗。有无？你有印象无？什么原因？病毒啊，细菌啊，流行病毒啊，足可怕！来，阿文哥，甲你讲过，我来讲过啦哈。讲到现代啦，现代讲出国旅游，日本啊、东南亚啦，即马流行迄个麻疹。日本新奈川县啊，佮迄个埼玉县东京都流行迄个麻疹。麻疹爱自我隔离呢，嘿，感染呢，啊，无讲甲台湾讲，顶几工啊，咱家己平常一个60几岁、60几岁的阿嬷，因到边仔咧饲猪饲鸡啦，爱头痛、发烧、腹肚痛、吐骨流，送甲病院挂急诊，什么话？日本那么严，日本脑炎，加好病房啊 ，ICU 呢，所以好朋友热天到啊啦，卖滚笑。蚊虫多，歹菌病毒会流行，注意到环境卫生，自我保护。今仔日你若当听到，即款上好，台湾以这个抗菌。

0: 你哦，啊，你若戴口罩哦，哦，暗嘴暗哦，你本你的口罩的外屏哦，组织病毒、流行毒、感冒什么拢没有。啊，你若穿鞋啊吼，喷鞋啊来，啊，穿袜啊啊喷一下，吼、哦，啊个有啦。你有饲爱犬无？迄、那个是毛小孩啊，吼、哦，狗狗啊，爱饲爱犬的乡亲呢？迄狗啊，上好生大，吼、哦，迄蠓虫特别多，狗啊吧上好食，无啦，卖讲食狗啊吧，狗啊身躯洗好，你甲喷一下啊，吼、哦，细菌、病毒、霉菌无你的份。啊有啊，你坐游览车，你坐飞机啊，你坐了游轮啊，吼、哦，克罗莫西啊，吼、哦，讲克罗莫，克罗莫西啦，吼、哦。卖死啦吼！来三口喷一下，二十一天有效哦，吼、哦，拢会使哦。你搁厝内电视遥控器请得起有无？吼、哦、啊，效果真好啦，方便、卫生、安全，用途有够多啊！这是最新的科技研发，有专利的，是马瑞文博士亲身研发的，叫做维米双气胶，喷一下。进入了病毒霉菌的细胞核，消毒这个病原体，这个效果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肯定，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100%抗病毒的认证。好朋友，不是乱讲的，只有证书，够发证明书的哦。咱台湾台大、中国医学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台银科技大学、高雄艺术大学、生物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一些专家、博士、教授强烈推荐。这是今天由台湾荷兰这款台湾 UC Pro 这个抗菌能，给你保证无含西药、无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伊有六项中华民国独家专利的制定，伊得到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外销世界卖美金。马瑞文博士讲，伊讲哦，啊那台湾哦，凊彩卖啦，咪咪啊笑吼，遮可爱俗俗啊卖啦，啊听心机哦，啊卖较俗的，卖较济，予咱台湾人来用啊。所以好朋友，你有听清楚无？专利的物件本来就真贵。阿文哥，咱的节目是假日快闪，闪一日都无啊，所以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哈。有听咱节目乡亲就知影，逐礼拜拢无同啊。吼、哦，今礼拜你若买无到，下礼拜就没有了，叫做假日快闪。哦，变现金嘛好啦，变经济啊好啦，吼、哦，来啦，好朋友，这罐啦，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罐50cc。保存三冬用喷的，哦，这个喷的英文叫做 repair spray， 哈、哦、，repair spray。原价一罐是1280元，128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瓶送一瓶，两罐一罐钱1280元。啊，你加400元，五星加买挂，一大六罐六瓶，哦，大组的啊，大组哦，一组半大六罐。特别的优待是1680元1680。好朋友，食一杯瓜零下，甚至一杯都无够零下，你会当买六罐哦，一罐才200元，无够300。啊，这有俗无？俗啦！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迄落皮癣啦，刺霉菌啦、啊，哦，毛霉菌啦、啊，黄菊毒霉菌啦、啊。迄、那个褪皮啦，哦，脚底粗皮起水泡啦，迄、那个鼻唇啦，香港卡，一个月就好啊，一个月喷两刀啊，哦，迄、那个脚趾增加啦，哦，脚增加啦，翻白翻乌啦，灰指甲啦，这吼、哦、差不多20几天就有效。你若出国旅行啦，扎一罐啦，哦，你茫甲感染迄个天狗疾啦、登白毒啦、麻疹，日本那么严啦。好朋友，这款炸的哪吒妈祖王爷的平安符啊，让咱平安呢。啊，你听清楚哦，小组一组两罐，1280，大组一组六罐，特别的优待， 1680-1680元，电话卡个免运费，送到厝啊才收钱。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计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掉去，拜托去，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啊，大家吼，到收播，安尼好不？
1: 拜三，好你收。

好朋友，小他是咱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乡亲大家斗阵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趣味趣味，林强的风地吹，线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好朋友多利用哈，多谢努力。

那是月亮，你就是我的太阳。月亮甲太阳映照着咱全世界。好朋友，小听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咱呢，向前做伙行，斗阵行，行甲会出名。这礼拜油价汽油60元，差哎，落一块啦，一块。柴油落8角，吼，加减谈接袂散，时间关系，暂等继续过来进行，多谢努力，谢谢喽。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啊，各朋友，过来进行咱下点真久的乡镇做伙行，斗阵行，行到咱台北的大稻埕，好不？新北市捷运的三莺线，三莺线就是三甲到莺歌。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宣布，六月三十要通车，今仔六月二八，两天以后要通车。首班车是下晡两点要出发，好朋友来坐车阁免钱，不过爱电子票券，电子票证的进出站刷卡。你若无电子票证的呢，你也买单程票 ，one way ticket， One way ticket， one way ticket， 好朋友爱买，若无免钱，甲八月底，三莺线拢总有14公里外，12个站，欢迎挂着土城、三峡、甲莺歌，提供予咱台北市、新北市，甲着咱桃园，较近的路啦，拄则你听是过河大桥，来几件代志甲咱报告啦，除了三莺线以外呢，咱宜兰的国际童玩节，伫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要开始哦，那么亲子公园，东山河亲水公园，赶快伫东山河，今年有18个国家、26个国民民族的这个舞蹈团表演。童玩节31年了哈，要生水啦哈，水迷宫、水喷泉啦，各种水啦哈，要跳水、生水哈，上安全个趣味啊，专票假期是300啦，平日是200儿童节200，儿童票假日200平日呢100啦，阿文哥这个老伙仔面呢。咱记得注重老人家，哈哈哈哈，表示咱宜兰人的亲切。台湾的乡亲、在乡亲，再来佚佗。过来，新竹热天有这个风城的艺术节，嘛是这个礼拜六开始，这个礼拜开始哦，那么拜六暗时，伫真济所在，拢要开始表演，歌剧啦，特技团啦，舞蹈啦，采茶歌啦，这边看剧，那边观，满地歌，满地姑娘啊，来，新这个《风尘记》《风尘记》啦，伫孔庙广场、紫竹宫、大南亚的公园、天公坛、普天宫、富美宫，甲着上那头公园，首场七月七日这个拜六，要伫孔庙广场、孔庙广场，好朋友，每场8月15新历啦哈，上那头公园紫风车，好朋友，作者活动时间关系，我都伊甲你报告。安即马听这块歌吼，较怀念。新歌听流行，老歌讲听感情。初恋，初恋呢？难忘初恋迄个人，蔡琴的歌声。

咱心机边仔的好朋友，今仔日的刷卡电话有较歹卡，那房价跌价千山王，家人在放水顶，咱婚姻好买只大坡刀，新年咸水缸在放胖啊炮，大家马白蛇屯马在绕境游行。吼，讲真闹热啦吼，非常之热闹。咱家人的乡村吼，雨水高，消毒抗菌真需要。咱桃园大溪吼，咱的溪水流细菌病毒拢交出头。电话较歹教，真实的，较有耐心吼，加卡一两摆一定会通的。我赶紧过来广告一下吼，今仔又在河南这款台湾 UC Pro 吼。UC 你知啦哈 ，UCC 哦 ，UC 啦哈 ，Pro 就是专业的技术的专业的哈，职业的抗菌人，这些大家拢有需要，拢定大组的啦，哦，三组五组无够看，八组十组无得行，好用啊，效果好啊，阿公阿妈听孙啊，有无？迄孙啊要读册啊，迄册袋啊、鞋啊、册包啊，互你甲喷一下啊。好，免去喂着个天狗个登病毒流行感冒啊！你知啊吼？囡仔伊小宝宝啊，红衣啊，迄被单枕头啊，脚趾片甲喷一下啊！吼，免落个皮肤咧皮上咬啊！我一般啊，顶着皮肤又湿湿啊，小朋友嘛，囡仔兄嘛，红衣啊嘛，我着生头发尾白上咬啊！啊，你上班啊，鞋啊啦，袜啊喷一下吼，臭脚小，香港脚着无你个份啦，足好用啦！这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一喷一道，效果21天，21天，你无听唔对哦，喷一道效果21天啊，就是这么好用啊！啊，有朋友在问讲阿文哥，啊，我喷嘴腔会使无？喷嘴腔哦，喷嘴腔买啦。卖啦，卖喷嘴腔啦，卖喷鼻腔、目睭啦，哈，嘛卖喷耳腔啦，无效果啦，哦，卖啦哈，啊喷脚、喷手啦，喷内衫、喷内裤、喷脚趾片会使啦，主要是脚手身躯会接触到病菌、毒菌、霉菌，哈，啊卖有皮肤感染病毒，哦，啊你有了解无？有啦哈，啊你当听到哦，我赶紧报告一摆。消毒霉菌病毒上正版的台湾 UC Pro 抗菌人，我节目中一再强调啊，哦，辛苦白听，你爱看医生检查治疗啊，啊，你若热天到啊，那个病霉纹滋生有无？哦，西北雨的落龟霉，啊，日头炎，搁一挂病毒细菌啊，在流行，天高热，哦，叫做登革热。迄一间啊，钓龟针头拢爱扑，拢爱喷呢，拢爱消毒呢。哦，啊，歹马都会登白毒哈，吃坏肚子，各种皮癣、白上咬，各迄个小飞蚊有无？乌龟啊，小飞蚊啊，你唔知呀、哦？吼、哦，你来去增加看卖，较严重日本在流行个麻疹，台湾个人得了脑膜炎。哦，当然嘛，新加坡个迄个富伤寒。各种流行的传染病，真侪拢是霉菌病毒，所以物件更久会生菇啊！吼、哦，啊，你脚手若划着，就灰指甲，吼、哦，变白污，吼、哦，增加翻乌，霉菌感染，香港脚、臭脚小起水泡，吼、哦，起水泡啊！啊，脚底脱化皮啊，甚至严重破肝鼻粉啊！啊，来喷这款上好。好朋友喷这款就对，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伊是专利的哦，微米双气胶，啊喷一下，喷一下哦，瞬间的细微的悬浮微粒进入到这个病毒微菌的细胞膜，永久性来灭杀掉细菌的病原体，这款足好用。UC Pro 抗菌人，研发者和发明者马水文博士，伊得到咱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100%认证，佮发毕业诶发这个证书，吼、哦，发这个认证证书，
全世界有100+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包括咱台湾、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信诶义修大学、大仁科技大学、生物科技专家教授即个肯定，咱台湾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所长潘敏雄教授，伊特别推荐，即款好啦哈。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我一句话，你出外，你出国，你坐飞机、坐游艇、坐公共汽车、游览车，你扎一罐啊，真正大平安菇保平安呢。对着杀菌消毒，台西国将迷菌病毒，效果你免怀疑。有两大足好优点，第一，喷一缸二十一缸，喷一道21缸，喷一次好个21天，哦，喷鞋啊，喷袜啊，喷衫裤，安全帽、口罩、手机啊，哦，遥控器、车的很多路，21缸的好个，喷脚、喷手拢会使。第二，介绍，今仔特别的优待。这一罐罐价就1280块啦，1280啦，50cc 保存3年呀。今仔细组是买一罐送一罐啦，一半价啊，1280啦。啊，有心买大组的吼，3罐送3罐，搁特别打折。大组一组半打6罐，优待是1680块，予咱一路一直发一直发1680，等于细组你加400块加4罐啦。安尼有听到无？哦，买到那扣到啦。今仔日足侪人买大组的，3组、5组、8组、10组，好，熬了公司工厂，大公司啊，10组、20组买来送员工啊，哦，送员工啊，足甘心啊。听清楚，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小组的1组2罐，1280；大组的1组半担，1680。一路发1680块，电话金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啊，你听清楚了哈，时间关系啦，我都讲上班，以上广告靠掉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罗拉克，谢谢啦。

男抓女嫁人间正常，所以男女中间的爱情，这是自古以来就是安尼。那么为什么有牵手这句话？一般人拢半知半解，拢唔知影。即马讲老公老婆真爱的爱囡仔水母的阿那达哈尼，较早那增加人，较增加人讲阿官你的差别。老的啊，老高啊，昂的啊，老公。啊啦。嘿嘿，我知道。妹啊，老婆啊，老婆啊，阮牵呢，阿文哥讲给你听，牵手的由来，为什么叫牵手？

牵手牵手，咱台湾讲阮某的啦，这个阮牵的啦吼。啊啦，英文嘛真好讲哦，英文讲哦，my wife 哈 ，meet my wife， 还是讲哦，我的 better house 哈 ，house better。House Peter 就讲哦，另一个更好的哈、哦，我一半个较好诶。啊，那非常文雅是咱台湾讲牵手，牵手，牵咧啊，牵手，好朋友，牵手对对来，牵手是台湾原住民的哦，哈，原住民的哦，对啊，马尼马努马萨努的啊，嘿，十八个啊，哪一个的啊，好朋友。原住民的风俗，牵手阿文哥，讲给你。

在台湾的文献《玉英河得记书》有记载，讲早前唐山出货，台湾出番。在大清时代，台湾的番俗重女不重男，是母系社会。哦，即阵咱庄家还佫有番婆，无即个番公，哦，无番公有番婆啦。啊，什么是原始的牵手？牵手风俗有甚物意义？你听阿文哥讲予你听，有番婆无番公，有登山公公无登山嘛。

卡扎原住民未婚的男性是共同做伙住伫公共的草帽处，未成熟成年的女性爱由爸母去一间草帽处家己来住。这个时阵，查甫人爱展现着伊的才艺、机灵、勇壮，会当得到少女的欢喜甲喜欢。那么原住民的查甫人为展现才能机佳，查甫人爱纹身、爱束腰、爱挂、爱穿衣、哈正衣、爱拉头、爱唱歌、爱出草啊、出草哦，好吃能吃好，背鸡走跳太出草太人唱歌吹吹琴，哎、欸，没撩妹啊，哦，怎么讲撩妹啊？啊，独居的少女呢，感觉有介意，就开门来斗阵哦，比较做伙讲成婚斗阵啦。哦，即马叫同居啦，啊，这不是正式婚姻，得爱等家查甫囡仔有心，爸母煮成饭，才会当互相牵手见公婆，正式成婚。传说同居斗阵的时阵，查甫人爱偷偷啊来，哦，袂当公开。啊，若爸母煮正饭，哦，爸母煮正饭，双方爸母有同意。才会当互相来牵手，哎，牵手牵手，我们牵牵手，哎，别说别牵手嘞，正式的红阿婆，才叫做牵手，牵手牵手，我们大家牵牵啊，无啦，咱是斗阵行，无一定要牵手哈，来，嫁翁啦。

讲到嘉安吼，阮隔壁的阿米啊吼，我想出名，讲阿米啊阿米啊，买嘉安买来嫁迄个台北的好野人，吼有无？较早的泥饼的歌啦吼，阿米啊买嘉安，啊今麦我找拢无，歹势啦，啊不然牵手就好啦哈，来啊，牵手一二三四，刘飞可能作词作曲，吼刘飞书写了袂歹。这阿文哥较早老同事，嘛伫阮公司上班过哈，财路财女，台中查某囝，来叫做牵手一二三四，朱海军的歌声。

几礼拜前啊，好朋友到即马个咧怀念，讲阿文哥啊，好、哦、诶，菩萨蛮有够好食诶啦，人诶吼、哦、叫做。叫做铁板鸭鸡，还是什么鸭鸡的？迄、那个什么乌拉伊？乌拉伊？乌拉伊？好，乌拉伊，我想这个。我讲哦，回家过年拢咧分皮啊，我一礼拜一礼拜拢无干啊，真正有影的好朋友。啊来啦，我最后甲你报告啊，最后啊，时间关系啦哈。你有行过病房无？啊，你有去病房看病人无？一定有。一定有酒精桶伫边啊啦，有无？你去病院啊？啊，医生啦，用手检查一定挂手囊、哦、手笼啊，哦，挂手套啊，啊，看了搁再喷酒精啊。你若到病院 ICU， 就是加护病房，一定要求你穿迄个隔离衣啊。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我跟你讲。连迄个高科技做晶片的，都迄个无尘室啊，哦，袂到灰尘的呀、啊。刚才讲表面病毒啦，表面即个毒菌感染啦。啊，阿文哥最后甲你报告哈，我最后广告了，今仔去介绍兼优待即款 UC Pro 的台湾抗菌人，伊主要消毒杀菌有长期效果，长期的。你每天身躯接触到脚手接触到物件，拢会当喷。哦，比如讲开车啦，好朋友，你车内椅啊啦、椅足啊啦、很多路啦，你加减喷一个袂歹啦。哦，你上班驾车安全帽内底喷一个啦。你穿鞋啊、穿袜啊，啊免喷一个吗？哦，啊你有暗个嘴暗哦，口罩啊，好朋友，口罩的外边你甲喷一个，哦，叫做安全。你出来电话开关啦、啊，电视遥控器啦、啊，拍电脑的键盘啦，有无？每天在使用的手机啊啦、电话筒啊，你甲喷一个啊，卫生安全，佮袂许病毒感染嘛。你的身躯白上摇，热天过开始湿淡嘛，好朋友，迄担心哦，吼、哦，足严重呢。卖直接喷目睭啦，卖喷鼻腔、耳腔、嘴腔，了解啦吼。迄落脚底上啦，吼、哦，街边上啦，未使讲的所在上拢会当喷啦。你出来囡仔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啦，阿公阿妈疼孙，热天到足好烧胃，吼、哦，胃来胃去，哎，囡仔若感冒，全家伙拢感冒。阿爸去上课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吼、哦，鞋啊、杯啊、册袋啊，吼、哦，书包你甲喷一下，吼、哦，保平安啦，莫去有感染啦。啊，当然，你若发烧、感冒、咳嗽，少一定要看医生啊！哦，好朋友，啊，你热天到啊，厝内面少被啦、盖巴啦、吼、哦，被衫啦、大衣啦、厚衫、厚裤啦、卫生裤啦，迄、那个御寒冬天在穿的，即马要收起来藏。啊，你加减要藏以前，甲喷一下啊，哦，喷一下啦，哈、啊。啊，等到今年的热诶，寒天，冬天到了，你摕出来穿，吼、哦，叫做打伤啊！卖生菇啊，足温暖啊！啊，讲正经的，即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效果好，用途广，吼、哦，你买几撮啊，足方便啊，足方便的，下礼拜就无啊。咱台湾中央大学生化研究所马瑞文博士的专利发明，不但得到全世界107个国家专利认证，佮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哦，卫生研究院颁发到抗病菌毒、哦、抗病毒100%检测认证的证明书，得到咱台湾六大医学大学确定效果，中国医学大学、哦、生技研究所为中德教授哦，哈、哦，中兴大学生物研究所的高进业教授，宜秀大学生化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高雄科技大学邱国芬教授，台银科技大学医学院药学院药学院的院长贾朴全院长，包括在咱台湾台大
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生物科技食品啊，食品科技研究所，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咱的所长潘敏雄教授，潘敏雄所长共同推荐证实抗菌效果100%。好朋友，这些专家教授博士，价值不是千外块啦，有当阿你摕几百万，人都无爱呀。好，这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搁得到台湾国际，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奖，好朋友，无买你就无彩。咱的好朋友，这袂少袂讲的，干那一只霉菌，伊会发出到100万的微菌、霉菌的孢子、霉菌的孢子，足好看。寄生伫脚手皮肤，但是闷热中间呢，生团足紧，你肉眼放大镜看无。重点伫皮肤湿疹的白上脚，寄伫脚底的香港脚臭脚小起水泡，较严重就破皮、鼻塞兼粗皮。寄伫咱的指甲，指甲就变灰色，变成灰指甲。白菌，这个歹菌、毒菌啊，侵入咱的身体，麻疹、日本脑膜炎。好朋友，预防胜过治疗。哦，你戴口罩，你嘴暗，你一礼拜啦，外皮噶喷一个啊，哦，嘴暗的外口喷一个啊。徛卫兵呢，徛宪兵呢，对抗病毒呢，无你的份呢。哦，阿公阿妈疼孙啊，小朋友想要保护的。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个啊，你册底啊，衫裤要上课，幼稚园小可喷一个啊，你有听清楚哈？今仔日特别特别的又在最后啊，最后后甲咱报告啊，专利的喷雾器，Repair Spray， 就是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罐50cc，保存三冬。那么原价一罐得要1280块，128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小组是两罐，1280。大组呢买三罐送三罐，对不对？咱计小个六，一组半打六罐，特别的优待是1680。1680块。16080角，16800分，算分算角，这没人在算的啦，1680块啦，等于是买四组，等于是会买大组的啦，你若买小组加400，加四罐啦，就大组的啊，我头家厂商有讲啊，无这俗的啊，厂商讲这个价格已经塞了底啊，拍破行情啊。头家嘛讲啊，讲准备停课啊，停课假啦，停课假。啊，后礼拜就无啊，这礼拜你有听到啊？啊，你若无听就无法度啊，你若无买到电力卡无通嘛无法度啊。我最后一摆甲你报告，这组一组两罐1280，大组一组半打六罐1680，1680块。哎，卡个嘛要大组，电话已经卡过来啦，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买大组的货，加买一挂，买起来扛。听好清楚吼！以上广告3块，予咱买满钱。Thank you very much。

0: 因个金高价一万块的，一万六千块的，所以变得有五千八百多万，一日分三千六，早上开始分。第二阶段是八月初十到月初九，爱到拿来香港所领。第三阶段是九月十四到十二月底，用申请都会使。心情都可以哈，啊，咱开始分了哦，咱开始分这个3600块，哪来的乡亲阿未领到？注意啦哈，苗栗东路发8500块，65岁以上，65岁以上，原住民啊55岁以上，哦，直接哦，专小告你的账户，哦，因为老人有这个老人账户嘛。另外，公所安排哦，分村哦来发放哦，譬如讲，咱兴隆、兴隆、兴隆三村哦，长得呢啊，哦，落大雨呢，大家排队呢，领现金呢8500哦，啊，今仔日呢，乡公所讲哦，今仔日哦，有五村哦，长五村啊，长迄个雕阳、中秋、九湖、福建、甲德兴五村啦、啊、吼，伫咱东罗，明仔东罗，今仔日哦。今仔日哦。中五社区活动中心、九五社区活动中心，哦，今仔个地点，哦，今仔个地点发两村，伫咱东罗本村，甲着中平，哦，两村，今仔要发，啊，伫倒位？东罗湾的会馆，甲中平集会所，好朋友，一日发8500，来你啊，啊，你啊东罗人呢？你啊钱哦！
1: 对啊对啊，可以皮肤都可以，就是除了我们脸部以下都可以喷。对，阿里妹，等一下，因为我去买点了，对吧？我们先等一下。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乡亲斗阵行，爱行才会出名。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这段歌是叶爱玲，叫做《纯情的青春梦》。

时常咱有一句话在讲啊，讲哦，讲道高一尺，迄、那个魔高一丈啊。二十几年前的 SARS 有无造成着台北，咱台北市啊和平医院封院啊，吼、哦，大家惊到皮皮抓，游览车唔敢开啊，有无？转台湾啊，游览车都不能坐啊。过来六七当前啊，六七当前哦，吼、哦，六当外前尔，迄、那个武汉肺炎嘛，有无？大餐厅饭店拢求客啊，足多啊，阿公店嘛袂当唱歌啊，啊人甲人讲哦，我们不能在一起，袂使斗阵。朋友做伙讲袂成功斗阵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有人阿阿某困无共床啊。病毒细菌流行足可怕。哦，啊未来安怎咱唔知啦。但是落雨过了，蚊虫多啊，物件生菇啊，哦，你若搞啥搞苦，要摕起来扛，你甲喷喷的嘛好啊。就是今仔日这味长效型的马水云博士亲身研发，叫做 UC Pro 的台湾抗菌能。好朋友，这有国际认证呢，170个国家呢，这有大学教授、生物科技专家认证呢。只有咱台湾，中华民国专利的金牌奖呢，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呢，好朋友，迄唔使外面讲的呢，通过咱台湾国际卫生研究所100%抗病毒的认证，只有证书的呢。所以好朋友，唔是电台无好物件，有当你唔知影尔尔，喷一道21天，喷一道21天，我讲啦吼。啊，就囡仔、小朋友啦，有无？红姨啊啦，吼、哦，才上遐摇啊，热天到啊，吼、哦，蚊虫侪啊，小啊顶着皮肤油啊，有无？你衫裤甲少喷一下，少喷一下就好啊。吼、哦，你囡仔要读书读这幼稚园啊，啊，若一个感冒，大家话啊，啊，你册底啊，无甲喷一下啊。吼、哦，啊，你若逐天咧上班开车，你口罩啊，有无？你戴口罩啊，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下啊，你鞋啊甲喷一下。免惊香港加臭口秀，唔是安尼尔呢？迄肠病毒啊，有无？迄脑膜炎啊，迄拢病菌呢，拢霉菌产生的呢。好朋友啊，空气中家己保护家己啊，吼、哦，派一个卫兵，徛一个宪兵啊，你得安全嘛，安尼尔呢？千外箍啊，一到半打六罐保平安，添悠悠都唔食，这钱啊，一句话，好朋友最后啊。不过公格啊，哈、哦，台湾抗菌的 UC Pro 一组六罐，大组的啦，六罐啦，半大啦，1680，1680块，1680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无啊哦。下礼拜就西欧娜娜，阿里吉玛最好欢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了哈。

0: 来啊，好朋友乡亲斗阵行，惊大家拢好出名。啊，时间就是安尼，活伫时间顶的人，我甲你讲，时间袂当碰倒退，录音带当放倒边。阿文哥，感谢咱大家收听，嘛多谢好朋友这么踊跃的这个捧场。现场的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新冠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嘛，新冠祝福大家拢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我们下礼拜同时间再会啊，拜拜哦，再见了，拜拜。
1: 再会了，再会了，再。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咱第首歌邀请哦，在第37届金曲奖哦，而且最佳华语女歌手蔡依林唱歌《说爱你》。